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0: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9: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9: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2: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9: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4: 一本好书，
1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5: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锦毛鼠白玉堂那奉了万岁的旨意，包大人的项羽赶奔杭州拿北下。四爷蒋平就嘱咐白玉堂：五弟呀，你到了杭州，我看你应该呀去防北乡，千千万万

不能以官府还有朝廷的名义捉拿北下，如果要是那样，恐怕要费了许多的周折。白玉堂一听，那有些不耐烦了，心里说话，嘿，蒋平胆小如鼠，我白玉堂我能怕北下吗？白玉堂这人那就是性骄气傲，觉得自己的本事很高，自知有己，不知有人，要依四哥之言，那我应当如何？这蒋平说了，要依我的主意，那武帝你呀，到了杭州，先见着那蜀师的太守，那就把旨意拿着那请帖，太守严明，就叫他出张告示，把这事儿那说清叙明，那后面再提武帝你，那虽得奉旨，然而道义相通，那不肯捉拿，特来访请。北侠如果在杭州见了这告示，那肯定自己投道。武帝见了北侠，以情理相感，我想北侠跟着你安安稳稳的来到东京汴梁，无会费事。莫非如此，恐怕北侠欧阳春不会来京，要费了许多的周折。白五爷听了，白五爷看了看蒋平，心说话，嘿，蒋平啊，蒋平，你也怕欧阳春，我可不怕，但是嘴里边没抬杠，当时面带微笑，多成四个只叫小弟，小弟是遵命就是。白玉堂喝完了践行的酒，白五爷就叫白福准备马匹，拴杀行李，告别了众人。这卢芳不放心呐，又嘱咐白玉堂路上多加小心，到了杭州千千万万就按你四哥所说的办。白玉堂只得答应，这也是卢芳一片苦心。那卢芳也非常了解白玉堂，也怕白玉堂到那儿和北侠闹翻了，那北侠欧阳春多高的本事，多大的能为，这卢芳心里边那也清楚。南侠展雄飞与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楼青董平雪霸江环黄茂耿春杜顺，这些人也送出了府门外。白玉堂和众人执手告别，就这样出了东京汴梁的城门。主仆二人搬鞍振凳飞身上马的径奔杭州，这一路上没话，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营夜住，吃不楞登就到了杭州了。那租了这个寓所也不投文，也没有去见官，止于报道，一来是奉旨，二来项羽要拿侵犯，不准声张。白玉堂每日就叫自己的仆从出去暗暗的查访扫听，一连呢三四天也没有消息。白玉堂自己乔装改扮，那扮作了一个文生的公子，那这秀才的模样，头戴着文生公子巾，那身穿的花氅，左下蹬着一双大红的朱履，手里边摇着洒金的折扇，摇摇摆摆是出了店门。这白玉堂本来就长得漂亮，再穿上这身文生公子的衣服，让人家一看颇有气质。那么这个时候啊，正是残春，这马上就要到夏天了，许多的农人耕于绿野，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春种秋收，这些农人可不敢偷闲。那游客不于那虹桥以上，又见往来的行人不断，那仔细打听，原来离这个地方
有三里之遥，有一座茶社，这茶社叫玉兰坊。这玉兰坊啊，乃是官家的花园，那里边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那景色那相当的好，那空气也新鲜，游客也相当多，那颇为热闹。白玉堂听了以后，就随着众人来到了玉兰坊。到这儿这么一看呢，那确实那景致可观。白玉堂吸了几口空气，觉得这儿，哎呀，这空气真好啊。白五爷抬头一看，就发现那前面不远处那有这么一个亭子。这亭子建筑呢也是古色古香，几个那红色的柱子，那上边也是飞檐翘脊，上面设着座位，那四面那全都是竹林怪石。白玉堂迈步进了亭子，望着一座叫这神清气爽，那心旷神怡，就在亭子上那泡了一壶上等的御前茶，在这一边品着茶，一边想着那如何查访北侠欧阳春。茶喝完了以后，白玉堂又要了点酒，要了点那小菜。白玉堂在这自斟自饮，那也挺悠闲，就听着竹丛里边那有淅淅沥沥之声。白玉堂那走出亭子这么一看见，不知什么时候那阴成天了，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因为有绿树撑空，阴晴难辨。白玉堂一想，我在上面的亭子上这么一坐，哎呀，观一观这园中的景致，这也是好事。没成想白玉堂想得好，结果这雨呀、是越下越大。这游人们一看下了雨了，那全都散了。这时候天色已晚，白玉堂把这个茶钱酒钱全都汇过了以后，自己一想离店房那还有二三里地，那自己又没拿着雨伞，如果这雨那下大了，地上泥泞未免难行，自己呀、也得给着个落汤鸡，莫若冒雨回去。因此白玉堂就这样下了亭子，那过了板桥，用大袖子将头巾一遮。那古代的人呢，那穿着全都是宽领大袖，这袖子往头巾上一遮，就相当于那是雨伞了，那颇为遮雨。就顺着这柳树巷是冒雨前行，走着走着，白月的红珠履已经踏满了泥污，只得脱下，才带收拾。只见有个小童手托着笔墨纸砚，嘴里边还喊呢：“相公，相公，相公！”白玉堂这么一听，一看这小童啊，那拖着文房四宝往东走了，那忽然就见庙的角门开了，有一个少年的尼姑那悄悄答道：“你家相公在这儿呢。”你家相公在这里。白玉堂一见，当时五爷的心里边咯噔一下，谁知道小童啊那好像是没听见，那接着往东又下去了，这嘴里边还喊着相公相公。这个聂姑一看这小童走了，就关上了角门也进去了。白玉堂看此光景，五爷暗自转想，他家相公在他庙内，他又何必悄悄的唤那小童，这到底是何道理？我看其中另有隐情，待我仔细查访一番。白玉堂站起身来，就把大红的珠履后跟一倒，白玉堂踏了的鞋来到东角门，
啪啪的一敲门。

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我乃行路之人，因为欲于天晚，道路难行，打算欲借保安避避雨，望其行个方便。听里边有人说了，我们这庙宇乃是泥庵，天晚不便，容留难客，请到别处去吧。说完了以后也没有声响，连门啊也没开。白玉堂听了，耶，他这庙里现有相公，难道不是男客吗？既能容着他，为何就不容我？这其中是必有缘故，我倒要进去那看上一看，瞧上一瞧。这白玉堂啊，那转身来到了山门，索性啊把一双朱履脱下来，这白玉堂就光着袜子没穿鞋，白五爷脚尖这么一点地蹭下就要上了墙。那白玉堂那多高的功夫，要说武艺里边那就属白玉堂的本事大，那轻轻的跳江下去，在黑影中那细细的留神观瞧，就见啊有个道姑，那手里边托着方盘，这里边是热气腾腾的菜蔬，那一手提着酒壶就要进了角门了。有一段粉悠悠的板墙，也是随墙的板门，轻轻的挨身进去，白玉堂暗暗的跟在其后，也就跟着进来了。见灯光闪闪，影射幽窗，五爷却立在那窗外是侧耳倾听。白玉堂想听一听这屋里边那说的是什么，就听屋里边有个女尼姑那说话了，天已不早，相公多少用点酒饭少时也好安心。又听这男子说了，什么酒饭什么安心，你们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把我拉进庙来又不让我出去，这成什么体统，像个什么规矩，还不理我原先。又听女人说，我的相公啊，您是如此的固执，难道今日那悠然作云，那沛然下雨，那上天上有云行雨施，难道相公就忘了云情雨夜吗？男子听了这不耐烦了，你既知那悠然作云，那沛然下雨，为何忘了男女授受不亲？我对你说啊，读书人那持功如规避，又到心正而后身修，似这无形之事，我是大旱之云泥，想降雨那是万万的不能。白玉堂在窗外听了以后，白玉堂窃笑，心说啊，此公真是个书呆子，遇到了这等人还和他讲什么书，那论什么文呢。又听一个尼姑说了，那云泥也罢石鱼也罢，你呀先喝了这杯酒。男子一听，哎呀，你要怎么样？只听当啷一声，把这酒杯呀摔在了地上，那给砸了。当时的尼姑可就不干了，我好意敬你酒，看起来你是不识抬举，你休要在这儿给我们拽文咬文嚼字，哎呀，一身的穷酸之气。我实话跟你说，要想走啊那是万万不能，你要是不相信呢、啊、给你个应征看看，现在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就是你的楷模，那就是你的榜样。男子这么一听啊可着了急了，如此说来，你们这庙里是要害人的，我可要嚷了。你姑

0: 笑了。
1: 你要嚷啊，只要有人听得见，也是随便喊。这男子便喊道：“了不得了，他们这里是要害人呐，救人呐，救人！”白月堂趁着喊叫，闪身行就进了屋。聂挑连龙兄台为何那如此猴急，想是他们奇货自居，物价高抬了，把两个女尼那吓了一跳，颜色更变。兄台请坐，他们这里不是正经的地方。哎呀，我说兄台呀，这个地方那不正经啊，了不得。白五爷看了看，这有何妨，人生及时行乐，那也是快事。他二人如此多情，你看这两个小尼姑，那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我看着颇有姿色。既然他二人那有情，那兄台何必如此拘泥啊？那请问尊姓？那人这么一听，小弟姓汤，名叫孟兰，扬州青叶村人士，只因探亲来到此处，就在前村居住，可巧今日没事儿，到玉兰房闲步闲游，恐怕来了失兴，又要题诗作对，那一时忘了笔砚，因此叫我的小童回庄去取，没成想下了雨了。那正在踌躇的时候，那乘他们一番好意，把我让到庙中避雨。我呀一再推辞，他们再三再四的就把我拉进来，不放我动身，又说的什么云呐，那什么雨呀，那说了许多的混话。白月堂那看了看这位相公，这就是老兄之过了。汤生看着白玉堂，如何是我之过？白玉堂笑了，你我读书之人，待人接物，礼仪从权答辩，不过随遇而安，行云流水，过犹不及。其病也，这兄台岂不失于中道乎？当时汤孟兰听了，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哎呀，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我宁失于中道，似这样随遇而安，我断断不能为也。请问足下安乎？白玉堂一听，哈哈哈哈，我说汤兄啊，这有何不可？白玉堂一说这，汤孟兰说了，好，你也觉得那可以为之？我虽死不能相从。白玉堂这暗暗赞道，我再三以言相示，看他颇为正气，我必须想方设法这搭救此人。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那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白月堂要搭救汤孟兰，用言语是再三相示，也看着汤孟兰颇为正气。白五爷一想，我必须搭救此人。那谁知道这尼姑啊，这么一听这白月堂愿意和他们成起好事，又看白月堂那小伙长得面目清秀，小脸蛋有红似白，三月桃花一瓷嘴，二月荷花一冒水，这脸上溜光水花，那真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又在那陆地里放了一宿，那多少的挂点陆地珠，光滑光润无比，就连苍蝇蚊子全都不敢呢往他脸上落。那位说怎么回事，往他脸上一落，那咔嚓下的一滑呀，就能把大叉给劈了。两个尼姑当时这心里边这高兴就别提了，心花。

怒放，又见白玉堂，那责备汤生，以为白玉堂啊，那是个惯劲，这心里边这淫荡之气，全都把柔情，那移到白玉堂的身上。他们也不想想那白玉堂，那是从啊什么地方进来的，可见是邪念迷心，那忘乎所以。要不有这么句话叫色胆包天呢。这白玉堂再看这两个尼姑，一个在三旬左右，体态丰腴，另外一个二十上下，真有几分的姿色。就见三旬左右这个来到白玉堂近前，连忙拿着酒壶满满的斟了一杯，那是笑容可掬呀。那青爷两步来到五爷的近前，捧到了白五爷面前，我这多情的相公，请吃了这一杯合欢酒。白玉堂也没有推辞，把这酒杯接过来，那一扬脖一饮而尽。白玉堂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那二旬的尼姑那也斟了一杯，来到白玉堂近前，相公那真好似潘安重生，宋玉还魂。哎呀，我看了相公这心里那全都痒痒的。相公既然喝了我师兄的酒，那也得喝我的。喝完酒以后，我和我师兄就陪着相公。白玉堂也把酒杯接在手中，一扬脖也喝了。汤梦兰在旁边一看，汤梦兰气坏了，用手指着白玉堂，这岂有此理。两个尼姑一边侍候白玉堂，这白玉堂就问他二人，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三旬左右的说了，我叫明心。这二十左右的也说，我叫慧星。白玉堂点了点头，明心明心，那心不明则迷，那慧性慧性，性不慧则昏呐。你二人是迷迷昏昏，何时失了？说着话，就把二尼每人握住了一只手。这两个小尼姑啊，这个高兴，心花怒放，心里想：哎呀，这么帅的小帅哥，今夜晚间，哎呀，我们要好好的享受享受。这白玉堂握住了两个女尼，然后看了看这汤梦兰，汤兄啊，不是我刚才批的是还是不是？汤梦兰一看白玉堂那握住了两个女尼的手，只气得把头也低下了，那正在烦恼。听白玉堂这么一问，这汤梦兰抬起头来，谁呀？啊，你来问我，我看你也是心迷智昏，这还了得，真是如此的放肆。难道你就不知道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真是岂有此理。话还没说完呢，就见这两个女尼身子就往白玉堂的身上蹭。相公相公，我看咱们赶紧安寝了吧。白玉堂看了看这明星，又看了看这彗星，当时白五爷这两只手啊这么一用劲儿，你也想到白五爷那是练武的，那手上的功夫有多高啊。那就见这俩尼姑，哎呀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放手啊放手，禁不起呀。只听白玉堂一声断喝，我把你们两个无耻的淫尼干脆杀了得了，你们无端那就把这位相公引到了庵中，
那还想和人家要成亲好。

事，败坏着佛门清帝，真是死有余辜。你等害了几条性命，给我从实讲来，这庙里还有几个淫尼，速速说来。这俩孽锅现在吓得是屁股尿流，那是抖一耳蛋呢、暗中救我师兄弟两个人，还有两个道婆，一个小童，小你等时时不敢那害人的性命。就这后面的周生也是他自己不好，以致得了弱症。若都是像汤相公那这样的正直，我们焉敢相犯？望其老爷你饶恕我们，那以后再也不敢了。汤梦兰开始以为白玉堂风流尴尬之人，如今一见白玉堂如此，方知白玉堂正人的君子，连忙脸容起敬。又见两个淫尼在那哀声不止，疼得五官挪移，两泪交流。汤生一见，心里边又动了恻隐之心，却又替他们讨饶。白玉堂那看了看汤梦兰，是这等的贼尼，说句实话是死有余辜。这两个尼姑吓得当时全都没了脉了。我说大爷大爷，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那然后又给汤生施礼，这位相公，这位相公，您给说说好话，说说好话。汤梦兰看了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位兄台高抬贵手，放了他们吧。白玉堂心中暗想，我看这位公子这孟子孔子的书啊，真是读了不少，开口不离书。白五爷就说，那明日务要那问明周生家住哪里，那现有何人，节节给他家中送信，叫他速速回去，我便饶你。两个尼姑一听把他俩人饶了，哎呀，那磕头哑塞鸡田碎米相旁，我们情愿情愿，再也不敢阻留了。老爷你放了我们吧。这两个尼姑啊，那再看白玉堂也看不出那白玉堂帅了，心想，哎呀，这小伙子呀，那真是活阎龙呀，这手上是真有劲儿，我们这骨头节儿好悬没给攥酥了。白玉堂那看着他，便宜了你等，那后日再来打听，如果不送回，别说我把你们送官纠办，或者要了你们的性命。白玉堂这才松手，两个尼姑杀吃了两只手，就好像那卸了攒子一般，那踉踉跄跄往后边躲藏去了。汤梦兰又重新给白玉堂施礼，两个人又坐下攀话，忽见软帘一动，进来了一条大汉，后面还跟着一个小童，手里边那拖着一双珠履。大汉对小童说，哪是你家的相公？小童啊对着汤生道，相公为何来至此处，叫我找的好苦，莫非遇到这位老爷，我如何进得来？这大汉那看了看这位相公，既然你们认着了，你们主仆快些回去吧。那小童说，那相公您穿上鞋，咱们回转钱庄。这汤生一抬腿，你看我这里穿着鞋呢。这小童道，哎，那这双鞋是哪儿来呢？怎么和相公脚上穿的那双鞋一般不二？白玉堂说话了，不用怀疑，那双鞋那是我的，我先你们看。说着话，白玉堂把脚这么一抬，自己果然光着袜底儿。小童只得
把鞋放下，汤生告别，卓普二人就走了。白玉堂也看汤生卓普出了庙，对着大汉一拱手，尊兄请了。大汉也说请了，请问尊兄尊姓大名？白玉堂道：不敢不敢，那小弟我姓白，我叫白玉堂。这大汉闻听此言，哎呦了一声，莫非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五鼠当中的老五，大闹东京的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一听，小弟绰号叫锦毛鼠，不知兄台您尊姓大名？大汉看着白玉堂，玉兄我父姓欧阳，是单字名春。白玉堂一听，当时傻了眼，看了多时，这才问道：如此说来，您就是人称北下紫然伯的欧阳春，请问您到此何事？北侠看着白玉堂，只因为路过此庙，见那小童啊在一旁哭哭啼啼，我上前问明，方知他家相公不见了，因此我悄悄进来一看，原来这五弟这里窃听，我也听了多时。后来五弟那进了屋子，于月兄就在五弟那站着，我又听着那五弟发落那两个贼泥，这于月兄方回身，那开了庙门，把这小童给让进来，让那卓普相认。白月堂听了，心中暗道：看起来欧阳春在外边已经听了多时，我白月堂一字不知，半字不晓。看起来呀，这欧阳春武艺那可够高啊！再者，我白玉堂有哪东京汴梁到开封府，那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访他欧阳春。那如今既然见到了欧阳春，焉有放过之理？需要离了此庙再捉拿他不迟。那想到这儿，原来如此，我这欧阳兄啊，那此处不便讲话，何不到我的寓所那叙上一叙？北侠一听啊，很好，我正要讨扰。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两个人出了板墙院，就来到了角门。白玉堂暗暗的使足了劲，假作逊让，拖着北侠的肘后，嘴里喊了一声请了。这白玉堂啊，那就想试一试北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有多大的力气，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那北侠出丑。当时白玉堂嘴里喊了一声请了，用力望成一通。白玉堂觉着，那就凭我的本事，我的力道，往外这么一搡你呀，那就得飞出去，那摔个跟头，或者弄个趔趄，那你北侠可就丢了人了。没成想他的一用力，真好似蜻蜓撼玉柱，北侠这弯丝没动，北侠却未介意，转身的一回手，也拖着白玉堂的肘后，说了一声我弟请。白玉堂那不因不由，那随着手就出来了。白玉堂那身子噔噔噔噔往前紧抢了两步，北侠欧阳春过来扶住了白玉堂。白玉堂心说：哎呀，这北侠的力量比我大得多。两个人呢离了会海妙莲庵，此时雨过天晴，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满天洒下了星棋子，时有是出谷之伴。北侠就问我弟到杭州为了何事？白玉堂心说话：今天我就和你挑明了，
我看你能耐。

我到杭州就是为了北侠老哥您而来的，啊，为了愚兄而来，不知为了愚兄何事？这白玉堂就要将聂继祖与马强在大理寺审讯，结果供出北侠老哥您说您明火执仗，抢了他家的财物，因此我主万岁传下了旨意，还有开封府包大人传出了相谕，让我把玉堂访拿足下。北侠欧阳春听了白玉堂这种口气，老侠客心里边好生不悦，心说话：“白玉堂啊，白玉堂，你这好不懂事！你要是和我那好说好道，我念咱们同道之情，那就跟着你赶奔东京汴梁。没成想，白玉堂张口圣旨，闭口君谕，拿着朝廷和官府来恐吓于我。”哈哈哈！如此说来，那白五爷，您这亲命了。欧阳春是妄自高攀，多有得罪。请问亲命老爷，欧阳春当如何进京，望其明示？北侠这么一问，原是试探白玉堂懂不懂人情，懂不懂交情。白玉堂如果把话拉回来，说些交情的话，两下里合二为一，那么商议商议也就完事儿了。没成想白玉堂这脾气，那是性娇气傲，又觉得自己奉了圣旨，又是奉了相谕，多大的威风，多大的胆子，本来又仗着自己的武艺，他是目中无人。白玉堂呵呵一笑，此乃奉旨办事。既然今日在这儿碰到老哥哥您了，只好屈尊足下，随着白某赶奔东京汴梁，是到案打官司。要知北侠能不能跟着白玉堂一块儿去呢？您是单听下回。人生在世，天天天。岁月如梭，年年年，升官发财是美美美，这俩腿一蹬啊，完完完。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锦毛鼠白玉堂就和北侠说，要让北侠跟着自己赶奔东京汴梁，是到案打官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微含一阵冷笑，要说我欧阳春堂堂的男子，在江湖上多少也有点名望，如果我就这样跟着你去，未免让旁人耻笑，尊驾还要三思而行。北侠这话里边实际是在点化白玉堂，北侠虽然有气儿，但是耐着性子。谁知道白玉堂是不知轻重，白玉堂气了，气冲斗牛，看了看北侠欧阳春，我说欧阳春呢，要这么说，大概和你好说好道，你绝不肯跟着我赶奔开封府，咱们俩人就分个上下，论个高低。到那时把你擒获，你休怪我白玉堂不给你留情分。北侠听到这，实在是按捺不住了。北侠点了点头，好。我欧阳春是正要领教，话说在这儿不能往下说了。这白玉堂啊，就把花氅脱了，摘了如巾，那脱下了珠履，当然那光着袜底儿。白玉堂抢到了上手，拉开了架势，
也看白玉堂那现在眼珠子瞪得溜圆，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拉开了架势。北下欧阳春呢，夜点儿也不着急，也不着慌，也不赶步，那也不退步，却将四肢略为腾挪，那也拉开了架势。白玉堂看了看这北下欧阳春，喊了一声：“老哥哥，我这上知下派，我这多有得罪，你招拳。”那一拳是直奔欧阳春。欧阳春呢，那身子稍微呢往旁边一闪，白玉堂是一拳走空。就这样，白玉堂和欧阳春插招地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白玉堂的左一拳右一拳，左一掌右一掌，一脚连一脚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向北侠这发动了进攻。这北侠呀，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真好似老叟戏顽童。欧阳春见招破招，见势破势。这白玉堂几十个回合过去以后，白五爷微微的有点见了汗了。北侠一想，我呀得给他点便宜，因此北侠那故意的跟了一步。白五爷一看北侠来至了切近，那回身劈面就是一掌。白玉堂心想，我这一掌那给你北侠打上，我打你个骨断筋折。北侠欧阳春呢，那一看掌过来了，将身子一侧，只用二指那看准了白玉堂的肋下，这轻轻的一点，嘴里喊了一声：“我弟，我可得罪了。”那这叫点穴的功夫。白玉堂倒吸了一口气，您再看白玉堂当时经络闭塞，那呼吸不通，白五爷的手扬着落不下来了，这腿抬着收不回去，这腰哈着挺不起胸，这嘴张着说不了话，真好似木雕捏塑一般，这眼前金仙乱转，耳朵里那嗡嗡直叫，不由得心中一阵的恶心，这个难受就别提了。你看着明星和彗星这两个尼姑禁不住白玉堂的两只手啊，现在白玉堂那么大的锦毛鼠也扛不住欧阳春的两指，这就叫不服高人有罪。那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白玉堂确实有本事，跟北下欧阳春那比的一块儿，确实那还差着很多。欧阳春也怕功夫大了，白玉堂那受了伤，就在后心陡然击了一掌，啪！白玉堂经此这么一震，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白玉堂这是面子红过耳，心里想：哎呀，北侠这功夫比我高低多得多，还是我四哥那蒋平说的对，今天我栽了一个大跟头。当时北侠看着白玉堂略兄如此猛壮，我弟休要见怪。现在白玉堂还说什么，那嘴尴尬不，那说不出话来，光着袜底儿呱唧呱唧的扬长。

白福说：“我说五爷呀，这茶是刚沏，那还挺热。”当时白玉堂一瞪眼：“白福啊，让你去做，也赶紧去做，少要啰嗦。”这白福一哆嗦，白福给白玉堂前去沏茶。白玉堂啊，那就把软帘也撂下，然后进了里间。白玉堂暗自转想：罢了罢了，想我白玉堂在杭州府和北侠里一斗，那是丢人现眼。我白玉堂哪受过这个气，哪栽过这个跟头，那有何面目回转东京汴梁？哎，悔不听我四哥之言。那想至此，白玉堂越想心路越窄，有哪腰间呢，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那蹬着椅子就在门楣之上那拴了个套。白五爷现在那想自杀，刚要把脖子一伸，那就见接的这扣啊，突他开了，那丝绦落下。白玉堂心想：这怎么回事啊？难道也说我想死都不让我死，非得让我赶奔东京汴梁丢人现眼？不行。白玉堂又把丝绦捡起来，然后完好了套。就这样，这白玉堂三次上吊，这丝绦三次落到了地下。白玉堂仰天长叹：哎，看起来人呢，要是不顺，那喝口凉水全都塞牙。现在我白玉堂不愿意活了，没成想我死还死不了，莫非我白玉堂不当死于此地？那古代的人那全都过于的迷信。这话刚说完了，就觉得身背后有人拍了他一下肩头。白玉堂一回头，后边站着的是谁？那正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我弟，你也太想不开了。只这一句话把白五爷吓得机灵打一冷战。见北侠手中托着花场，那是平平正正，在花场上边放着一双珠履，唯恐这珠履上的泥泞脏了花场，那是底儿朝上。白玉堂一见，羞的是面红过耳。地上是没有地缝，要有地缝，白玉堂呲溜信能钻进去。白玉堂这心里翻了好几个个，这欧阳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白玉堂不知不觉，可见此人的意业要比我白玉堂高地多得多。这真用了这句话：人和人比得死，货和货比得扔。我只说我白玉堂本事十分了得，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跟北侠一比，这是天壤之别。白玉堂也没言语，自己往椅子上一坐。原来北侠呀早就推算好了，他也非常了解白玉堂，知道白玉堂性骄气傲，从来没吃过这个亏，回来以后啊肯定想不开，回来是要寻短见。因此北侠就在后边跟着。等到白玉堂进了屋子，却在窗外敲令。后听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那前去烹茶，北侠就进了屋了。见白玉堂啊要寻短见，就在这仰面把丝绦拴套的时候，北侠从椅旁而入，却在白玉堂的身后引住身形。这丝绦连解了三次，都是那北侠干的。白玉堂酒惯飞檐走壁的人，那竟未察觉。由此可见呢，北侠的本事。当下北侠放下了衣服：我的呀。

0: 你要怎么样啊？难道一说为了此事就要轻生不成？且不是要了于兄的命啊？如果你要是上了吊，咱们两个人是搭伴而行，要不然呢，我弟你自己一个人赶奔阴曹地府，多么孤单。白玉堂看了看北侠，说我死我的，与你何干？你说这话我这不明不白。我说五弟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还是装糊涂啊？你想想，你要是死了，欧阳春我如何对得起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你四位兄长又如何去见南侠开封府的各位朋友？也只好随着你那一块一死，一死白了。岂不是你要了我欧阳春的性命？白玉堂听完了以后，那是低头不语。北侠把丝绦拉下来，就在白玉堂的身边坐下了，低低的声音跟白玉堂说：“我弟呀，你我今日之事，不过是做个游戏，又有谁见着了？何至于就此轻生？就是叫于兄随你去。说句实话，你也应该好好的商量商量。你只顾了你那脸上有光，你就没想想把于兄置于何地？我弟，难道也说你没听说过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又倒是我不欲人知，加诸于我者，我也欲无加诸人。我弟不愿意的，别人就愿意不成。”白月堂听得这，也觉得人家欧阳春那说的那挺有道理，觉得自己啊确实做事欠缺考虑，依着兄台应该怎么样？五弟呀，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那五弟明日何不赶奔松江府墨花村，就叫丁氏双侠出头，算是给咱们二人说和，五弟也不落个无能之名，那略兄也免了备祸之仇，彼此全有好处，不知五弟意下如何？白玉堂那本事，那聪明之人，一听这话呀，当时的心里边十分高兴，暗暗的佩服北侠，连忙是深深的一揖，多蒙吴兄指教小弟。那白玉堂年幼无知，希望我的兄长您是多加海涵，您呐大人大量。北侠听完了以后，玉堂啊，话已说明，于兄不便在此久留，我要回去了。说着话，欧阳春出了里间，来到了堂屋。白玉堂看着北侠，于兄请了，墨花村再见。北侠点了点头，又和白玉堂说：“那顶头巾和那洒金的折扇全在衣服内夹着呢，多谢老哥哥。”刚一转眼，这北侠是踪迹不见。白玉堂心中暗想：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5

0: 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相约在 FM90.4， 在这里呢，我们将一起为您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呀，您此刻是不是正在带着或者哈带着老花镜，端着保温杯，听着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当中呢？那今天咱们不聊养生食谱啊，也不说家长里短，就说说您钱袋子里那张退休金卡。他呀，可能正被十几双、几十双热情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呢。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很亲近的人。市场里面拉着您啊，叫爸妈的卖保健品的销售，手机里天天喊“哎，家人们上链接”的主播。旅游大巴上给您捶背倒水的干闺女，这年头啊，骗子可比子女会撒娇。但咱们这一代人啊，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什么世面没见过。今天这期咱们银发盾牌计划，也就是年轻的老年人计划，就教您把超市促销变成兵法秘籍，让养生讲座变成情报分析课，把智能手机练成照妖镜。毕竟咱辛苦攒下的养老金可不能为了别人的剧本里哈成了他们的彩头。那么接下来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泡茶一边拆招啊，您准备好了吗？活力银发产品哈，这个产业你有想过这个赛道吗？这个赛道啊，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哈，这个赛道是真的香啊。首选能够尝到这一口新鲜的，那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保健品。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保健品哈，或者说您正在吃这样的保健品。我想问一下，它真的会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吗？还是给您的身体无意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呢？很多人就说呀，说我这个保健品啊，我没花一分钱呀，但是我现在正在吃，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我这个多年啊睡不着的这个毛病哈，我一吃上这个保健品，我立刻我就精神焕发哈，我能睡得香哈，我白天我能起得早，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都觉得有活力。但是有没有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保健品。其实呢，这个消费市场到底它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呢？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揭晓这些。相信啊，大家在这个没事去遛弯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公园门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口，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啊，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岁数稍微轻一点哈，大概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然后呢就随机发放。一边发放的时候，他嘴里边还会说着什么样的话术呢？类似于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已经这个经营100年了啊，或者说我们是百年企业，然后呢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原来呢是这个有1000多万或者2000多万的广告费，我们现在呢完全回馈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把这些福利广发给老年人，让你们做我们的活招牌，给我们去打广告，这样呢地接式的啊，口口相传，这样的广告效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袋子呢是免费送给您的，给您的目的是啥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啊来免费领取什么鸡蛋
哈，然后呢免费领取什么这个挂面哈，然后或者说这个是抽纸啊之类的，反正呢是您生活当中常常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哎，肯定我自己都已经碰到过很多次，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可能碰到的机会也不会特别少啊。然后呢你可能就真的被他指引去了他所谓的店里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拿了袋子转身就走了啊，直接上车就走了，或者说哎，直接呢我就继续到公园去遛弯了。但是您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还在想那儿啊，它是免费发放的，我溜达完之后我再回去哈。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哎呀，反正我这个家里面这些袋子也很多了，无非再积攒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到店里之后发现真的他在发放鸡蛋，发放挂面啊，发放这些免费的但是生活当中都能食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免费发放之后啊，然后呢就有推销员啊悄悄地凑上来跟你说说啊，这个叔叔啊或者阿姨呀、啊，哈，咱们这个已经领完了这些免费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袋子啊您可千万别扔。为啥别扔呢？因为咱们明天呀、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来回馈客户，您拿着这些这个袋子啊，您明天再来啊，再来我们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我们明天的发放的福利会更大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东西会更多啊。哎呀，您这一个袋子可能都够呛能装下，但是您明天一定要带着袋子过来啊，拿着这个袋子才相当于一个入场券啊，拿着这个入场券我们才能认可您是我们昨天领过产品的啊，领过我们这些免费礼品的这些咱们这个幸运的叔叔或者阿姨啊，没有这个咱们入不了场啊。于是呢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拿到这些了，我就不用明天再来了，所以呢就可能流失了一部分他们眼中准客户哈、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拓客哈、啊、在他们口中这个就叫拓客。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哈，他就觉得我头一天已经拿了这些鸡蛋面条了，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毕竟是免费的嘛，第二天人也说了还继续免费送，那免费的东西我为啥不拿呢，是吧？再说了我见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风风浪浪哈，想让我白拿可以，但是想让我拿一分钱那你是休想哈。那咱们呢玩的就是任性哈，但是人家这些会销的或者说拓客的这些人员，他们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人性。

实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的这些人群哈，也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头一天领了免费的这些这个食品哈，然后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拿着人家送的这个袋子继续来到了这个场地。继续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啊，发现果真哈和头一天不太一样了。这回呢摆上了桌椅啊，然后呢前面有大屏幕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说我们的总经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营养师哈，一定会给这个人啊，给这个讲师冠上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头哈，说呢他呀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啊，或者说我们老总啊这个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们想让他更开心一些啊，于是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啊不为别的，就是免费啊给大家发福利，然后呢你们啊帮我们去宣传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其实啊你们不需要的情况下也不用下单去买啊，你就看我啊能不能把这个诚心完全的发放给您哈。于是您从昨天拿的这个袋子哈，今天继续拿到这个场地里来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些像洗洁精啊啊抱枕啊，或者说这个大包的手纸啊啊，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值什么钱，像洗洁精啊，我们在这个义乌可能是一桶也就几元钱，一大桶也就几元钱，然后再分装成小桶。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特别压手，因为它沉是吧，然后这个抱枕呢其实也不值什么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把这个袋子完全给它撑开了，让你体现到哈，就是拿到手软袋子都装不下，也就是完全符合了前一天这些销售人员所说的哈，这个拿到手软啊，这个袋子根本装不下。哎，人家一点都没撒谎，一个抱枕塞下去之后你什么都装不下了哈，再给你一卷手纸，哎你又觉得满满当当哈，这些礼品真的是拿到手软。但这个时候啊，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或者说慈善家也好啊，或者说健康专家也好啊，但凡去过会销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为什么能知道，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到里面去听过他们所讲的课。反正嘛是免费的啊，大家呢不听白不听，反正呢时间有的是哈，出去也是瞎溜的哈，不如在这儿薅一薅羊毛哈。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专家哈，他上来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专讲孝道。哎呀，说我也是从贫苦人出身啊，然后呢我也是从小啊被父母养大，很不容易啊，辛辛苦苦供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哎帮我创业，所以呢我今天成功了，我看到你们也像看到我自己父母一样啊，说着说着可能眼含热泪啊，表演成分那是相当的足道啊。然后呢说完了孝道之后，那为了给这个自己的父母衣食父母哈，看到你们就看到自己父母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继续打人性牌哈，然后呢这个讲师啊就继续说了，说我呀已经送给大家这些礼物了，大家觉得满不满意，这个时候肯定啊台下的人肯定都说啊满意呀哈，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你如果再多送我一点，你别说一个袋子哈，我手扛这个手抱肩扛我都能给拿回家。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讲师啊他的套路就变了，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啊，哎，今天刚到，哎，我呢是这个从来没吃到咱们这块的地产啊，大家呀能不能请我吃顿饭呀，你看我给你发了这么多东西，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心里面就在打鼓了，你看果真要钱了吧，我一点都没想错，你看是不是，让我掏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哈，你让我白拿可以，让我掏一分钱你是在做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哈，他又转换套路，说我不是吃你们这儿的大鱼大肉哈，我又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鲍鱼龙虾，你们也不用想说让我你

掏几百元啊几千元来请我吃一顿饭，不会的啊，你们每人啊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只需要拿出十元钱，拿出来这十元钱我吃一碗面就可以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这样的面条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脸小的哈、啊、这叔叔阿姨啊想，我都已经拿了这么多产品了哈、啊、十元钱，我这些东西远不止十元了，就当我买了他这些东西咱评一评照也行。于是呢真的就有这叔叔阿姨举起了这十元钱哈、啊、说我有啊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会看哈、啊，因为拿出这十元钱的人一定是在少之又少，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哈，可能这一个会场里面坐下来的人大概在100人左右或者七八十人左右，但拿出来的这个能拿出十元钱的人可能也仅占十分之一。那么这十元钱呢可能啊这个马上啊就有这个叫查卡的工作人员哈、啊、马上冲上去啊给大家查一波卡。什么叫查卡呢？就是马上有人收走这十元钱，然后给你一张卡啊，让你把这张卡收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老板呢就说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又深深鞠躬，说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啊，带好这张卡来。那么其他人呢也可以来，我依然是给大家送福利啊，送一波这个免费的产品啊，让大家来享受这波福利啊，享受这些待遇。但是我这个人啊是这个心怀感恩的啊，你们送我东西送我钱让我去吃这碗面，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十倍百倍啊，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的。然后呢今天这一场就算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因为在每次这个进会场的时候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一波结束之后呢没有拿这十元钱的人哈、啊、就会这个给拿了十元钱或者没有拿十元钱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说啊这个明天还有免费的礼品放送哈、啊、一定要来我们会场哈、啊、一定是这个远远大于您的预期的啊，一定要来。然后买卡的人呢哈、啊、拿了卡的人呢就说，明天啊我们老总说了一定会给您啊放送大礼啊，这个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是悄悄的告诉您啊，觉得您这个人啊哎一看您就特别有眼缘，哎特别像我亲人某某某某。哎就这样一套话术下来之后呢，很多老人啊就已经觉得跃跃欲试了，但是没拿十元钱的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没拿钱哈、啊、我明天依旧去白薅这个羊毛。第二天又来了哈、啊、依然是拿着这个手提袋哈、啊、然后呢有人拿着这张卡又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这个老板啊上来就说昨天啊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发放福利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福利，发放什么呢，发放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品哈、啊、也是啊有这些这个磁疗效果的，哎或者说当然了这都是打的噱头哈，然后呢又给大家发放什么，发放一帘这个价值哈、啊、500元一帘的这么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个产品哈、啊、说这个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吃哈、啊、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了再给我打一波广告哈、啊、这个是免费的哈、啊、这个价值500块钱回家你就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又这个时候又会提出说，昨天拿了这张卡的这些朋友啊，昨天请我吃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特别感谢你们哈、啊、那么今天呢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哈、啊、昨天把这个卡拿到手了，你今天把这个卡给我哈、啊、拿卡来兑换礼品。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又下去哈、啊、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按摩用的按摩枕哈、啊、按摩仪啊，这个按摩仪啊其实就已经击中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内心啊，这个时候就已经要破防了哈、啊、没有这个昨天没有拿这十元钱的这些老年人哈、啊、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小不平衡了，但是还好价值不高哈，按摩仪你说买不起吗，能买起哈，只是呢没有想过给自己去安排这样一个按摩仪。但是呢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这所谓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不仅把这按摩仪给您哈，把这个卡收上来，同样
昨天给我这十元钱的朋友，我一分不差的再把这十元钱退回给你。说我又不是差钱的人哈，不差这十元钱，但是呢，我就是来为了交一个朋友，看看大家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哈，是不是对我想真心的交我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已经拿到按摩仪了哈，哎，当场呢可能就已经试上了，哎，觉得哎呀很舒服呀。这个东西它其实呢也是在义乌批发城，它不值多少钱，可能也就值这个十几元钱哈。然后呢，它批发的话，如果说量大的话，它又很便宜。然后呢，这个时候套路又来了。说啊，我昨天只吃了一个面哈，我还没有吃到这个荤腥，今天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大餐哈，想吃我请我吃顿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今天啊只需要您出100元，您出100元之后啊，明天我依然会有免费礼品送给你啊，会有特别的奖品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前一波已经有10元钱这个打底儿了啊，有一波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拿100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钱哈。然后呢，就有很多哈，这个时候就比昨天要多一些人哈，拿出了这100元。然后这时候呢，依然是有一波哎，这个比较坚定的哈，坚定信念的朋友哈，还是坐在那儿哈，这个一直稳如泰山。啊，我不拿，我一分钱都不拿。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继续上台哈，继续二次查卡哈，二次查卡就把这100元收走，给他每人发一张卡。然后呢，说这个明天啊，我们还会有好的礼品相送啊，大家呢明天上午依然是到我这个会场来，看我明天给您送什么样的礼品。这个时候回家之后啊，就会有工作人员继续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100元啊，你真应该出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明天啊送的那礼品价值1980啊，非常合适。你看我只跟您说哈，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说这个你这样，我一会儿呢我上您家去哈，您告诉我地址，我到您家去，好，你把这100元给我，我把这个卡给你，明天呢你可以到这个现场啊直接兑换奖品，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我是看你有眼缘我才这么告诉你的。于是第二天哈，又来到这个会场哈，又是同样的套路啊，又是先发一波礼品之后，然后呢就说，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能拿奥斯卡奖的这种啊，现场表演，啊，痛哭流涕呀、啊，就说啊，说这个今天免费给大家发放一波福利，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啊，类似于什么磁疗鞋。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把你们的鞋号给我报上来，工作人员马上一人安排一双磁疗鞋。1980元，这个穿上之后啊，从脚底一直到这个头顶哈、啊，都会虎虎生风啊，这个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哈、啊，让您啊身轻气爽哈、啊。这个时候，昨天没有交这100元的这个会销的叔叔阿姨们，这时候就有些坐不住了啊。头一天的按摩仪我就没拿到，今天又给了磁疗鞋哈，1980元，你说就这100块钱啊，我就不能拿出来吗？结果这个时候更扎心的来了，人家把这个磁疗鞋给了这些哎拿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人家又把这100元又通通的还给了每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这磁疗鞋就相当于免费的。那么这个磁疗鞋真的值1980元吗？肯定不值。他可以哈说这个，咱不能说完全所有的磁疗鞋都没有用哈，但是呢，有用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免费送的坚决它就是少之又少。那么他可能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杂牌子的，可能这个鞋里边啊，它的质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鞋里面装的就是一些石头哈，它的分量是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压手的。然后呢，现场啊，他也是这个给你演示啊。这个讲师自身可能他也穿一双这样的磁疗鞋哈，你说我每天我能给大家讲8个小时，我为什么能讲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吃了咱们的保健品，然后又穿上了咱们的磁疗鞋啊，达到了我每天啊活力满满，精神充沛啊，特别好。
所以说呢，这个看到了现场的效果哈，然后呢又看到了实物哈，所以说呢就洗了一波听众朋友的这个现场啊观众朋友的脑子，然后呢就说啊，这个鞋呀、啊、怎么怎么好啊，我是给我父母也安排了一人几双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回馈给现场的啊，能请我吃这顿大餐的父母们啊，你们也一样能享受到我父母享受到的这样的福利啊，今天把这波福利也是带给您。然后呢这个现场的哈，没有昨天交这100块钱甚至打电话也没有交这100块钱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就崩了，哈哈，心态就完全崩了。他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鞋呀好啊，我之前呀也听说过哈，甚至呢看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换上了哈，换上之后还在地上溜达，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托哈，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您眼前的时候，直击的就是您的心态，直击的就是人性的弱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哈，这个老板又说了，说的那么我就是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真心想来跟我交这个朋友啊，如果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放一波更大的福利哈，每人可以准备5000元钱，5000元钱你可以放到信封里，然后呢明天我们在还在这儿啊，我放的这波福利是什么呢，直接工作人员就上来哈，一个这个彩电哈，这个彩电哈，它不是这个三四十寸的啊，是70-80寸的大彩电啊，然后这个大箱子就搬上来了，挺沉哈、啊，然后呢物件又挺大啊，然后说明天咱们这5000元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哈、啊，你看前几天这10元100元我都没要你们的，明天的5000元我也只是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你一定要来，明天哈、啊，这个之前10元100元的这个这个吃饭的钱你们没有掏，那这5000元你们还不掏的话，那么错过这个机会就完全是你们的损失啊！明天这个彩电我将进行现场抽奖，同样我们明天还会在现场给您进行一个这个福利放送哈、啊，依旧是免费福利放送。然后啊，这时候啊，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了。头一天吃过这10元100元哈、啊，这个福利的这一波老年人哈、啊，他就抢5000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退休工资啊，啊，这个卡里的钱还够哈、啊。然后呢，人家也说了，又不是真的要哈、啊，我明天就把这个钱拿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工作人员给每一位老人打电话，哎呀，说这个这5000元啊，您一定要拿啊，明天呢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啊，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啊，这个礼品啊多到您拿不动哈、啊。然后呢，这个明天啊一定要来哈、啊，我是给您哎，看您像我这个家里的哪个亲戚也好，或者说像我父母也好，我不想让您错过这波福利啊，我才告诉您的，我家也是外地的啊，怎么样。然后呢您就被忽忽悠悠的哈、啊，真的第二天拿了这5000元啊，包上一个信封，然后就到了会场。然后呢第二天到这会场，人家也是真的不玩套路哈、啊，上来直接就说哈、啊，昨天我们说了现场抽啊，这个我不说每人安排一台电视机哈、啊，咱们现场抽奖嘛，抽奖我们是把每个拿5000元的这个朋友哈、啊，咱们把这个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呀哎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咱们现场找一个阿姨或者找一个叔叔来给大家抽奖，真的是有人能够抽中这个液晶电视啊，说这个液晶电视啊市场价值8000元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放送哈、啊，抽到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哈、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给您回家去安装哈、啊，您不用自己拿啊，这玩意儿多沉呢，给您安装上哈、啊。另外呢，拿这5000元的这个朋友们哈、啊，咱们呢还可以多送一台什么，多送一台净水器。哈，现场就开始给您演示，演示什么？演示这个拿一杯墨水哈、啊，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些演示哈、啊，直接放到这个
净水器里，然后呢经过一番过滤之后变成了一杯清水啊，然后这个讲师直接喝掉。实际上这个通过液

内人士啊，这个揭秘，我也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墨水，它是一种可降解的水质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中间哈掺了一些可降解的水质啊，经过这个滤芯儿啊过滤了一遍，实际上这个滤芯儿里边呢是直接可以化解这个啊降解水质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喝到的依然是干净的水，但是啊在市场上啊咱们在这个会场里面，这些老年人是不知道的，只是看到了这种视觉冲击，于是哪怕你不拿钱不免费送给我，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想买一台回家。更过分的是什么，他们在现场贩卖焦虑啊，贩卖一些什么你喝的自来水啊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啊，好的坏的啊，好的基本上没有哈，几乎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哈，喝了会导致你身体怎么怎么样哈，贩卖焦虑。然后呢就被忽悠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哈，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你不送哈，你卖给我我也愿意去买哈，你就说多少钱我可以现场去买一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销啊，这个所谓的老总又会说了，说这一台净水器价值20000元哈，20000元一台。哈，市场价格20000元一台，非常好哈。它的净水效果啊，直接可以达到这污水能处理之后达到饮用水的效果。然后呢，今天为了回馈给大家啊，更这么多老年人朋友哈，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是吧？想要跟我交朋友，想要这个得到这台净水器的话，那么我再免费多送你4个滤芯哈，一个滤芯是6000多哈。这个4个滤芯啊，您看这个价值又往上抬高了一截。那么4个滤芯呢是够您3年使用的哈，3年之后您再来找我，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3年之约哈。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交了钱的这个老年朋友哈，脚底下工作人员都会给您放上一台这样的净水器，因为它的价值以及它的重量会让你直接觉得值了哈，5000块钱得到一台20000多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又得了这么多的滤芯，非常值得。很惭愧，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些，很惭愧的是我父母同样上了一样的当。我父母家里呢，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净水器。不仅如此哈，然后呢，这个会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会说哈，不仅如此，每位拿了5000元的这些朋友们，我再给您每人一个磁石的坐垫。这个磁疗石的坐垫呢，跟这个磁疗石的鞋是一样的哈，达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就是回馈给大家。啊，然后这时候就有老年人已经坐不住了，你看送了这么老多东西哈，说我这个薅羊毛啊可能是薅的还不够彻底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再来一份5000元哈，你给我老伴儿也弄上哈，或者说给我的家人也安排上哈，我先把这钱出了。这个时候可能他算下来这个给的钱啊，这一个人可能已经超过20000了，那再给可能就不能再收了，就显得太假了啊。这个时候这个会销的人员又会说了，说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吃的这个保健品不知道大家回去吃了没有啊，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吃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呀，啊，吃了之后特别好，感觉这个睡觉都睡得香了。看见了吗，一切都没有说有是强制性消费，也没有说让你强制性的买东西，但是真的会有人去配合你把这一场戏完成。他说呢，说这个那么接下来哈，因为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哈，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呢就说那么之前吃过我这个给大家放送的这个保健品的哈，大家呢人手啊每人一盒哈，一盒呢够吃你一个星期的，这一盒呢市场价值是5000元哈，每人免费送一盒。这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又上来说的，哎呀不能这么送啊，你这么送这不亏了吗，这一盒价值5000元呢哈，你这样送出去的话我们这没法做了哈，市场就会乱呀。然后呢他也会假模假式的说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
品牌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信任啊，做的是情怀，做的就是尊敬哈。那么你我这个现场的这么多哈，我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大概有100多人，那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给我父母送上我的爱心，这算什么了哈？每人不止一盒了，这回我每人送5盒啊，然后咱们再来3年之约，5盒，一盒按市场价，他所谓的市场价是5000元哈，但实际上这里的成分是什么？多数可能都是淀粉片哈，淀粉哈压成的片，然后呢里面可能加上一些这个助睡眠的药物啊，所以呢吃了之后睡眠会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哈，他还在跟你玩人性的弱点，说我给大家放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是亏了？如果说亏了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哈，只是为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钱我退给你哈，5000元我退给你，不仅退给你，我再另外给你加500元。现场有没有人要退的？有的话，那么咱们啊这个立刻现场就把这钱返给你。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后悔的意愿哈，但是呢看到这么一大台热水这个净水器哈，然后呢又刚抽完了彩电哈，又给了磁疗室磁疗的这个鞋和坐垫，东西都已经放在那儿了，眼瞅着啊又有着这个5盒价值5000元的所谓的保健品哈，是没有人再去动这个想要退钱的这个心思，甚至有人还想再加单，但是呢他不会再继续给您加单了哈，再加单他这个可能就无法收场了。于是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您平单了哈，已经平了，这个账已经抹平了，5000元我送您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您所给我付出的价值哈，一大堆东西可能算下来啊，总共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加上这个其实呢这个回家一看这个液晶彩电啊，它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牌子，市场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品牌，但是呢它就有办法给您搞到这样一台哈，这个70-80寸哈，然后大液晶彩电哈，虽然说现在液晶彩电已经满市场都是，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年人哈，可能呢他比较怀旧，依然是没有换下来之前家里面用的这些电视啊，但是呢这个液晶彩电往那儿一挂哈，它确实是个玩意儿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热净水器哈，这么大一个净水器哈，价值20000多啊呀，然后又6000多一个的滤芯儿，然后呢又5000一盒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又有磁疗垫哈，座椅，然后呢又给您这个磁疗鞋哈，然后按摩器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都算上的话，可能它最多哈、也就是1000元的成本，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含泪赚了您4000元，于是呢再给您一个3年之约哈，3年之后我们再见，让您又觉得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3年之后还能够再相见哈，那个时候他还会给我再继续放福利，但是这一波已经收割走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已经是一锤子买卖了，人家能陪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只是在局中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局，他甚至认为这比其他的会销给的东西多啊，让我没有亏那么多，甚至我是赚到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老年人在一步一步深陷套路的这个环节里的时候，哪怕是有儿女在后面拽着说这是套路，这是骗局，你不能去，他也会想，人家都已经是企业家了，人家都已经给我送这么多东西了，能和你这个自己家这个儿女可能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的人去相提并论吗？啊，人家可以送人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去做各种慈善，在哪个山里捐了2000万，在哪个山里捐了1000万，然后呢人家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的东西，他又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啊，怎么能和你们这样的这个平庸的人去相提并论呢？人家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所以在给这些老年朋友彻底的洗脑的过程当中，他是听不进去任何旁边有人告诉他劝解他这些
真心的话，或者说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骗局，类似于这样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也有专家分析哈，像这种空巢补偿心理与消费的决策的这种链接哈，心理需求是驱动消费的一种补偿。所以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陪伴，缺少这些儿女们在身边哈，你是没事跟您聊聊天也好啊，没事陪您说一说自己烦心事也好啊，哪怕就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也好，可能这些老年人心里都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1: 咱们是现在送还是一会儿送？
2: 现在送。
1: 哎呦呦，你看看你们这个送的这个急哟，现在就要送。
0: 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送礼物呢？
3: 送健康。
0: 送健康来了。你们是我的长辈，那我是你们的晚辈。当晚辈初次见到长辈们，就得要给你们
4: 送礼。
0: 哎，带礼物，同意吧？那你们吃没吃过蜂产品？听好了啊，蜂产品最好的一大类是蜂王胎，所以这个以前是皇上的贡品，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几乎是吃不到的。没吃过的怎么办？
2: 送
0: 啊！
2: 送
0: 啊！
1: 对，
0: 那咱送礼物之前有没有掌声？
2: 有。
0: 快速每人发一个啊！快速每人发一个。
5: 这里边有写老年痴呆的，有写心脏病的，还有写糖尿病的，还有写脑梗、腔梗、血栓的。听好了啊，咱先说一下糖尿病这个人。我老公公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胰岛素已经给他撤掉了，不用扎了。为什么？因为他吃的超抗原，把他的这个肝脏把他给他逆转完之后，把肝脏生长和衰退这个平衡给他逆转好了，正常了。
6: 重编程逆转 ICG 超抗原，完全解决了成体干细胞的生长和衰退的动态平衡，让衰老的身体延长。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研发出来超抗原，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让时光
4: 倒流
6: 倒流。现在马上就给你们变成小姑娘小伙，替我回家好不好？回家之后老伴说了，这搁哪来一个帅小伙子，不认识了行不行？没老伴啊，给你找一个。这一盒是9000块钱，但是你们不能有压力，优惠便宜给大家，让我们用得上还要用得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一盒到手的是5000块钱，这一盒，这回是不是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对吗？再好的产品都得按周期吃，对吗？你看啊，咱们这一盒吃的是一个月，一个周期是半年，半年就得需要6盒啊。
7: 民警调查发现，许多老人都会掏出几万块钱的积蓄，买上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产品。如果老人钱不够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带着老人回家，或者是到银行取钱。那么这5000块钱一盒包治百病的神药究竟是不是药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8: 经过咱们对这个产品进行溯源以及鉴定，咱们发现其实这个重编程逆转 SAG 只是食品，并不具备所谓治疗疾病的功效。
9: 保健食品是吗？
8: 只是普通食品，连保健食品都算不上。说句直白点的话，其实就是糖豆。这个产品进价呢是11.5块每盒，产品推销活动课程上呢，这些人就卖的是5000块钱，其实这六盒的成本价也只有60多块钱而已。
10: 抖音。
11: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了哈，这是央视曝光的有关于老年人哈被欺诈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相当于很多的会销哈，这些听众朋友们参与过的都应该听到类似于同样的话术哈，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同感哈，让您认同自身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要让您啊认同他所卖的这个产品是有能消除您身体这个毛病的功能哈。所谓呢这个心理学的求助哈，就分析到当今咱们老年群体为什么会被这些所谓的会销所带入沟里哈，带偏哈，是因为这属于一种心理的代偿，就像象征性的自我完成，购买保健品、高价商品，或者说参与养生课程，试图通过物质消费重塑健康啊，然后被重视这种自我形象，弥补社会认同的这种缺失啊。因为呢，老年人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他们不允许在自己这个已经忙碌了前半生，然后在后半生的时候突然不被儿女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不被重视，这种心理的补偿。另外呢，还有这些会销哈，他感情连结的替代哈，老年人容易被推销员的这些亲情攻势啊，称呼爸妈呀，叔叔阿姨呀，提供这种情。

感的陪伴，将消费行为误认为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属于就是控制啊，控制感重建哈、啊。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实际上它就是在测试一种服从性，先拿10元，然后100元，最后是5000元，来不断的重建在你心目当中啊，这种从不信任到慢慢信任到完全信任的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同的这些话术啊。通过购买决策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哎，比如说这个囤积商品，或者说参与免费活动，以抵消身体衰老、社会参与少减少带来的失控感。所以就有很多老年人，你可能到他家去，家里面呢房子很大，但是呢却能堆满一整面墙的这些保健品哈、啊，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属实不少，我身边也有。他们呢并不是说这个生活的多么糟糕哈，然后一定要吃这些保健品来维系自己所谓的这个自认为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只是呢他们会有一种空虚感哈，实际上是属于心理缺失的这种范畴。所以说呢，作为儿女，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而去帮助他选择自己更加需要的一些产品，来替代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缺失。那么今天的这波福利哈，这波这个填坑哈，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入坑的这个方式啊也是五花八门哈，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密。明天的重点呢可能不只是去这个看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啊，消费的一些陷阱，我们更要看的是在时代的转换之下，现在的这个低消费啊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哈、啊、不光是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可能一些高消费人群，原来的高消费人群现在也进入到一种不消费的状态。那么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深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明天的节目当中，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是
1: 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1: 生命。
1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和交流。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掌握的一些健康知识来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涉及的主题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健康盲区。那说这个健康盲区会是什么呢？我们甲状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朋友们应该也熟悉了，那他俩之间可能还有一定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常关注节目的话呢，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骨质疏松继发的一些原因，里面就有甲状旁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着重的来进行甲状旁腺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为大家进行一整段的节目的科普，希望朋友们能详细关注。因为甲状旁腺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之后又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就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进行掌握了。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齐主任已经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那今天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我们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借助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信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为大家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齐明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齐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叫做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旁腺说的是甲状腺的旁腺是吗？可是对于这一个词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或者拗口，我们先对于甲状旁腺给大家先进行一个名词解释吧。
13: 好的，主持人。甲状旁腺这个器官呢，它为什么叫甲状旁腺呢？它是长在甲状腺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它一般的直径在 0.5 毫米左右。一般人呢是有4枚。

0: 左右，它就在我们人体的一个颈部的后方，甲状腺的后侧有这么四枚的绿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但它虽然体积小，但是功能是很大的。它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我们体内的钙磷代谢的，所以很多情况时候呢，骨质疏松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1: 骨质代谢。
0: 骨代谢，
1: 骨代谢，由它来进行。
0: 对，它是调节体内钙磷代谢的，就这么一个功能。
1: 它就主要功能就是这个。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我刚才提到了，这也是我在进行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掌握到的知识，就是叫做骨质疏松，它的继发的原因就有甲状旁腺出现问题导致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更明白了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如甲状旁腺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和骨质疏松直接的一种关系。那我们您看，叫做这种问题的时候，您身边的就是或者是您门诊的例子，有这样很典型的吗？
0: 有，比如说吧，上周呢，我就可以大家讲一个我上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上周呢，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门诊来找我看病，王阿姨吧，咱们叫她，然后她女儿陪她来的。然后呢，这个王阿姨呢，大概70岁左右，然后呢，她是一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她已经透析了1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年呢，他就觉得呢，回身呢这个骨痛啊非常严重，而且那个走路比较费劲儿，还有浑身瘙痒，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呢腿还有不宁腿的表现，就刚睡着腿就抖一下，不由自主抖一下就醒了，所以这个呢很困扰他的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然后呢，家里人呢就一直没给他看这个问题，就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大了，透析年头多了，得到了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1: 就认为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0: 对，然后后来呢，无意中呢，他听透析科的医生呢，跟他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然后他就找到我，找到我呢，然后我跟他给他一查呢，他甲状盘素就很高。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真实的告诉我们呢，就是很多透析的患者呢，他平常很注意自己的血压呀，注意自己贫贫血呀这些情况。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呢，透析的患者呢，特别是年头5年以上的患者呢，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可能你的骨痛、瘙痒啊、骨质疏松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呢，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因为这个疾病是全身性疾病，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我发现是涉及到了3个疾病。一个是肾病透析。
0: 对。
1: 然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然后是骨质疏松。而且您提到了，就是他这个患者他的这种透析认为出现的这种年龄大的骨方面的问题，中间夹了一个甲状旁腺。而我听您刚才介绍，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似乎这个肾病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间也有点关系，是这意思吗？
0: 是这个，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就是首先吧，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甲状旁腺很小的一个器官，在甲状腺后方，它体积很小，但它的主要功能呢，实际就4个字，就是保钙排磷。它能呢把我们的平常每天吃的，比如说蛋白质，蛋白质中呢分解之后有大量的磷，它就是把这个磷呢负责把它排出体外。同时呢它能吸收，负责把这个骨骼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中。所以它是保钙排磷这么功能。当这个一般呢，大部分这个慢性肾衰尿毒症的病人呢，他这时候肾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体内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呢，这个磷就排不出去，造成体内一个高磷状态。同时呢他这个肾衰的病人呢，他这个维生素 D 吸收也不正常。正常呢他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维生素 D 呢，需要肾脏分泌的把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活性维生素 D 呢才能把我们食物中的钙呢把它沉积到骨骼中。这样呢它活性维生素 D 它不能活化，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呢它这个钙呢就口服食物中的钙呢就白白的从排便中呢就流失了。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它就形成了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环境。高磷低钙呢恰恰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么一个原因。这高磷低钙之后呢，这个就是体内就是应激状况下呢，就促使这个螃蟹让它拼命的工作。代偿性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螃蟹就明显增大了。 等到后来就是等到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就即使病人换完肾之后都解决不了了，因为这个旁腺它已经由弥漫性增生变成结节样增生了，
1: 嗯，
0: 这时候它就有自己的血供了，有自己血供之后呢，它就形成完全硫化了，这样变。

0: 病人呢，就是对身体呢全身系统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包
1: 啊，
0: 括血管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包
1: 嗯，
0: 括瘙痒啊、疼痛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
1: 嗯，那这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
0: 哎，
1: 现
0: 对
1: 在
0: 对
1: 一下
0: 对
1: 子就明白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刚才谈到了透析，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只有透析的患者才会出现甲旁亢。
0: 对对对，
1: 嗯。
0: 90%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都是由慢性肾衰尿毒症有的，当然有10%的那个继发性甲旁亢呢，不是由透析的病人得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实际分成原发和继发，可能说起来相对专业一些啊。
1: 对，
0: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它基因突
1: 是，
0: 变了，它体积变大了，分泌旁腺激素增多了，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继发性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原因。比如说刚才所提到尿毒症，他体内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包括他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就造成的甲状腺激素呢大量分泌，造成这么全身的一个损害，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1: 那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两者，一个是原发的，一个是继发的，叫甲旁亢。而之前听到甲旁亢，老认为是甲状腺它似乎里面涵盖的一个成分，叫做一部分，叫做甲旁亢。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是它在甲状腺旁边，
0: 对，它是
1: 然
0: 单
1: 后它
0: 独的一个
1: 单
0: 器官，
1: 独的一个器官，
0: 对对
1: 单
0: 对，
1: 独的一个腺体。
0: 对对，
1: 所以它和甲状腺本身没有关系，是吗？
0: 对，甲
1: 并
0: 状
1: 不
0: 腺，
1: 是，
0: 对对，它单独的器官，完全独立的一个器官，只
1: 并
0: 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1: 这样叫甲旁亢，它并不是你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甲旁亢这个问题，它俩之间是没有
0: 对，
1: 关系的，
0: 完全独立的。
1: 完全
0: 甲状
1: 独
0: 腺
1: 立。
0: 的功能呢，跟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甲状旁腺呢，就管钙磷代谢，甲状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大营养素的分解代谢呀、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这些功能，它俩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器官。
1: 那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哎呀，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王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它主要刚才咱已经提到它的机理了，它主要是这么两点，总结简化来说这么两点一个危害。第一个呢，它就是甲状旁腺素升高之后，然后呢，它这个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然后呢，它就把骨骼呢，这个钙呀释放到血液中。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实际上有些医生也有误区，就是平常咱
1: 测
0: 上
1: 的
0: 医院
1: 那个
0: 化验的，
1: 钙，
0: 对，测的，比如说化验个钙，您钙在正常范围，但是不代表您不缺钙，
1: 是，那是
0: 哎，
1: 血钙，
0: 血钙，
1: 血液里的钙。
0: 对，血钙呢只占全身总钙量的0.1%，骨钙呢和牙齿，骨骼和牙齿中的钙呢占全身总钙量的99%，所以说呢，缺不缺钙呢得做骨密度，而不是说血钙就正常，90%的钙包括什么呢？除了骨钙之外呢，包括组织间液、关节液，加上血浆中的这些钙。所以说，一个是0.1，一个是99%，这么一个关系。
1: 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去查的钙，你那个上面的钙不缺，不代表你真的不缺钙，那只是血液当中的钙。
0: 对对对。
1: 它要真正的能够沉积到骨骼上、肌肉里，那才是我们真的不缺钙。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还要查骨密度，其实另外一个还要查 D，对吗？
0: 对对对，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是把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变成活化。变成活化的一个维生素 D，这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D 才能工作，有一个转运的功能，把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1: 那这个甲旁亢啊，我们日常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体检，甲状腺肯定会检查一下的。那在检查甲状腺的同时，能直接查到甲状旁腺吗？
0: 能。甲状旁腺这块呢，就是说影像学来说，一般就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做超声，比如说我们科室就有超声，我们自己给病人做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呢，旁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一般在0.5厘米以下，所以说呢，看到了一般可能就是相对增大了，
1: 这意思看不到反而是好的，
0: 对，它因为它体积非常小，但是正常人呢，不是透析的患者呢，患有就是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人是比例比较低的，这样病人咱今天就稍微跑一点题说一下，就是很多病人，比如说他肾结石，刚碎完石，过3个月发现石头长得更多了，这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甲状旁腺素。不能光考虑是这个结石的问题，光考虑泌尿系统的事儿，他有时候这个原发甲旁亢病人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1: 这是原发性的
0: 对
1: 大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就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提到、
0: 嗯、
1: 那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来谈的叫做继发性的甲状腺亢，
0: 对对对，就是尿毒症性的，因为 90% 都是尿毒症之后造成的继发性甲状腺亢进、
1: 嗯、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0: 对，
1: 嗯，那在这一块我们它是甲状腺亢，您刚才提到了，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患者，
0: 嗯、
1: 他出现了这些不安腿啊，
0: 嗯、对
1: 吧？然后浑身的这种难受啊，
0: 对，
1: 嗯、那这种您看，我们透析的患者是怎么来查或者关注这个骨密度的这块呢？关注他对甲状腺亢的这种影响呢，或者攻击？
0: 对，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透析的患者呢，我刚才提到了，你不能关注你总是关注你贫血啊、高血压呀、啊，
1: 嗯，
0: 啊，你同时还关注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个、
1: 嗯、
0: 也很便宜，3000多块钱。
1: 怎么查？是抽血、啊？
0: 抽血，对，
1: 嗯、
0: 看看甲状旁腺素，包括把你的磷管理好。
1: 嗯，
0: 刚才咱也讲了，嗯
1: 嗯，这块我想问一下齐主任、
0: 嗯，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疾病，
0: 嗯、
1: 你看，我们说上医院我们要干啥呢？当然是找医生，因为医生专业，
0: 嗯，
1: 来给我们做检查、
0: 嗯嗯。
1: 那患者呢，就是听医生检查哪儿，他就认为都全面了，医生该给我检查肯定都会检查到。
0: 嗯、
1: 那听您这个看来，似乎不一定，
0: 嗯、
1: 就是透析的患者，我们要查哪些指标自己要清楚，那医生不会告诉医生正常不应该知道都查哪些查哪些查哪些吗？
0: 对，这些年嘛，就是实际上呢，2012年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么一个手术治疗。
1: 嗯，
0: 是我在北京和在日本学回来这个技术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疾病实际是一个罕见疾病，在透析病人中，相当于现在很多透析医生已经知道了，但是不透析的患者如果得这个原发甲状旁腺、
1: 嗯，
0: 很多医生诊断不出来。
1: 嗯，
0: 甚至我曾经碰到过患者。在当地可能是乡村医院吧，然后呢他化验一下血钙是高的、
1: 嗯、
0: 高的，然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事，你这血钙这么高挺好的，不缺钙，所以他就是混淆
1: 了
0: 这个概念。
1: 对呀、啊、
0: 就是说他血钙高了不代表他不缺钙，反而是他骨钙少、
1: 嗯、
0: 骨钙流失到血液中造成的。
1: 嗯， 嗯，就是没有进入到你的骨钙里面。
0: 所以说包括很多透析患者呢，很多透析的医生啊可能对这个病也不是非常了解、
1: 嗯、哦，
0: 所以今天我来就要说这个事儿。
1: 嗯，看来这不只是我们普通百姓要学的一堂课啊、
0: 嗯嗯、
1: 很多的医生，就尤其像做透析科的医生，
0: 对对，
1: 也真的要全面掌握透析。
0: 现在好多了，
1: 会带来哪些问题？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很多人都知道了、嗯、
1: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嗯，那我们患者自己也要知道，因为刚才齐主任说了、
0: 嗯、
1: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不代表所有医生都知道了、
0: 哎、
1: 所以也许你遇到的那个医生可能不掌握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我们都说嘛，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这堂课我们确实要自己要学习好、
0: 嗯、
1: 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透析的患者，或者您家里您的朋友有透析的，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嗯， 嗯，那一般就是我们了解了继发性的甲状腺亢，大体上都是透析的患者更多的出现的，90%以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况它是，比如说疼到什么程度啊，指标高到多少啊，这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严重了。另外就是我们出现这种甲状腺亢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那还本身还透析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其实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越严重的疾病、
0: 嗯、
1: 大家在治疗起来似乎也觉得是越艰难、
0: 嗯、
1: 就有一种摁了葫芦起了瓢的这种状态的感觉、
0: 哎、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重点内容。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甲状腺，叫做甲状旁腺，它不能叫做甲状腺旁腺，它单独的就是一个器官，所以它就叫甲状旁腺，
0: 只不过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1: 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嘛，叫甲状旁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单独的器官别成为旁患，就别让它成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存在。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要透析，那么透析的时候可能会重视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旁腺这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下齐明齐主任呢是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这个叫
0: CKD MBD 学组，就是 慢性功能肾功能衰竭与骨质疏松血组也是全国的这个、哦、就是归甲状旁腺主要是这个组织。
1: 所以您是这个学组的委员。
0: 对。
1: 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微创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块我稍稍给大家来提一下啊、可能朋友们会说甲状腺这种还怎么叫微创美容外科、因为现在就是甲状腺在手术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脖子这儿、就咱说的脖子这儿它一个腺体像蝴蝶一样哈。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是正常比如说手术的话可能在脖子这儿切一个横切口。
0: 对有疤痕、
1: 啊。有个疤痕、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尤其女生。
0: 对对。
1: 啊这什么天鹅颈啊那还怎么露出来是吧戴个项链就觉得那更醒目了。所以现在它有一种就是在其他位置来进行手术你看不到脖子这块的切口。
0: 这个我们做的很多。包括颈口啊颈锁骨下呀颈腋窝呀、包括颈胸乳就是其他途径的一个微创美容手术。
1: 脖子这就看不出来。
0: 射频消融技术都可以很多都是。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美容效果，又治疗疾病，就是又能达到美容效果。
1: 哎，不让你在这醒目的地方看到疤痕。
0: 这时候也是我们的专长。
1: 它能经口进行的
0: 啊，
1: 这还真
0: 经口也做一些。
1: 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叫做微创美容外科，是这么的一个含义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都是和手术的这种美容相关，对对，外科的，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也看关于腺体方面也非常多，比如说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其他方面呢，我看还有这个就是黑龙江省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术中神经。监测专科联盟成员，因为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甲状旁腺，更多的不给大家给我多介绍，因为任职也很多。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论文也很多，其中还有 SCI 收录一篇，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是国际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期刊，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是含金量特别高的。
0: 是是。
1: 那再有呢，还是。这块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您也主持着省级的一些课题哈，专业课题。
0: 对，我们得搞这些。
1: 那么再有呢，从专业角度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事普外临床工作呢20多年了，其名主任主要攻克的就是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和普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再有呢，是在省呢，也是较早开展透析病人中甲状旁腺切除及自体移植手术的这些。我们在这儿就说到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好像和手术还有着这个直接关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透析的患者，那它出现之后不是先用药物来控制吗？
0: 用药啊，
1: 是用药物。
0: 有这么一个数据，主持人就是说，一般吧，透析5年的患者。有80%的人呢可能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化验一下可能甲状旁腺素会升高。这80%的那个甲状旁腺素升高的病人中呢，有10%的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就是一般的药物就治疗无效了。药物治疗这块呢，一般归内科医生指导他。一般用什么呢？比如说给他早期用拟钙剂，包括维生素 D 冲击这些办法。但是有些病人呢，控制来到后来啊，包括他这个磷不好控制呢，将来都是可能会螃蟹长得很快。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比如说磷高啊、低钙这个状态维持时间特别长，然后他就造成螃蟹增生了，他就会明显影响他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我说那些什么骨痛啊、瘙痒啊、不宁腿呀、失眠呢、包括有的病人求解膜这一个水肿啊都有。
1: 那这个您刚才提到了透析的病人5年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甲旁亢。
0: 对，年头越高呢越多，要10年以上的说50%的人可能都要手术。
1: 那这个就是在他发生这种继发性甲旁亢之前能不能预防呢？
0: 可以啊。预防这块呢实际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他需要严格控磷，他要低磷饮食，同时呢，磷高了之后及时马上用药，然后呢，可以让他肾内科大夫指导他。第二呢，就是他要这个饮食还要除了这个要吃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而且尽量要吃这个低磷的蛋白。什么是低磷蛋白？比如说您这个吃两个鸡蛋，鸡蛋清里呢有那个磷非常少。鸡蛋黄里磷非常多，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其中你只吃一个鸡蛋黄，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瘦肉啊，牛肉、羊肉这个瘦肉里头呢，磷含量是很少的，所以说这个相对少一些，这个也是优质蛋白，适合透析病人吃。
1: 就是要吃低磷的。
0: 低磷的蛋白，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老汤，比如这个汤啊，
1: 嗯，
0: 炖了很长时间，
1: 嗯，
0: 这个磷是含量非常高的，不要喝这个东西。
1: 哦，
0: 嗯，
1: 那
0: 个
1: 汤嘌呤也高。
0: 哎，对对对。
1: 啊，磷也高。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对于透析的患者，
0: 尽量不要喝。
1: 低的，
0: 对，磷低，因为它磷呢，70%的磷呢，我们做过科普啊，也是那个讲过课，70%的磷呢是从肾脏中排出去的，所以透析病人是很难杜绝这个高磷这个事儿的。
1: 嗯、
0: 哦。所以就70%的磷从尿中排出，他没有尿啊。
1: 嗯、
0: 所以没办法，这个磷就经常很、
1: 嗯、
0: 是很高的。
1: 嗯
0: 啊、这第三点预防措施呢，就是我就建议病人呢，他还得就是钙呢，也是一个。

0: 问题。
1: 嗯，
0: 它呢既要补钙又不能乱补钙。
1: 嗯，
0: 就是钙呢，因为它很矛盾的情况下，它要是已经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呢，它就不能是补大量的钙。
1: 嗯，
0: 不能不做化验，盲目补钙也不行，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
1: 所以在这块儿，我说化验哪儿，不能光化验血钙，
0: 哎，骨密度得做，
1: 要骨密度得做。
0: 所有的人不包括今天咱节目以外的所有人，比如说咱的父母啊，七八十岁了，咱不能说光化验个血钙说哎不缺钙，这是太武断了，根本就不对的，得做骨密度。
1: 还有就是在也加上一个维生素的检查，
0: 维生素 D 这两个可以。
1: 对，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来判定你是否真的缺钙。
0: 对，
1: 包括我们缺
0: 钙，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为了看它需不需要补 D。
1: 对，就是如果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医生说，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因为钙要过高了，
0: 对，
1: 就会引起叫动脉硬化。
0: 对，实际跟咱今天要讲的问题一样。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病人，就是他早期是一个那个高磷低钙促进的发展，等到后来叫顽固性甲状腺功能亢进之后呢，他就变成高钙高磷血症了。高钙高磷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钙不能乱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高钙高磷情况下你还补钙，这个磷高了跟钙结合起来之后，它还会沉积到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系统钙化。心血管系统钙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他心梗脑梗的几率发生了。所以有些病人透透气之后就是心梗脑梗就去世了。家里人就以为哎呀这可能透气年多了就不行了呗，实际不是。他本可以透30年没有问题的，这样本可以，他就是盲目补钙不化验，那是也不行。
1: 也不对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补钙的时候还要补 D。
0: 对，
1: 然后还要查骨密度。
0: 对，骨密度和 D 一起查。
1: 而且呢要定期的去查，要光补说我一直都补着没事。
0: 对，不说
1: 一年
0: 我也不查一次绝对不行。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是继发性的甲旁亢，就是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0: 对，
1: 那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谈到的是尿毒症的患者和甲旁亢之间的关系。那甲旁亢会造成的骨质方面出现的流失，也就是骨密度下降甚至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为什么要拿到节目当中全篇和大家来讲？因为这往往是我们尿毒症患者可能忽略的问题，包括有的人知道了去补钙，可是补钙也出现的一些误区，刚才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方面和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甲状旁腺，我们刚才呢，齐主任还拿到了模型，说它在什么位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0: 看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我们对着这个前面的镜头。
0: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颈部前方。这个位置是喉结，两侧呢气管两侧是甲状腺，在它的后方，我们把这模型转一下，可以看到，这四个，绿豆大小的，非常小，直径 0.5 毫米左右的这么四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叫甲状旁腺，它是管我们体内钙磷代谢的。
1: 您这个是等于是纵剖面剖开的一个，
0: 这是后面管，背侧管，不是剖面
1: 啊，真不是剖面，就是后。那我们的甲状旁腺是在后面吗？
0: 在甲状腺的后方，我们最后方是颈椎了
1: 啊，对呀，
0: 颈椎前方是食道，在前方是气管，它在这个甲状腺后方接着
1: 就是在大概这位置呗，是吗？
0: 不是，在这个位置不大概
1: 啊，这个位置甲状腺的后面。
0: 对，甲状腺没有那么深。
1: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做个彩超的话是看不见它的。
0: 对。
1: 那除非它长大了，它凸出来了，我们会查到。
0: 对。
1: 一查到，你这甲状旁腺
0: 增大了
1: 。
0: 对。
1: 看到了，其实就可能它增大了。
0: 对，就得重视了。
1: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讲到的甲状旁腺。刚刚提到了叫做我们说到的继发性甲旁亢和 哪些疾病相关，重点的就

0: 90%透析的患者。
1: 90%的继发甲状腺病人呢都是肾衰尿毒症造成的。
0: 嗯那这里面啊，就是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甲状旁腺就会受到影响吗？
1: 对，肾功能出现问题吧，它这个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它磷呢就排不出去。我刚才也讲过，70%的磷呢是通过排尿排出去的。当尿毒症肾衰的病人呢，他没有了这个环节之后呢，他这磷呢就在体内大量堆积了。因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通过转化之后很大一部分就变成磷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肾衰之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它就不能活化维生素 D。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就不能变成活性维生素 D。这时候呢就不能把维生素 D 的转运功能它就失去了，不能把我食物中的钙沉浸到骨骼上。
0: 对，就搬不过去了。
1: 基于这两点呢，它就导致这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刺激螃蟹就增生了。螃蟹增生之后呢，它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结节样增生了。然后它就是即使你这个肾移植之后了，改变没有尿这个状态了，它仍然是分泌大量甲状腺素，造成了一个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系统的钙化。
0: 所以这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叫做透析患者的骨骼和血管健康。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是影响到的不只是骨骼，还有我们的血管。
1: 对对对。
0: 血管钙化。
1: 对。
0: 血管钙化就等于血管上面你想它形成了一些硬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弹性就会减少或者丧失。
1: 对，特别对，就是我形容一下吧，就是我有时候做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血管钙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摸起来像麻绳一样。
0: 都能摸到呀。
1: 对对对，你看我们正常血管，比如说我摸一下软的
0: 弹性的呀，
1: 摸一下非常软哈、
0: 啊、
1: 然后摸一下就像摸一个麻绳一样。
0: 哇，那么硬。
1: 它的血管壁全是钙化，我们拍一个片子、拍一个 X 光片，血管壁全是钙化斑。甚至有的病人什么情况，就是肾移植之后，然后他实际正常呢，就是在肾移植之前呢，应该先把螃蟹这个事儿处理好，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调药调药，然后才能去做肾移植。但结果很多病人不了解
0: 这
1: 个事儿，
0: 对，
1: 然后先去做完肾移植来找我了。为什么来找我来？他的肾动脉已经钙化了，所以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十万移植这个肾动脉钙化了，就这个移植肾就有危险了，所以又来找我切螃蟹。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0: 所以就等于这个顺序颠倒了。
1: 对，顺序颠倒之后呢，我们实际是他肾移植之后他就是正常人了。我们投鼠忌器，不敢给他螃蟹切太多，更难处理。
0: 所以就这些大家还是要知道。虽然肾移植那时候可能觉得就得快速来进行，可是前面要做的工作也真的不能够丢弃。有一句我们俗语吧，叫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对，
0: 有点这意思，
1: 就这个意思，
0: 是是
1: 就
0: 这
1: 意思，得把这个螃蟹素、甲状螃蟹素处理好，把甲状螃蟹功能这个调节好之后，才能做肾移植。
0: 那这个甲状螃蟹呢出现问题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到的是叫做骨质疏松，然后还有呢血管的钙化，
1: 对，主要这两大方面，
0: 这是两大方面。那今天我们重点可能就要谈的，而且呢您说到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听起来也很严重，我们刚才好像重点先来关注了骨质疏松，但看来这两者都是要共同关注的，而且主要是如果你把它这方面做好了，这两个问题都会延缓或者杜绝。
1: 对，但是有些时候呢是不可逆的，就是有的病人嘛，谈到了，比如有的病人明明该做手术了，但是他就是不做，可能是用药压不住这个甲状螃蟹素了，然后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就非常重，然后就是形成不可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心脏瓣膜的钙化，心脏瘤出道的一个影响造成的心衰，可能都是包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几率增加，都会影响病人的寿命。
0: 那这就说到了甲状螃蟹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尤其谈到了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但是因为继发性的就似乎问题更多嘛，我们今天谈的也更详细，或者是侧重更多。那如果是刚才您提到的像常规的一个时间来计算的话，透析的患者五年之后出现甲螃抗的一个比例要达到80%左右。
1: 对，
0: 那就等于我们先别说预防方面了，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大家也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就以五年为例，就是到了五年你就更要关注你的甲螃抗的问题了。
1: 对，
0: 然后查的时候一旦出现了甲螃抗，您是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的？
1: 对，先用药物治疗。
0: 用药物进行治疗一般能控制的怎么样呢？
1: 是这个吧，是很复杂的。首先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所有透析病人嘛，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磷低磷，要保持自己的低磷一个状态。有些食物刚才咱也提到了不能吃，包括这个加强透析的次数，还有就是这个用要磷特别高的话用一些降磷的药物。

0: 啊，把这个磷维持下来，这样呢能延缓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一个发展。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他现在确实有些内科治疗的药物，比如说拧钙剂啊，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D 的冲击啊，这些办法。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吧，他还是会往前发展的。
1: 嗯，
0: 他只会延缓这个发病的一个进程。
1: 就是会慢一点。
0: 对，
1: 但是有的也不会说只要用药了就绝对不发展。
0: 对，
1: 这个我们大家也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0: 对，
1: 那一旦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就觉着不能够继续用药维持，得
0: 手
1: 术
0: 了
1: 呢？对呀、啊。
0: 这个吧，我们都有那个世界的和美国的 KT 高指南呢，和中国的国家的这个指南，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块，它基本是我总结一下，就有这么四条红线，就是什么情况下呢，你就是内科治疗不行了，就得必须得手术了。首先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指标这么一个红线，就什么呢？就是你的甲状旁腺素当大于800。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如果你钙磷也很难维持的话，也是建议手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影像学的有红线，不论是超声啊还是核素，如果您的螃蟹呢看着在1厘米以上了，刚才咱们说嘛，大部分螃蟹在0.5左右，它要在1厘米以上了，说明是螃蟹就明显可能结节样增生了，这个也是需要手术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症状红线，就是说他这个症状比如说严重，这个甲状旁腺功能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质量了，比如说他长期的有瘙痒了，那瘙痒病人都是很严重的，那病人
1: 会出现瘙痒症。
0: 你像甲状旁腺，我们每年得做100多例病人，都有的病人都用刷子刷自己的皮肤啊，甚至喷酒精的都有。
1: 哎，这块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因为像老年人，尤其比如说老年，
0: 那是老年
1: 对皮肤瘙痒是吧？
0: 那不是这个病，不一定是这个病造成的，这是透析的病人。
1: 我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他年龄是不是他年龄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呢他就认为这和透析没关系，可能就是年龄大的那种皮肤瘙痒，
0: 对，
1: 也容易混淆。
0: 是有些透析病人就说，哎呀，透析这么长时间痒点很正常，透析这么多年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实际是不对的。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造成的。包括瘙痒啊，包括骨痛啊，甚至骨折，有的病人呢可能就刚才我讲的王阿姨，就是他走一走之后轻轻拽了一脚，根本他姑娘说他拽的就不重，然后就骨折了。为什么呢？刚才咱也讲过，他钙的骨头就很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
0: 骨质疏松了，骨质疏松那个骨头叫什么呢？叫我的老师讲话了，就是一把沙子一样，拽一下就骨折了，正常人不可能骨折，是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症状红线，就是他有这些症状，很影响他这个那个日常生活了。
1: 我再问一下，就是骨痛它是怎么个痛法啊？
0: 骨痛呢，一般病人呢，他是大部分病人是膝关节和脚后跟什么的疼，大部分，也有周身全疼的。疼到什么程度呢？就疼到病人在床上打滚睡不着觉。
1: 那就是感觉能感觉到是骨头疼吗？能认识到就是骨头疼。
0: 病人来了就跟我说，哎呀，不行，我骨头疼
1: 啊，
0: 不行，我这浑身关节都疼啊，就这样
1: 啊。关节疼，关节痛好像还能能好辨别，骨头疼感觉是枝干上面的骨头疼也能。
0: 它主要是关节
1: 啊，主要是
0: 关节疼，对，很明显。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术适应症是什么呢？就第四条，就是说他这个器官就是体征这么一个表现，比如说他心血管系统钙化了。一座骨密度那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了，包括瓣膜钙化呀，这些都有了，包括有些那个他长期高钙之后，后来他就是异位钙化，身上起一个包，起一个肿块，特别硬，像石头一样，甚至有
1: 痛风才容易出现的吗？
0: 这个病也容易，因为他长期高血钙之后，这个骨那个血钙就凝结在某些关节的部位，甚至有的病人就是他这个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胯骨啊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包，那有些医生要给他做手术呢。
1: 以为是髋关节出现的问题，
0: 对，以为长一个骨肿瘤，
1: 哦，
0: 实际上它并不是，就这个病来的，是骨钙的血钙的一个异常分布，对，沉积在这儿，
1: 沉积在那儿。
0: 实际我们把这螃蟹手术做好之后呢，它这个慢慢就退下去了，那个病人所以说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他说，哎，我就要求我能买一个裤子，他裤子都买不了，因为他这个
1: 包太大了，
0: 这个骨盆这块起个大包，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钙就明显分布了，就好，这个能可逆的事。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么四点，就是这个四条红线，包括这个症状啊，影像学呀，包括这个甲状旁腺素的水平啊，包括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钙化这块，就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状态了。这时候用药呢，就治不好了，应该是已经。
1: 那意味着就是药物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医生充分评估了之后，那么这时间就该手术了。
0: 对，
1: 有没有人就很坚持说我就不想手术呢？
0: 这样病人实际很多，很多
1: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吗？
0: 嗯，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哎呀，我都透析这样了，我不知道能活几年了，我是不是就不手术了？
1: 嗯，
0: 实际呢，很多病人嘛，我们就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有年龄很大的或者很重的病人在找我们手术、
1: 嗯，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提到那四条红线呢，包括这个手术适应症啊、
1: 嗯，
0: 是国际上。KTCO 指南呢，包括国内的指南都是公认的、
1: 嗯、
0: 是大数据的一个支撑。另一个病人过两天也来找我来做手术了、
1: 嗯、
0: 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现在走路已经跟不上之前做手术那个人了
1: 啊，
0: 因为甲状旁骨质疏松走路很缓慢的，
1: 嗯，
0: 哎，他一个做好了做手术之后好了之后呢，他就跟正常差不多了、
1: 嗯、
0: 他觉得我走路追不上他了，我要做手术
1: 啊、
0: 哦、所以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
1: 嗯，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对对，
1: 就自己可能还坚持不手术，一看、
0: 嗯、
1: 哦，他手术完之后是这样的，
0: 他说我追不上他了，
1: 赶快的嗯，那自己手术完之后发现也真的很好，
0: 当然了， 嗯，
1: 嗯，那这是手术的时候就是把甲状旁腺摘除吗，还是什么意思、哦，
0: 这个手术呢，实际这个我们叫甲状旁腺切除手术、
1: 啊。
0: 这个手术呢，目前国际上呢主要流行这么三种，
1: 嗯、
0: 一个呢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叫甲状旁腺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
1: 嗯，
0: 早期
1: 自体移植
0: 啊、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螃蟹呢，就是一般大部分人呢是四枚螃蟹，当然也有五枚螃蟹或六枚螃蟹、
1: 嗯，还有不一样、
0: 它数量是不一定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术前要定位嘛。
1: 嗯，
0: 我们把螃蟹全切下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秤。术中有无菌的那个秤盘、
1: 嗯、
0: 然后我们最近两年我们在搞科研呢、
1: 嗯、
0: 最早的我们跟台湾的教授学的是移植140毫克这个螃蟹，后来我们又移植100毫克，最近两年我们在移植60毫克这个螃蟹往前臂这块移植上、
1: 嗯、
0: 移植上之后呢什么意思呢，就它保留点功能还是好，
1: 嗯，
0: 就是这个术式呢，最流行的就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是国际上最流行的、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也是非常多的。嗯， 嗯
1: 您刚才说到的移植，说到胳膊这一块，
0: 对、
1: 嗯，是，
0: 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螃蟹呢还是有一点好，
1: 嗯，
0: 就是还要保留一定功能，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用称出来60毫克，把它移植在前臂关节下方。嗯
1: 啊，这也可以。
0: 对，为什么要
1: 然后在这儿发挥功能？
0: 对，为什么要移植到这儿，不留在脖子这儿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这就是三种术式。最早这个术式刚发明的是叫全切除术，就把全切除不管了。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造成低转型骨病。
1: 嗯，
0: 所以呢，后来专家们研究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好，有点好就原位留，就是比如说我切三枚半的螃蟹。
1: 我留下一点，
0: 留半个螃蟹，或留三分之一个螃蟹。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呢，随着这病人可能术后还是不太注意啊，高磷血症长期刺激，
1: 嗯、
0: 螃蟹又长了，
1: 还需要手术，
0: 还需要全麻，
1: 啊、
0: 而且颈部呢又有气管，又有食管，又有喉腕神经、
1: 嗯。
0: 对，然后呢，最后大家统一就是觉得还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更好一些。
1: 嗯，
0: 我们就把它移植到前臂，
1: 前臂这就不用全麻了。
0: 对，假设他将来前臂这块还是活得很好，长得很大的话，我们可以打点局麻药的把切掉。
1: 嗯，
0: 这都不用住院。
1: 嗯，
0: 很容易处理。
1: 嗯，就像这儿嘎了个口儿，
0: 哎，对对对对，
1: 处理、
0: 嗯、
1: 哦，是这样、嗯。所以我也是在想，为什么在前臂这儿？
0: 对、
1: 嗯，真是医学确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常人呢、嗯、很难去想象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治疗的这种方式，
0: 嗯，
1: 也是充分考虑到人体的这种健康方面。
0: 对、
1: 嗯，嗯，可以，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大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哈。
0: 我们把这个吧又改良了很多，包括今年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前臂自体移植术还得了一个省新技术一等奖，而且获得了一个。省这个新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我们今年可能要下乡啊、
1: 嗯、
0: 给当地做一些这个手术，科普一下、
1: 嗯、
0: 普及普及、
1: 嗯、
0: 我们把这也改良了很多、
1: 嗯、
0: 改良了很多方式，有自己的一些心得、
1: 嗯、
0: 已经这个可能上千例了吧，这个前臂自体移植术、
1: 嗯、
0: 很大的一个数据量了。
1: 嗯，
0: 嗯，
1: 那是大体上都会保留一点吗？什么样情况下不能保留了呢？
0: 假设这个病人呢他就有四枚螃蟹，我们切的不全、
1: 嗯嗯、
0: 比如说只找到了三枚螃蟹，第四枚没找到，
1: 还有这种情况啊？
0: 有，这个螃蟹是很难找的
1: 啊，还很难找呀。
0: 对，因为它很小，而且它位置不固定，有时候是不太好找的。
1: 嗯，
0: 如果找不全的话，就不移植了。
1: 啊，找不全就不移植，因为还有一个没找到呢，你不能移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那就更多了，再移植的话。
1: 嗯
0: 嗯， 嗯，
1: 那这是等于是我们留了一点之后，但是你看它本身是有它的作用的。
0: 嗯。
1: 我们把它大多半都切除了，只剩了一点，那它的功能肯定就是没有多少了。我们怎么去继续执行它的这个工作呢？
0: 功能呢，实际上我们统计了300多例的一个前臂自体移植这么一个数据，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发表文章了，应该是，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在前臂的移植成活率在96%多，
1: 嗯，
0: 嗯，就是我们移植100个病人呢，有96个病人都成活的，
1: 啊，还有不成活的这种情
0: 况，有不成活的，
1: 哦、
0: 有不成活的，但是非常少，
1: 嗯，
0: 非常少，成活之后呢，但是实际上成活之后再长得特别高的病人并不多，
1: 嗯，
0: 也就。 这么多年也就十例二十例的病人可能是这块又长得特别好，需要咋前臂这个再切掉，
1: 啊，
0: 这个是非常少的，
1: 嗯，
0: 这个成活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您的意思是他留那一点就够用是吗？
0: 够用了，一般
1: 就够用了。
0: 对对，
1: 那不会是比如像甲状腺全切除的、
0: 嗯。

0: 的话，可能你要一辈子要用药，因为甲状腺的功能它要保留。那这个呢，是您说甲状旁腺它留有那一小部分，
1: 对，
0: 甚至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1: 对，
0: 它的功能就可以正常进行。
1: 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透析病人嘛，跟别的患者还不太一样。
0: 嗯，
1: 他体内的钙磷代谢呢，就即使我们把甲状旁腺全切除了，不往胳膊上移植呢，
0: 嗯、
1: 也不要紧，实际上也不太要紧、
0: 嗯，
1: 因为他每周需要透三次析啊，透三次析，即使他那个钙磷不太正常，他透析时候马上就维持正常平衡了。
0: 嗯、
1: 所以它有外界这个透析液这么一个补充，
0: 嗯、
1: 所以说钙磷这块呢，相对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你要正常人，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癌的手术，
0: 嗯、
1: 要把螃蟹全切除，那绝对不行、
0: 嗯，
1: 那肯定是要终身补钙的了。
0: 嗯，
1: 他、这样就不会。
0: 嗯，那如果是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呢？
1: 原发性的，我们是做核素之后，把那个真正增生的病变的变成腺瘤那一枚切除，
0: 嗯、
1: 那三枚或者那两枚都保留着，不会给它全切掉的。
0: 哦，也就是原发性的不会这四个腺体都出问题。
1: 嗯、对，就是它原发性的、对，不会说四个一起增生的，一般就一个到两枚。
0: 哦，只是那种继发性的才一起增生。
1: 嗯、对，全增生。
0: 嗯，那您刚才因为还提到了保留一小部分，那保留那一小部分，它不是也已经增生了吗？
1: 嗯，对呀、但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这个还有文章统计，这个移植的螃蟹什么情况会长得快一些？
0: 嗯、
1: 我们一般呢，把这个四枚螃蟹切下来之后呢，挑一枚体积最小的，相对是弥漫性增生的，不是结节性增生这枚螃蟹，
0: 嗯、
1: 把它移植在前臂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弥漫性增生和结节性增生这螃蟹移植之后呢，效果是差不太多的。
0: 那就整体还是很好的。
1: 效果是得到世界这么公认的一个效果。
0: 嗯，手术的时候也是在就脖子那直接切吗？还是也是有一些什么美容术式啊？
1: 要是那个原发性甲状腺，比如说有一两枚不是透析的病人呢，
0: 嗯、
1: 我们一般就给他做腔镜了，或者做视频消融、
0: 嗯，
1: 但腔镜多一些。
0: 嗯，
1: 不在脖子来个口，
0: 嗯、
1: 我们远处，比如说颈腋窝啊、颈锁骨下呀、
0: 嗯，
1: 做把这螃蟹切除就完事了。
0: 嗯，那会就这种，因为腔镜它并不是在脖子这儿直接的腺体那位置，那他看到的会非常的清楚，手术会做的特别干净吗？
1: 对，腔镜呢，现在就是它实际在放大四到五倍的情况下这么做、手术，实际在就相当于医生在放大镜下做这个手术，所以说是非常干净的。这个技术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继发甲状腺病人的需求呢，就跟原发甲状腺病人需求不一样。第一呢，他要切四枚螃蟹。而且呢，透析病人呢，他一般合并那个心衰呀、心梗的，包括心脏疾病比较多。我们为了手术时间短呢，一般就是他的需求是把这螃蟹切干净。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即使开刀做，我们这个螃蟹切干净的几率有时候也不太大。我们成功率在90%左右，不太好找。它经常有异味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我们统计了一下，而且呢，我们这脖子颈部开口一般都会找一个皮纹，然后开一般4到6厘米一个小口，术后再用美容缝线给它缝上，也疤痕也是很淡的，
0: 也很不那么的明显
1: 啊，对，不明显，
0: 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1: 对，
0: 所以你不能完全追求我就不要这一个口，
1: 对，
0: 那再有就是手术之后。年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比如说这年龄很大了还适合做这手术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呢年龄不是问题，有的70-80岁的螃蟹病人呢，我们心就别做了，吃点药吧，但是病人嘛他就很痛苦，甚至有一个甲状螃蟹素呢100多的病人，他原来当然很高，原来800多，后来他用药压到100多，但是100多我们说就别做了，100多还做什么手术、结果呢病人呢他就说不行，说其实呢我睡不着觉，我那个失眠，浑身疼的，骨头钻心的疼啊，我后背都是我家那给我喷。

0: 状态和健康人也不太一样。
1: 术后呢，一般是我们会给病人透两次钨杆素透析，然后怕他颈部出血嘛，然后呢再观察，主要是观察他钙的指标。一般术后呢几天就出院了，如果要钙不太低的话。但有些病人，你像我病房现在就有病人，他钙术前甲状腺素2000多，高了几十倍比正常值。然后呢他钙低的非常凶，这个病人是扎伦屯的一个病人，是外地内蒙那头的一个病人，然后他钙低的非常凶。然后我们就给他静脉补钙，一天补10克20克，然后补一段时间，一般也就一周左右，差不多就能回家。
0: 术后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考量。
1: 术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0: 那这种术后之后，他们还是需要一直得补钙D啊之类的。
1: 术后呢，刚才咱也讲到这个机理了，就是术后他体内内环境实际就反过来了。把甲状旁腺切除之后呢，他甲状旁腺素立马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病人呢就会马上觉得身体很轻松啊，瘙痒啊，骨痛啊，包括失眠都有改善，不宁腿都有改善。然后呢，我们他术后呢，这个骨骼原来是甲状腺素升高，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术后就没有这个了，骨骼呢就变成一个骨饥饿的状态，食物中的大量的钙和血液中钙就沉浸到骨骼上，所以它钙就低。就反过来了，病人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手发麻呀，嘴唇发麻这个感觉，我们就给他查血钙，然后给他补钙，借着这个窗口期骨饥饿呢，我给他大量补钙，然后他就马上把这骨质疏松能改变得很快。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骨密度看一看，就能改善很多。
0: 那之后还需要再补，就是在家里面还需要继续补。
1: 一般静脉补钙几天之后呢，就过渡到口服补钙和补D了。然后呢，一般用不了上1年左右的病人，可能就不用补钙、补D这些药物了。
0: 当然这是说单纯的你这种疾病影响的问题啊，那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补钙和D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个该正常还要正常。
1: 对
0: 我们现在单纯是说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处理方面都需要怎么进行。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谈到的主题是关注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疾病里面确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叫做甲状旁腺。这个甲状旁腺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1: 对，每个普通人是也很重要的。我对普通人不是透析的患者呢，对这个器官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当你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钙增高了，你一定要查一下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下甲状旁腺。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反复的得肾结石啊，这时候也要查一下甲状旁腺素。不要光去治这个结石，同时要关注一下旁腺。有的时候呢，这个甲状旁腺增大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也会导致那结石反复发生。
0: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提醒大家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甲状旁腺呗。彩超没看出来什么，说那就没事儿，也不是是吧？我们要做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甲状旁腺激素的测定，那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甲状旁腺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1: 对，那个是
0: 核心指标，
1: 就是一个检验指标，对，核心指标，检验指标。彩超当然也有帮助，彩超是看形态学增不增大。但是呢，如果你甲状旁腺素和血钙也都增高的话，这就基本能确诊了。
0: 就如果是你甲状旁腺彩超也没看出来很清楚明了的话，也没太看到，但是你那两项已经结果出来高了，那就是
1: 那也是有问题，
0: 有问题的了。就是它两者结合，
1: 对，都得结合起来看。
0: 甲状旁腺手术的这一块是您刚才说到了四个指标，那四个指标符合了就得手术。如果说有的患者说我还在坚持，这个你怎么看？
1: 实际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不论是国外的指南呢还是中国的指南呢，对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呢它都有一个手术的红线嘛，但说到了如果您就是不想手术，就是用药压制呢，这可能是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手术时机，将来您的血管钙化可能会逐渐加重，包括有的病人呢可能觉得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甚至到后来就坐轮椅了。所以说这个呢咱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大数据。因为统计学呀，包括我们的指南呢，全是全世界的资料融合在一起，什么时候呢对病人最有利的就怎么办就对了。
0: 那我这块我提点题外话吧。就是您看，因为有一些患者，那比我们单纯说透析的患者，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这啥病都有了，可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又伴有糖尿病。
1: 对。
0: 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定程度的伤口也不太容易愈合。我不知道齐主任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需要手术，他是一个透析的患者，然后他的甲状旁腺需要到了一个手术的阶段，但他又是糖尿病的患者，有没有这种 就顾虑说它是伤口愈合的问题。
1: 实际伤口愈合这块呢，糖尿病呢。

0: 已经不是障碍了。我因
1: 啊，
0: 为糖尿病，中国有1亿的人是，因为我不是搞糖尿病专科的哈，不是老那
1: 嗯，
0: 边，但中国据说有1亿的糖尿病人。现在各种手术呢，因为到时候那个都是微创啊，包括治疗方式也很多啊，糖尿病不是手术的障碍了。你包括我病房，就现在今天我早上刚查完房，就是有一个病人，他是糖尿病足，还需要呢我们甲状旁腺给他做完了，做挺好的。然后他术前就是每周要3次上我们内分泌科糖尿病足的专家给他这换药。他今天还跟我
1: 啊，
0: 说，一会儿我要去上楼换个药，
1: 反
0: 所以
1: 而
0: 这个
1: 方便了，
0: 啊，对对，方便了，
1: 还
0: 不是手术的障碍，包括一样能长得很好。
1: 啊，你看这确实也是让大家减轻了一种心理负担和顾
0: 对
1: 虑。
0: 对，
1: 我们术后的患者日常需要还注意啥呢？除了刚才说钙呀、啊、什么的补钙之类
0: 术后呢，主要是病人呢，还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呢，大家一定要透析病人管好自己的低磷饮食，也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同时还要低磷蛋白，大家可以查一查什么是低磷蛋白啊，查一查，我刚才也说过了，第三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血钙呢要看好，要补钙，但还不能乱补啊，要根据化验检查呀，包括骨密度来补，好不好？我就说这三点，
1: 那在对于甲膀胱来讲，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继发性的甲膀胱。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疾病的患者，似乎对甲膀胱这我们稍稍可以放心一些，因为大体上不太多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到甲膀胱。您刚才已经提到了，齐主任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这等于是我们普通人要掌握的知识。那对于透析疾病的患者，就更应该知道甲膀胱这个器官对于你们的长期的健康和身体的舒适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0: 对，至关重要的。
1: 所以这些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来讲，我想要让我们的齐主任就整体的这种继发性的甲膀胱，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0: 好的，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啊，我就是在对那个咱透析的患者中说这么几句话啊。刚才我也说了，就看好自己的这些化验指标，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甲状旁腺素这块这个水平，不能光是我一周透3次析就拉倒了，不能这样。我们长期透析患者呢，不单追求的是活得更长，我们还要追求活得有质量。哎，把其他疾病都得治一治，看好你的血压呀，包括这个贫血呀，包括看好你的磷呐，我们不但要活出自己的，要保存活的时间要长，还要活得有质量，就是活得有尊严，活得更有那个生气，是这样的情况下，继发甲膀胱这种疾病呢，实际也我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包括我已经搞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
4: 力天下。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
6: 难。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1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
8: 生。所以，这一分钟，
6: 请
8: 别省略。
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2: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区。
1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赵律师。
5: 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严军老师，这个好久不见了，大家好。
4: 嗯，欢迎赵律师呢，今天再次来到直播间哈，和大家呢进行交流。那我们在一年四季当中呢，都会选择不同的季节哈，去做不同的事儿。那每年的开春啊，包括夏季啊，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装修的一个旺季。那么随着各个房屋的陆续的交付啊，那入住新房是每个买房子人啊内心当中充满了期待的一件事儿。那么在装修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一提到装修，往往很多人呢第一反应啊就会感觉很头疼。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装修这个话题哈，和大家以案说法来聊一聊，在装修合同当中可能啊会引发纠纷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从法律角度如何避免规避这些问题，也就如何避免啊这些烦心事儿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还是从案例说起哈。那么请赵律师呢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说一下哈。嗯，
5: 哎，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啊，是一个这个家装装修合同纠纷的案子。家住呢厢房区龙超木林小区的高女士，2024年啊，她在年初的时候就得到了小区具备进户条件的好消息。这新房进户装修呢是必不可少的，高女士呢在这个小区啊游走的装饰销售人员的介绍下呢，与这个自称是某公司工长的奚某某就签订了装饰合同。合同工期呢约定是60天，合同内容啊包括但不限于图纸设计啊

0: 施工方案设计啊、拆除啊、水电呐、木工啊、瓦工啊、油工以及现场技术人员，还有这个验收等。这高女士呢，签署合同后呢，按合同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而这个装修公司呢，没有提供这个图纸和施工方案设计。高女士请求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图纸和施工方案，始终无果。这个，奚某某呢，在未经高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呢，擅自使用电子门的密码呢，开始进行施工。通过高女士的介绍啊，该家装工程呢缺少施工方案和设计，屋顶棚面呢墙皮没铲除至水泥层，部分的门洞这个边啊也没有预留安装门领线的位置，窗台呢还误拆了部分的台面，下水管包管呢也遗漏了阻尼片，影响了隔音。经协调啊，装饰公司的奚某某同意并承诺整改。高女士呢，也满心欢喜，认为自己家的装饰呢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了。可是事与愿违，高女士反映问题后呢，装饰公司啊，即使到了家装最重要的木工和瓦工阶段，也从没有出现现场技术人员旁在监督。更重要的呢，是装饰公司甚至告知高女士，工人技术好，完全可以放心免检。高女士认为合同义务必须遵守，没有制定施工方案和设计，再不进行现场技术人员监控，本来就有很高的质量风险。如果验收不做，根本没有保证，基本的质量。啊，奚某某呢则称呢，这个电影验收，但高女士呢要求出具验收记录或者照片时呢，却无法提供。在高女士的要求下呢，奚某某同意验收。验收中发现了出现多处的这个空鼓，多处出现了这个泵槽儿，甚至卫生间地面呢还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年过六旬的高女士呢，本来入住新房这么好的事儿，却因为家装这个坑呢犯了高血压病，事情到现在呢还在解决中。
1: 就是高女士的这个经历啊，咱们大伙儿在听完之后啊，也都感觉替她挺闹心的哈。本
0: 是
1: 来
0: 啊。
1: 呢是想省点钱哈，直接呢和工长签了这个合同。其实说白了，把活只要能干好哈，那你到底是个体来做，还是装修公司来做？那咱们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更多还是希望看到的结果。那当时呢说的是挺好，但是干起来啊，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找装修公司啊，虽然说钱花的多一点，但事实上可能真的省心。但无论如何，在高女士的这个选择下，哈，已经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咱们从法律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要为大家来分析和剖析一下。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涉及到装修，首先第一件事儿，我们不管是找个人也好，还是找装修公司也好，一定要注意签订这个装修合同，这个是我们日后维权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装修合同我们都会规定哪些，又需要注意哪些？咱们进行第一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提高法律意识呢？赵律师。
0: 啊，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关键啊。这首先呢，我们谈到这个装饰合同，其实装饰合同呢，它是分类的，分成家装呢和工装。这家装呢，实际就是指这个家庭装饰，是装饰装修工程的一个分类。通常呢，为了区分于工装，而被简称为这个家装。签署家装合同，一定仔细听啊，就有很多的注意的事项。首先第一点，你要注意合同的完整性，你比如合同签署主体的信息啊，你要看好和你签主体是谁。你像刚才严军老师说的，要看一看是装饰公司还是一个个人。另外呢，家装工程的具体的内容，签了这份合同，咱们得知道人家给咱们做的事情是有哪些。你别说的挺好，结果实际干的时候，一看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家装工程的合同具体内容也很关键。再者呢，质量标准，这个质量问题啊很关键啊，质量的标准，还有价款，还有这个价款支付的进度、工程的时间进度、违约责任，当然了，还有解决争议的方法。在这里啊，一定强调一下，就是家装合同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合同的条款完整性还有重要性之外，我们一定千万注意一点啊，就是这个免责条款一定要约定清楚，在发生一些造成其他人，就在施工的过程中造成其他人第三。

0: 三方损害的时候，和具体的在施工过程中这些工人受到损害的时候，怎么样由谁来去承担责任，这个也很关键。
1: 就是说清楚哈，一旦比如说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哈，比如说出现磕碰啊，或者在施工过程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造成的材料的不必要的损耗，就这个损失应该谁来承担？这个必须得提前约定好哈，赵律师。
0: 对，这个很关键，因为呢，对于这些事情，这些年按照这个咱们的司法上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啊，还有经验来看，经常出现这块责任呢不清或者争议的问题，所以呢，在合同中这部分一定要注意，一定把它约定清楚，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1: 赵律师啊，咱都经常说哈，这装修啊，就是越是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越是得舍得花钱的地方。像这个走水啊、走电啊，你这一旦出现问题，后期你是刨瓷砖啊，还是抠墙面啊，这影响都很大哈。那关于这个建筑材料的用料方面，咱们在合同当中怎么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约定呢？
0: 这里谈了这个，刚才说这个，对于这个家装的一个用料，其实这个是挺重要的。你看这个家装啊，是麻雀虽小，但是这个五脏俱全。其实来说呢，工艺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它就是用料，不能简单的去约定说，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家里装修啊，要用这个腻子粉啊，在油工这个项目的时候说要用好的腻子粉，质量好。腻子粉不能这样约定，一定要约定清楚它具体的品牌啊，它具体的规则呀，哎，把这些都约定清楚了之后，然后呢，才能准确的在于具体的家装施工的过程中，哎，保护好我们自身的家装的一个质量，哎，这样的话才可以。所以呢，刚才说到这个对于用料的这个部分，一定要明确的这个相应的材料清单，材料清单呢要详细的规格。还有这个相应的标准，另外呢，也要有它相应的具体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名称。
1: 就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些都是应该予以这个注意的哈。那一
0: 对。
1: 旦出现了这个问题哈，你可能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些方面我们在合同当中应该怎么去做一个约定呢？
0: 对于争议解决的，其实呢，咱们给它理解成这个两个部分的内容吧。一个是争议解决，选择由谁来解决？就是我们在争议解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由这个商事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当然了，也可以选择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那除此之外呢，争议的解决呢，还包括这个在哪里解决的这个问题。你可以约定啊，是在这个原告啊，他这所在地，也可以约定是被告所在地啊，对于这个案件进行这个管辖。当然了，我建议朋友们啊，如果签署这个家装合同的时候，约定呢是在咱们这个具体的委托方，也就是我们这业主他的所在地，哎，提起诉讼。这样的话呢，它的距离也比较近。有些装饰公司呢，他可能虽然在您这个地区，在你家这块给你施工，但他公司他未必是本地的。如果你要是约定啊，是公司的那个注册地啊，公司的所在地。啊，装饰公司的所在地，那就可能发生一些比较高的交通成本啊。另外呢，如果要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话，我觉得大家呢可以考虑选择这个法院管辖，因为它的成本呢，法院主管，因为它的成本呢比较低。你要选择商事仲裁的话呢，一裁终局比较快。当然了，从经济的角度，我们说选择这个法院；要是从这个速度的角度呢，也可以考虑考虑仲裁。啊，
1: 仲
0: 当然
1: 裁
0: 了，这
1: 速
0: 就
1: 度
0: 仁
1: 上
0: 者
1: 比
0: 见
1: 较
0: 仁，智
1: 快
0: 者
1: 哈，
0: 见智啊。对，最后还有一点要补充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争议解决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再约定一下关于相关费用的承担，尤其呢，我们涉及到一些律师费用和其他维权费用，也可以一并在争议条款中进行约定。这样的话，我们打官司的时候委托律师，将来打完官司的话，是由相应的具体的败诉一方来去承担，就可以更加明确了。
1: 这个是我们在签订家装合同过程中啊，需要来注意的。那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咱们的市民高女士，她在装修过程中呢，找的是直接找的工长哈，没有和装修公司直接去签这个装修合同。然后呢，也涉及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呢，没有给出这个设计图纸，可能会有一个家装的设计方案哈，比如哪块是放床啊，哪块是放柜儿啊，有一个这样的设计的 方案，但是没有施工的方案，那这个在

0: 法律的角度来讲是否可行呢？赵律师，
1: 首先来说呢，这个家装呢，相对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来说呢，其实是相对于简单一些的。但还是那句话，家装虽小，但五脏俱全，它的细度是比较高的。像这个高女士她这个案例啊，她是没有出设计图纸，也没有出这个施工方案，但是他们的合同中呢约定是有这个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的。咱们民法典呢509条规定了，当事人呢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呢应当遵守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那么合同中既然已经约定了要提供相应的图纸设计和施工方案，那就必须去遵守合同的约定啊。首先呢，前提来说呢，家装呢不是所有的东西可能说像这个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都是有的，但是如果合同中约定了那你就有，必须得有。高女士这个案子也是，就谈到了这个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如果合同中确实约定了有，那就必须有。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那呢可以按照双方的这个补充啊、协商啊再去确定。
0: 也就是说这个设计图和施工方案哈，并不是家装当中的一个必备的选项，主要还是看双方的约定是否有这个东西，是吧？
1: 对。
0: 那你看现在呢，这个高女士肯定是签啊，肯定是想要啊，一方面呢我想看一下未来我家装成啥样，是不是我理想中的样子，再一个呢得按照施工方案来执行，这样的话不管是换哪个工人来都得按同一个模式、同一个方案给我施工，不能说这个工人想这么干，那个工人想那么干，最后呢做完之后和我的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哈。那现在装修公司就没给出这设计图纸，那这个情况又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如果要是没有给这个施工图纸啊，咱们先考虑，如果没有给这个施工图纸，现在呢没有给这个造成实际的这个损失的情况下，那对于这种状况呢，他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合同明文有规定要有这个施工的图纸，那么它属于违约行为，可以选择通过违约的方式来去追究违约责任。那当然了，如果给人家造成了实际上的一些损失，这个损失呢还大于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违约金，那可以根据造成的实际损失来去要求赔偿，承担违约责任。
0: 好，我们接下时间呢也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大家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来向我们的律师呢直接进行在线的咨询和交流。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留言的问题啊，他说：赵律师你好，涉及到一个工程一个纠纷，承包方一直拖着不付已经完工的工程款，想咨询一下律师是否可以向发包方来要钱啊，因为说他说现在发包方呢只承认人工费，但是材料费呢是不认可，所以不愿意承担，所以想咨询律师是否可以起诉发包方啊。
1: 这个其实呢先解释一下这里面的一些这个特定的一些概念啊，就是承包方和发包方在建设工程之中啊，也是由双方去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的，这个合同的发包方呢实际上就是委托施工的这一方，而实际的施工一方呢就是所谓的承包方。当然了，这里指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如果是设计合同的话呢，或者是一些这个监理合同啊，那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主体的概念啊。那发包方呢，就是把工程有这么个工程需要干的人，承包方呢，就是来实际干这个工程的人。那么产生了建设工程的合同纠纷，像刚才的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产生了一个支付合同价款的纠纷，那是谁向谁要钱呢？那是承包方向发包方要钱。 因为呢，我们的承包方的义务呢是完成建设工程合同中约定的合同内容，而发包方的合同的义务呢是支付合同的价款。现在发包方按照刚才那位朋友所描述的，他没有按照约定去支付合同价款，那么理所当然他应该向发包方提起诉讼，要求发包方给付合同价款。当然了，也存在另外一种状况，这位朋友可能在叙述案情的时候呢，没太清楚，就是我们这个承包方啊，他是不是在这上面还有一个总包，他是不是这个承包方是从总包的手里来包过的这个工程，那么总包和所谓的发包方才成立相应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我们的这位所谓的承包方，他其实是和总承包之间成立的分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如果是
0: 这
1: 样的
0: 情况下的话，他能不能向发包方要钱呢？还是说像你提到的向总承包方要钱呢？
1: 对，如果他是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法律上也有规定啊。那这样呢，我们说的这个发包方呢，他在未支付的合同价款内，与可能我们的这个总承包方，他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当然要根据这样的情况具体来判断。看看他要的是一个什么的钱啊，具体的一些钱的组成有哪些，是不是专属于总承包方要向他支付的费用。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有法律方面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 8799-6288 8799-6288。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这位听众的留言说，赵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公司呢是通知了好几个人岗位呢有调动，而且还涉及到降薪，但是没有开始执行，我们因为不接受就被迫离职了，想咨询一下律师，这样仲裁索赔的话能否得到支持啊？赵律师。
1: 其实这个仲裁呢指的是劳动仲裁。
0: 刚
1: 才按照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我说的这个内容呢，应该是和单位产生了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劳动争议。这个劳动争议呢确实是应该由劳动仲裁来去受理的。那如果要是仲裁的话来去判断啊是否能被支持，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出的仲裁请求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否有证据可以支持。如果这个位朋友呢他想得到支持呢，他得提供他自己的一些请求的内容。咱们说啊，他法律上支不支持你看他的请求和法院的对立性。所以呢还是这句话，就是要看我们的诉请能不能支持，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仲裁也好还是诉讼也好，就要先明确我们的请求是什么。请求合法合理， 会被支持。
0: 嗯，

0: 当然了，如果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是请求呢，它可能超过法律规定这个保护的范围，那可能是不支持，或者是部分不支持。当然，也可以理解成部分支持。另外一个呢，谈到这个关于证据的这个问题，那刚才这位朋友所叙述的这些事实，要有相应的证据，能去证明。这样的话
1: 那你
0: 呢，在
1: 看这个
0: 请
1: 相应的
0: 求。
1: 通知的话，比较好证实了。那大厅一贴是吧？或者是，单位的群里面这么一通知，一截图，其实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证据采集了，是吧，赵律
0: 对，
1: 师？
0: 如果他这个东西呢有书面的通知是挺好的，如果没有书面的这种通知的话，正式的通知，像严军老师所说的，在这个群里啊有这个聊天记录啊，或者是啊给他发的一些聊天记录啊，哪怕是在那个公司的办公 OA 里啊，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沟通记录啊，也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证据呢多多益善，一定尽量让它多充分一些，啊。另外一点呢，这个证据的这个种类啊，除了刚才说了公司的违法行为以外，那我们当然还得提供一些基础的证据。你比如说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对不对？老合同。然后另外，如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话，那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一些证据，这些东西呢，一定要也要准备好。在仲裁的话，或者是诉讼的时候，一定要把证据看得关键一些，另外准备得更充分一些，这样你的诉讼请求或者仲裁请求才有更大的可能被支持。
1: 那另外赵律师啊，他在表述中也提到了哈，说我们员工呢，因为不接受就被迫离职了。那这种被迫离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和给他定性呢？
0: 其实这个被迫离职啊，实际上是指啊。这无奈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劳动者啊，因为公司的一些行为，这个向这个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啊。按法律上规定呢，这种啊被迫离职呢，实际上是可以要求单位向其支付补偿金的啊。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被迫离职，其实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他被迫离开单位了，他认为是被迫离职。这两个事情呢，其实呢，对于单位而言呢，或者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都是不同的。如果呢是违法，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了，这种所谓的被迫离职啊，所谓的朋友们认知的这种被迫离职，他是可以要求用工的这个单位啊去承担双倍的惩罚性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而如果是刚才所说的单位一些行为，那我们劳动者无奈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关系，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它是可以要求单倍的补偿金的，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说他这个被迫离职啊，到底怎么来看待，是什么性质，其实也直接决定了最后所获得的相应的补偿赔偿啊，包括一定的数额这样的判定标准哈，赵律师。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和他说到这儿吧，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哈。节目呢正在直播，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那么大家呢有法律问题想向律师咨询，也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电话8799628887996288，或者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赵亮律师啊和我们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我们的市民高女士呢，在装修过程中啊，是与工长直接签订的这个装修合同。然而，在装修过程中啊，不仅呢没给出图纸，也没给施工方案，最后呢也是问题重重啊，让这次家装呢是充满了闹心事儿。在整个过程中啊，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啥呢？是家装项目没有给验收啊，你是做完水呀、做完电呐、没有进行这个验收， 而高女士去找工长，告诉说了，咱这工人啊技术好，完全可以放心，你就免检吧，你就放心住吧，绝对没问题啊。结果呢，这住进去之后，好家伙，发现啊有这个瓷砖空鼓的啊，有这个地面积水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家装项目验收啊到底是不是一个必选项啊，张律师啊，包括在

0: 他们合同当中约定了啊，有标准怎么办？如果没有约定验收标准，我们又怎么去判断这个家装质量到底合不合格呢？嗯，
1: 这个家装项目啊，是否需要验收？那么如果合同中约定了要验收，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双方呢必须遵守合同的约定，那是肯定要验收的。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这个部分是否需要验收，那其实呢也应该去验收。民法典的510条就规定了，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进行确定。啊，那第511条规定了，当事人呢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的，依照前款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的规定：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的，按照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通常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那在高女士的这个案子里啊，这个施工方啊，家装的施工方呢，以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人干活很好，不需要验收，其实没有道理。因为呢，这个任何的一个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他在做工程项目中不会因为他的技术好就百分之百去避免不会产生一些质量的问题，所以质量问题的保证的一个基础是对完成的工程项目进行验收，这个呢也是通常的一个交易习惯所确定的内容。所以呢，如果啊装饰公司他以啊工人他的这个手艺好啊，他的经验丰富就不需要验收，其实呢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他的理解是错误的。
0: 嗯，首先这是第一个哈，是法律这样的来予以判定。嗯，那关于这个验收的标准啊，刚才你也提到了，但是我们说在实践当中，我们作为一个门外汉哈，我们又不是特别的懂，尤其呢是在这样一个和工长直接签订的一个情况之下，又没有这个装修公司哈，可能说内部还有一些这个监督的规程啊监督的方式啊，咱老百姓可能有的时候还真不太懂哈，那这个怎么去判断它到底合不合格，怎么来知道这个验收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相应的标准呢？赵律师，您这边
1: 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因为老师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装饰家装的时候啊，它不像工装啊，双方呢可能都是专业的工程师去对接，家装呢一方呢是专业的这个家装工程的施工的方，另外一方呢可能就是我们大多数的这个老百姓业主，那经常会遇到这个在产生一些争议纠纷的时候，施工方说了，哎，你不懂你不明白啊，你不是这个专业的，那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你可能心里就慌了，说以前我们也没干过这个工程啊，我们也没有专业的技术和经验呢，那人说的对不对呀？怎么去用什么标准呢？跟他去谈呢？像刚才呢，我们说那个民法典的这个511条那个质量的标准，刚才就谈到了，我们要看的标准是什么呢？看的标准呢是相应的验收规范。哎，这个就是刚才那个511条里面谈到的这个标准。
0: 嗯，
1: 那当然了，如果有国家性的标准、强制标准，按国家强制标准来；没有国家的强制标准，那按推荐的标准；没有推荐的标准，验收规范，那我们就看行业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标准。总之呢，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都要遵循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验收是有法律上的一个依据的。我们也可以啊搜索检索到相应的这个装饰装修工程的验收规范，它也适用于我们的家装工程。我们拿我们的验收规范相应的质量的这些标准要求具体的家装施工单位来去完成家装工程。如果这时候他还说你不懂，规范和我们的不一样，那你就知道了，不是我们不懂，是装饰装修这个工程施工方他不懂，或者他是懂了装不懂。
0: 嗯，因为现在我们说经常会提到哈，这装修验收啊，提到一个国标哈，那这个国标是必须达到的一个标准，还是说是一个底线的一个标准呢？赵律师
1: 啊，这个国标呢实际就是国家标准。
0: 嗯，
1: 国家标准呢有区分，

0: 一个呢叫做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种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
1: 它算是一个底线了。
0: 对，它是最基本的了。那当然了，也有一些推荐性的了。举个例子啊，就像咱们家房子这个装修，包括一个房间里面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甲醛的一些含量，可能最低的要求就是强制性的标准，那么好一些的可能是推荐的标准。当然了，在试用的过程中呢，双方可以在合同中去约定试用的是这个强制标准还是更高一些的推荐标准。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至少你要达到强制性的标准，如果没有强制标准的情况下，再考虑用推荐标准作为合同的一个标准。
1: 嗯，好，那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咱们的市民高女士呢还遇到了一个使用当中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间啊地面出现大面积的积水。咱们说装修呢，一方面是希望着能够美观哈，达到自己的预期理想中家的样子，另外一方面它必须要兼顾实用这一点。现在不管说是这个卫生间啊，这砖你贴的怎么样，有没有空鼓，但是现在实际在使用过程中卫生间呢是出现了积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呢，它应该是做一定的坡度哈，顺着这个坡，然后呢，水能够这个进到地漏啊，能有效的排出去。但现在呢，这水它排不出去，卫生间积水，所以说现在高女士应该怎么办？包括啊，所签订的这个装修合同，这个工长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0: 那咱们这个问题呢，是咱们就以这个法律条文作为切入点，给大家来去讲一讲。
1: 好的，
0: 这个卫生间积水了之后呢，装修公司呢要承担哪些责任？
1: 嗯，
0: 最重要的一条啊，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方呢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那么回到高女士的这个案件，卫生间积水了，那肯定，那你卫生间啊找坡也好，或者是施工方案也好，包括设计也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人家卫生间使完了，你不能让它留有积水啊，因为这个积水的危险其实挺大的。曾经呢，我在家中就出现过这种状况。原来我们家那个卫生间的积水呢，做的也就卫生间的这个找坡不太很好，遇到那个滑的地方呢，我就曾经摔过跤。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这个生命啊、人身健康安全的一个大事儿。那么如果真要发生了这种状况，积水的现象，高女士第一点她可以要求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装修的施工方，她去进行继续履行合同，要把这个积水的问题给她解决掉，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那把积水这个问题可能发生一些隐患，它的有效的一些规避掉。另外呢，给人造成的相应的损失呢，要进行赔偿。那民法典第582条规定呢，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理、重做、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第583条呢，规定了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那么通过刚才说的那两款582条和583条，我们可以确定，对于呢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这种情况，我们最大的一个要求啊，最重要的要求，不能说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在这之前，如果发现了这个问题，可以要求他重做，对不对？也可以要求他减少相应的价款。然后呢，另外采取措施了以后，如果造成了其他的损失，还可以要求他一个相应的赔偿，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呢，刚才再结合前面的这个条款，刚才说的这个条款，577条。对于他的一些相应的这个违约行为呢，可以对于他的这个损失也要求赔偿。585条则规定，当事人呢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的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违约金呢低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增加。约定违约金呢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适当减小。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其他的相应义务。
1: 这个就是相应的装修公司哈，需要在法律层面上应该承担的这样的义务。因为确实就像我们所提到的一样，卫生间积水啊，它严重影响到事实上的一个使用的功能。而且你这个卫生间积水，咱都知道那卫生间地面是瓷砖的，你说你重干那刨开了然后再重新整啊，你刨的过程中没准再把管再刨坏了，那工程就更大了啊，这样整个的这个施工期限可以说是被大幅度的拉长了。
0: 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最重要的话呢，那个为刚才为什么说最大的一点呢，是要求在这个重做呀、还有包括修理啊，或者是对于这个相应的这个项目啊进行这个整改啊，进行这个继续履行啊，因为最重要的其实是人身的安全。一个赔偿的问题也很关键，不是说赔偿不是我们的主要的权利，但是呢人身安全更加重要。
1: 包括它的使用功能哈，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目标。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冠军。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启凡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在家装过程中啊，可能引发的合同纠纷问题，和大家呢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赵亮律师啊，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大家来这个好好的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我们在家装过程中啊，涉及到了，比如说像违约呀啊，或者合同纠纷啊，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依法合理的正确维权呢？赵律师，
5: 如果产生了一些家装违约啊，就达到了这个要维权的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还是给大家建议一下，就是先和这个家装服务的提供者进行协商啊。如果要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呢，这样最好，因为这个效率呢还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要是协商解决不了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选择投诉，像这个相关的行业协会啊、消费者协会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投诉他相应的具体违法行为。当然了，还有一个最后的路径，那就是司法路径，通过这个仲裁或者提起诉讼来解决争议。采取法律途径维权的话，这个证据收集啊，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当初签的这个装饰的合同啊、材料的清单呐、付款的一些这个相应的流水啊、发票啊，这些书面证据都是最基础的证据。此外呢，如果是具体的质量产生了争议，那我们还要收集一些房屋出现质量问题的证据，也包括现场的一些拍照啊，还有录像。最好呢，可以有相应的公证人员对于现场进行一个公证，保全好我们的证据。如果涉及到自己啊自行修复，或者是这个委托其他第三方进行修复，那我们也应该准备好相应的证据，包括维修的费用啊，这里包括这个维修合同、发票，还造成其他损失的一些证据。当然了，除了刚才以上所述的这些这个书面的这些证据以外呢，如果要是有一些证人证言，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证人证言提前给它固定好，作为证据，将来在诉讼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我们所想证明的一些事实。另外呢，现在这个维权的司法维权的路径啊，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广泛了啊，就现在维权的这个方式啊就比较广泛了。你包括这个线下的立案，咱们去人民法院，哎，带着我们的诉状还有证据还有申请材料去立案，也包括线上啊，线上直接在咱们的这个网上进行立案。那维权的话的这个方式是比较灵活的，立案的方式也是比较灵活的。还有邮寄立案呢，可以把这些材料邮寄啊法院，然后进行立案，也是比较方便。但无论是哪种相应的维权的路径，我们一定要千万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维权的一个过程中，一定在自己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也要一个合理的一个合法的一个诉求，想要自己的诉请呢得到充分的这个支持，那你一定要是符合法律相应的规定的。以前也出现过相应的一些案例，你比如说一些诉请在要求赔偿的时候，他提出了一点，你比如说让谁谁谁帮他重新选任装饰公司，还是一点，就是你的诉请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才会得到支持。 啊，所以我们呢，在提起家人的诉讼，通过法律进行维权之前，也建议咨询一下律师，来确定法律上能支持你的诉请是什么，啊，这样呢，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得到最大的合法维护。
4: 嗯，确实哈，我们应该在这几个方面呢多加以注意。其实在家中过程中可以有效的避免很多纠纷。往往呢我们事前做到了很多条款性的约定啊，其实在执行过程中它也是一定的监督哈，会起到一定的这样的影响的效果，能够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很多烦心事或闹心事的一个发生吧，赵律师哈。
5: 对对对，事前做好这个防护啊，比事后维权要重要的多。签这份合同是咱们今天那个谈的案例最开始谈的，像那严军老师说的，就是合同这个问题。这合同的问题为什么放在第一位呢？因为你签一份好合同，对双方都有一个有效的约束，后面的争议就会小很多。维权呢是后面的无奈之举，前面呢是可以避免双方争议的重要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在合同这边事前防护的时候也要做好。但事后的这种防护呢只是作为一个补救。
4: 确实啊，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把房子

0: 杜老师，再见。
1: 嗯，好，谢谢赵律师，我们再见。好，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那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9: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0: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8: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3: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4: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3: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有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房产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张顾问啊，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4: 华宏的金色纽约，这个房子是32楼，顶楼是44，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13米，21年的房子没有装修，110万。这个是虹桥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会展家园，这个也是虹桥校的房子，5楼，建筑110，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6年，简装55万，187-4601-4512。星光耀2期的房子，2室明厅，建筑101米，南向，私产，中装，115万，177-0364-7661。道里的安平街3室一厅，建筑面积126米，南北向，私产，97年的中庄，房主卖75万，187-4504-1433。还有一客户求购蔡义街，就是老乡房的房子，使用面积在50米到60米的2、3、4楼。你不怕年限老，价格合理就可以，就是老乡房了，你像蔡义街了、六顺街了、三府街了、司徒街、顺水街，就这一带的。如果有出售的50米到60米的2到4楼，年限8几年的也可以。有卖房子的可以打我电话13704805973。哈西的

0: 7080小区，建筑96米，南北西，私产10年的中装，88万。187-4504-1433 187-4504-1433。还有一个房子是道里的中心医院院内的房子，使用面积是45米，三楼南北，建成年份是97年的中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36万，可谈。1394606-8938，道里的安定街，34米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99年的中装，298000。1394606-8938，1394606-8938。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8000。187-4601-4512 187-4601-4512。铁岭校的房子，使用68米，四楼南北，私产85年的简装，在马家街，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东平公寓，三楼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35米，南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0万。1874601-4512。海良新区六楼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南北向，私产中装，53万，房主卖53万。海良新区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187-4601-4512。分布街和葛新街的交口，43米，三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35万。1394606-8938。还有一个房子是博大公寓的两室明厅，建筑151，三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公民城市花园两室明厅，建筑85米，五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8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珠江路的质检大厦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77米，二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90万。1874-4504-1433。一大二院家属楼，一大二院院内的93米的建筑面积，四楼南北，私产87年简装，40万。1874-4504-1433。道外的大方里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7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房子是三楼西南向，有电梯，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华为大厦两室明厅，建筑160，24楼东南向，私产04年的中装，145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听见了张坤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不同的房源项目，供大家进行参考。您是刚需也好啊，改善也好，张棍现在手里边都有，看大家自己的实际需求。如果说刚才张棍分享这套房子正好是您最近想要寻找的，大家都可 可以优先去看一看张顾问给大家分享的。然后看过房产了，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提。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要买房子，可能我的需求是什么样子的，您都可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去寻找。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

0: 如果说您也想卖房子，想找张棍帮助您代卖，都可以拨打电话直接跟张棍提。大家也看到了，刚才张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有人想买这个蔡一街周边的房子。
1: 对，
0: 其实也就是我们开发区这个台附近的。
1: 对，就台附近的珠江路这一侧的，你像蔡一街、六顺、司徒、三府，
0: 这一片还挺大的。
1: 嗯，
0: 这一片新房比较少，
1: 对，都是
0: 老
1: 房
0: 子比较多，所以张棍说这个房龄。没什么问题，
1: 对
0: 啊，可以老一点的，
1: 可以，只要你价格合理，就是老年人他要求便宜点就行。
0: 再有一个，我看刚才张棍特意说了一下楼层，2到4楼，
1: 对，最高4楼，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2、3、4这三层很好出售，相比于其他楼层，
1: 对，相比于其他楼层来说，就是比较好卖的楼层。
0: 对，因为啥？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愿意选择。我那天也是在网上，今天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看到有人发帖子寻求什么呢？他说在哈尔滨哪个小区你住着最舒服？我看就很多人在下边留言，有说这个群力的，哈西的，可能现在上网上。毕竟年轻人多，
1: 对，
0: 所以就说这个新区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在哪儿住的舒服，可能还得看你的年龄，
1: 对，
0: 你的圈层，
1: 嗯。
0: 比如说像张棍说，可能我就是老年人，我岁数大，
1: 对。
0: 我想在哈尔滨住舒服，张棍，你觉得你推荐哪几个小区？比如说我预算还不高，就是我预算还有限。
1: 预算不高的话。如果选电梯房的话，只能是道外，因为道外的电梯房便宜，道外购物交通也都方便，
0: 也都便宜，
1: 但是这道外的一个特点就是乱，整体来说环境没有那么好，就是人文的素质没有道理好，这两个区虽然离得很近，但是它的差别非常大，你像道里的老城区，居住的体验感也非常好，离江边近，游客多，中央大街，那附近上游街了，高一街，居住区政府附近，都环境特别好，也干净，但是相对来说价格呢稍微高一点，
0: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预算有限的话，你就可以选道外，
1: 对，
0: 如果说你手头宽裕一些，然后想寻求一个居住好一点的环境的，就可以看看道里，
1: 再就是南岗的儿童公园附近，你像儿童公园两侧一左一右了，这一带的房子也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住，有溜达的地方。你像道外江边、道里江边、
0: 对
1: 南岗的儿童公园，这些居住的体验感都非常好，但是就是相对于来说厢房的居住体验感没有那么好，但是它价格便宜，它的优势是老城区，老房子多，八几年的房子比较多，便宜，
0: 是，所以说就是看你的预算在哪里，
1: 看你的
0: 老年人买房子，像张棍说的，你一个呢，其实你就是看这个楼层，不要太高的，再有一个生活这个
1: 方不方便，
0: 方不方便，
1: 对，
0: 公交啊，出行啊，早晚夜市啊，
1: 对呀、主要
0: 就看这些，
1: 早晚夜
0: 市，其实你那个真是房龄啥，这都是次要的，
1: 买菜方便，其实老年人吧，你说他差钱吗？他不差钱，但是东西贵他舍不得买，他心疼钱，
0: 好像每个人的花销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get 的，
1: 对，他有钱，
0: 对，
1: 但是他舍不得花，
0: 但是老年人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保健品营养品，
1: 他舍得买
0: 啊，我舍得买，
1: 对，
0: 可能你要是这个菜稍微贵一
1: 点
0: 我不舍得吃，
1: 对，他不舍得买，
0: 有可能是这样，
1: 他就觉得新区你像群力哈西太贵了，让他买他接受不了，但就像你说他买药他舍得，就买菜了他觉得贵他不舍得，
0: 对，
1: 就是新区对于他来说居住可能体验感没有那么好，虽然环境好，
0: 是，
1: 但是老年人喜欢热闹，
0: 对，
1: 你看新区的院里看不见人，
0: 是，
1: 你等到老城区的院里，老年人都在院里坐着，
0: 还有
1: 晒太阳，
0: 还有人
1: 香果厂啥的也不少，往那一坐，大家唠唠嗑，他觉得挺好，
0: 所以
1: 晒晒太阳。
0: 你老年人就像张棍说的这几个区域，你就可以选择。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很多老年人他也确实有这种情节在里边，就是哈尔滨本地的老年人在哈尔滨住惯了，就像张棍说， 要不江边儿，
1: 对
0: 啊，
1: 要不就儿童公园，
0: 儿童公园，
1: 对
0: 对吧？
1: 对，一说就这俩地方。
0: 厢房可能就是什么劳动公园，
1: 厢房
0: 公园，
1: 其实就厢房公园比较吸引老年人，因为它是老的公园，
0: 对，
1: 老年人认。你像劳动公园呢，没有那么大的人气儿，可能它是后建的，原来没有，大家就不太认，他在他印象当中就没有这个公园。

0: 他只认这个老的
1: 消防
0: 公园啊，消防公园、
1: 对，
0: 你像道外江边，
1: 对、对，他就认这个老的，因为消防公园，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0: 就有
1: 、而且那个时候的消防公园每年他怎么样开花灯游园会、
0: 对，
1: 特别火，那个时候就特别火，所以就像张贵说的，可能就认这些老的区域在里边，
0: 老的地标性的建筑，
1: 对，
0: 它有情节在里边，
1: 对，这是老年人、然后现在中年人，中年人可能是70、80，
0: 对，
1: 都算中年人了。
0: 中年人了，对，
1: 中年人现在愿意选择的，可能就是新区了。
0: 中年人吧，其实他选房的标准就是，居住离单位近一些，因为中年人现在都在工作，他无论在哪儿工作、他都有工作的地点、他都希望离单位近一点，或者是中年人现在有的可能子女也成家了，离孩子工作的地点稍微近一点、再就是中年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有父母，父母年老了，需要照顾，他得在老人跟前儿，
1: 就是像张贵说的，现在这个70后80后上有老下
0: 有
1: 小，他可能考虑的就比较多了，
0: 都得要兼顾、要说在孩子和老人之间选择的话，他应该选择多数都选择陪老人，就像有一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有我就说房子大，说大一点的房子，两户的，说跟老人在一起住，就有人问我说，现在还有跟老人在一起住的吗？我的回答是，你还没到年龄，你现在年轻，你不跟老人在一起住，但是咱们直播间里50、60岁的人，你看看是不是都跟有老人的都跟老人在一起住？大家马上都回应说，我母亲86了，我跟他住。他说我父亲80几了，都跟老人一起住，为啥呢？因为老人现在他没有生活能力了，他不能独立生活了，他只能是跟子女生活，所以这个选择中年人选择很无奈，他没有自己的选择，只能是要不选择孩子，要不选择父母，他得靠一边，
1: 就是
0: 因为都需要照顾。
1: 我理解张棍说的这个中年人可能更面对现实一些，
0: 对，
1: 必须得跟这个生活所妥协哈。
0: 对，
1: 有的时候你看中年人像找张棍买大房子，可能是为了孩子，为了老人在一起住，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买这样的房子。那中年人张棍现在其实更多贷款的是中年人吧，还是年轻人更多一些？
0: 年轻人多一些，
1: 年轻人更多一些，
0: 年轻人。
1: 那现在就说到现在年轻人肯定是90、00后了，他们选择买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0: 他们买房子当然都选择新区，环境好，物业好，小区的环境好，新房子，电梯房，这个是首选，你像老城区的房子他们基本上不选择。
1: 你看找张棍就是买二手房的这些，像年轻人相对少一些，
0: 对，
1: 再说是不是，年轻人更喜欢什么
0: 新
1: 小区
0: 新房子
1: 啊，
0: 他们主要选新房的多一些，
1: 对，给自己带来这种体验感受，他们可能不考虑那么多。
0: 他不考虑说我的生活成本，
1: 对，
0: 他只想选择环境好，
1: 他
0: 但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他会考虑了，
1: 他考虑就多了，
0: 我住一个不带电梯的房子我一年需要花多少钱，假设我要住个电梯房的话，我得花多少钱，你像新区跟老区这个物业费，
1: 对，
0: 你像哈西群力的小区，基本上都得是2块以上，
1: 对，
0: 2块多物业费，
1: 对，
0: 老城区最贵的6毛，可能还有4毛多的，还有3毛的，
1: 这就差不少，
0: 物业就差不少，
1: 对，
0: 电梯费，
1: 对，
0: 这一年你在群里住一个房子10来米的，一年的费用就得5、6、7千，你等老城区呢，你这个房子可能住的房子就没有那么大，可能一年可能有个3千2千的就够了，就差不少。
1: 那你这个是啥？就像张文说，你这很多老人他算计，
0: 对呀，
1: 但年轻人不看这些，
0: 对，年轻人
1: 就是我喜欢
0: 这
1: 些，
0: 我喜欢，
1: 对，
0: 他生活成本还高，你想啊，他住得远，是不是他得天天开车？
1: 那你说年轻人现在张棍，就是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买房还是租房呢？
0: 还是买房的多，
1: 还是买的多，
0: 对，因为这个可能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吧，
1: 嗯，
0: 都得觉得说安居乐业，我得有个家，
1: 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就是这种70后80后，他们对孩子的责任心要更强一些，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是父母理念上，我必须得给我家孩子买套房子，
0: 买套房子，
1: 他得有一套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子，
0: 对，我得他得有地方住，
1: 那个时候就是好像70后80后的父母他没考虑这么多，你自己打拼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都是靠自己来去买房子，
0: 因为70、80的这些父母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
1: 对，
0: 老人管不过来，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他这个年龄了，
1: 嗯，
0: 面对孩子长大了，他只有一个孩子，
1: 嗯，
0: 可能基本上都是一个两个的少，他就觉得得给孩子提供更好的。
1: 嗯，
0: 现在的社会上也是这种现象，
1: 嗯，
0: 多数都是给孩子什么都铺好路，
1: 嗯，
0: 大家也就是争比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比如说同样的孩子找对象，
1: 嗯，
0: 家里条件好的可能就会好找一些，
1: 啊、对，都得
0: 没有
1: 很现实，
0: 对，
1: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
0: 你房子有没有贷款，
1: 嗯，
0: 可能有贷款的人家都不找，
1: 嗯，就觉得可能压力会大呗，对，
0: 对
1: 吧？
0: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1: 对，
0: 他们没有那个七零八零后的奋斗的意识了，
1: 对，
0: 躺平了，
1: 嗯，
0: 就啃老。
1: 但是我觉得张坤说这个现也是个现实，就是很多家长就提前给孩子铺好路了。
0: 对呀，
1: 我提前把这个房子买好了。
0: 嗯，
1: 那比如说，你看今天既然说到这儿，如果说想给年轻人买房子的话，张坤，你觉得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更为适合一些呢？
0: 如果年轻人选房的话，还是选择新一点的。
1: 嗯，
0: 你像有条件的，你就买三室的。
1: 嗯，
0: 条件差一点的就买两室的。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在孩子在年满18岁了，20岁左右的，就给他买房子。
1: 嗯，
0: 可能条件不好的就贷点款。
1: 嗯，
0: 当他结婚的时候，30岁贷款也基本上
1: 还清了
0: 。
1: 嗯，就正好可以利用上了哈。
0: 对。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种需要，在你买房卖房，你看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三代人了，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置业的需求，现在都有买房子这种需求。如果大家不懂，想找张坤进行咨询，或者说就是想卖房子，想评估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张坤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2: 是不是我？
1: 是您，王先生，请讲。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2: 我有个房子，那个张顾问，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子，是鲁商凤凰城。
0: 鲁商的凤凰城。
2: 对。
0: 多大米数的？
2: 22号楼的，那个建筑面积是119。
0: 119，几楼？
2: 它是总高是24，我那是18，我那是南北通透的，仨屋一厅，那个那卫生间是明厨。
0: 哪年建成的？
2: 14年。
0: 装修咋样？
2: 16年装修的，那属于高档装修的。
0: 125。
2: 125，我那个老房子吧。他那啥，他是当时建的好楼房呢，他底下就是会所。
0: 但是你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18楼。
2: 啊。
0: 对，
2: 啊，
0: 你楼层不好，不好卖。
2: 啊，我那边上他就是底下的会所的一楼不倒，边上就是那啥，他那公园，我到地铁站也近，到个那个公交站台都近。
0: 你房子买的时候比其他楼层便宜多少？
2: 没有，我那个楼，整个那个我那个楼吧，照比别的楼都贵好几万。
0: 不是贵好几万，那你18楼跟17楼比呢，
2: 啊？
0: 你不还得比它便宜吗？
2: 那便宜好像没便宜多点儿。
0: 你没便宜多少？当时你为啥选18楼呢？
2: 因为吧，那个我们去买的时候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对
2: 对，
0: 其他楼层都卖没了。你选个18楼，现在你就知道了，这18楼特别不好卖。
2: 原先的就到那去买的时候吧，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啊！还剩一个顶层24的，
0: 对，
2: 还剩一个这个，一看那顶层不能要
0: 了。顶楼你还不如买这个呢。
2: 对呀，啊，顶楼不能要啊。
0: 但是你这个也不好卖呀，
2: 啊，
0: 你还不如不买这栋楼的，换一栋楼。也不买这个楼层，
2: 换到楼吧，就别的楼吧。当时好像一平方米比这便宜好几百块呢。
0: 那你为啥不买别的呢？
2: 没相中啊，就这个位置最好啊。
0: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你虽然位置最好，就你这个楼层就不好卖
2: 啊。
0: 嗯，
2: 当时那什么，我们家也对这方面没有那个。
0: 那你现在开没开始卖呢？
2: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你挂上你就知道了啊。
2: 啊，我就先想评估一下，看能卖多少钱。
0: 嗯，
1: 哎、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在线咨询，这个是最。

0: 链接的。就有的时候大家买房的时候就说，哎，反正这个都是同一楼，我买18楼可能比别的楼层便宜一些。
1: 对呀，
0: 当您再次出售的时候，就发现也会便宜，
1: 也
0: 不
1: 好
0: 卖。
1: 对，就是就像他说的，我就相中这栋楼这个位置了。
0: 对，
1: 你虽然相中这个位置了，但是你买了一个最不好的楼层。
0: 嗯，
1: 你看他剩下的就是顶楼跟18楼。
0: 嗯，
1: 当你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还不如其他栋数的好楼层的好卖。
0: 嗯，可能有人很就在意这个楼层哈。
1: 我不知道为啥很多人特别在意，一听18就不买。
0: 就是南方我不说吗？他们那个没有这个，都是17A、17B。
1: 对，
0: 就是他都会有这样的分。
1: 但是你想啊，你查的时候他不还是18吗？
0: 嗯，对。
1: 但你产权证上不能写17A 或者17B 吧？
0: 那不知道，
1: 对，
0: 咱就看那个电梯，它
1: 是
0: 这
1: 么
0: 写的。好，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曹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问一下吧，道外区新乐小区。
1: 新乐，多大米数的？
2: 是36米。
1: 36米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2: 使用面积。
1: 几楼的？
2: 2楼。
1: 二楼啥朝向？
2: 南北朝向。
1: 哪年房子？
2: 89年的。
1: 简装。
2: 现状
1: 23万。
2: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哎，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那个我想让那个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那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1: 你的房子在哪里？
3: 新曲线小区。
1: 新曲线小区，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47.69。
1: 建筑47，使用面积是30。
3: 32点多。
1: 几楼？
3: 6楼。
1: 啥朝向？
3: 东南吧，属于。
1: 东南向，把甲的。
3: 对。不把甲，偏东，不是正房。
1: 你是东偏南。
3: 哎，对对，一旦挑那种房。
1: 嗯，我明白了，你哪年的房子？
3: 99年盖好的，2000年入住的。
1: 装修咋样？
3: 就是那个年代的装修，简装不就属于。
1: 你这房子原来是不是电采暖的？
3: 不是。
1: 不是。
3: 就是那个，对对。
1: 集中供热的。
3: 因为属于铁路房子。铁路原来有那个锅炉房嘛，供暖。
1: 你现在卖的话，也就17万吧。
3: 啊。是
1: 吗？因为你这6楼不好卖。
3: 那个我要想改变一下那个住房环境，能不能就是预算在60万这样？60万左右。然后小，最好是小电梯高层那种。在哪块选房子能买到？
1: 要多大的？
3: 就是预算60万。20那种呗。
1: 20-60万，要不你上湘府路那一带，就是厢房的，长江路湘府路那一带，要不就是进湘街，再就是江北。
3: 江北那个哪个位置啊？
1: 江北哪个位置60万？你别在世贸那儿就都能买到。
3: 那个进湘街。哪个小区能推荐一下吗？
1: 进湘街那一带，你像阳光绿景，格兰云天，金瑞林城那一带，你去看一看，基本上都能买到。
3: 小高层是吗？
1: 你小高层
3: 楼层太高，
1: 那你这个要求，你这个预算好像没有。没有，你就别找了。
0: 好吧，张女士，供您一个参考。
3: 好，再见。
0: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要出卖出这一个房子。
1: 哪儿的房子？
4: 道外区宝障华庭小区。
1: 宝障华庭多大米数的？
4: 二

0: 25米57。
1: 25米57，几楼的？
0: 对，二楼，公产。
1: 公产房，啥朝向？
0: 西向。
1: 西向，简装。
0: 对。
1: 14万。
0: 屋里有平台，厕所装修了。
1: 嗯，屋里有啥平台呢？
0: 厨房平台。
1: 啊，有厨房有那个灶台。
0: 对，有灶台。
1: 嗯，
0: 对，
1: 简装也就这价啊，你还是公产。
0: 那个我要求租房子可不可以啊？
1: 嗯，
0: 我要求租房子可不可以啊？
1: 求租房子，
0: 对，
1: 你想在哪儿租？
0: 在道外北18街早市附近，西街
1: 你
0: 早
1: 上
0: 市附近，
1: 附近的
0: 那
1: 中介去
0: 个
1: 租啊，我们这儿没有出租的，
0: 啊，咱这没有啊。
1: 没有啊。
2: 你在附近去找一下这个中介就可以，还有就是看一看这个小区的群里，你想在哪个小区租，你在小区群里发布一下，
0: 哎，
2: 我觉得就都没有问题，
0: 我
2: 好吧，供您参考，王先生，87996288和87996388，你是想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啊，让张官帮你买卖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江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有4套房子想评估，
1: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3: 宣德街29号这个二楼，
1: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米49，
1: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3: 19米多，对，19米半，
1: 几楼？
3: 二楼。
1: 啥朝向？
3: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西。
1: 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3: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1: 马家
3: 南，
1: 沟校那边，还是对面，
3: 陆家
1: 还
3: 街，
1: 是
3: 大街那边，
1: 哪个大城街呀？
3: 陆家街吧，
1: 看见陆家街，那就是南，
3: 那就是南巷，对，
1: 南巷，哪年房子？
3: 这个我看一眼啊，说。1988年的，
1: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3: 13万
1: 对，
3: 啊，
2: 好，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我那个果园新城的，使用面积是55.2，建筑面积是77，五楼南北朝向，然后也中装吧，新首饰的房子。
1: 零
4: 就
1: 六
4: 是房
1: 年
4: 子现在
1: 的中装五楼，45万，
4: 那挺高的，
1: 还
4: 那
1: 挺
4: 行，
1: 高呢。
4: 我就没寻思那时候能卖70万也没卖，
1: 对，好的时候70万，但是70万卖不上，65你指定是能卖上，70万有点高啊。
4: 60万就新装修那时候就装修完了，
1: 嗯，但是现在这个价都不好卖了。
4: 是。那心里有数了，谢谢啊，
2: 嗯，
4: 好
2: 好
4: 的。
2: 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尤其是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下房子价格的，我就想做到心里边有数，让张棍帮我看看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还有一些听友是想让张棍帮助代卖，我这个房子可能已经卖挺长一段时间了，张棍能不能帮助我去出售？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把具体方案说清楚了，然后张棍会给您先做一个专业评估，评估完之后，我们线下有工作人员根据您不同房子的情况，会给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1: 您说。
5: 还想给我评估一下子房子？
1: 您说吧，哪里的？
5: 那个，我咋那个新闻里没听出来？
1: 你没听出来啥呀？
5: 啊？
1: 你有啥需求？
5: 哎，你好，
1: 你
5: 啊，
1: 说，
5: 我想
1: 你别听收音机，你用电话听
5: 不
1: 筒，咱俩对话。
5: 听，
1: 啊，
5: 好嘞，
1: 你哪儿的
5: 啊。

0: 子，
1: 我道里的，
0: 道里什么小区？
1: 道里八九，八九小，经纬八九，
0: 经纬八道街还是经纬九道街？
1: 经纬八道街这个车离得近点。
0: 经纬八道街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32，
0: 建筑32，使用22，
1: 22多一点，
0: 几楼？
1: 5楼，
0: 5楼，啥朝向？
1: 冲着工部街那边。
0: 工部街，你说那是西南？
1: 对，就算西南。
0: 西南向，哪
1: 对，
0: 年房子？
1: 94年吧。
0: 94年的私产房，
1: 对，
0: 简
1: 私产房，
0: 装，
1: 简装，
0: 17万。
1: 17万。
2: 好，供您
1: 好，
2: 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胡女士，你好。
3: 你
2: 你
3: 好，
2: 好，胡女士。
3: 哎，麻烦我问一下房子。
0: 您说，
3: 我是江北义乌的，
0: 义乌城的，
3: 义乌城
0: 下证了吗？
3: 下证了，
0: 多大米数的？
3: 88，
0: 88米是实用还是建筑？
3: 建筑
0: 几楼？
3: 11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18。
0: 啥朝向？
3: 南北，
0: 南北，下证满2年了吗？
3: 对呀，这个是属于公寓，
0: 公寓啊，你是公寓属于商辅照吧？40年产权，
3: 是吧？
0: 有装修吗？
3: 有装修，冬装。
0: 25万，
3: 那这个税怎么那啥呀？
0: 这个税以现在的市场4%的税就够了，
3: 就是卖多钱完了，那个税得我掏呗。
0: 对，你也可以
3: 二
0: 不
3: 十
0: 管，
3: 五。
0: 这个就再谈。你价钱让一点，你就不管税了，因为你这个房子买的时候的值比现在要高，能平回原值的话就收4%。
3: 那比现在高不少。
0: 对，我不说了吗？你这房子现在4%就够了啊。
3: 好，谢谢啊。
0: 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在前2年，我跟张顾问主持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批这种大量的综合体上市，就是他打造的是这种综合体项目，
0: 对，
2: 然后又有商业配套，然后又有公寓，又有住宅项目，
0: 对，
2: 都是这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后续越是这种大体量的，可能你在出售的过程当中，它没有那么好卖，价格也很低。
0: 对，就像尤其是公寓，当年可能大家吧还比较认，但是现在逐渐的大家认识上去了，觉得这个公寓不好卖了。
2: 就那几年，因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觉得新颖，哎，你
0: 对，
2: 看它价格还不贵，完了面积还小，
0: 对，
2: 完了我还能做商业用，很多人就愿意买。
0: 买，
2: 但是当这几年我们房价回归了。他在出售的过程当中，大家反而发现反而不好出售了，
0: 对呀，
2: 因为他还有税在里边。
0: 他税大，而且他一般的还没有煤气，他上水上电，
2: 居
0: 居住
2: 住，
0: 的成本高。
2: 对，成本还高。然后呢，你说要真是老人住这种小户型，它还不方便，一个电梯好几户。
0: 而且公寓吧比较吵，它适合于单身住，但老年人居家呢就不太适合了。还有这种 loft，那些年比较新颖，
2: 对。
0: 可能年轻人喜欢，但现在就不
2: 都
0: 好
2: 不
0: 卖
2: 行
0: 了。
2: 了。那张国，你说现在像胡女士刚才说的这个义乌城的这个公寓，它好出售吗？
0: 不好出售。义乌城的房子现在卖的特别不好，你像他们高点的时候买的时候都6、7千一米，现在可能也就2、3千了，就赔了好多。
2: 而且还没有周边的那些住宅好卖呢，可
0: 对，
2: 能。所以供大家进行参考。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是想评估二手房当下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个是最便捷的，您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 话87996288和87996388，让张棍帮助您看一看，然后您急于出售，你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

0: 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想评估一下我家这个房子，在群力西中海时代之门。
2: 中海时代多大米数的？
1: 建筑是124。
2: 124，几楼？
1: 16楼。
2: 顶楼多少？
1: 28吧。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建成是哪年的？
1: 22年吧。
2: 装修咋样？
1: 装修精算，豪装。
2: 豪装。130，两室还是三室？
1: 三室两卫。
2: 130万。
1: 130。
2: 对。
1: 我还有一个房子在那个明星上都。
2: 哪个园儿？
1: 怡园。
2: 多大米数？
1: 97建筑面积。婚庄。
2: 建筑97，几楼？
1: 5楼。
2: 5楼，顶楼是多少？
1: 7楼，顶楼是7楼。
2: 没有电梯。
1: 对。
2: 南北。
1: 正南。
2: 有没有北？
1: 有北啊。
2: 装修咋样？
1: 婚庄。
2: 哪年装的？
1: 2020年不21年
2: 装。50万。
1: 明上租房子就值50万了，现在。
2: 这个价，你再卖试试吧，不是很好卖，因为你这个没有电梯，你还是5楼，在那个位置买房子没有电梯的不好卖。
0: 有请3号线的蔡先生，你好。你好，蔡先生。
3: 你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保障华庭的房子。
2: 保障华庭多大的？
3: 建筑面积97.51。
2: 几楼？
3: 6楼。
2: 6楼啥朝向？
3: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2002年吗？
3: 对。
2: 装修咋样？
3: 冬装。
2: 中装6楼，50万。
3: 50万，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郭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大都会的房子，2期的。
2: 大都会多大的？
4: 135建筑面积。
2: 几楼？
4: 15。
2: 顶楼多少？
4: 17。
2: 啥朝向？
4: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4: 哎呀妈，建成我可真不知道是哪年。
2: 12年。
4: 房产证。啊。
2: 是不是12？
0: 哎，郭先生，您的电话掉了吗？郭先生。那没有办法，请我们导播再次来跟郭先生联系一下啊，怎么突然就断掉了呢？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帮您看一看您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呢，我们张顾问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可以帮助你买卖房产，缩短大家买房和卖房周期。好的，我们继续先来接听的是三号线罗女士的热线。你好，罗女士。
5: 哎，你好，麻烦张顾问帮我评一下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5: 招商诺丁山2期，就是风华学校。
2: 招商诺丁山。
5: 对面那个。
2: 多大米数的？
5: 132。
2: 几楼？
5: 7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18楼吧。
2: 啥朝向？
5: 南北向，正南正北的那种吧。
2: 你是三室的吧？
5: 对，还带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2: 建成是哪年的？
5: 那我还真不知道。
2: 装修咋样？
5: 那现在来说中装嘛，因为有孩子，划的墙面儿。
2: 90。
5: 好，那张顾问能帮着代卖吗？
2: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5: 行，好的，谢谢张顾问。
0: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罗女士。
5: 好的，再见。
0: 感谢参与。你看，您直接找张棍帮助大家评估，评估完之后，如果大家急于出手，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都会详细记录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1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0: 你好，张坤。
1: 你好。
0: 哎，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滨江一品，有一套房子72平。
1: 72是使用是建筑？
0: 建筑。
1: 几楼？
0: 14楼。
1: 使用多少？
0: 使用是49。
1: 49，一室还是两室？
0: 两室改一室了。
1: 改成一室了，啥朝向？
0: 对，然后有个厅，
1: 东北向
0: ，对。
1: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0: 12年。
1: 装修咋样？
0: 中等装修吧，
1: 中装，40万。
0: 啊？
1: 40万。
0: 哦，那好。
1: 不好卖
0: 好，谢谢。啊，不好卖呀。好，
2: 供您参考。
0: 好，哎，好，谢谢，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刚才的三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您这房子，应该是在12年左右的，有装修吗？
3: 对，有装修，精装。
1: 精装70万。
3: 70万呐？
1: 嗯。
3: 啊。研究。
1: 嗯，好的。
3: 合多少钱？
1: 也就5000啊。
3: 这家。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现在啊，这个房子价格，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都可以让张棍给您评估。至于卖不卖，您自己的房子自己做决定都可以啊。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4: 哎，我这是花园街208号，就知音9楼。那个楼上，
1: 花园街靠近铁岭街，
4: 跟那个龙江街街口。
1: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109，7楼顶。
1: 啥朝向？
4: 南北，双卫，双凉台，还有衣帽间，是3室1厅。
1: 哪年房子？
4: 91年。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就一般了。
1: 85万。
4: 哦，那你能帮代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4: 那行，谢谢啊。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朱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你想问一下，我那个巴黎第五区，使用面积62米。
1: 巴黎第五区建筑面积是90几。
5: 93.多。
1: 93点多，你这是几楼？
5: 31顶层。
1: 31楼顶，啥朝向？
5: 南北。
1: 是通透的还是一个朝向的？
5: 通透的。
1: 南北。私产，建成是14年。
5: 14年，对。
1: 装修咋样？
5: 装修很好。
1: 两室明厅。
5: 对。
1: 哎呀，咋说呢，我手里有一个8楼，跟你这米数一样。他现在111能卖。我觉得你这个是顶楼。能超百就不错了。就是指定过不了05。100多也多不太多。
5: 行，那我知道了。
1: 哎，好的。
5: 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您想找张棍给你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听见了，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都可以来找张棍帮助您代签合同，帮助大家规避很多在买卖过程当中的风险。那您都可以先在线咨询一下张棍，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听友说呀，我就想先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这个价格，做到心里边有数，知道张棍评估比较准，比较权威，想让张棍帮我也看一看。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请讲。
6: 哎，你好。宏伟路市政小区，4楼东西向，实用33米。
1: 33米，4楼东西，96的吗？
6: 97。
1: 装修咋样？
6: 中装。
1: 24万。
6: 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先生，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7: 麻烦你给评一套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7: 太海小区。
1: 太海多大的？

0: 刚卖了一个，
1: 哦、
0: 建筑面积是100几米的，103、104那样吧，是个三楼，才卖了90万。
1: 三楼才卖90万。
0: 对，而且是100多，103、102那样吧，我就记得不是很准，但是这两个数就在这个之间。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定要抓紧时间。有请三号线赵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4: 你
3: 好。我评估一下，哎，你好，我评估一下仁和街139号。
4: 仁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和那个光芒街。
4: 光芒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05米。
4: 105米，你是几楼的？
3: 5楼。
4: 五楼，啥朝向？
3: 东西。
4: 东西，哪年房子？
3: 95年的。
4: 95年的，俩屋还是仨屋？
3: 仨屋。
4: 仨屋，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了。
4: 48万。
3: 48万。那是你们能收价还是市场价买
4: 的价？哎呀，这个价格基本上也就是市场价，你要说能收的价格、那肯定是都超不过40。
3: 这马差那么多呀。
4: 对，现在前两天有一个光芒街和八山街的交口的房子、它建筑面积是90米，三楼南北仨屋，他卖45万，卖了得有小一年了。那个位置跟你这离的也不远了。
3: 对对，不远。
4: 对，他卖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就是都小一年了都没卖出去呢。他还是三楼呢，南北俩阳台的。你这个五楼还没有人家好卖。
3: 是高一点啊。
4: 对。
2: 好吧，供您参考，赵先生。
3: 好嘞。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周先生，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我家是在通乡街和进乡街十路口。
4: 通乡街和进乡街，你是哪个小区呢？
5: 金瑞林城。
4: 多大米数的？
5: 130。
4: 100多少？
5: 130。
4: 130还是180？
5: 130。
4: 130几楼的？
5: 7楼，32尾。
4: 32尾，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27楼。
4: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这家有一个东边的阳台。
4: 南北东，建成是几年的？
5: 是17年左右吧。
4: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新，简单装修了一下子，屋里挺新的，重新刮大白。
4: 95万。
5: 现在有成交量吗？就是能
4: 卖的不好。
5: 95最早能卖出去是吧？
4: 对，你就是能卖到这个价，但是不能快。
2: 好吧，公斤称。
5: 说是有上涨或下跌，还是趋势还比较？
4: 这个房价目前来看没有上涨的趋势，这个月呢看来还比较持平，没往下走太多。你不像三月份的时候价格下降的挺快。
2: 好。
5: 有没有卖到100万？
4: 100万不好卖。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大家想了解一下这个房价这个浮动哈。现在张棍也说了，这个月就持平。
4: 对，还没太往下走。比上个月好一点。
2: 所以供大家进行参考。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可能还有听友说，我也想找张棍评估，让张棍帮买卖或者解决我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4: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这房子卖好长时间了，我的楼层高，你7楼的、8楼的、6楼的着急卖的，想便宜卖的，你都可以联系我。 打13704805973。

0: 三，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嗯，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发送到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会员群当中来。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汉王刘邦灭楚伐鲁，带领着人马到了鲁国，哗一下把鲁国这都城就给围起来。到这么一看呢，刘邦来气了。怎么呀？他本以为这自己率领着大队人马这么一来，这鲁国呀应该老子八早的就把四城门打开，老百姓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远接高迎啊，就把自己呀得迎到鲁国城里边去。可是没想到到了鲁国都城这么一瞅，嘿，鲁国这儿四门紧闭，城头之上是遍插荆棘，但是有一点，一个人看不见。同时啊，有探报来报，说听到鲁国城中隐隐的有管弦之声。哎呀，刘邦气的，心想怎么着，还想抗拒我大汉天兵吗？他呀，传下旨意，告诉人准备好什么火箭火炮全都给我准备好，是立即攻城。 小小的鲁国都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大队人马一走一过，就把你给平了。他这刚要传旨攻城，子房先生过来了，他赶紧拦住了汉王。陛下千万不可呀，您不要忘了，那鲁乃周公之后，礼仪之邦啊。孔子先生生于尼山呐、啊，他呢为万世帝王之师，天下瞻仰啊，都很尊敬孔夫子。晋大王兵临城下，上闻弦歌之声，这是为什么呀？此乃魏主守节也呀。我已经说了，这鲁国他乃是霸王项羽的封国之地呀、啊，当初曾经封为鲁公嘛，这是他的实地呀、啊，所以说，那么鲁国有可能再为项羽守节，这样咱们岂可能以强势而去之呢？以微臣之见，大王完全可以把项王之头号令于城下。项羽人头不在咱们这儿呢吗？拿出来到城下展示一番，小玉鲁国城中众人，我想他们自然能够顺服啊，因为鲁国的人呢都非常的懂得礼仪，所以说咱们不用这么费事费一兵一卒跟他来开兵叫仗。刘邦这么一听，先生您提醒得好，就依先生之策。就这么着，汉王刘邦赶紧命人把项羽人头取过来，来到了城下，把高高挑起，在城上让他们看一看。只见呢，鲁国城中的很多的人老百姓一见，果然是鲁公项羽的人头啊！唱很多的妇都聚来了，确实是故主项羽已死，老百姓们无不哀泣，全都哭了。那么这时候汉王刘邦这才命人小玉城中的百姓，告诉他们项王放尸异地，大事不道啊，我汉王刘邦那么倡导天下各路诸侯兵马为义帝而发丧啊，并且我们发兵的时候全都是身穿缟素，为的是为天下百姓除此残疾，今日楚国已灭，鲁国因为什么还不来顺降啊，这乃是逆天不知大义，有愧圣人之教啊！城上父老这么一听，哎，汉王刘邦所言极是啊，所以呢，大家伙商量一番，这才呀选派一些个年纪大的、比较有威望的人，带领着把城门打开，率领着城中众百姓，这才出城迎接汉王刘邦。把刘邦迎接到城中之后，汉王呢赶紧出告是安民。这时候他又传一道旨意，命人将项王项羽的人头首级那么安葬在鲁国这儿，以这鲁公的封号葬于鲁国古城东15里，并且呢命当地有司是立庙享祭。就这么着，楚地到此是彻底的平息了。汉王刘邦这时候处理完了现在手头上这些事儿，此时啊，元帅韩信率领着大小文武诸侯以及将士来到了汉王家前，为刘邦贺喜呀、啊！大家伙都非常高兴， 汉王呢赐下了酒宴，让大家是痛饮一番。第二天一早，刘邦传旨，命令众位诸侯带领着自己本部人马各自回归自己的本国。各路诸侯全回去了，那么其余大小文武将士呢，刘邦让他们一同前往洛阳，到洛阳安定下来之后再论功行赏。这时候把其他诸侯全都分配走了，刘邦啊坐下来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仔细这么一想，哎呀不好，怎么呢？因为啊那三齐王韩信他位居齐地啊，齐国那儿有60多座城池，国大权重啊。刘邦心想，这韩信日后要是有什么反意，这可麻烦了，这是我最大的后患，怎么办呢？刘邦思来想去，自己呀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想起什么事儿呢？现在霸王项羽楚国已经灭了，并且呢这荆楚之地乃是蛮夷之处啊，要想起兵造反或者有什么想法，一时之间呢想能聚集数万兵马，这都有点费劲，恐怕呀都凑不齐。这要跟齐国比起来，那可是相去甚远呐。所以呀汉王刘邦亲自命人把三齐王韩信留下来，单独召见到自己的后宫。到这儿，那么刘邦呢跟韩信讲说，将军，寡人呢自从得将军以来，将军你呀累建大功，这是寡人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情。可是我在想这个呀，你现在呢位居三齐王，齐国是你的封国，那么现在齐国呢可以说物阜民丰，并且将军你有身封挂着大元帅的封印，我想呢现在楚王项羽已灭，天下已经安定了，可以说呢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啊。将军你看，那么你现在还挂着这元帅的封印，我感觉如果要是在你身边周围有个什么小人之人想挑事儿，那时候恐怕失去了你我君臣两家之情谊啊。本来我想让你将军从此呢封为王爷，那么封妻荫子一直到百世之后，后世子孙都享是你这么大的功绩，可是要真是有人在你我君臣之间挑逗起来，恐怕为之不妙啊。所以呢寡人我想啊，将军你不如还是把元帅之印封还于我吧。你看刘邦啊这就要把韩信的帅印拿回来，韩信这么一听自己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瞅着汉王心想，汉王什么意思？难道一说他怀疑我有反意不成吗？转念一想，不会呀，汉王对我和颜悦色，也没听说他说这个意思来。自己又一想，嗨，本来嘛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我还留着这帅印有什么意思？拿着他我还想调兵遣将啊，肯定不行啊。 所以韩信微然一笑，陛下，哈哈，您要不提，微臣我呢也要把帅印那么交还给陛下您。说着话呢，韩信他一伸手，从自己怀中就把帅印拿出来，感情韩信真带着呢，随身携带，然后托在自己手中，双手把帅印呈送给了汉王刘邦。刘邦一看这悬着的心，这算刷一下放下了一半，还有一半呢，那是啊。他呢看着韩信把帅印交过来，自己一摆手吩咐内侍把帅印收起。刘邦收回了韩信的帅印之后，他呢这才一抬手示意韩信，将军你请坐，我还有事情要跟将军你讲啊。哦，韩信一听还有事情，他赶紧就坐到了旁边。刘邦跟韩信这才说，将军呐、啊，那么你呢身为三齐王，封在了齐国之地，据寡人我所知呢，将军你乃是淮阴人呢、啊、是不是？所以呢我想啊，应当把将军你封为楚地，作为楚王啊，那样呢将军你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故土，可以说是你的父母之邦，同时呢楚地也将为将军食材之地，我觉得这样最为合适了。这个呢并不是说那么看清了将军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楚地没有齐国地方大呀，所以将军呢你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你看如何呀？嘿，这刘邦商商量量，他跟韩信这商量，韩信一听眉头一皱，哎呀陛下，那么微臣我受封齐地一日久啊，恐怕现在您又把我转封到楚地去，有点不太合适啊，怎么我在齐地这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对老百姓也很好，怎么突然之间又把我封到楚地去了呢？哎，将军你千万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寡人我还是那句话，之所以要把将军你转封到楚地，是因为啊将军你就是淮阴人，到了自己父母之邦那该多好啊，每天一就守着自己父母的坟茔，离自己也近，那有什么为难的，有什么不适宜的呀，所以我认为啊将军你还是转封到楚地为宜啊。韩信听刘邦这么讲，他又联想起刚才刘邦把帅印给自己收回去的事情，心里边转了几个个啊，心想哎呀，是不是汉王刘邦对我有什么怀疑和猜忌呀、啊、怕我有不臣之心，所以才要迁封到楚地，也未可知啊。韩信这想着沉默不语没搭话，刘邦啊看出来了，那当然了，刘邦是什么人物，他看着韩信眼睛刷刷这么一转，知道韩信恐怕有什么其他想法了。这时候只见刘邦啊看着韩信微然一笑，呵呵，韩将军你呀尽放宽心，我刚才一开始就已经说了，将军你自从投汉以来累建奇功，那么孤王我呢一直是谨记在心呐、啊。我这次想迁封你到楚地，其实没有什么其他想法， 如果将军你有什么其他想法，那就错了。你要记住，只要有我汉王刘邦在，大汉天下没有扶绑你韩信的发生，没有斩杀你韩信的利刃呐。只要韩将军你忠心保我，是永保在朝堂，那么寡人我可以保证让将军你子孙万代是受此封爵，你看怎么样？韩信一听，哎呦，汉王刘邦把话都说到这儿了，这可以说是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君王能这么说的。韩信一想，那自己只能就听从人家汉王的安排了，甭管怎么说，这官职也好怎么着，这都是汉王人家封的呀。所以韩信这才站起身形，啪一撩衣襟，扑通跪倒在了汉王刘邦的驾前，陛下，臣韩信谢主隆恩。你看，谢了恩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韩信呢，同意自己迁封楚王了。就这样，韩信又把三齐王的大印交还给了汉王刘邦，刘邦呢，又把楚王的印信送给了韩信，韩信被迁封到了楚地。他到了楚国之后呢，那么先是安抚百姓，处理了一下日常事务，然后他还想起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找对自己当年有恩的那位河边赠饭的朴母。你看，曾经对自己有这么一次赠饭之恩，所以这不能忘了啊，自己回到了自己家乡故土了，并且又在这儿是楚王，那可以说是海外天子啊，啊，一路诸侯啊，所以呢要把这朴母吩咐人给找来。同时啊，这韩信还让人要找一个人，找谁呀？就是当初一日在大街之上

辱自己的，让自己胯下受辱的，那个市井恶少，得把他给我找来。有的人呐，都为这恶少捏了把汗，心想：好嘛，这恶少这回他算到头了，啊！当年呐，他欺负人家，没想到今天人家呀做了楚王了，所以有人下去就找去。你看人多好干事儿啊！时间不长，把这朴母还有恶少都找过来，两个人战战兢兢，来见韩信，就往大殿的这么一跪，都不敢抬头啊。韩信呢，看着这个朴母，他呢说了几句感激之话，然后赐朴母千金，让他回家养老。这朴母是千恩万谢，退下去了。然后韩信又看了看这个恶少，他呢瞅这恶少往那一趴呀，哎呦，浑身上下是抖一耳战，都哆嗦成一根儿了。韩信不由得心中好笑，心想：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他这时候稍微的清了清嗓子，这才呀把这恶少唤起来，告诉他：我今天找你来，并不是要惩罚于你，反而呢，我有加封于你呀。就这么着，韩信呢封这恶少作为中尉，给了这个小官。恶少一听，哎呀，趴伏在地，自己感激涕零啊。大王啊，当初一日我呀不识时务啊，不知大王您大尊大贵，所以呀才误犯到大王您的麾下呀。现在您就是不杀了我，已经对我呀是开了红恩了，怎么能够才这样封赏于我呢？韩信一听，微然一笑：我呀岂能是那小人之所为呀？当初一日要不是你大街之上羞辱于我，我韩信呢恐怕也没有今日啊。就因为你那么一羞辱我，才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这才仗剑行走天下，才有今日这楚王之位。所以呀，我呢才封赏于你。这恶少一听，哎呦，感情是这样，人家楚王啊想的跟自己感觉这高度不一样，哎呦，他是千恩万谢。其实啊，不单是这恶少这么感激韩信，就是身边左右这些服侍的人都对韩信非常的佩服。为什么呀？韩信那么寻找朴母赐以千金，又封了这恶少，说明韩信呢这个人他呀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及的，你比不了，人家那想法跟你不一样啊。就这么着，韩信做了楚王了。到了大汉六年正月，楚王韩信以及赵王张耳率领着文武将相群臣，他们同时具表上奏汉王刘邦，大家伙啊要请尊汉王登皇帝位。大汉六年正月，赵王张耳以及楚王韩信率领着满朝文武众将、各位将相人等，他们是具表上奏，干什么呀？要尊请汉王刘邦继皇帝位。刘邦啊一开始还谦让了一番，说我呢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和德行来当什么皇帝，可是众文武大臣一而再再而三的拥立
邦称帝。刘邦这才选择良辰吉日，就在汉六年正月甲午日，汉王刘邦继皇帝位，于泗水之阳啊，文武群臣朝贺鼓噪，呼拜贺了一番。刘邦呢，这才设宴款待群臣呢、大家伙无不高兴啊。刘邦登了皇帝位了，他呢，这才祭告天地，当皇上了吗？自己呢，定国号为大汉，改楚汉六年为大汉六年呢。就在当天，他公旨太庙，追尊四代考比为太上皇啊，自己往上倒四代，都封为了太上皇，立社稷于洛阳，封吕氏为皇后啊，让自己长子刘盈为东宫太子殿下，所有的秦朝的还有楚国的，也就是霸王项羽当时的这些个法律，那些个苛刻之法是悉数废除，布告天下。到了大汉六年的下五月，汉王刘邦啊，在洛阳南宫，他再次设宴犒赏群臣。酒席宴前，刘邦呢跟大伙说：“列侯诸将，你们呢不要隐晦，也不要有什么话自己瞒着不说。那么我来问你们，大家伙知道不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得天下，霸王项羽之所以失天下的是什么原因呢？”众位大臣，你瞧瞧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敢言语。愣了半晌，这时候有高启还有王陵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二人呢对视一眼，两个人先是一笑，这才跟刘邦讲说：“陛下，我们认为啊，陛下您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是因为啊，您可以与自己手下群臣能够同利，有什么利益好处让大伙都均沾，同时呢，您呢非常的会任用自己手下的这些文武大臣。而霸王项羽呢则不同了，他嫉贤妒能，有功者呢反而倒要把人家害了，那么贤才之人他要怀疑人家，战胜了之后他也不给啊有功之人一些封赏，所以呢才使天下得而复失啊。刘邦一听，列公，你们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寡人我，要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刘邦啊，不如子房先生，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抚慰百姓，既享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呀。治理国家这一套的事情，在大后方处理一些个经济上的问题，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领兵打仗啊，我跟韩信比不了，此三人皆为人杰也呀，他们呢都是人中之豪杰呀，那还了得呀，但是吾能用之啊，他们三人都这么有本事，可是呢，我能用他们，此之所以我能得天下也。霸王项羽虽有范增一人，但不能用啊，其所以为我所擒也。项羽啊，虽然说有范增这

个人给他指点着，出谋划策，但是他不听啊。人家范增出过多少好主意，根本他就不采纳，所以到最后被我给打败了。众人一听，全都佩服刘邦。刘邦说的太对了，把这问题呀，他也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呀。大伙儿都说诚如陛下所言呐，真像您说的那样。就这样，大家伙又端起酒杯来，给刘邦啊敬酒，在这大殿之上，呵，欢聚了一番呢。正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时候楚王韩信站起来了。他一看，今天皇帝陛下很高兴啊，所以呢，韩信来到皇帝的面前，跟刘邦讲说：“陛下，微臣我昔日被楚入包中的时候，曾经啊路过栈道，在那儿有一个樵夫为微臣我指引路径。可是我呢，恐怕楚兵到来之时，这樵夫啊泄露了我的行踪，所以微臣我无奈之下把这樵夫给杀了。那么当初呢，臣我立了一功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已经禀报给陛下了。可是后来呢，到了孤云雨角山下，又有一位义士，此人姓辛名齐，辛齐随臣我出陈仓一起伐楚，屡立大功啊，一直到广武大战之时，辛齐阵亡了。但是至今呢，仍然没有得到什么封赏，所以臣我这才冒死直言启奏陛下，希望您呢将这樵夫立祠庙，命有司享祭，同时呢要奉辛齐的官爵以及他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世代能够瞻仰陛下您的恩德。刘邦这么一听，哎呀，要不是爱卿你今天奏之啊，那么朕我怎么能够知道这樵夫指路之意，还有辛齐阵亡之功呢？几乎啊失去了寡人我两位忠良之臣呐。就这样，第二天皇帝传旨，他呢命给樵夫建立寺庙，是忠言相继，同时呢又赠辛齐为建中侯啊，使他子孙世代荫息。这时候汉王刘邦又给王陵的母亲建立了寺庙，传旨下去让当地有司享祭，因为他知道王陵母亲是大贤呐。那么就这样，汉王刘邦呢又分封了其他的有功之臣，他把这些臣子全都分完了，大家伙自然是相当高兴了。等全都封完了之后，张良、张子房来到皇帝的驾前呢，他跟刘邦讲说：“陛下，您用诸将得以取得了天下，现在呢又分封所有这些有功之臣，在微臣我看来，您所封的这些人全都是啊您所喜爱的人，那么您所不喜欢的这些人，他们天长日久是不是会觉得非常惶恐不安呢？那样一来，如果他们要想聚在一块儿起来谋反，那可就麻烦了。”汉王一听，哎呀，子房先生，你提醒得太好了，那我不知道又当如何呢？嗨，陛下，平日您所憎恶的人，同时呢群臣又都有目共睹，大家伙都知道的是谁呢？刘邦这么一听，先生，我所最痛恨的应该呀
是雍齿，他是我最为痛恨所厌恶的人。阿昭啊，陛下，既然如此，您呢就应当封雍齿为侯啊。这样众人心中自然就安定了。刘邦一听，先生您说的太好了，就依先生。就这么着，汉王刘邦啊，他封雍齿为十方侯啊。你看连雍齿这样的都给封了侯了，其他群臣一看也都很高兴，都知道既然雍齿都为侯了，那么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也就啊都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这样群臣心已经安定了。这时候张良先生又来启奏刘邦，他跟刘邦说，说陛下，现在群臣志向已定，但是您别忘了，当初一日咱们平灭齐国的时候，把齐王给杀了，可是还逃走了一个人呢。谁呢？就是齐国之义士田横啊。他呢也是齐王的兄弟，所以他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后来据人所说，他跑到了海外岛上，在岛上那么一住。这样田横在海外岛上这么一待，如果有朝一日他纠集人马再回到大陆重新叛反我主，这可是后患无穷之事啊。那么依微臣我之见，陛下您当除之啊。刘邦这么一听，眉头一皱啊，哎呀，先生您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怎么去处理田横啊？他在海外岛上，难道一说咱们派人马大队人马再到海外在这岛上去剿灭这田横就不成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先生您再教教我得了。你看刘邦啊，他就算依赖上张良先生。子方先生微然一笑，陛下，田横啊，此人乃是齐之义士啊，非常的有盛名，在齐国一带对田横只要提起来老百姓都清楚。虽然说现在他远断海岛，静观强弱，但是田横旗帜不小啊。如果咱们当初跟霸王项羽征战，咱们打不了霸王项羽，他很有可能啊翻回头来把咱们打了，投靠霸王项羽。可是现在呢，项羽被咱们给灭了，他现在仍然在海岛当中在那观望呢。那么咱们现在又不能够派人马远路征伐，毕竟啊隔着海呢，这惊涛骇浪的咱们怎么打呢？并且咱们也不一定保证啊这一次去了就能够取胜啊。所以以微臣我之愚见，陛下您不如差役得力能人呢，下明诏陈说厉害，到那儿把田横给说服了，让他归顺陛下您，赦去田横所有罪过，然后呢以权他田氏一族。这样一来，我想田横他自然能够感恩陛下您之大德，定然呢会随同咱们这使臣来拜见陛下您。刘邦一听，好吧，听从了张良先生的意见，他自己赶紧刷下一道旨意，派谁去呢？挑来选去还是得派啊大夫陆贾。就这么着，让陆贾先生带着刘邦的旨意，他这才够奔海岛。您还别说，陆贾先生啊还真不辱使命，到了海岛之上见了田横，
把

皇帝陛下旨意啪往上这么一献，然后呢跟田横陈说了厉害。田横啊也知道，早就听到禀报了，现在人家当初的汉王以及呀、啊、继大汉天子之位了，是皇帝了，天下大定啊。田横琢磨来琢磨去，心想，就凭我自己现在这荒山野岛的这么点人，还想着回到齐国恢复我们齐氏江山社稷啊，恐怕已经不易了。现在既然当朝皇帝陛下已经把自己的罪过全都给赦免了，自己一想，算了，我呀就跟随着大夫陆贾先生前去投奔刘邦吧。就这么着，田横啊收拾收拾，带着两名心腹随从，跟随着大夫陆贾先生是登城赞路，直奔洛阳而来。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非止一日，眼看着就快到洛阳城，离洛阳啊就快30里了。一边走着，田横啊此时越离洛阳近，他越思来想去，觉得不是滋味。他想什么呀？他想这个呀，当初一日是大汉皇帝陛下派人杀死了我们齐国的齐王啊，那么现在呢，我逃到了海岛之上，虽然说是远避海岛，可是当今陛下又要招安我回朝，我要是真到汉王刘邦驾前俯首归降，受其封赏，这怎么能算是大丈夫之所为呢？要知道，身为大丈夫不能报主公之仇，还要北面屈膝以示仇人呢、啊、这怎么能让我立足于天地两大之间？这怎么能是大丈夫之所为的事情呢？思来想去，越想田横啊越觉得不是滋味，最后自己把牙一咬，心一横，心想，算了，我呀别见刘邦了，不如就在洛阳城外，我田横是以死报效齐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心。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呢我们和新韵老师又开启了新篇章啊，畅游城市间嘛，领大家在黑龙江已经玩得非常圆满了，后来呢咱们这个吉林呢也玩得非常开心啊，咱们这个第三站就到了咱们的这个东三省的辽宁啊。辽宁说到辽宁就不得不说到它的省会沈阳。沈阳嘛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但是咱了解历史之前呢，每次我跟徐老师都是说哎，最直观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和期盼的情况下就吃啊，就是吃美食。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东三省的美食啊大差不差。
3: 嗯
4: 啊，尤其是黑吉辽啊，这锅包肉都有啊，烧烤都有，你是涮锅子呢都涮羊肉啊，你这然后呢之前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啊，这个还有一些朝鲜族美食啊，还有一些清真美食啊，所以说呢沈阳比较有特色的美食跟哈尔滨区别不大，只是呢它可能品类上在细分里边，比如说哈尔滨有饺子馆啊，有熏香店，那沈阳的饺子馆呢大家都知道老边饺子，
3: 老边
4: 好多年啊，包括这个清真的回头是吧，包括牛肉馅饼啊，还有之前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的鸡架子鸡骨架，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简单的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所要互相了解的，就是说一说这个沈阳的美食。但是在说美食之前呢，老规矩，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现在呢我们两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端进行一个在线的这个声音的音频直播，我们还进行一个视频直播，通过咱们的抖音号啊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这个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你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很省心，就可以直接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咱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开启咱们的沈阳的美食之旅。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

0: 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朋友们，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带大家领略沈阳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2: 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鸡架吧，是吧？那鸡架这东西呢，咱不能老吃，是吧？这好东西也有吃够的时候。于是呢，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来说说，其实沈阳不光有鸡架，就包括哈尔滨不光有锅包肉那一个菜系似的，是不是？这里边这铁锅炖什么的，这烧烤啥的，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知名的、口感非常棒的地方企业的里边的地方的菜色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唠一唠啊，这沈阳就有一个叫是老馆子啊。了叫老边角吧，
1: 哎、
2: 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
1: 嗯，
2: 老边角呢，它这个咋说呢？也是人名，也是这么一个菜色啊，也是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味道。老边呢，叫边府啊，这福幸福的福啊，这是咱东北话叫边府啊，边府啊，边府呢是河北人。然后就溜达就上沈阳来了啊！啥时候来的呢？道光九年182几年来到沈阳啊，然后呢，就干个小买卖，饺子啊。这说了说这个中国人吃饺子吃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这饺子你是他家那个饺子有啥特色呀？老边一看说咱这得有核心竞争力啊，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核心竞争力。
2: 对呀、啊、咱这颗粒度得拉齐呀、啊、得对齐呀、啊、是不是、啊、就现在这云山雾绕那词儿讲的、说咋整，说咱家这馅儿啊咱整的特殊点馅儿。把这肉馅儿啊夸夸的呢给它炒熟了，煸炒啊，老边饺子姓煸，同时给它煸炒。
1: 对。
2: 煸炒完了呢，这个加入骨汤慢慢就咕嘟汤汁就浸入到这个馅儿里边。包的时候每个饺子里边再加个虾仁，哎，皮儿薄馅儿薄鲜香不腻，蒸煮煎多种多样的形式做出这个饺子，哎，然后就火了，哗一下子，但泼天的富贵呀、人家接住了。为什么接住了呢？第二代传人，边府他家的第二代传人边大贵儿啊，在同治年间改良了这个边馅的这个技法啊，然后第三代呢又接住了，然后接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咱公司合营啊，那个时候一个后期的
1: 时候，第三代应该说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2: 对，边林啊、就公开秘方，推动规模化经营，人家说是都这么整啊，把我们家老边饺子传遍全中国，哎，你这人家。然后呢就成为了咱们沈阳的餐饮的代表，在70年代末期就已经创新出26种馅料，到80年代起分店扩至全国及日本，一直到2000年获得吉尼斯历史最长饺子馆的这么一个认证，哈哈，就是时间太长了、
1: 就是、啊！182几年到现在
2: 来了是吧？别管人、别管人有没有店，反正那人的时候就卖饺子，是不是、啊？你没毛病。
1: 200年了，
2: 哎、
1: 到现在200年了。
2: 对呀、啊，然后呢？现在呢？第五代传承人郑春香通过媒体推广咱们技艺，也视频直播，然后现在呢，也延续了传统跟现代结合的这么一个餐饮文化。哎，因为这个。咱没讲故事，要讲故事是我说边府他是怎么逃荒逃过来的，是不是？怎么做的？那你今天节目不用干别的了，今天节目就听课讲嘛，是不是啊？
1: 课能给你讲出一个剧本来。
2: 哎呀，那你要听， 你不用说别的，这周咱就不干别的了，就连续剧了、
1: 嗯、
2: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这个老边饺子，咱说就发展到现在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2: 嗯、是不是啊、嗯？
1: 现在的老边饺子呢，已经成为了沈阳的一个城市名片，甚至说哈、啊，有句话讲叫在中国啊，就如果这个这个节日有特色美食，什么月饼啊、粽子，那就是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饺子。所以饺子这个东西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江湖作用。
2: 对、
1: 啊、
2: 你会发现尤其是北方人，咱说就是我跟徐云老师我们两个说今天晚上放下班、
1: 嗯、
2: 什么事晚上有没有事儿，徐云老师说没事儿，我说那晚上喝点他喝点吧，是吃啥，哎你会发现吃啥你不知道，这个炒菜哎不想吃，烤肉哎你一听，火锅油挺大，蘸整点熏酱，整点饺子吧，熏酱饺子馆吧。哎，你可以老百姓就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啥，就整点饺子，吃点饺子馆，
1: 对对对，
2: 吃点熏酱，喝点小啤啤，然后热乎的来盘饺子一吃，连饭带菜啥玩意儿都有，
1: 是的，是的，
2: 挺方便的，是吧？
1: 各家饺子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哈。你像在咱们哈尔滨也有一些饺子馆啊，挺有代表性的。
2: 嗯，
1: 那么这家这个老边饺子就是沈阳的代表，跟大家说说它的江湖总店啊。那在沈阳的江湖总店，它肯定是在中街呀，对不对？
2: 大家应该啊，
1: 对，后面咱们节目当中会详细给大家说说沈阳中街啊，咱先吃完了再逛。中街什么地方呢？中街呢，就是在它的整个中街路208号，坐地铁一号线啊，然后在 B 出口，这个中街这站 B 出口出来就可以了。这个他那个总店那个楼啊，是一个三层的仿古楼，二楼呢现在已经做成了那种透明的可视厨房。
2: 嗯
1: 啊，他整个这个汤边馅儿，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制作过程
2: 啊。
1: 刚才客说是在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时候，他这个他的秘方就公开了
2: 啊，
1: 是
2: 公开了，已经公开了。
1: 对对对，最早他这个边馅儿啊是传男不传女的那种。
2: 就是以前你会发现电视剧里经常演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嘛，是不是啊？
1: 那个白家老号嘛，
2: 哎、
1: 是吧？那个时候就是，对对对、
2: 啊，
1: 他这个呢，当年是每天在打烊之后，伙计都走光了，然后媳妇儿也都得回避，只能家里的男人啊。自己关上门偷偷在这屋炒馅儿。
2: 嗯
1: 啊，后来啊也是这个比较高瞻远瞩啊，进行了一个规模化的扩张。
2: 嗯，
1: 现在呢大家如果去这个总店的话，是可以看到里边挂了一幅字的，叫边家饺子天下第一，谁写的？相声大师侯宝林。
2: 哦
1: 啊，他吃完了之后提的这样的字。
2: 香啊。
1: 是啊，
2: 好吃啊！
1: 哎，现在在店里呢，是不是做成了一个霓虹招牌灯在店里挂着？
2: 你会发现啊，很多名人就是提字儿，大部分都因为是嘴馋，吃完之后来写两个、嗯啊，
1: 是是是。沈阳人呢过年的时候是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咱们是讲究初七吃面。沈阳有一些老，就是老沈阳人，他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这时候呢这个初一的时候，家家都到老边外面门口去排队啊，甚至说在2025年今年的春节仅仅7天时间，老边饺子在沈阳总共卖出了68万只蒸饺，
2: 干啥？
1: 论个算的话，68万个。
2: 干啥呀？都吃饺子去了是吧？
1: 那你看过年嘛，家家都吃饺子，吃饺子那就老边饺子嘛。
2: 老边饺子，吃这些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总之呢，就是这个老边啊，他把这个边炒啊，这个东北家常菜的一个做法呢，赶到了皮儿里头啊，再让汤汁呢，这个进行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汤汁啊，在100摄氏度的蒸汽里边二次爆发
2: 啊！
1: 对，是这个意思，
2: 就把这个鲜味激发出来。
1: 哎，对，
2: 是是啊、
1: 这就是刚才客说的激发出来。
2: 哎，
1: 所以呢，老边的这个蒸饺啊，皮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
2: 漂亮。
1: 我再重复一遍哈、
2: 哎，
1: 皮儿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这得多香啊、
2: 嗯、
1: 啊，口感也很独特，所以呢到沈阳吃老边饺子啊，尝尝它的地道风味。
2: 嗯，确实是摆上一桌饺子，那一般南方朋友来了，你看啊，盘盘饺子馅儿不同，银耳馅儿、发菜馅儿、香菇馅儿、虾仁馅儿、鱼肉馅儿、黄瓜馅儿、红果馅儿，还有山楂馅
1: 儿、哎。
2: 然后它还有个特色，你知道吗？
1: 嗯，
2: 就是它有一个小锅叫玉龙锅，就跟咱那小酒精炉似的，酒精一点，点上小饺子，里边那小饺子不大点儿，哎，就是大拇手指那么长啊，小饺子。然后呢，去之后25个小饺子，汤中上下翻滚，如龙浇水，香气四溢，闻之垂涎，食之馨香啊！哎呀，你吃。 吃完之后咔咔地呀、啊，那格式也漂亮哈、啊，摆的也到位，口感也棒啊。咱说就是讲究什么叫色香味一形养，它全沾了是吧、
1: 嗯？
2: 这个绝对是。哎呀，能够代表咱们北方地区饺子记忆的这么一家店，是不是啊、
1: 嗯嗯？
2: 哎呦，
1: 跟大家说说他这个菜单上比较听起来哈、啊，就不太别人家吃不到的一些特殊的馅料哈、啊。刚才客说山楂馅儿，大家就会觉得山楂还能包到馅儿里吗？它确实是有山楂猪肉馅儿啊，就是把那去了核的山楂跟五花肉。注意同炒，先炒一下，要不说怎么他们家是先煸呢啊，
2: 炒嘛，煸炒嘛啊，
1: 拿山楂和五花肉搁一起炒，这个酸味儿你就想想，酸味儿它是能解腻的，
2: 对，
1: 哎，要不说有时候咱们去吃特别腻的东西，给你上什么，给你上酸梅汤、
2: 山楂片儿、
1: 哎，就这意思，
2: 山楂糕、
1: 哎、
2: 山楂片、山楂条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哎，
1: 这个就是山楂猪肉馅儿。啊，再比如说它的五彩银耳馅儿，
2: 嗯
1: 啊，这里边用那个发菜、银耳，还有红头菜汁儿啊，整个把它和成这个馅料，基本上饺子宴哈，这个五彩银耳馅饺子经常是被摆在中间 C 位的那个位置，
2: 嘎嘎地、
1: 啊，
2: 你还好看，还好吃，还有寓意，是不是？然后去之后那个，哎呦，往那一摆，关键食材，咱说以前。你要知道银耳挺珍贵的这么一个食材，现在咱说随着时间的发展，时光的流逝，咱们这个劳动人民掌握了它的这个种植养殖技术之后，它就变得走进了平民百姓家，原来都在宫廷里边，你把银耳莲子羹你那是皇上吃的，现在咱老百姓家都不愿意吃了是吧，
1: 对对、嗯、老边家做饺子呢，最有名的哈，一说老边饺子呢，首先是经典的蒸饺。
2: 蒸饺、啊、
1: 说一整个春节七天卖出去68万个的那个就是蒸饺。这个蒸饺代言人最强江湖代言人猜猜是谁知道吗？克
2: 小平同志是吧？
1: 不是，比他还早、
2: 啊、
1: 那为什么他有名啊？最早相传是慈禧同款。
2: 啊，
1: 哎，
2: 这长的啊，
1: 这个真是老边饺子最牛代言人了，
2: 嗯
1: 啊，他这个
2: 有历史，
1: 这个对、
2: 啊、
1: 蒸饺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三鲜馅蒸饺，
2: 三鲜的，
1: 还有虾仁韭菜蒸饺
2: 啊，
1: 这是蒸。当然了，如果是把饺子发扬光大，还得有煮的饺子，
2: 必须的，
1: 哎，
2: 咱们得吃煮的饺子，口感感觉是啊，这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嗯，
1: 他这个呢，就是像刚才客人给大家讲的那个高汤水饺啊，25个、
2: 嗯、
1: 啊。上下翻滚，这个就是煮的，
2: 哎、没毛病
1: 啊。还有就是煎啊，煎饺，
2: 煎饺
1: 它煎出那种冰花煎饺。
2: 嚯、
1: 啊！可是自己在家里边要是煎饺子的话，我觉得你这个
2: 我家没煎过饺子，我家煎的全是剩饺子，知道吧？是吧？是煮的饺子吃不了了，第二天早上搁锅煎一下子就没吃过，就第一油吃的那个煎饺，因为只有在外边买的那个人能掌握好那生饺子，搁着里边搁上油、
1: 啊，
2: 然后就是贴边再倒点水，滋啦一下搁锅一闷。然后好了之后底下定嘎巴，就跟锅烙似的那种感觉。我家没有，我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家吃的所有的煎饺子都是剩完饺子，然后第二天煎一下，是吧？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
1: 这个老边的煎饺呢，它不仅仅是说煎饺，而且呢，它能用这个淀粉水啊，给你勾出一个冰花来
2: 啊，勾芡。
1: 哎，对，就出锅的时候那反着出锅带冰花那个，
2: 明白明白、
1: 明白那意思吧？
2: 明白明白。
1: 不，这它不仅仅是好吃，而且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2: 嗯，
1: 老边呢还有。炸饺子，
2: 炸饺子，
1: 哎，叫香酥炸饺，
2: 漂亮。
1: 这个它呢，炸的时候它那个外皮啊会起泡，
2: 嗯，
1: 你能想象出来，外皮起泡，然后金黄金黄的，馅料还多、
2: 嗯、
1: 啊。它这个呢叫金丝酥饺，
2: 嚯，
1: 嗯，
2: 你这人这个里边都有寓意，然后这个好吃的同时，然后咱说这个外观还给你做的非常漂亮啊，
1: 对对对，
2: 这个技艺真是啊。
1: 嗯是是是、
2: 哎嗯，
1: 最后一种做法呢，就是它的它叫烤饺子，实际上就是烙嘛，锅烙那种意思。
2: 啊、明白，明白，
1: 对对对，
2: 听懂了、
1: 就是用炉烙啊，把这个饺子先这个馅儿先煸一下，然后这个上去就是像锅烙那种做法。
2: 嗯、
1: 然后它这个呢，在表面还会刷一些蛋液啊，它烘烤的时候出来也好看，口感也、
2: 哎、
1: 也
2: 好
1: 吃。对对对，
2: 啊、也好吃、
1: 嗯，
2: 主要就是好吃是吧？
1: 对、
2: 嗯，
1: 这个就是咱们在老边家哈、啊，常年能吃到30种馅料。10多种造型，旺季还会有隐藏菜单
2: 隐藏款、啊
1: 啊、隐藏菜单
2: 就是什么夏日限定是不是、啊、
1: 对，有夏日限定、冬日限定、
2: 冬日限定、
1: 哎、对，它都有很多
2: 啊，
1: 一年四季它都有这个属于时令特色的。简单说说，春天的时候 荠菜嘛，春荠菜一般三四月份供应，春天的时候隐藏菜单荠菜猪肉馅
2: 没毛病
1: 啊, 啊。对，夏天的时候隐藏菜单叫冬瓜海米馅，
2: 哇，
1: 秋天的时候鲅鱼猪肉馅，冬天的时候，冬天这个我跟你说，东北人一听都会上瘾，
2: 啊、
1: 不是。你说的是酸菜油渣是吧？
2: 嗯，
1: 酸菜油渣不算他家隐藏款，算是常年都有的。
2: 常年都有、啊。
1: 冬天这个北方人一听就想尝一尝，
2: 嗯、
1: 白南方人听我估计受不了，叫做白菜厚膘馅儿
2: 啊，就白的五块五块肉呗。
1: 哎，对，它这个肥肉很多很多啊，而且不像那个油滋了那种，它先给把那油都煸出来，它是带油的，
2: 懂，
1: 肥瘦比要比平时吃的那个
2: 要狠点、可能平时的时候精肉和肥肉对比三七，这回就四六或者五五，
1: 哎、就
2: 是
1: 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北方人一吃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这个饱，这口感特别舒服啊，满足感。南方人有可能是觉得太腻了，受不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到老边去尝适合你的饺子。
2: 嗯，
1: 哎，又馋了
2: 一下，你这说的，你知道吗？这个徐伟老师，你要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给你推荐一下，咱这个哈尔滨那些饺子馆的时候，你可以去溜达哈。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方饺子，那多少年了，是不是？
1: 嗯。
2: 还有那咱的那个老都一处，是不是？范继勇，甚至你上东农，东北农大学那饺子园，你也可以去看看，试一试。正好离咱单位也没多远。
1: 嗯。
2: 你这说完老边饺子，说完了之后，人徐云老师去吃点，你别说、
1: 哎、
2: 也挺好的，是吧？啊。
1: 我跟大家讲，昨天咱们节目播完了之后，我就回去道上，我就必须得吃鸡架，那就不行了，就感觉不吃进嘴里边的话，就觉得这个精神上就得不到满足了。
2: 说完了必须得吃，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今天回去不行，我自己包点饺子。
2: 也没毛病，是不是？刚才我跟上节目之前，我跟徐云我们俩。唠呢，我说没事儿，我吃两个鸡架咱都能消费起，是吧？你要是吃贵的吧，咱说不说别的了，但是吃鸡架就是虽然说哈、啊、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消费能力下降了，但是你要说你吃两个鸡架子没毛病啊，还能吃这个消费起。因为咱今天跟大家推荐完了，我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动手能力强的，晚上包点小饺子，哎，这连主食带菜咱都有了，热乎吃一顿，然后喝上一碗饺汤，原汤化原食，起来溜达溜达走走圈，哎，舒舒服服的，哎，然后泡泡脚进入梦乡，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跟方法，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2: 来吧，说到这儿呢，这个咱们还是老规矩啊，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 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

0: 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济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6车道，桥面双向4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

0: 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着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锦毛鼠白玉堂那奉了万岁的旨意，包大人的项羽赶奔杭州拿北下，四爷蒋平就嘱咐白玉堂：“五弟呀，你到了杭州，我看你应该呀去防北乡，千千万万不能以官府还有朝廷的名义捉拿北乡，如果要是那样，恐怕要费了许多的周折。”白玉堂一听那有些不耐烦了，心里说话：“嘿，蒋平胆小如鼠，我白玉堂我能怕北下吗？”白玉堂这人那就是性骄气傲，觉得自己的本事很高，自知有己不知有人，要依四哥之言，那我应当如何？这蒋平说了：“要依我的主意，那五弟你呀到了杭州先见着那蜀师的太守，那就把旨意拿着那请帖，太守严明就叫他出张告示，把这事那说清叙明，那后面再提五弟你那虽得奉旨，然而道义相通，那不肯捉拿，特来访请。北侠如果在杭州见了这告示，那肯定自己偷盗，武帝见了北侠以情理相感，我想北侠跟着你安安稳稳的来到东京汴梁无回费事，莫非如此，恐怕北侠欧阳春不会来京，要费了许多的周折。白五爷听了，白五爷看了看蒋平，心说：“嘿，蒋平啊，蒋平，你也怕欧阳春，我可不怕。”但是嘴里边没抬杠，当时面带微笑，多成四个只叫小弟，小弟是遵命就是。白玉堂喝完了饯行的酒，白五爷就叫白福

准备马匹，拴杀行李，告别了众人。这卢芳不放心呐，又嘱咐白玉堂路上多加值得答应。这也是卢芳一片苦心。那卢芳也非常了解白玉堂，也怕白玉堂到那儿和北夏闹翻了。那北夏欧阳春多高的本事，多大的能为，这卢芳心里边那也清楚。南侠斩雄飞，与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娄青、董平、雪霸、江环、黄茂、耿春、杜顺，这些人也送出了府门外。白玉堂和众人执手告别，就这样出了东京汴梁的城门。卓普二人搬鞍振镫，飞身上马的径奔杭州。这一路上没话，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营夜住，吃不楞登就到了杭州了。那苏腊这个寓所也不投文，也没有去见官，止于报道。一来是奉旨，二来项羽要拿侵犯，不准声张。白玉堂每日就叫自己的仆从出去暗暗的查访扫听，一连呢三四天也没有消息。白玉堂自己乔装改扮，那扮作了一个文生的公子，那这秀才的模样，头戴着文生公子巾，那身穿的花氅，左下蹬着一双大红的珠履，手里颇有气质。那么这个时候啊，正是上又见往来的行人不断，那乃是官家的花园，那里边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那景色那相当的好，那空气也新鲜，游客也相当多，那颇为热闹。白玉堂听了以后，就随着众人来到了玉兰房。到这儿这么一看呢，那确实那景致可观。白玉堂吸了几口空气，觉得这儿，哎呀，这空气真好啊。白五爷抬头一看，就发现那前面不远处那有这么一个亭子。这亭子建筑呢也是古色古香，几个那红色的柱子，那上边也是飞檐翘脊，上面设着座位，那四面那全都是竹林怪石。白玉堂迈步进了亭子，望着一座叫着神清气爽，那心旷北侠欧阳春。茶喝完了以后，白玉堂又要了点酒，要了点那小菜。白玉堂在这自斟自饮，那也挺悠闲。就听着竹丛里边那有淅淅沥沥之声，白玉堂那走出亭子这么一看，耶，不知什么时候那阴成天了，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因为有绿树撑空，阴晴难辨。白玉堂一想，我在上面的亭子上这么一坐，哎呀，观一观这园中的景致，这也是好事。没成想白玉堂想得好，结果这雨呀、是越下越大。这游人们一看下了雨了，那全都散了。这时候天色已晚，白玉堂把这个茶钱酒钱全都汇过了以后，自己一想离店房那还有二三里地，那自己又没拿着雨伞，如果这雨那下大了，地上泥泞未免难行，自己呀、也得给着个落汤鸡，莫若冒雨回去。因此白玉堂就这样下了亭子，那过了板桥，用大袖子将头巾一遮。那古代的人呢，那穿着啊全都是宽领大袖，这袖子往头巾上一遮，就相当于那是雨伞了，那颇为遮雨。

就顺着这柳树汉是冒雨前行，走着走着，白玉堂就见前面出现了红墙一段，却是整齐的庙宇。忙到山门下边，白玉堂想避避雨，一会儿雨小了再走不迟。就见匾额上那提着惠海妙莲庵，低头这么一看，自己的大红竹履已经踏满了泥污，只得脱下，才待收拾，只见有个小童手托着笔墨纸砚，嘴里边还喊呢：“相公，相公，相公！”白玉堂这么一听，一看这小童啊，那拖着文房四宝往东走了，那忽然就见庙的角门开了，有一个少年的尼姑那悄悄答道：“你家相公在这儿呢，你家相公在这里。”白玉堂一见，当时午夜的心里边咯噔下了，谁知道小童啊那好像是没听见，那接着往东又下去了，这嘴里边还喊着：“相公，相公！”这个聂姑一看这小童走了，就关上了角门也进去了。白玉堂看此光景，午夜暗自转想，他家相公在他庙内，他又何必悄悄的换那小童，这到底是何道理？我看其中另有隐情，待我仔细查访一番。白玉堂站起身来，就把大红的竹履后跟一倒，白玉堂塌了的心，来到东角门，啪啪的一敲门：“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我乃行路之人，因为欲与天晚，道路难行，打算欲借保安避避雨，望其行个方便。”听里边有人说了：“我们这庙宇乃是泥庵，天晚不便，容留难客，请到别处去吧。”说完了以后也没有声响，连门啊也没开。白玉堂听了，他这庙里现有相公，难道不是男科吗？既能容着他，为何就不容我？这其中是必有缘故，我倒要进去那看上一看，瞧上一瞧。这白玉堂啊那转身来到了山门，索性啊把一双竹履脱下来，这白玉堂就光着袜子没穿鞋，白五爷脚尖这么一点地，蹭下就要上了墙。那白玉堂那多高的功夫，要说武艺里边那就属白玉堂的本事大，那轻轻的跳江下去，在黑影中那细细的留神观瞧，就见啊有个道姑那手里边托着方盘，这里边是热气腾腾的菜蔬，那一手提着酒壶就要进了角门了。有一段粉悠悠的板墙，也是随墙的板门，轻轻的挨身进去，白玉堂暗暗的跟在其后，也就跟着进来了。见灯光闪闪，影射幽窗，五爷却立在那窗外是侧耳倾听。白玉堂想听一听这屋里边那说的是什么，就听屋里边有个女尼姑那说话了：“天已不早，相公多少用点酒饭，少时也好安心。”又听着男子说了：“什么酒饭，什么安心，你们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把我拉进庙来又不让我出去，这成什么体统，像个什么规矩，还不理我原先。”
要听女

人说：“我的相公啊，您也是如此的固执，难道今日那悠然作云，那沛然下雨，那上天上有云行雨施，难道相公就忘了云情雨夜吗？”男子听了这不耐烦了：“你既知那悠然作云，那沛然下雨，为何忘了男女授受不亲？我对你说啊，多如人，那持弓如龟臂，又到心张而后身休，似这无形之事，我是大汉之云霓，想降雨那是万万不能。”白玉堂在窗外听了以后，白玉堂窃笑，心说啊，此公真是个书呆子，遇到了这等人还和他讲什么书，那论什么文呢？又听一个尼姑说了：“那云霓也罢，石鱼也罢，你呀先喝了这杯酒。”男子一听：“哎呀，你要怎么样？”只听当啷一声，把这酒杯呀摔在了地上，那给砸了。当时的尼姑可就不干了：“我好意敬你酒，看起来你是不识抬举，你休要在这儿给我们拽文咬文嚼字。”哎呀，一身的穷酸之气，我实话跟你说，要想走啊那是万万不能，你要是不相信呢，给你个应征看看。现在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就是你的楷模，那就是你的榜样。男子这么一听啊，可着了急了：“如此说来，你们这庙里是要害人的，我可要嚷了。”尼姑笑了：“哈哈，你要嚷啊，只要有人听得见，你也是随便喊。”这男子便喊道：“了不得了，他们这里是要害人呐，救人呐，救人！”白月堂撑着喊叫，闪身行就进了屋。聂挑连龙兄台为何那如此猴急，想是他们奇货自居，物价高抬了。把两个女尼那吓了一跳，颜色更变：“兄台请坐，他们这里不是正经的地方。”“哎呀，我说兄台呀，这个地方那不正经啊，了不得。”白五爷看了看：“这有何妨，人生及时行乐，那也是快事。他二人如此多情，你看这两个小尼姑，那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我看着颇有姿色。既然他二人那有情，那兄台何必如此拘泥啊？那请问尊姓？”那人这么一听：“小弟姓汤，名叫孟兰，扬州青叶村人士，只因探亲来到此处，就在前村居住。可巧今日没事儿，到玉兰坊闲步闲游，恐怕来了失兴，又要题诗作对，那一时忘了笔砚，因此叫我的小童回庄去取。没成想下了雨了，那正在踌躇的时候，那乘他们一番好意，把我让到庙中避雨。我呀一再推辞，他们再三再四的就把我拉进来，不放我动身，又说的什么云呐，那什么雨啊，那说了许多的混话。”白月堂那看了看这位相公：“这就是老兄之过了。”汤生看着白月堂：“如何是我之过？”白月堂笑了：“你我读书之人，待人接物，礼仪从权答辩，不过随遇而安，行云流水，过犹不及。其病一言，这兄台岂不失于中道乎？”当时汤孟兰听了，
把脑

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哎呀，博士怎么回事？博士怎么回事？我宁失于中道，是这样随遇而安，我断断不能为也。请问足下安乎？白玉堂一听，哈哈哈哈，我说堂兄啊，这有何不可？白玉堂一说这，汤梦兰说了，好，你也觉得那可以为之，我虽死不能相从。白玉堂这暗暗赞道，我再三以言相示，看他颇为正气，我必须想方设法这搭救此人。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才是惹祸的根苗，那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白玉堂要搭救汤梦兰，用言语是再三相示，也看着汤梦兰颇为正气。白五爷一想，我必须搭救此人。那谁知道这尼姑啊，这么一听，这白玉堂愿意和他们成起好事。要看白玉堂那小伙长得面目清秀，小脸蛋有红似白，三月桃花一呲嘴，二月荷花一冒水，这脸上溜光水滑，那真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又在那陆地里放了一宿，那多少的挂点陆地珠，光滑光润无比，就连苍蝇蚊子全都不敢呢往他脸上落。那位说怎么回事，往他脸上一落，那咔嚓下子一滑呀，就能把大叉给劈了。两尼姑当时这心里边这高兴就别提了，心花怒放。又见白玉堂那责备汤生，以为白玉堂啊那是个惯劲，这心里边这淫荡之气全都把柔情那移到白玉堂的身上。他们也不想想那白玉堂那是从啊什么地方进来的，可见是邪念迷心，那忘乎所以。要不有这么句话叫色胆包天呢。这白玉堂再看这两个尼姑，一个在三旬左右，铁态丰腴，另外一个二十上下，真有几分的姿色。就见三旬左右这个来到白玉堂近前，连忙拿着酒壶满满的斟了一杯，那是笑容可掬呀。那青爷连步来到五爷的近前，捧到了白五爷面前，我这多情的相公，请吃了这一杯合欢酒。白玉堂也没有推辞，把这酒杯接过来，那一扬脖一饮而尽。白玉堂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那二旬的尼姑那也斟了一杯，来到白玉堂近前，相公那真好似潘安重生，宋玉还魂。哎呀，我看了相公这心里那全都痒痒的。相公既然喝了我师兄的酒，那也得喝我的。喝完酒以后，我和我师兄就陪着相公。白玉堂也把酒杯接在手中，一扬脖也喝了。汤梦兰在旁边一看，汤梦兰气坏了，用手指着白玉堂，这岂有此理。两个尼姑一边侍候白玉堂，这白玉堂就问他二人，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三旬左右的说了，我叫明心。这二十左右的也说，我叫慧星。白玉堂点了点头，明心明心，那心不明则迷，那慧星慧星，性不慧则昏呐。你二人是迷迷昏昏，何时是了？说着话，
就把二妮每人握住了一只手。这两个小尼姑啊，这个高兴，心花怒放，心里想，哎呀，这么帅的小帅哥，今夜晚间，哎呀，我们要好好的享受享受。这白玉堂握住了两个女尼，然后看了看这汤梦兰，汤兄啊，不是我刚才批的是还是不是？汤梦兰一看白玉堂那握住了两个女尼的手，只气得把头也低下了，那正在烦恼。听白玉堂这么一问，这汤梦兰抬起头来，谁呀？啊，你来问我，我看你也是心迷智昏，这还了得，真是如此的放肆，难道你就不知道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真是岂有此理。话还没说完呢，就见这两个女尼身子就往白玉堂的身上蹭。相公相公，我看咱们赶紧安寝了吧。白玉堂看了看这明星，又看了看这彗星，当时白尾这两只手啊这么一用劲儿，你也想到白五爷那是练武的，那手上的功夫有多高啊，那就见这俩捏骨，哎呀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放手啊放手，禁不起呀。只听白月堂一声断哼，我把你们两个无耻的淫尼干脆杀了得，你们无端那就把这位相公引到了庵中，那还想和人家要成些好事，败坏着佛门清帝，真是死有余辜，你等害了几条性命，给我从实讲来，这庙里还有几个淫尼，速速说来。这俩尼姑现在吓得是屁滚尿流，那是抖一耳蛋呢、啊、暗中就我师兄弟两个人，还有两个道婆，一个小童，小尼等时时不敢那害人的性命，就这后面的周生也是他自己不好，以致得了弱症，若都是像汤相公那这样的正直，我们焉敢相犯，望其老爷你饶恕我们，那以后再也不敢了。汤梦兰开始以为白玉堂风流尴尬之人，如今一见白玉堂如此，方知白玉堂正人的君子，连忙脸容起敬，又见两个淫尼在那哀声不止，疼得五官挪移，两泪交流，汤生一见心里边又动了恻隐之心，却又替他们讨饶。白玉堂那看了看汤梦兰，是这等的贼尼，说句实话是死有余辜，这两个尼姑吓得当时全都没了脉了，我说大爷大爷，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那然后又给汤生施礼，这位相公这位相公，您给说说好话说说好话。汤梦兰看了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位兄台高抬贵手，放了他们吧。白玉堂心中暗想，我看这位公子这孟子孔子的书啊真是读了不少，开口不离书。白五爷就说，那明日勿妖那问明周生家住哪里，那现有何人，节节给他家中送信，叫他速速回去，我便饶你。两个尼姑一听把他俩人饶了，哎呀，那磕头哑塞鸡田碎米相旁，我们情愿情愿再也不敢阻留了，
老爷您放

帮了我们吧。这两个尼姑啊，那再看白玉堂，也看不出那白玉堂衰了，心想：哎呀，这小伙子呀，那真是活阎罗呀！这手上是真有劲儿，我们这骨头节儿好悬没给攥酥了。白玉堂那看着他们，便宜了你等，那后日再来打听，如果不送回。别说我把你们送官就办，或者要了你们的性命。白玉堂这才松手，两个尼姑杀出了两只手，就好像那卸了簪子一般，那踉踉跄跄往后边躲藏去了。汤梦兰又重新给白玉堂施礼，两个人又坐下攀话。忽见软帘一动。进来了一条大汉，后面还跟着一个小童，手里边那拖着一双猪驴。大汉对小童说："哪是你家的相公？"小童对着汤生道："相公为何来至此处？叫我找的好苦，莫非遇到这位老爷？我如何进得来？"这大汉那看了看这位相公。既然你们认着了，你们主仆快些回去吧。那小童说："那相公您穿上鞋，咱们回转钱庄。"这汤生一抬腿："你看我这里穿着鞋呢。"这小童道："呀，那这双鞋是哪儿来呢？怎么和相公脚上穿的那双鞋一般不二？"白玉堂说话了："不用怀疑，那双鞋那是我的，不信你们看。"说着话，白玉堂把脚这么一抬，自己果然光着袜底儿。小童只得把鞋放下，汤生告别，主仆二人就走了。白玉堂一看汤生主仆出了庙，对着大汉一拱手："尊兄请了。"大汉也说："请了，请问尊兄尊姓大名？"白玉堂道："不敢不敢，那小弟我姓白，我叫白玉堂。"这大汉闻听此言，哎呦了一声，莫非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五鼠当中的老五，大闹东京的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一听，小弟绰号叫锦毛鼠，不知兄台您尊姓大名？大汉看着白玉堂："岳兄，我复姓欧阳，是单字名春。"白玉堂一听，当时傻了眼，看了多时，这才问道："如此说来，您就是人称北下紫兰伯的欧阳春？请问您到此何事？"北侠看着白玉堂，只因为路过此庙，见那小童啊在一旁哭哭啼啼，我上前问明，方知他家相公不见了，因此我悄悄进来一看，原来这五弟这里窃听，我也听了多时。后来五弟那进了屋子，岳兄就在五弟那站着。我又听着那五弟发落那两个贼尼，这岳兄方回身，那开了庙门，把这小童给让进来，让那主仆相认。白玉堂听了，心中暗道："看起来欧阳春在外边已经听了多时，我白玉堂一字不知，半字不晓。看起来呀，这欧阳春无业。"那可够高啊！再者，我白玉堂有哪东京汴梁到开封府，那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访他欧阳春。那如今既然见到了欧阳春，焉有放过之理？需要离了此庙，再捉拿他不迟。那想到这儿，原来如此，我这欧阳兄啊，那此处不便讲话。"何不到我的寓所，那叙上一叙？"
北侠

听啊，很好，我正要讨扰。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两个人出了板墙院，就来到了角门。白玉堂暗暗的使足了劲，假作逊让，拖着北侠的肘后，嘴里喊了一声请了。这白玉堂啊，那是想试一试北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有多大的力气，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那北侠出丑。当时白玉堂嘴里喊了一声请了，用力往上一拖。白玉堂觉着，那就凭我的本事，我的力道往外这么一搡你，你呀，那就得飞出去，那摔个跟头或者弄个趔趄，那你北侠可就丢了人了。没成想他这一用力，真好似蜻蜓撼玉柱，北侠这弯丝儿没动。北侠却未介意，转身的一回手，也拖着白玉堂的肘后，说了一声我弟请。白玉堂那不因不由，那随着手就出来了。白玉堂那是噔噔噔噔噔往前紧抢了两步，北侠欧阳春过来扶住了白玉堂。白玉堂心说，哎呀，这北侠的力量呢比我大得多。两个人呢离了会海妙莲庵，此时雨过天晴，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满天洒下了星棋子，时有是出谷之伴。北侠就问我弟到杭州为了何事。白玉堂心说话，今天我就和你挑明了，我看你能耐我何。我到杭州就是为了北侠老哥您而来的。啊，为了愚兄而来，不知为了愚兄何事。这白玉堂就将倪继祖与马强在大理寺审讯，结果供出北侠老哥哥您说您明火之仗抢了他家的财物，因此我主万岁传下了旨意，还有开封府包的人传出了相谕，让我白玉堂访拿足下。北侠欧阳春听了白玉堂这种口气，老侠客心里边好生不悦，心说话，白玉堂啊，白玉堂，你这好不懂事，你要是和我那好说好道，我念咱们同道之情，那就跟着你赶奔东京汴梁。没成想白玉堂张口圣旨，闭口君谕，拿着朝廷和官府来恐吓于我。如此说来，那白五爷您这亲命了。欧阳春是妄自高攀，多有得罪，请问亲命老爷，欧阳春当如何进京望其名士。北侠这么一问，原是试探白玉堂懂不懂人情，懂不懂交情。白玉堂如果把话拉回来说些交情的话，两下里合二为一，那么商议商议也就完事儿了。没成想白玉堂这脾气那是性交气傲，又觉得自己奉了圣旨，又是奉了相谕，多大的威风，多大的胆子，本来又仗着自己的武艺，他是目中无人。白玉堂呵呵一笑，此乃奉旨办事，既然今日在这儿碰到老哥哥您了，只好屈尊足下，随着白某赶奔东京汴梁这到案打官司，要知北侠能不能跟着白玉堂一块儿去呢，您是单听下回。人生在世天天天，岁月

梭，年年年，升官发财是美美美，这俩腿一蹬啊，玩玩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锦毛鼠白玉堂就和北侠说，要让北侠跟着自己赶奔东京汴梁，是到案打官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微含一阵冷笑。要说我欧阳春堂堂的男子，在江湖上多少也有点名望，如果我就这样跟着你去，未免让旁人耻笑，尊家还要三思而行。北侠这话里边实际是在点化白玉堂，北侠虽然有气儿，但是耐着性子，谁知道白玉堂是不知轻重。白玉堂气冲斗牛，看了看北侠欧阳春，我这欧阳春呢，要这么说，大概和你好说好道，你绝不肯跟着我赶奔开封府，咱们俩人就分个上下，论个高低，到那时把你擒获，你休怪我白玉堂不给你留情分。北侠听到这实在是按捺不住了，北侠点了点头，好，呵呵，我欧阳春是正要领教。话说在这儿不能往下说了，这白玉堂啊就把花场脱了，摘了如今那脱下了珠履，当然那光着袜底儿。白玉堂抢到了上手，拉开了架势，也看白玉堂那现在眼珠子瞪得溜圆，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拉开了架势。北侠欧阳春呢，一点儿也不着急，也不着慌，也不赶步，那也不退步，却将四肢略为腾挪，那也拉开了架势。白玉堂看了看这北侠欧阳春，喊了一声，老哥哥，我这上知下派，我这多有得罪，你招拳。那一拳是直奔欧阳春，欧阳春呢，那身子稍微呢往旁边一闪，白玉堂是一拳走空。就这样，白玉堂和欧阳春插招地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白玉堂的左一拳右一拳，左一掌右一掌，一脚连一脚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向北侠这发动了进攻。这北侠呀，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真好似老叟戏顽童。欧阳春见招破招，见势破势。这白玉堂几十个回合过去以后，白五爷是微微的有点见了汗了。北侠一想，我呀得给他点便宜，因此北侠那故意的跟了一步。白五爷一看北侠来至了切近，那回身劈面就是一掌。白玉堂心想，我这一掌那给你北侠打上，我打你个骨断筋折。北侠欧阳春呢，那一看掌过来了，将身子一侧，只用二指，那看准了白玉堂的肋下的轻轻的一点，嘴里喊了一声，我弟，我可得罪了。那这叫点穴的功夫。白玉堂倒吸了一口气，您再看白玉堂当时经络闭塞，那呼吸不通，白五爷的手扬着落不下来了，这腿抬着收不回去，这腰哈着挺不起胸，这嘴张着说不了话，真好似木雕泥。

捏塑一般，这眼前金仙乱转，耳朵里那嗡嗡直叫，不由得心中一阵的恶心。这个难受就别提了。你看这明心和彗星这两个尼姑，禁不住白玉堂的两只手啊，现在白玉堂那么大的锦毛鼠也扛不住欧阳春的两指，这就叫不服高人有罪。那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白玉堂确实有本事，跟北下欧阳春那比的一块确实那还差着很多。欧阳春也怕功夫大了，白玉堂那受了伤，就在后心陡然击了一掌，啪！白玉堂经此这么一震，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白玉堂这是面都红过耳，心里想：哎呀，北侠这功夫比我高低多得多，还是我四哥那蒋平说的对，今天我栽了一个大跟头。当时北侠看着白玉堂略兄如此猛壮，我弟休要见怪。现在白玉堂还说什么，那嘴尴尬不，那说不出话来，光着袜底儿呱唧呱唧的扬长而去。白玉堂回到了店房，他也不走前门，那悄悄的越墙而入，来到了屋子里边。这白福一看白五爷这光景，平时白玉堂那是趾高气扬，小伙长得又帅，那说话总说上句，英姿飒爽。不知今儿个为了什么，白玉堂愁眉苦脸。白福过来递过了一杯茶，五爷说：你呀，给我去烹一杯那新的茶来，这茶全都凉了。白福说：我说五爷呀，这茶是刚沏，那还挺热的。当时白玉堂的一瞪眼：白福啊，让你去做也赶紧去做，少要啰嗦。这白福一哆嗦，白福给白玉堂前去沏茶。白玉堂啊，那就把软帘也撂下，然后进了里间。白玉堂暗自转想：罢了罢了，想我白玉堂在杭州府和北侠里一斗，那是丢人现眼。我白玉堂哪受过这个气，哪栽过这个跟头，那有何面目回转东京汴梁？哎，悔不听我四哥之言。那想至此，白玉堂越想心路越窄，有哪腰间呢，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那蹬着椅子就在门楣之上那拴了个套。白五爷现在那想自杀，刚要把脖子一伸，那就见接的这扣啊，突他开了，那丝绦落下。白玉堂心想：这怎么回事啊？难道也是我想死？

那古代的人那全都过于的迷信。这话刚说完了，就觉得身背后有人拍了他一下肩头。白玉堂一回头，后边站着的是谁？那正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我弟，你也太想不开了！只这一句话，把白五爷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见北侠手中托着花场，那是平平正正，在花场上面放着一双珠履，唯恐这珠履上的泥泞脏了花场，那是底儿朝上。白玉堂一见，羞的是面红过耳。地上是没有地方，要有地方，白玉堂滋溜下能钻进去。白玉堂这心里翻了好几个个。这欧阳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白玉堂不知不觉，可见此人的意业要比我白玉堂高的多得多。这真用了这句话。人和人比得死，货和货比得扔。我指出我白玉堂本事十分了得，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跟北侠一比，这是天壤之别。白玉堂也没言语，自己往椅子上一坐。原来北侠呀，早就推算好了，他也非常了解白玉堂。知道白玉堂性娇气傲，从来没吃过这个亏。回来以后啊，肯定想不开，回来是要寻短见。因此，北侠就在后边跟着。等到白玉堂进了屋子，却在窗外敲令。后听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那前去烹茶，北侠就进了屋了。见白玉堂啊。要寻短见，就在这仰面把丝绦拴套的时候，北侠从椅旁而入，却在白玉堂的身后引住身形。这丝绦连解了三次，都是那北侠干的。白玉堂酒惯飞檐走壁的人，那竟未察觉。由此可见呢，北侠的本事。当下北侠放下了衣服。我的呀，你要怎么样啊？难道一说为了此事就要轻生不成？岂不是要了愚兄的命啊？如果你要是上了吊，咱们两个人是搭伴而行；要不然呢，我的你自己一个人赶奔阴曹地府，多么孤单！白玉堂看了看北侠，说：“我死我的。”与你何干？你说这话，我这不明不白。我说五弟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还是装糊涂啊？你想想，你要是死了，欧阳春，我如何对得起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你四位兄长？又如何去见南侠、开封府的各位朋友？也只好随着你那一块一死，一死百了，岂不是你要了我欧阳春的性命？白玉堂听完了以后，那是低头不语。北侠把丝绦拉下来，就在白玉堂的身边坐下了，低低的声音。跟白玉堂说：“我弟呀，你我今日之事，不过是做个游戏，又有谁见着了？何至于就此轻生？就是叫愚兄随你去。说句实话，你也应该好好的商量商量。你只顾了你那脸上有光，你就没想想把愚兄置于何地？”我弟，难道也说你没听说过“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又道是“我不欲人知，加诸于我者，我也欲无。”

0: 家族人，
1: 我爹不愿意的，别人就愿意不成。白月堂听到这也觉得人家欧阳春那说的那挺有道理，觉得自己啊确实做事欠缺考虑。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9: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进入家庭教育课堂，我们今天请到郑凡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不要让物质抢走孩子的时间。其实让物质抢走孩子的时间到底能够让孩子获得什么，失去什么，有没有家长专门根据这个问题去思考一下呢？郑凡老师呢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么今天

0: 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请郑凡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欢迎郑老师。
1: 嗯，好，白梅好。
0: 嗯，
1: 这两天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高考快到了，
0: 对的
1: 啊，中考也快到了，这个运动会也快到了，所以孩子们都比较活跃啊。
0: 嗯，
1: 家长呢也比较焦虑。最近呢，我接待了几个这个家长，统一的这个问题都是出在这个孩子看似是学在学习成绩上，就说这个也不怎么努力，学习态度也不够端正啊，然后分数也不是很可观啊，就等等吧。完了，体育的考试啊，反正一系列的问题都会集中到这个家长那个就这个情绪上。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家长们思考过没有？就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如果他的物质上就是太富足了，就说他东西很多，翻译过来就是他的很多，你看我把物质打了个引号，就说他的东西非常的多，那么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学习以及他的判断力？
0: 这是个问题。
1: 对，
0: 嗯，
1: 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孩子玩具很多，
0: 嗯，
1: 就是你看很多家长都会跟我抱怨这个，你看我们院里有的老人就说，哎，完我说，哎呀，这车挺豪华呀！就现在有那种大车，完了，那个姥姥奶奶的就拿个遥控器在后面摇着，然后孩子
0: 在小区里经常能看到。
1: 小区里面有，你儿小时候有吗？
0: 有，但是不是我们买的，是送的，被送礼物。
1: 对，就是很多人送礼物，现在送车。
0: 对，送一辆那个车，
1: 就送一辆那个车或者那个大的那种玩具。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小孩就不下来走。然后那个这个完了，而且在小区里转的时间非常的长，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坐里很舒服。你要如果小孩子在院里要走的话，可能走一圈或者走半圈，他走不了了，走不动了，
0: 是的。
1: 然后他要走，所以时间可能就在20分钟左右，他就半小时就回家了。
0: 嗯，
1: 但是由于这个车在，这个孩子的时间就一定会拉长。因为啥？这个车在里面坐着走个3圈5圈的没问题。
0: 对，
1: 他嘎啦嘎啦嘎啦走，就这种。所以这个物质，这个简单的就是这个物质，它夺走了孩子的时间，
0: 可不呗？确实是，你想坐在那个车里和自己走是两回事儿。
1: 对，然后夺走了他什么时间？一运动时间，完了还有一个读书的时间，还有他回去吃水果呀，什么一系列的时间，
0: 而且去观察大自然的时间。
1: 哎，大自然时间，
0: 你可能他还累了，我蹲在地上，我还看看小蚂蚁，看看小草呢，
1: 对对对，这啥也看不着，这就往天空一看，然后就跟着走，然后那里边还放着音乐。我看昨天有一个车里面还放着二人转，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物质就夺走了孩子的时间。我说的是就翻译过来，因为有的家长听众可能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点懵哈，什么物质夺走我的孩子，就是孩子夺走物质吗？他说就是这个，就是简单的，我昨天看这个案例啊，就翻译过来大家比较好懂了。还有一个一个家长说啊，这个孩子那个什么上课不注意听讲，后来我一打听是新买了一个电话手表，一会儿看一会儿看，是吧？这一定会夺走他时间的，就是他一会儿会要看一下，一会儿看一下，就是很新鲜嘛。包括那个
0: 文具袋里的文具，
1: 文具。现在你发现很多孩子那个笔可不是咱们小的时候两支笔。一个铅笔一个钢笔，或者两支铅笔一支钢笔，现在的孩子有这样的吗？没有，那大笔袋越整越大。
0: 是，
1: 现在那孩子笔袋可大呢。
0: 是的，我的孩子也是那样，
1: 里边装了20几支笔。
0: 嗯，
1: 一般的孩子都会装10几支，那都是少的，
0: 而且里面是各式各样
1: 各种。对，那么找笔，我就会发现那个孩子要找一支笔，扒拉扒拉，咱们叫扒了哈，这样挑啊挑挑挑半天拿不出一支笔来。
0: 嗯，而且使用的方式还都特别复杂。
1: 对，
0: 有这么往下摁的，有转的，
1: 对，
0: 有推的，有拉的，有甩的。
1: 对，
0: 有一次我想要用一支笔，在他的笔袋里就拿出来了一支笔，
1: 你半天没弄出来，
0: 我们不知道怎么打开。
1: 嗯
0: 啊，他说这个是就是轮船那个叫什么，
1: 那个方向盘，
0: 像方向盘一样啊，什么桨一样，那个东西。他说这个是这个型儿，你得会，就是什么什么船桨。我鼓捣了半天，我也没整出来。我说我不用了。我说这个它影响了我的使用效率。
1: 对，就是它很占用孩子的时间。因为他需要去弄，是 是吧？你看小时候的车还有玩具，
0: 嗯，
1: 家里面一堆玩具，
0: 对，
1: 这个孩子玩了这个玩具，又玩了那个玩具。

0: 又玩了这个，就把读书的时间剥夺了，把孩子吃饭的时间也剥夺了，孩子可能吃吃饭就觉得玩去了，哎，因为新买了一个娃娃，我为了新买那个娃娃，我就吃一口饭我就走了，赶紧去玩去了，就是物质会剥夺孩子的时间。
1: 而且现在越来越高科技的电子产品，你像你刚才说的电子手表，现在的这个 iPad 现在有各种形式的，
0: 对，
1: 大的、小的、中的，然后各种这个款式的，什么样的都有。
0: 学习机
1: 、
0: 就是家长经常我会听到家长说，哎呀，我给那啥给孩子买了一个学习机，他也不用，然后我说啥学习机，他说各学科里面全有，答案例题完了给你检查错误，然后就 AI 那种给你你做一张卷，就知道你哪有问题，然后就在那个点上再给你一套卷子让你再做，就是让你去练。他说这个真的非常好，这个学习机大概三四千块钱吧，就是一般的来讲，有的七八千，然后家长可舍得了，就一点都不犹豫的啊，就买回来，然后让孩子用。但是大部分孩子玩一玩都不用了，
1: 大概就可能新鲜一阵子，
0: 对，
1: 然后就放。
0: 但是他会占用这个孩子的时间干嘛？就是新鲜的时候，他会看，因为那里头还有一些小的那种游戏，那种小游戏是那种益智的啊，不是那啥的，不是那种游戏。但是他也得那啥呀，也得去用啊，也得打开呀。
1: 他有那个东西，
0: 啊、
1: 他有那个东西，他一定会占他的精力的。你比如这个孩子新买了一个玩具。你告诉他，你说这个写完作业再玩，根本不好使，
0: 那做不到，
1: 他做不到，他肯定编，就算是他真的听了你的话去写作业了，他这个作业写的也是不消停的，
0: 对的，
1: 他脑子里就想着我新买这个东西，我就想拆开他看一看，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就是这个物质会在现在的孩子衣服什么的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因为衣服他都不在乎，你给我穿什么都行，反正上学都穿校服，
1: 因为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校服嘛，没有别的衣服，
0: 不像咱们小时候有件新衣服的研究好几天、啊、
1: 对对，
0: 高兴好几天睡不着觉、但现在不会了，这个服装啊什么就不会了，但是就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就很研究，你知道吗？然后就包括中学生那个鞋，那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初一初二的孩子买一双鞋都八九百，
1: 这么贵？
0: 我说会吗？他说会的，八九百，就是因为他们说如果不穿这种鞋，要如果穿个200块钱的鞋到学校会被人家笑话
1: 啊。那这个学校应该出手了，
0: 学校不管这个事情，
1: 我觉得应该学校出手、
0: 应该。
1: 我记得我曾经在采访哪位校长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在前两年我采访校长的时候，他特别说过这个鞋的问题，就是明令的要求鞋不能超过200块，不能超过300块，好像说你的鞋是不可以超过300块，我记忆非常深刻，有一个校长真的出手管了、
0: 那人学校有校长真管这样事，
1: 真管你的鞋不允许出超过300块，在300块以内。
0: 但是现在有好些学校它是不控制的。
1: 是。
0: 就是孩子之间就互相比这个。
1: 真的会比。因为你想我的孩子才小学生、他就会知道很多牌，大牌大品牌。然后甚至因为他的鞋就是普通的鞋。有就不是全是什么什么有名气的，咱们就不说什么品牌了，有名气的这个运动鞋，但是我有啊，爸爸也有，然后他就会说，因为他现在的脚和我脚差不多大了，35、36了，然后他说妈妈，你那个鞋能不能送给我？那你那是真的，我告诉你，
0: 对，
1: 我要穿它去，
0: 是，
1: 那他们就能认出来这是真的，
0: 是。
1: 你那个
0: 哎，是你跟我说，是谁跟我哪个家长跟我讲的？就是耐克之前咱不知道耐克有这么多的品种，
1: 是的呀、
0: 就是耐克咱就知道耐克嘛，就去上商场买个耐克穿就可以了嘛、但是不对的，
1: 不是的，
0: 它有很多型号，很多版，
1: 就是而且就是你差不多你看同一个款式，它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的，
1: 价格不一样的。他就问我，他以前我是不知道的，就是后来我是知道，因为我买过嘛，他会问我妈妈，你这款
0: 是真的？
1: 是真的，你这款是不是超1000块钱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我们同学就研究。
0: 对，你看他这么小，
1: 才3年级，
0: 对，就开始研究。
1: 他就想要我的鞋，
0: 是，对的，就是他们，就是孩子会花出一大半的一大部分的时间来研究这个物质。就是，
1: 而且男孩儿就是还就
0: 男孩对
1: 鞋
0: 更
1: 是
0: 更那啥，
1: 因为大家是衣服都是一样的呀。
0: 对的，对的。
1: 完了他就开始他们研究这个血。实际上我觉得家长们一定是要把这个事儿重

0: 是了。
1: 对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时间被抢走了，他还会研究，现在研究那个就是好多孩子手表。
0: 手
1: 表就是手表各种，现在手表出的花样非常多、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也有的那个手表，我看小学生有的带，我问了一下价格，我比较喜欢顺口就问，哎，我说你这个多少钱、啊、是不是很贵？那小孩可炫耀了，你知道吗？3000多你知道吗？3000多一个孩子带着这个手表、嗯、然后他就会有各种功能，哎，什么电话功能那都是最基础的了，哎，什么这个录音功能又什么功能，又用 P 图又能啥，有可多功能。你看这个这些物质都把孩子的时间占用了，
0: 嗯
1: 啊、包括那个现在还有一种手办，
0: 是的，
1: 哎呦各种啊，就去年的什么喇布布，喇布布就是好多孩子，哎呀我家我有一个，你那是假的，我的是真的、
0: 嗯、
1: 你那个我抢到了，我什么哎，就大家就开始手办。那天说有一个孩子要给一个一个男生要给一个女生买这个一个玩偶，就是说好几百，然后我说你这钱从哪儿来？我有钱呀，
0: 嗯，
1: 他自己有钱，有压岁钱什么的、
0: 嗯、
1: 现在孩子、
0: 嗯、
1: 就是这些都会占用孩子的时间。
0: 是的，
1: 家长认为物质上我们不缺乏，我们家又不差钱、
0: 嗯、
1: 所以我给孩子买这些也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家长想过没有，他把你的孩子时间占，咱先不谈心理，也不谈什么追求物质的那种那个虚荣心，那些咱且不谈，咱今天谈的是时间。
0: 嗯，
1: 他会占用孩子很多时间，因为他会去研究这个东西，包括就你给孩子买一部手机、
0: 嗯、
1: 那这个孩子就开始研究这个手机。
0: 嗯、
1: 然后他会研究这个这个游戏，
0: 嗯
1: 啊、然后再研究这个什么那个玩具，
0: 嗯
1: 现在就是那个包括那个6岁7岁小孩子用的那个过去我们孩子都用积木啊，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搭积木什么那种，或者有些插图也比较简单，现在你发现了吗？相当复杂了。
0: 嗯，
1: 有一个小孩说，一个就是他喜欢轮船。然后呢爸爸就给他买了一个轮船的模型，但是得需要回来自己组装。
0: 嗯，
1: 这个孩子这个轮船说装了小半年才装完，还是爸爸跟他一起装的。
0: 嗯，
1: 否则装不完的。
0: 多复杂。
1: 特别复杂。就是这个东西，网友说这个是不是也很贵，他说1200多。
0: 嗯，
1: 哎，这个一个就一个普通的，我看就这么大一个轮船。
0: 嗯
1: 啊、一个模型他就装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家长想想时间都去哪儿了。
0: 那有的家长会认为这是会锻炼他的专注力，提高他的创新
1: 能力，但是代价太大了。代价太大了、
0: 嗯、
1: 他培养专注力其实有很多方式。
0: 对，
1: 我们很简单的，原来我用过这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捡豆子。
0: 嗯，
1: 小碗红豆绿豆黑豆什么都
0: 那多没意思、
1: 啊、然后开始往出捡分豆子、
0: 嗯、
1: 这是一种，当然最简单的啊、哦。其实有很多种专注力，比如说扑克牌啊，分3+几几几，完了就是很简单，有很多方式。但如果我们用了一个特别复杂的方式来追求一个、
0: 嗯、
1: 我们还不一定能看到的结果。
0: 嗯，
1: 其实有的孩子那哪是培养专注力啊？在那插两下就插不到，妈，你快帮我，爸，你快帮我插。
0: 嗯，
1: 那都是全家人整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这些物质上的过度的这个给予，就让这个时间全都被占用了。其实最主要占用了孩子什么时间，就是读书的时间。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孩子不读书，是一个是习惯，再一个就是他没时间。
0: 对，
1: 家长经常说的就是哎呀没有时间呢。
0: 你看在他期中考试之前就那一星期几乎就没有读书。
1: 嗯，
0: 我那天就跟他说，我说你有算过今天你几天没碰过书了吗？
1: 嗯嗯
0: 啊，他算一算，他说没有时间呀，妈妈，
1: 嗯、
0: 我写完作业都9点半了，
1: 嗯，
0: 然后我要上床睡觉了，
1: 嗯，
0: 我就没有，就很困了，就累了，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就只有泡脚的时候，
1: 嗯，
0: 啊，看一会儿，
1: 嗯，
0: 他现在喜欢看的是侦探类的，
1: 嗯，
0: 小说，
1: 嗯，
0: 啊，我就觉得他跟我说、嗯、看侦探类的小说，逻辑推理能力就会有助于他的思维，
1: 嗯，
0: 啊，我很赞成，
1: 嗯，
0: 你愿意看你就看。
1: 对的
0: 啊，我是对于孩子读书这件事情，就是一定是他喜欢的，
1: 对
0: 啊，他这个兴趣你不能给他抹杀掉。
1: 对，就是他读书最开始的兴趣一定是从他喜欢的书开始的。
0: 对对，你看，就是因为这个逻辑推理能力，包括这个这个探案的这种小说。
1: 嗯。

0: 他能够完全读这个小说一本儿200多页、
1: 嗯，
0: 然后完全没有图的那种，
1: 嗯，
0: 完全都是字的。
1: 那这识字量得
0: 我觉
1: 相当大
0: 得这个就对他很好，因为
1: 了。对，
0: 他想看呢，
1: 其实这就是阅读理解嘛。
0: 他就想
1: 嗯，
0: 看呢，因为
1: 对，
0: 他一步步的向下推，他
1: 对，
0: 想看呢，
1: 嗯，
0: 他想看他就得逼着自己一定要去理解啊。
1: 是的，对，
0: 所以我就觉得是挺好的，但是
1: 嗯，
0: 确实在期中考试前的那一周，甚至2周，他就没有看过，没有时间看。每一天都在学习和在这个是好像好多事情都穿插在其中，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想啊，就是到
1: 这
0: 底
1: 里面
0: 是
1: 就会有一部分时间是被物质带走
0: 是
1: 的，
0: 啊，时间到哪儿了？他都有
1: 对，
0: 时间去刷会儿 iPad，
1: 对，
0: 没有时间，就他可能想到是，哎呀，我现在休闲一会儿，就刷一会儿 iPad，而不是我刚看完学完习，我再拿本书看，他就好像不是一回事儿，
1: 对，所以这个 pad 就把他时间夺走
0: 夺
1: 了，
0: 走
1: 至少
0: 了，
1: 夺走了20分钟，
0: 对，那要至
1: 对，
0: 少半个小
1: 半个
0: 时，
1: 小时，
0: 对。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所以说，鉴于此，那建议家长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尽量的不要让家里的东西太多。
0: 嗯，
1: 这个东西多，他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比如说，有一家长那天说买了一只狗，然后这个孩子回来呢就得看看狗。我说那你家要再买只猫，你还得还会儿看会儿猫，是吧？你家再养个鸟，他再看会儿鸟，
0: 嗯，嗯。
1: 再养鱼再看会儿鱼，那这个时间就没了，
0: 是，
1: 基本上就都走了。所以很多人，因为现在咱们是有一个特别好，也说是好，也谈不上好不好啊，就是咱们可以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说现在大家物质上有极大的丰富，这是好事儿，社会发展了，经济发展了，我们不再贫穷了，我们过上了小康的生活。
0: 嗯。
1: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东西太多了。你比如说，白梅，咱们现在这个，就包括咱们大人都一样。出门穿衣服，在那个衣柜里扒拉过来扒拉过去，总觉得少那么一件儿啊。
0: 啊，
1: 他
0: 少
1: 说
0: 今
1: 穿
0: 天
1: 什
0: 穿
1: 么呢？
0: 的，
1: 今天这有点凉，穿哪个风衣呢？搭哪个衣服呢？这家一通搭呀，得半天才能出门。
0: 哎，真的，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时间
1: 是
0: 都
1: 吧？
0: 去哪儿了？在
1: 这
0: 选
1: 就
0: 择
1: 是
0: 上，
1: 在选择上，因
0: 对，
1: 为咱们以前
0: 东西太多
1: 衣
0: 了，
1: 服没有那么
0: 你得
1: 多，
0: 选，
1: 我们以前物质上没有这么丰富，
0: 对，
1: 可
0: 只
1: 能
0: 有那
1: 就那
0: 么
1: 么七八套衣
0: 几
1: 服，
0: 件衣服，
1: 一个季节挂几套衣服就。这么几个穿够用了，其
0: 对。
1: 实你想想，七套衣服一天换一套够用了，
0: 嗯，
1: 啊，然后再下一周再重复是可以的，
0: 可以。
1: 但现在不行。现在咱们要是说要论，不知道别人啊，反正是我看我，就是我还不怎么买衣服，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不重样的穿，每年都会有穿不着的衣服，
0: 你
1: 我们
0: 肯
1: 每
0: 定
1: 个人都会有，我
0: 会
1: 估
0: 有，
1: 计是每个女人都会有这种
0: 会
1: 现
0: 有，
1: 象，
0: 会有。
1: 就这一年这个衣服都不穿一次的，而且还不是一件呢。
0: 是，
1: 然后，那我们得选择呀，我们得把它拿出来吧，
0: 嗯。
1: 到这个季节得把它，
0: 适合这个季节，
1: 得
0: 适
1: 把它
0: 合
1: 摆出
0: 今天
1: 来，
0: 的场合，适合今天的心情，适
1: 对，
0: 合今天的天气，甚至是适合今天我的发型，
1: 啊对，是很难 选
0: 很
1: 的，
0: 难选择的。
1: 哎，然后呢，我们还得把它拿出来，然后过了季还把它装回去，然
0: 哎，
1: 后拿出来再运，所以就是这个物质会占用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为什么有人说？说陈景润为什么能研究出来这个那个什么赫德巴赫猜想什么？就是他能够有时间去研究，他啥也不会，说鸡蛋炒鸡蛋都不会，就是他不是不会，就是他不去研究这个，他就专心干这件事儿。比如说饺子，说人家连个活动都没时间参加，我不参加这些活动，因为太占用我时间，我就去干我要干的那个业务，我去做下一部片子了。就是每个人其实时间，因为时间它是。时钟是不断的转，它啪啪啪啪，它每秒钟都在走，没有停的时候。就
0: 对，
1: 是，
0: 你会发现啊，就是读张爱玲，张爱玲她有一段，就是最后那一个时光是在国外一个人度过的，就是在她那本书里面，最后她写的那个传记当中，她提到的一句话就是说："这累赘的一日三餐。"他觉得吃饭都给先占用
1: 对，
0: 他的
1: 都
0: 时间，
1: 占用他时
0: 你
1: 间
0: 包
1: 了。
0: 括就发现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去世的时候，就是来到他那个小房间里面，基本上都是半成品，他自己也不做饭，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在想专注的人，他就专注那件事情，他连吃饭都嫌多余，
1: 是， 所以不是说家长，不是说你家有物质条件，
0: 对，
1: 你给孩子买这么多东西不对，
0: 嗯，
1: 他不是不对，是因为你想让他专注的去干他的学业，
0: 嗯，
1: 然后你同时又在他旁边摆了这么大一堆用。

0: 诱惑，
1: 对，
0: 他怎么可能呢？
1: 不可能。
0: 要就是你看昨天还说呢，今天这个听众可能也在听啊、哦、昨天我还看一个孩子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就那叫什么帽子，就像钢盔的盔那种的，现在中学生比这个就是骑自行车戴的那、
1: 啊、
0: 类似那种、
1: 啊、像头盔一样的东西、啊、
0: 头盔就是那、啊、就是头盔
1: 啊，头盔，
0: 但是就骑摩托车戴的、
1: 啊啊、
0: 他孩子也不骑摩托车，电动车，
1: 那他
0: 但是他也要买的，
1: 那为什么要买那个呢？
0: 因为
1: 他不骑车，为什么
0: 同学都买啊，因为同学买、啊、
1: 买了什么时候用呢？
0: 买了就是带着玩啊，平常就带着在家带着玩
1: 哦。
0: 那一个我问了一下价格，他说是300多块，
1: 嗯，也不便宜啊、
0: 嗯、这个不是光300多块的问题，这个东西他是不是得去研究，他是不是回来得去摸摸他，
1: 当然了，
0: 就玩一会儿，至少新鲜这 一个星期他是要干这件事儿了啊、哦。那你说这时间是不是就被这个帽子牵走了？
1: 所以说郑老师你说的这个别让物质把孩子的时间都抢走、
0: 啊、带走孩子的时间啊、
1: 嗯、
0: 抢走时间都不是带走
1: 了，你给他这些东西你觉得好像是满足了他的想法然后让他开心了、
0: 嗯、
1: 实际上是来抢他时间的、
0: 嗯、对的，你就是把孩子时间抢走了，
1: 是，
0: 然后他没有那么，因为很多的成功人说成功是什么，有的人解释说是一万小时原理，
1: 嗯，
0: 所以你干这件事儿你干一万小时，
1: 嗯，
0: 那白梅你今天为什么节目做的这么流畅，是因为你干过一个万小时了，一万小时多了，
1: 嗯，多了，
0: 肯定多了，
1: 20多年了，
0: 对啊，一万多小时早操了，
1: 能操，
0: 如果刚来的那个能这样吗？刚来那个在这还得紧张呢，
1: 很紧张，
0: 还得那啥呢，哎，我也是，他们就说，哎，老师你这个上午想题目然后下午就那啥呀，不备课呀，我说都在脑子里呢、
1: 嗯、
0: 这个脑子里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么多年专注研究这件事情，心无旁骛，
1: 对，
0: 我不说心无旁骛、
1: 嗯、
0: 那你一会儿又想着这样了，一会儿又想着那样了，那你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做的，
1: 是，
0: 它是需要时间的积累、
1: 嗯、
0: 就是一万小时原理、
1: 嗯、
0: 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那这一万小时怎么来的呢？就像孩子学英语，很多家长就说啊，这个单词他也不背，一天也没有时间背，他哪来时间呢？他那时间都被这些事儿占有了，他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摸摸那个，一会儿你家那个吸引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嗯，
0: 有的人家养的可全了，什么鱼鸟，什么那个花乌龟，什么那个各种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小仓鼠什么玩意儿的，哎呀，整好几、
1: 嗯、
0: 好多种，
1: 是
0: 孩子，他说啊，孩子喜欢，嗯，好，没问题，
1: 嗯，
0: 孩子喜欢玩物丧志，
1: 嗯，
0: 那么你们家就买各种这种东西，那么他的时间就被这些东西占用了，
1: 嗯，
0: 然后你还想让他学习好，那你我觉得那有点违和，就是你自己就那就凡尔赛了，
1: 嗯，
0: 你自己那你自己都把他的时间抢走了，然后你还告诉他要花时间去记单词，他没有时间，
1: 嗯。
0: 有家长说那你不能光学习啊，那这个东西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对，
0: 学习是无处不在的，
1: 是的，你得给他创造条件，
0: 你得创造条件呢，
1: 嗯，
0: 就像很多孩子说没有时间运动，
1: 嗯，
0: 怎么可能，
1: 不可能，
0: 什么叫没有时间运动，
1: 嗯，是你没把运动放在第一位，
0: 对的，
1: 不重要，
0: 对，它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
1: 要不然就是人这一天的事情啊，一定分为轻重缓急，
0: 嗯，
1: 哪怕你不是明确的把它分，嗯，哪个是轻的，哪个是重的，
0: 嗯，
1: 但是在你内心里肯定有一个选择，
0: 嗯，
1: 是吧？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放在重在那块，
0: 嗯，
1: 重的那个位置上的话，
0: 嗯，
1: 你肯定能找到时间去做，
0: 是的，
1: 但如果说你没做，就说明它不在重要的那个位置上，
0: 它不最重要，所以很多人说说白梅啊，请你吃饭呢，你说哎呀今天这没时间呢，
1: 嗯，
0: 实际上是你确实
1: 不是，不重要，
0: 不重要，
1: 可去可不去，
0: 可去可不去，
1: 对，
0: 人的一天不就是四，就是 X 轴，轴 Y 这个轴，
1: 嗯，
0: 这个轴线，
1: 嗯，
0: 就是这样吗？这个一个是重要，
1: 嗯，
0: 那个重轴是紧迫，
1: 嗯，
0: 说这个 A 区就是箭头的这个区 A 区，
1: 嗯嗯嗯，
0: 就是既重要又紧迫的事儿。
1: 对， 对对。
0: 然后呢，这个这边呢就是重要，但是 B 区是重要但不紧迫。
1: 对。
0: 完下面那个是紧迫但不重要。
1: 嗯。
0: 完了还有一个区是既不紧迫又不重要。
1: 嗯。
0: 既不紧迫又不重要的事儿，那就别干了。
1: 是。
0: 那你说他又不重要又不紧迫，你干他干嘛呢？
1: 对。
0: 但我们很多家长让孩子又干了既不紧迫又不重要的事儿，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今天给买个这个，明天给买个那个，他又不重要又不紧迫，不是你家必需品，那这个孩子就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时间这一部分就没了。
1: 对。
0: 完了还有一部分是紧迫但不重要啊，紧迫，比如说有些事非常紧迫 啊，就是这孩子说腿卡了，他必须上医院，这个时间是一定要留出来的啊，说他非常的紧迫，但他不是第一重要的啊，就是说我如果此刻不带他去也没有说涉及到生命，但是我现在要让他，因为他比较这个重要，说我赶紧得领他去，就是紧迫不重要，或者紧或者是重要不紧迫。
1: 嗯，
0: 有你说什么事儿重要不紧迫，比如体育运动，他就是重要不紧迫的事。
1: 哎，真是，
0: 他不是说你今天不锻炼，你家孩子就怎么样，就得生病，不是，但是他非常重要，所以你家长一定要把你的兴奋点放在那个重要不紧迫的事儿，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在管理学上培训的时候考，我那时候参加过我们那个大学里面有个课程，教授给我们讲说，来举手，你们认为哪个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你的心里，所有人举手都排的是啥？既重要又紧迫的事儿放在第一位，因为它又重要又紧迫，那肯定要放在第一位的啊。但是教授说不对，是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重要不紧迫的事儿，
1: 吃饭、运动、睡觉。
0: 对，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吃饭也不是那个，他很重要，但他不紧迫。
1: 对，
0: 这顿不吃没问题
1: 的，你饿一顿没啥事，
0: 没啥事的。
1: 嗯，
0: 但是他很重要，要放在第一位做。
1: 对。
0: 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嗯，
0: 完他睡觉，你今天一宿不睡觉，你在那玩也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它很重要，它会影响你的心脏，影响你的大脑，影响你的视力，各方面，这个重要。他说还有一个事儿重要，当时他跟我们讲的是要培训，
1: 嗯，
0: 他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重要的是培训，
1: 嗯，
0: 说这个培训，这个企业如果不搞培训，这个企业目前倒不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紧迫的，但是它非常重要。
1: 嗯，
0: 因为这个企业如果不经过培训，就等于没有了再生的能力。
1: 他针对的是这一场培训会，
0: 对，
1: 嗯，
0: 他就说就必须得是员工要有培训，
1: 要学习。
0: 嗯，员工不学习就等于没有充电。
1: 嗯，
0: 它和健康是同等重要的。
1: 嗯，
0: 就是说充电和健康是同等重要的，它，
1: 嗯，
0: 是结论是这个。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的孩子也是，家长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不紧迫。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从小就给我的孩子灌输一件事，我就让他反复的重复。我跟他说，我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最重要？
0: 对。
1: 干什么事儿最重要？他就会现在会直接回答：好好吃饭。
0: 嗯，哎，对，
1: 我说对，
0: 是对的。
1: 无论任何时候，我在不在你身边，好好吃饭，
0: 对，
1: 是这个世界上在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0: 读书也是，
1: 嗯，
0: 读书它不紧迫，
1: 对，
0: 它不紧迫。说你今天没读书，说你十年没读书，好像也看不出来你
1: 是
0: 十年没读书，
1: 是的。
0: 但是它很重要，
1: 嗯，
0: 它对你的人生很重要。其实你像白梅，白梅最他白梅最受益的是什么？
1: 就读书，
0: 最受益就是你读书读得多。
1: 我每天都读书。
0: 哎，所以你的读书，这个很多家长为什么会在教育孩子当中那么困惑，那么走弯路啊，或者说碰壁呀，就是因为读书太少了，几乎不读书，就家庭教育的书一本不读。家庭教育的节目也不听，完了就按照自己的想当然就去弄孩子，你他不出问题，那你得出，那就得出轨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读书它是重要但不紧迫的事儿。
1: 嗯
0: 嗯，
1: 对，
0: 就是这个事儿家长你要想好了。
1: 是。
0: 那你比如说今天给他买个啥，就有的年轻妈妈愿意这样啊，尤其养小姑娘的。一进门，姑娘你看妈妈又给你买个啥，然后一看啊，比如说新买了一个什么玩具，或者新买了一个小玩偶，或者新买一个什么小包包那种。完了那一刻他姑娘可开心了，很快乐。然后这个事儿就是既不重要又不紧迫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们很多家庭是经常干的。
1: 嗯，
0: 就是就做了这么多物质给满足很多。比如说超市，家里面有奶，然后孩子说我想喝这个。
1: 嗯，
0: 家长一看价又不高，行吧，买吧，
1: 嗯，
0: 就买了。那这件事儿就是既不重要又不紧迫，然后他还抢走了孩子的时间。
1: 是的。
0: 所以说家长有的时候说，家长说我最重视的就是孩子的学习，
1: 嗯，
0: 我最重视孩子的健康。你问所有的家长都会说你最重视什么，但凡学点家庭教育他都会说我最重视孩子的健康。
1: 嗯，
0: 但实际上真正行动的时候是吗？不是的，他不是最重视的健康。那说我最重视就是他的学业是吗？也不是。
1: 嗯，
0: 你知道家长最重视的是什么？
1: 重视的是什么？
0: 是得让我时常让我孩子开心，
1: 嗯，
0: 就是我经常会让

0: 让我的孩子悦心悦一下，就是那种快感，
1: 嗯，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有快感，都不是快乐哦，
1: 嗯、
0: 快感。其实家长就是在满足自己，
1: 嗯，
0: 比如说一个妈妈给孩子不断的买玩具、玩偶一堆，是因为她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1: 嗯，她没有拥有这些，
0: 她没有拥有这么多，所以等她姑娘的时候，她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她姑娘占有能拥有的玩偶。
1: 嗯，
0: 全买到，
1: 嗯，
0: 大的小的你看着吧。哎呦，我一看他家玩具房满满的，我说这咋弄啊，你们家这怎么洗呀、啊、他说那洗衣机里甩就可以，啊，有的就不要了，都扔了。你看没，完了我就说，他说，我说你这个玩具房，哎呀，多没有，好几万有了。其实这个可不是光钱衡量说就好几万的事儿，因为他夺走了孩子的时间。
1: 嗯，
0: 你说孩子在这儿看，看一下这个玩偶，完了呢扔一边去了，然后又看看那个，然后又看看这个，是不得时间呢？
1: 嗯，
0: 然后你告诉孩子，姑娘，快点过来洗手，快点的，赶紧的，还赶紧啥呀？赶紧不了。
1: 嗯，
0: 他吸引他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过去总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1: 对，
0: 它是有一定时代意义的。你品一下。这个人心无旁骛，他就能干事儿。
1: 嗯，
0: 就一个道理啊，就白梅，你就是工作，回家孩子，工作又孩子家庭。如果你有个什么玩意儿，什么美女会，你去晚上周三参加美女会，
1: 嗯，
0: 周二你还有一个棋友会。你又参加个棋友会，周五你又同学聚会，
1: 嗯，
0: 你告诉我，你家里这个你整孩子时间和你做工作的时间，你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1: 嗯，分派不开，
0: 是因为你心无旁骛，
1: 而且会选择的。那你想这样的这个、
0: 嗯、
1: 这个会耐会的，
0: 嗯，
1: 就是他如果说在我的这个识字里面、
0: 嗯嗯，
1: 我肯定是放在不选择的，嗯，
0: 对，
1: 不重要，
0: 对，
1: 嗯，
0: 因为你会选择。
1: 嗯，
0: 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说，我说你很会选择，
1: 嗯，
0: 是吧？包括选老公，你都选得很好，
1: 嗯、
0: 就是你会选
1: 适合我的，
0: 哎，适合你的，
1: 对，
0: 就你选择，你选，我就是选我主业，就是我工作、
1: 嗯、
0: 家庭两件事儿，
1: 对，
0: 然后就是我的生活，
1: 是
0: 这样的。你有时间可以打理打理一下自己，充充电，没问题。但是很多人不是，很多人给自己的生活搞得特别丰富，就是每天你就看他可忙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问说。老师你干啥呢？楼下晒太阳。哎，你怎么还有时间晒太阳？有啊。为什么没有呢？我说那这个时间你们都在干嘛？刷手机呀。我说我不刷呀，我就出来晒太阳啊。你看，就是那个手机没有把我的时间夺走，
1: 嗯，
0: 我去亲近大自然啊，那我就大自然占用我时间没问题的、
1: 嗯嗯、
0: 阳光、
1: 嗯、
0: 你就晒我吧、
1: 嗯、
0: 是吧？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
1: 对，
0: 所以而且我又没有那么多的物质上的那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家东西要特别多，那你说不得打理吗？擦灰是不是得是件事儿？
1: 是。
0: 所以有的人家里面东西太多了，
1: 嗯，导致的这个家务怎么也干不完，
0: 就没完没了，
1: 嗯，
0: 因为他家的东西非常的多，
1: 嗯，
0: 然后他自己还跟我讲啊，我都扔了一堆了，扔了还这么多，
1: 嗯，
0: 太多了。
1: 甚至有的时候家务我也会放在后面，比如说今天就算今天，
0: 嗯，
1: 今天一天的工作日程排得比较满，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我今天先把工作完成，我今天不用打扫卫生，
0: 嗯
1: 啊
0: 嗯，
1: 完了我明天后天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打扫。
0: 对
1: 对，就是这个选择。要不然郑老师你说人的这个选择很重要、
0: 嗯嗯、对，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1: 对对，
0: 嗯，所以很多人不是啊，他就说被一整就一动辄就被什么事儿就牵走了，就被别人夺走了。
1: 对，
0: 有人告诉他说那块有个讲座，那哪来了一个专家说听课、
1: 嗯、
0: 你去呗、
1: 嗯、
0: 他就去了、
1: 嗯、
0: 一小半天没有了。
1: 嗯，
0: 因为那块又有一个什么什么说明会，然后说你去呗，健康讲座，完了什么发鸡蛋还是发什么大米的啊，他又去了，这半天就没了。
1: 其实现在网络上不有一种非常好玩的说法吗？不是现在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显老、
0: 嗯
1: 啊，就是说、
0: 啊、
1: 我最后的底线就是不去领鸡蛋。
0: 对，就是
1: 这是我的底线、
0: 就是物质会占用会夺走你的时间。
1: 对，
0: 从小到大都会。
1: 对，
0: 你看老了也一样啊，老了物质也会夺你啊，
1: 嗯，
0: 是吧？那个地方打折了你就去了， 你缺那件衣服你不缺，但由于那打折了，你就给你抢走了，你就去半天。
1: 是的，是的，
0: 那块超市。

0: 什么便宜了，排队领鸡蛋，什么领2斤大米，然后你就排了一上午，
1: 是的，
0: 你这时间没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间你上外晒太阳不好吗？就是很多人认为说这是钱的事儿，我认为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认知的问题。
1: 嗯。
0: 有的人说免费体验，说老年，现在老年有很多免费体验，说你上那体验去，免费不要钱，就是后背啊什么给你按摩呀、啊、什么东西啊，说你体验你可以不买，但你就体验吧，你就免费在那躺着。
1: 不会的，
0: 他说我也不花钱。你怎么不花钱？你生命不是钱吗？
1: 不是的，你去那儿，你看似是免费，实际上是免费的吗？
0: 说还给你发一瓶酸奶，
1: 对，
0: 是吧？是不是
1: 嗯，
0: 夺走了你的时间？
1: 是。
0: 就是很多人被人夺走了。还有的现在网上的家长，如果您给孩子这种意识不给他这个处理好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那他老了也会这么做的。
1: 对。
0: 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听一个什么，说你把我这个东西听完，完了就给你转2毛钱，他为了这2毛钱听2小时，
1: 嗯，
0: 这2个小时你想吧，他得开着手机，咱就且不论那手机充不充电的事儿，咱不算电钱了啊，咱不算那个钱，
1: 嗯，
0: 那就是说这2个小时他是不是得在那儿听？
1: 一定是，
0: 他又不出去锻炼，
1: 嗯，
0: 也不去干家务，也不去这个郊游，什么都不干，就在这听这2个小时，完了挣2毛钱。
1: 嗯，我能做多少有意义的事情？
0: 对呀，
1: 哪怕我在外面晒2个小时的太阳，对我
0: 是
1: 的身
0: 的，
1: 体还是有意义呢。
0: 没错，
1: 对，要远超那2毛钱多得多。
0: 是的，
1: 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每个人有不同的认知，每个人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接受了对方看世界的角度的时候，去接受了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他有他的快乐，我们有我们的快乐，实际上我们就会高兴很多。
0: 对，我们允许这样的存在，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教育这个方面，
1: 嗯，
0: 我们得培养孩子。
1: 对，教育这个方向，你必须方向是对
0: 对，
1: 的。
0: 你这个孩子教育，你不能让说物质把这个孩子时间都夺走
1: 从一
0: 了。
1: 开始，你的这个底子就不能打错。
0: 哎，那这个孩子麻烦了。
1: 啊，是的。
0: 那以后就是说，他为了这个物质，他可能可以舍弃很多东西。
1: 嗯。
0: 对吧？说，哎呀，这个你看，有的人为什么或炒股，后来就是又跳楼，又怎么样的啊？就是说，投资失败了以后，他又怎样？就是他的脑子里就是物质，不
1: 是，
0: 是精神。
1: 是。
0: 哎，他被很多物质带走。其实很多家长在给孩子买东西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些年轻的妈妈哈，尤其妈妈，爸爸不太爱买。爸爸买东西就是说需要啥咱们家就买，不需要基本上不多余买。但妈妈不是，
1: 对。
0: 妈妈是需要不需要得买一堆。然后回来才发现，呀，家里还有这么多呢，是吧？他就要买，就是这个，妈妈会这样的，就是对物质的这个选择，好像就有点像冲动，哎，冲动型的比较多。
1: 是的，
0: 我采访了一些妈妈，后来我发现了，就是人的第一追求是追求快感，
1: 嗯，
0: 就是他买的这一瞬间，他很开心。
1: 嗯，
0: 然后他回家倒腾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也很开心，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孩子也是这样。
1: 哦，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感觉太对了。我每一次买东西哈，不是买衣服啊，就买东西的时候，就当我下完单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好像身体里的多巴胺在分泌，能感受到那种甜蜜的感觉，
0: 对。
1: 能感受到。但是这种甜蜜的感觉，直到就是这件事情下完单了，它不会很长时间，可能
0: 对，
1: 一会儿，
0: 它就是快感。
1: 一转瞬，然后他就在那儿待着，直到这个
0: 对，
1: 东西，比如说哈，3天5天邮来了，我把快递取过来
0: 你
1: 了。
0: 刚拆快递的时候也挺快
1: 啊，
0: 的，
1: 对，我就来了，我就取快递的时候，我要取这个来了，来了我就打开一看，哦，看到了，哎，挺喜欢。
0: 对，
1: 比如说是一件衣服，我就挂在衣服柜里，就不一定什么时候拿出来了。
0: 没错，对，就
1: 就
0: 是，
1: 这么2个瞬间，
0: 对，
1: 一个是下单那个瞬间，一
0: 一
1: 个
0: 个是
1: 是
0: 收到货
1: 取
0: 的时候，
1: 快递、
0: 打开
1: 打
0: 的
1: 开
0: 时候，
1: 快递的那一瞬
0: 就有
1: 间，
0: 点像开盲盒的感
1: 对，
0: 觉。
1: 2个瞬间过
0: 其实，
1: 去了，我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再去拿它的时候，就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0: 所以你看网上不说吗？说的
1: 对，
0: 那个开快递的时候就像拆盲盒，你明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你也很期待。
1: 很期待啊，就是你放下所有的事情，先把它打开，嗯，
0: 对，就是这样
1: 是这样的，所以就大家有很多人都已经发现，原来拆快递是一种病。
0: 是的。

0: 人说，你说刚搬完家，说我们家刚搬家的时候，反正快递也不少啊，就是买各种的需要的东西，又更换呐、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随着住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你就会发现快递基本上没有，很少，就是比如一个月或两个月会，哎呀，家里这个需要换了换，比如说前两天我又换了一个那个快笼子，快笼子我们家也是来人比较多嘛哈，就坏的比较就是就坏了嘛，有的或者是太多了筷子那个就坏掉了，然后就重新买一个，哎，觉得挺好看，然后摆那里了，就是非常少，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可能会有一件快递。就买一点东西进来，平常就是上市场买一些菜什么的啊，就是这种消费品。但是很多人家里门口，你看永远堆一堆快递，
1: 是、
2: 嗯，
0: 尤其现在年轻人，好多呀，你就看吧，都上
1: 楼。你去取快递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是拉着车去取的吗？
0: 对，他拽着车去的，
1: 拽着车去，
0: 对的，就是。这个就是物质，
1: 对，
0: 就是物质占用了他的时间，就是这个物质在悄悄地夺走了他的时间。
1: 其实
0: 不知道，
1: 我觉得其实这件如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妨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个挑战，比如说我这一个月，我买东西不超过三件，或者这个月我不买。其实完全可以做得到，
0: 其实对生活一点没有影响。
1: 就是买菜，咱先不说啊，不是买菜，
0: 对，
1: 是买的生活品。
0: 对，
1: 其实你如果一个月就不买任何东西，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你
0: 可以
1: 挑战一下自己。
0: 对，
1: 首先你说物质。它是会影响你的生活，
0: 它会夺走我的时间，
1: 夺走你的时间，一定不仅夺走你的钱，
0: 对，
1: 还夺走你的时间，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意识到你在干什么，
0: 是
1: 你得到它的时候，你那瞬间的快感是能够存续多长时间？
0: 对，
1: 你更多的快乐，就重要且不紧迫的那个事情到底是啥？
0: 那个、是对，
1: 那个是啥？你把那个精力放在那儿。
0: 对，
1: 注意力放在那儿。
0: 是的，
1: 当你专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
0: 是
1: 你是不是会获得更长久的快感？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这是对的。
1: 对，
0: 真正的那个就叫快乐了，
1: 都快乐了、
0: 哎。
1: 对，
0: 就比如说最简单，什么叫延迟满足？就是你比如说运动。
1: 对，
0: 运动刚开始是痛苦的。
1: 每次去游泳之前，尤其是冬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实在的，我就是这样嘛。每一次，我几乎是每一天，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去游泳。但是除了就是有工作的情况之下，但凡上午没有工作，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去游泳。冬天在哈尔滨，我的爱人曾经问我说：“你不冷吗？”我冷。我确实冷，去之前，就会纠结。哎呀，今天确实有点太冷了。然后，哎呀。我要去的时候，那个水今天的温度好不好呀？因为它每天的水池的温度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在找借口，是原来你找借口今天想不去。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边去纠结，边去收拾你要带的这个泳带，然后你就往外走，你就控制你自己去给自己找借口，什么今天太冷了，水温会不会高啊？或者今天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等等，你就是哪怕你这时候再想着借口，但是你手里的动作去收拾你的泳衣，收拾你的泳镜，收拾你的泳带，你就往前走。当你这个念头还正在想，我好几次这个念头还在想的时候，你已经坐在车里了，然后你不得不去了，去了之后，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你快快乐乐的，从健身房出来了，
0: 对，
1: 你会感谢自己多亏来了，
0: 对。
1: 哎，
0: 就是，这个就是运动。
1: 哎，这个过程，
0: 对，
1: 夏天好啊，夏天好说，本来天就热，
0: 是，
1: 你就有就没有那么多借口。冬天的时候借口确实很多。
0: 对，你像孩子最近他们中考的孩子不是考体育吗？体测昨天是南岗有一些学校已经考了，今天也在考，今天下午啊，就是孩子们在考体测。有昨天就有两个家长就给我发说，孩子考完可开心了，因为。那考，因为之前他们训练我知道啊，那痛苦啊，跑800跑1000，
1: 那当然了，肯定，
0: 哎呦我天哪，篮球过不去，谁能过12秒几，我天哪，运过去得运回来，真是整不了啊，你干跑都跑不过去，所以尤其选篮球那些孩子很痛苦，然后800 1000这是必跑的，
1: 对呀，
0: 女生800男生1000，孩子们跑的时候哭多少个呀，
1: 是
0: 都哭啊，
1: 肯定是，
0: 哎呀，
1: 哭啊，受不了，如果不做长时间的训练，
0: 他达标的那一瞬间，他说妈妈跟我发微信说，哎呦出来那乐的那可开心了，
1: 这就是运动的本质，
0: 对，就是运动就是过程比较痛苦，
1: 哎，
0: 结果非常快乐，
1: 对，
0: 这个就是快乐，但快感容易啊，快感今天，就是，
1: 拆个快递就有了，
0: 拆快递就有快感是吧，下个单也有快感，吃个冰淇淋也快感，是吧，今天吃个肉快感，快感会随时都能找到，但是快乐不行，
1: 是的。

0: 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延迟后满足，不是及时行乐。及时行乐，人家说那及时行乐，那可真是的了哈。说的那个就是吃点特殊的东西，一下就过去得了，就是很舒服哈。就是他一定是说，有过程，就这过程非常的苦，然后就是像学习也一样，哎呀，学习真的很辛苦啊，就是那样。然后最后你有成就的那一刻的那个快乐，
1: 嗯。
0: 那是百分之百的，
1: 嗯，
0: 那种快乐特别的十足的快乐，但你中间的那个快感，就像孩子偷摸打会儿游戏，
1: 嗯，
0: 你认为他是快乐吗？他不是，他是快感，
1: 不是的，
0: 他那瞬间有快感，哎，打过了刺激一下，打过了刺激一下自己的那个多巴胺，但实际上那不是。真正的快乐是我经常跟家长讲，你千万不要误会，说孩子打游戏就快乐，吃好吃的快乐，喝奶茶快乐，不是，
1: 嗯，
0: 那个只是快感，
1: 嗯，
0: 孩子真正的快乐，我以前说过，就是这道题我不会，然后我经过思考，在这儿把它解出来了，
1: 嗯，
0: 孩子是最快乐的，
1: 非常高兴的。
0: 他们那种快乐，你会发现那个表情都，哎呀，让你感觉特别的喜悦。
1: 有一次我坐地铁，
0: 嗯。
1: 突然间在友谊站上来了一群中学生，
0: 嗯，
1: 啊，都是一群男生，
0: 嗯，
1: 然后就是有一半的男生，大概有五六个，然后有一半的男生都穿着校服，戴着眼镜，然后他们在那儿谈，你知道谈的是什么？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第八题，
0: 嗯，
1: 这第八题我刚开始的那个思路绝对是对的，
0: 嗯，
1: 后来但是我跟你讲，我又想到了什么什么，他就讲那道题，
0: 嗯，
1: 第八题，但是后来。我那个思路我没用，我说我毁呀，然后他说，
0: 嗯，
1: 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今天考试的时候前面坐的是谁吗？他说的名儿我当然不记得，
0: 嗯，
1: 前面是谁后面是谁，他可能意思就是这俩人学习好，
0: 嗯，
1: 前面是谁后面是谁，
0: 嗯，
1: 我告诉你我这一次考的绝对没错，
0: 嗯，
1: 我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说孩子好累呀，
0: 嗯，
1: 在这个环境里压力好大呀，
0: 嗯，
1: 然后就觉得你说孩子你多可怜，每一天他的生活里只有学习，
0: 嗯嗯，
1: 但是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发现他不是的，
0: 是啊，对，
1: 你说他眉飞色舞，
0: 色舞的，
1: 但在那描述着那第八题他的思路是什么，
0: 对，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而且是几个你看起来好像挺淘气的男孩，男孩子，一看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我就在想，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并不了解他们，
0: 对，
1: 我们只是想了我们的感受，
0: 对，
1: 我们觉得他们天天在初中高中的阶段是非常痛苦的，但实际上他们在沉浸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每一天，我们不否认有一些孩子是痛苦的，
0: 嗯，
1: 面对学习是痛苦的，但是同时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他是沉浸在这个学习当中的，
0: 对的，
1: 他有在这个学习当中获得快乐的过程，
0: 嗯，是这样的，
1: 我那天的感
0: 受，就是，享受，
1: 对，
0: 就你说这个
1: 例子非常明显，我那个过程，我那天看着他，我一直盯着那个男孩看，
0: 嗯，
1: 后来他瞟了我一眼也没影响他继续表达，
0: 对，
1: 但我也继续看着他，
0: 嗯，
1: 因为我那天的感受太深了，是以前我没有过的，
0: 哦，就是你没有见到过这种现象，
1: 对，
0: 对，
1: 一群男孩子上来在谈第八题，
0: 对，就是孩子们他们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那样的孩子都是别人家孩子，不是，
1: 不是，
0: 你家孩子也会有的，
1: 不是，那你能确认那上来五六个孩子全都是学霸吗？
0: 对对对，不是，
1: 不能确定吧？
0: 对， 对，就是他们打游戏的那个快，那个叫快感，
1: 嗯，
0: 而他们如就是他们在物质上的占有的时候是快感，
1: 嗯，
0: 他们真正的快乐是一是他的成就感，
1: 嗯，
0: 就是我这道题我弄明白了，
1: 是，
0: 哎，
1: 我有了这个思路，
0: 哎，我有思路了，就是他很快乐，
1: 很快乐，
0: 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的快乐是，这是刚才说的是成就感，还有一个快乐就是他的价值感，
1: 嗯，
0: 他的价值感就是被你认可了，
1: 哎。
0: 就是你觉得他很厉害，
1: 是的，
0: 你觉得说哎呀你真行是吧，就是他是这种，
1: 哎，
0: 孩子其实不需要的是什么，是安慰，
1: 嗯，
0: 很多家长认为说哎呀他太辛苦了，哎呀我得那啥了，我得对他好，得给他做点好吃的，得让他开心点，不会的，他吃个好吃的也不是开心，

0: 然后我说那你同学还有同学的爸爸妈妈没出来，他说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去早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得赶快就问他一下呀。
1: 嗯， 嗯，
0: 我说你的感觉怎么样啊？
1: 嗯，
0: 你觉得就是这种，就是9点半了都还没有起床，
1: 嗯，
0: 是你觉得这是感觉好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吗？
1: 嗯，
0: 他说不清楚，反正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1: 嗯，不太对劲，对，
0: 哎，
1: 嗯，
0: 对，
1: 就他有判断力，
0: 他有判断力。
1: 对，
0: 我说，那你说是这种 睡到日上干头，可以睡到自然醒，还是我们早起来，做更多事情好一点？你觉得哪一种更好？他说，要是从舒服的角度来说，好像那个更舒服。
1: 嗯，
0: 但是要从对自己好的角度的话，我
1: 嗯，
0: 觉得是咱们的这种方式更好。
1: 嗯，
0: 你看，他有判断力。
1: 对，他会的，就是很多家长认为说，哎呀，周六周日就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吧，这一多睡不要紧，睡到9点10点去
0: 九
1: 了，
0: 点，对呀，
1: 然后
0: 他
1: 呢，
0: 去的时候是九
1: 你
0: 点
1: 会
0: 半，
1: 舍弃掉早餐，是吧？
0: 对，
1: 还这一上午就没了，
0: 没了呀。
1: 嗯，然后就是家长，你就是我们说1000道1万。白梅，咱们今天讨论这个，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教育当中的一个认知问题，
0: 是
1: 就
0: 的。
1: 是家长要意识到，我们不要让那么多的物质，不是你家差不差钱的事儿，也不是花不了多少钱的事儿，这跟钱没有关系，它是你这么多的物质会夺走孩子很多他该做事的时
0: 是
1: 间，
0: 的，
1: 这样就会导致他有很多快感，但是他找不到快乐。
0: 是的，
1: 因为他在学校不被认可，他的学业跟不上去，你想想他哪来的快乐呀？他上学都特别难过，然后老师一表扬没有他，老师那个在群里一发通报不交作业，什么题没做完，完了什么考试不及格，然后就发到就有他，
0: 就
1: 你说
0: 他。
1: 他生活是不是很
0: 不
1: 悲
0: 快
1: 催
0: 乐，
1: 呢？
0: 不
1: 他怎
0: 快
1: 么能
0: 乐，
1: 快乐呢？
0: 不快乐。
1: 就你给他吃大餐，你就天天请他吃龙虾。
0: 嗯，
1: 他会快乐吗？不
0: 不
1: 会，
0: 会的，因
1: 哎，
0: 为他在他那个环境里没
1: 对，
0: 有成就感，
1: 对，没有价值
0: 没有
1: 感，
0: 价值感，没有
1: 哎，
0: 存在感，他
1: 对，
0: 是不快乐的。
1: 是的，所以家长就在今天咱们谈这个话题，回归总之就是，家长要减少在物质上对孩子的这种满足，然后呢，少给他一些快感，多给他一些快乐。他真正的快乐就源于2点，一是他有成就感。哎，我们帮助他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是他在学业上这道题今天不会，然后弄会了，哎，然后呢，他这次的考试呢是这个90分，下次呢他答93，是吧？他就有成就感，哎，有成就感，然后还有一个让他觉得有用，他就有价值感，就
0: 对。
1: 我这个人有用，啊，就是我在家里面我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还能干这个，我还能干那个，
0: 是
1: 我在我们家里特别有用，我还能给我的父母带来快乐，
0: 的，是的，
1: 这就是我的这个成就感和价值感。所以家长就在要少在物质上给孩子这个满足，完了是尤其即时满足。今天点个奶茶，明天点个什么玩意儿，后天买个冰激凌啊，大后天又给个什么麻辣烫，反正就是天天就来这种即时满足。今天又买个笔，明天又买个什么玩意儿。嗯，就是这个孩子老在被这种东西缠绕着，那他就形成了，以后他就是及时行乐。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就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再颠兑”，是吧？说我今天先把今天的整明白了，是吧？完了，所谓的还叫活好当下，那叫活好当下吗？那叫糊弄当下，是吧？
0: 其实人生是很宝贵的，因为我们，最终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在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分钟，我们都要去让这一分钟过得你能够起码有快乐的可能。
1: 对，
0: 所以这个选择是很重要，
1: 对的，
0: 是
1: 对
0: 吧？
1: 的，
0: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
1: 是的，
0: 对，别给他引导偏了，是吧？
1: 对的，
0: 好，
1: 就
0: 非常。
1: 从小到大都会有这种意识存在，
0: 是的，好，感谢郑老师，感谢你的收听，关注天天向上，再见。
1: 好，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掌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7: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7: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汉王刘邦灭楚伐鲁，带领着人马到了鲁国，哗一下把鲁国这都城就给围起来。到这这么一看呢，刘邦来气了。咱们呀，他本以为的呀，自己率领着大队人马这么一来，这鲁国呀应该老子八早的就把死城门打开，老百姓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远接高迎啊，就把自己呀得迎到鲁国城里边去。可是没想到到了鲁国都城，这么一瞅，嘿，鲁国这儿四门紧闭，城头之上是遍插荆棘。但是有一点，一个人看不见。同时啊，有探报来报，说听到鲁国城中隐隐的有管弦之声。哎呀，刘邦气的，心想怎么着？还想抗拒我大汉天兵吗？他呀传下旨意，告诉人准备好什么火箭火炮，全都给我准备好，是立即攻城。小小的鲁国都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大队人马一走一过就把你给平了。他这刚要传旨攻城，子房先生过来了，他赶紧拦住了汉王。陛下，

千万不可呀！您不要忘了，那鲁乃周公之后，礼仪之邦啊。孔子先生生于尼山呐、啊，他呢为万世帝王之师，天下瞻仰啊，都很尊敬孔夫子。晋大王兵临城下，上闻弦歌之声，这是为什么呀？此乃魏主守节也呀。我已经说了，这鲁国他乃是霸王项羽的封国之地呀，当初曾经封为鲁公嘛，这是他的实地呀。所以说，那么鲁国有可能再为项羽守节，这样咱们岂可能以强势而去之呢？以微臣之见，大王完全可以把项王之头号令于城下。项羽人头不在咱们这儿呢吗？拿出来到城下展示一番，小玉鲁国城中众人，我想他们自然能够顺服啊。因为鲁国的人呢都非常的懂得礼仪，所以说咱们不用这么费事费一兵一卒跟他来开兵叫仗。刘邦这么一听，先生您提醒得好，就依先生之策。就这么着，汉王刘邦赶紧命人把项羽人头取过来，来到了城下，把高高挑起，在城上让他们看一看。只见呢，鲁国城中的很多的人老百姓一见，果然是鲁公项羽的人头啊，让很多的妇都聚来了，确实是故主项羽已死，老百姓们无不哀泣，全都哭了。那么这时候汉王刘邦这才命人小玉城中的百姓，告诉他们项王放尸异地，大肆不道，我汉王刘邦那么倡导天下各路诸侯兵马为义地而发丧啊，并且我们发兵的时候全都是身穿缟素，为的是为天下百姓除此残疾。今日楚国已灭，鲁国因为什么还不来顺降啊？这乃是逆天不知大义，有愧圣人之教啊！城上父老这么一听，嗨，汉王刘邦所言极是啊！所以呢，大家伙商量一番，这才呀选派一些个年纪大的、比较有威望的人，带领着把城门打开，率领着城中众百姓，这才出城迎接汉王刘邦。把刘邦迎接到城中之后，汉王呢赶紧出告示安民。这时候他又传一道旨意，命人将项王项羽的人头首级那么安葬在鲁国这儿，以这鲁公的封号葬于鲁国古城东15里，并且呢命当地有司是立庙享祭。就这么着，楚地到此是彻底的平息了。汉王刘邦这时候处理完了现在手头上这些事儿，此时啊元帅韩信率领着大小文武诸侯以及将士来到了汉王家前，为刘邦贺喜呀、啊！大家伙都非常高兴。汉王呢，赐下了酒宴，让大家是痛饮一番。第二天一早，刘邦传旨，命令众位诸侯带领着自己本部人马

归自己的本国。各路诸侯全回去了，那么其余大小文武将士呢，刘邦让他们一同前往洛阳，到洛阳安定下来之后再论功行赏。这时候把其他诸侯全都分配走了，刘邦啊坐下来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仔细这么一想，哎呀不好。怎么呢？因为啊那三齐王韩信他位居齐地啊，齐国那儿有61座城池，国大权重啊。刘邦心想，这韩信日后要是有什么反意，这可麻烦了，这是我最大的后患。怎么办呢？刘邦思来想去，自己呀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想起什么事儿呢？现在霸王项羽楚国已经灭了，并且呢这荆楚之地乃是蛮夷之处啊，要想起兵造反或者有什么想法，一时之间呢想能聚集数万兵马，这都有点费劲，恐怕呀都凑不齐。这要跟齐国比起来，那可是相去甚远呐。所以呀汉王刘邦亲自命人把三齐王韩信留下来，单独召见到自己的后宫。到这儿，那么刘邦呢跟韩信讲说，将军，寡人呢自从得将军以来，将军你呀累建大功，这是寡人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情。可是我在想这个呀，你现在呢位居三齐王，齐国是你的封国，那么现在齐国呢可以说物阜民丰，并且将军你有身封挂着大元帅的封印。我想呢现在楚王项羽已灭，天下已经安定了，可以说呢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啊。将军你看，那么你现在还挂着这元帅的封印，我感觉如果要是在你身边周围有个什么小人之人想挑事儿，那时候恐怕失去了你我君臣两家之情谊啊。本来我想让你将军从此呢封为王爷，那么封妻荫子一直到百世之后，后世子孙都想是你这么大的功绩。可是要真是有人在你我君臣之间挑逗起来，恐怕为之不妙啊。所以呢寡人我想啊，将军你不如还是把元帅之印封还于我吧。你看刘邦啊这就要把韩信的帅印拿回来。韩信这么一听，自己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瞅着汉王心想，汉王什么意思？难道一说他怀疑我有反意不成吗？转念一想，不会呀，汉王对我和颜悦色，也没听说他说这个意思来。自己又一想，嗨，本来嘛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我还留着这帅印有什么意思？拿着它我还想调兵遣将啊，肯定不行啊。所以韩信巍然一笑，陛下，您要不提，微臣我呢也要把帅印那么交还给陛下您。说着话呢，韩信他一伸手从自己怀中就把帅印拿出来，
赶紧韩信真带着呢，随身携带，然后托在自己手中，双手把帅印呈送给了汉王刘邦。刘邦一看这悬着的心，这算刷一下放下了一半，还有一半呢，那是啊。他呢看着韩信把帅印交过来，自己一摆手吩咐内侍把帅印收起。刘邦收回了韩信的帅印之后，他呢这才一抬手示意韩信：“将军，你请坐，我还有事情要跟将军你讲啊。”哦，韩信一听还有事情，他赶紧就坐到了旁边。刘邦跟韩信这才说：“将军呐，那么你呢，身为三齐王，封在了齐国之地。据寡人我所知呢，将军你乃是淮阴人呐，是不是？所以呢，我想啊，应当把将军你封为楚地，作为楚王啊。那样呢，将军你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故土，可以说是你的父母之邦。同时呢，楚地也将为将军食材之地。我觉得这样最为合适了。这个呢，并不是说，那么看清了将军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楚地没有齐国地方大呀。所以将军呢，你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你看如何呀？”嘿，这刘邦商量量量，他跟韩信这商量，韩信一听眉头一皱：“哎呀，陛下，那么微臣我受封齐地一日久啊，恐怕现在您又把我转封到楚地去，有点不太合适啊。怎么我在齐地这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对老百姓也很好，怎么突然之间又把我封到楚地去了呢？”哎，将军，你千万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寡人我还是那句话，之所以要把将军你转封到楚地，是因为啊，将军你就是淮阴人，到了自己父母之邦，那该多好啊！每天一就守着自己父母的坟茔，离自己也近，那有什么为难呢？有什么不适宜的呀？所以我认为啊，将军你还是转封到楚地为宜呀。韩信听刘邦这么讲，他又联想起刚才刘邦把帅印给自己收回去的事情，心里边转了几个个啊，心想：“哎呀，是不是汉王刘邦对我有什么怀疑和猜忌呀？怕我有不臣之心，所以才要迁封到楚地。也未可知啊。”韩信这想着，沉默不语，没搭话。刘邦啊，看出来了。那当然了，刘邦是什么人物？他看着韩信眼睛刷刷这么一转，知道韩信恐怕有什么其他想法了。这时候，只见刘邦啊，看着韩信微然一笑：“呵呵，韩将军，你呀，尽放宽心。我刚才一开始就已经说了，将军你自从投汉以来，累建奇功。那么孤王我呢，一直是谨记在心呐。我这次想迁封你到楚地，其实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将军你有什么其他想法，那就错了。你要记住，只要有我汉王刘邦在，大汉天下没有扶榜你韩信的发生，没有斩

韩信的利刃呐、啊！只要韩将军你忠心保我，是永保在朝堂，那么寡人我可以保证，让将军你子孙万代是受此封爵。你看怎么样？韩信一听，哎呦，韩王刘邦把话都说到这儿了，这可以说是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君王能这么说的。韩信一想，那自己只能就听从人家汉王的安排了，甭管怎么说，这官职也好怎么着，这都是汉王人家封的呀。所以韩信这才站起身形，啪一撩衣襟，扑通跪倒在了汉王刘邦的驾前，陛下，臣韩信谢主隆恩。你看，谢了恩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韩信呢，同意自己迁封楚王了。就这样，韩信又把三齐王的大印交还给了汉王刘邦，刘邦呢，又把楚王的印信送给了韩信。韩信被迁封到了楚地。他到了楚国之后呢，那么先是安抚百姓，处理了一下日常事务，然后他还想起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找对自己当年有恩的那位河边赠饭的朴母。你看，曾经对自己有这么一次赠饭之恩，所以这不能忘了啊，自己回到了自己家乡故土了，并且又在这儿是楚王，那可以说是海外天子啊，啊，一路诸侯啊，所以呢，要把这朴母吩咐人给找来。同时啊，这韩信还让人要找一个人，找谁呀？就是当初一日在大街之上羞辱自己的，让自己胯下受辱的那个市井恶少，得把他给我找来。有的人呢，都为这恶少捏了把汗，心想：好嘛，这恶少这回他算到头了，啊！当年呢，他欺负人家，没想到今天人家呀做了楚王了，所以有人下去就找去。你看人多好干事儿啊！时间不长，把这朴母还有恶少都找过来，两个人战战兢兢来见韩信，就往大殿的这么一跪，都不敢抬头啊。韩信呢，看着这个朴母，他呢说了几句感激之话，然后赐朴母千金，让他回家养老。这朴母是千恩万谢，退下去。然后韩信又看了看这个恶少，他呢瞅这恶少往那一趴呀，哎呦，浑身上下是抖一耳战，都哆嗦成一根儿了。韩信不由得心中好笑，心想：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这时候稍微的清了清嗓子，这才呀把这恶少唤起来，告诉他：我今天找你来，并不是要惩罚于你，反而呢，我有加封于你呀。就这么着，韩信呢，封这恶少作为中尉，给了这个小官。恶少一听，哎呀，趴伏在地，自己感激涕零啊，大王。当初一日，我呀不识时务啊，不知大王您大尊大贵，所以呀才误犯到大王您的麾下呀。现在您就是不杀了我，已经对我呀是开了红恩了，怎么能够才这样封赏于我呢？韩信一听，巍然一

我呀，岂能是那小人之所为呀？当初一日，要不是你大街之上羞辱于我，我韩信呢，恐怕也没有今日啊。就因为你那么一羞辱我，才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这才仗剑行走天下，才有今日这楚王之位。所以呀，我呢，才封赏于你。这恶少一听，哎呦，感情是这样，人家楚王啊，想的跟自己感觉这高度不一样，哎呦，他是千恩万谢。其实啊，不单是这恶少这么感激韩信，就是身边左右这些服侍的人都对韩信非常的佩服。为什么呀？韩信那么寻找嫖母赐以千金，又封了这恶少，说明韩信呢，这个人他呀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及的，你比不了，人家那想法跟你不一样啊。就这么着，韩信做了楚王。到了大汉六年正月，楚王韩信以及赵王张耳率领着文武将相群臣，他们同时具表上奏汉王刘邦，大家伙儿啊要请尊汉王登皇帝位。大汉六年正月，赵王张耳以及楚王韩信率领着满朝文武众将、各位将相人等，他们是具表上奏，干什么呀？要尊请汉王刘邦继皇帝位。刘邦啊，一开始还谦让了一番，说我呢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和德行来当什么皇帝，可是众文武大臣一而再、再而三的拥立刘邦称帝，刘邦这才选择良辰吉日，就在汉六年正月甲午日，汉王刘邦继皇帝位。于泗水之阳啊，文武群臣朝贺鼓噪，呼拜贺了一番，刘邦呢这才设宴款待群臣呢、大家伙无不高兴啊。刘邦登了皇帝位了，他呢这才祭告天地，当皇上了吗？自己呢定国号为大汉，改楚汉六年为大汉六年呢。就在当天，他公职太庙追尊四代考比为太上皇啊，自己往上倒四代，都封为了太上皇，立社稷于洛阳，封吕氏为皇后啊，让自己长子刘盈为东宫太子殿下，所有的秦朝的还有楚国的，也就是霸王项羽当时的这些个法律，那些个苛刻之法是悉数废除，布告天下。到了大汉六年的下五月，汉王刘邦啊在洛阳南宫，他再次设宴犒赏群臣。酒席宴前，刘邦呢跟大伙说，列侯诸将，你们呢不要隐晦，也不要有什么话自己瞒着不说，那么我来问你们，大家伙知道不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得天下，霸王项羽之所以失天下的是什么原因呢？众位大臣，你瞧瞧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敢言语。愣了半晌，这时候有高启还有王陵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二人呢对视一眼，两个人先是一笑，这才跟刘邦讲说，陛下，我们认为啊，

陛下，您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是因为啊，您可以与自己手下群臣，反而倒要把人家害了。那么贤才之人，他要怀疑人家，战胜了之后，他也不给啊有功之人一些封赏，所以呢，才使天下得而复失啊。刘邦一听，列公，你们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寡人我，要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刘邦啊，不如子房先生，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抚慰百姓，既享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治理国家这一套的事情，在大后方处理一些个经济上的问题，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领兵打仗啊，我跟韩信比不了。此三人皆为人杰也呀，他们呐，都是人中之豪杰。那还了得呀，但是吾能用之啊。他们三人都这么有本事，可是呢，我能用他们，此之所以我能得天下也。霸王项羽虽有范增一人，但不能用啊，其所以为我所擒也。项羽呀，虽然说有范增这个人给他指点着出谋划策，但是他不听啊。人家范增出过多少好主意，根本他就不采纳，所以到最后被我给打败了。众人一听，全都佩服刘邦。刘邦说的太对了，把这问题啊，他也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大伙儿都说诚如陛下所言呐、真像您说的那样。就这样，大家伙又端起酒杯来给刘邦啊敬酒，在这大殿之上欢聚了一番呢。正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时候楚王韩信站起来了。他一看今天皇帝陛下很高兴啊，所以呢，韩信来到皇帝的面前跟刘邦讲说，陛下，微臣我昔日被楚入包中的时候，曾经啊路过栈道，在那儿有一个樵夫为微臣我指引路径，可是我呢恐怕楚兵到来之时，这樵夫啊泄露了我的行踪，所以微臣我无奈之下把这樵夫给杀了。那么当初呢，臣我立了一功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已经禀报给陛下。可是后来呢，到了孤云雨角山下，又有一位义士，此人姓辛名齐，辛齐随臣我出陈仓一起伐楚，屡立大功啊，一直到广武大战之时，辛齐阵亡了，但是至今呢仍然没有得到什么封赏，所以臣我这才冒死直言启奏陛下，希望您呢将这樵夫立祠庙，命有司享祭，同时呢要封辛齐的官爵以及他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世代能够瞻仰陛下您的恩德。刘邦这么一听，哎呀，要不是爱卿你今天奏之啊，那么朕我怎么能够知道这樵夫指路之意，还有辛弃阵亡之功呢？几乎啊失去了寡人我两位忠良之臣呐、就这样，第二天皇帝传旨，他呢命给樵夫建

寺庙，是忠言相继，同时呢又赠新旗为建中侯啊，使他子孙世代荫袭。这时候汉王刘邦又给王陵的母亲建立了寺庙，传旨下去让当地有思想记，因为他知道王陵母亲是大贤呐。那么就这样，汉王刘邦呢又分封了其他的有功之臣，他把这些臣子全都分完了，大家伙自然是相当高兴了。等全都分完了之后，张良、张子房来到皇帝的驾前呢，他跟刘邦讲说：“陛下，您用诸将得以取得了天下，现在呢又分封所有这些有功之臣，在微臣我看来，您所封的这些人全都是啊您所喜爱的人，那么您所不喜欢的这些人，他们天长日久是不是会觉得非常惶恐不安呢？那样一来，如果他们要想聚到一块儿起来谋反，那可就麻烦了。”汉王一听，哎呀，子房先生，你提醒的太好了，那我不知道又当如何呢？嗨，陛下，平日您所憎恶的人，同时呢群臣又都有目共睹，大家伙都知道的是谁呢？刘邦这么一听，先生，我所最痛恨的应该呀是雍齿，他是我最为痛恨所厌恶的人。啊，赵啊，陛下，既然如此，您呢就应当封雍齿为侯啊，这样众人心中自然就安定了。刘邦一听，先生您说的太好了，就依先生。就这么着，汉王刘邦啊，他封雍齿为十方侯啊。你看连雍齿这样的都给封了侯了，其他群臣一看也都很高兴，都知道既然雍齿都为侯了，那么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也就啊都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这样群臣心已经安定了。这时候张良先生又来启奏刘邦，他跟刘邦说，说陛下，现在群臣志向已定，但是您别忘了，当初一日咱们平灭齐国的时候，把齐王给杀了，可是还逃走了一个人呢，谁呢？就是齐国之义士田横啊，他呢也是齐王的兄弟，所以他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后来据人所说，他跑到了海外岛上，在岛上那么一住。这样田横在海外岛上这么一待，如果有朝一日他纠集人马再回到大陆重新叛反我主，这可是后患无穷之事啊。那么依微臣我之见，陛下您当除之啊。刘邦这么一听，眉头一皱啊，哎呀，先生，您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怎么去处理田横啊？他在海外岛上，难道一说咱们派人马，大队人马，再到海外，在这岛上去剿灭这田横就不成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先生，您再教教我得了。你看，刘邦啊，他就算依赖上张良先生了。子房先生微然一笑，陛下，田横啊，此人乃是齐之义士啊，非常的有盛名，在齐国一带，对田横只要提起来，老百姓都清楚。虽然说现在他远断海岛，

但是天恒旗帜不小啊，如果咱们当初跟霸王项羽征战，咱们打不了霸王项羽，他很有可能啊翻回头来把咱们打了，投靠霸王项羽。可是现在呢，项羽被咱们给灭了，他现在仍然在海岛当中，在那观望呢。那么咱们现在又不能够派人马远路征伐，毕竟啊隔着海呢，这惊涛骇浪的咱们怎么打呢？并且咱们也不一定保证啊这一次去喽就能够取胜啊。所以以微臣我之愚见，陛下您不如差役得力能人呢、下明诏陈说厉害，到那儿把田横给说服了，让他归顺陛下您，赦去田横所有罪过，然后呢以权他田氏一族。这样一来，我想田横他自然能够感恩陛下您之大德，定然呢会随同咱们这使臣来拜见陛下您。刘邦一听，好吧，听从了张良先生的意见，他自己赶紧刷下一道旨意，派谁去呢？挑来选去还是得派啊大夫陆贾。就这么着，让陆贾先生带着刘邦的旨意，他这才够奔海岛。您还别说，陆贾先生啊还真不辱使命，到了海岛之上见了田横，把皇帝陛下旨意趴网上这么一献，然后呢跟田横陈说了厉害。田横啊也知道，早就听到禀报了，现在人家当初的汉王以及呀、继大汉天子之位了，是皇帝了，天下大定啊。田横琢磨来琢磨去，心想就凭我自己现在这荒山野岛的这么点人，还想着回到齐国恢复我们齐氏江山社稷呀，恐怕已经不易了。现在既然当朝皇帝陛下已经把自己的罪过全都给赦免了，自己一想，算了，我呀就跟随着大夫陆贾先生前去投奔刘邦吧。就这么着，田横啊收拾收拾，带着两名心腹随从，跟随着大夫陆贾先生是登城赞路，直奔洛阳而来。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营夜住非止一日，眼看着就快到洛阳城，离洛阳啊就快30里了。一边走着，田横啊此时越离洛阳近，他越思来想去，觉得不是滋味。他想什么呀？他想这个呀，当初一日是大汉皇帝陛下派人杀死了我们齐国的齐王啊，那么现在呢我逃到了海岛之上，虽然说是远避海岛，可是当今陛下又要招安我回朝，我要是真到汉王刘邦驾前俯首归降受其封赏，这怎么能算是大丈夫之所为呢？要知道身为大丈夫不能报主公之仇，还要北面屈膝以示仇人呢，这怎么能让我立足于天地两大之间？这怎么能是大丈夫之所为的事情呢？思来想去，越想田横啊越觉得不是滋味，最后自己把牙一咬，心一横，心想，算了，我呀别见

0: 和普京总统分别致贺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俄联邦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出席开幕式，分别宣读两国元。
1: 张国清在致辞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外交部、发改委、科技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旅部、国资委、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和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以及中石化、中国一重、国铁集团、中石油、国家能源、国开行、中国城通、中国黄金、中金公司、中国化学、中国电建、中国纸业等央企有关负责同志，黑龙江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许勤在致辞时说，我们将和俄方共同贯彻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中俄交流合作，与俄罗斯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双边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要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促进经贸、产业、能源、农业等多领域互利共赢，加强教育、文旅、体育、青少年等合作，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首日的中俄博览会展馆内人头攒动，许勤、梁慧玲等在开幕式后巡馆，先后来到俄罗斯、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馆和广东、江西、新疆、西藏、深圳等省区市，以及中国一众、中国城通、南方航空、中国移动等央企展区，与参展代表交流，热忱欢迎各国各地企业踊跃参展，愿为广大企业开拓俄罗斯及国际市场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机遇，共赢发展。许勤、梁慧玲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营造高效便捷、顺畅舒心的展会环境。展馆内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龙江好物琳琅满目，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等专题展区亮点纷呈，吸引众多客商现场体验、洽谈合作。许勤强调，要强化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精心组织展览展示、招商洽谈、论坛交流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区位等优势。要扩大溢出效应，跟进做好投资合作、产业对接，推动洽谈成果落地。有关国家部委负责同志、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巡馆。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展览总面积 5.5 万平方米，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企业参展。
1: 5月18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会见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荣誉主席、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主席埃温一行。于洪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客人来哈参加中俄博览会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在认真落实中缅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区委优势，突出产业特色，积极与缅甸有关方面开展产业、科教、冰雪运动等领域交流合作，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希望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我们同缅甸有关部门、企业拓展合作空间，深化人文交流，共建中缅经济走廊，携手推动许勤书记率团访缅成果落地见效，以合作共赢的实际成效诠释胞波情谊。埃温对中俄博览会的盛况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哈尔滨资源富集、产业坚实、城市美丽，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促进国内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宗旨，积极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带动更多缅资企业走进哈尔滨、了解哈尔滨、投资哈尔滨，也将为哈尔滨各界在缅投资兴业、交流交往提供服务，为缅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主席林宝全、市委常委、秘书长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姜俊出席活动，两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商业、学术等领域的企业和机构代表参加活动。作为哈尔滨莫斯科日框架下的重要活动，本次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哈尔滨与莫斯科之间独特的历史、文化、经济联系及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并围绕两市在中俄经贸合作中的作用、成功项目案例、投资重点领域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督查组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件，来信4件，来电14件。18件案件中，江房区2件、平房区1件、松北区2件、五常市2件、依兰县1件。本批交。

0: 万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5件，水类案件2件，生态类案件4件，噪声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为进一步深化中俄青年务实合作，搭建中俄企业资源精准对接平台，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天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团省委、省青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俄青年企业家圆桌会议暨中俄青年对话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中俄双方70余名青年企业家代表参会。
0: 本次会议以凝聚发展共识、共赴中俄之约为主题，围绕文化创意、经贸发展等领域开展。在主旨演讲环节，邀请了专家学者及相关产业从业者，就中俄经贸发展趋势、俄罗斯投资环境与招商政策解读等主题发言。在青年对话环节，中俄地方青年组织负责人、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围绕跨境电商、数字经济、创意产业等中俄合作落地项目与成功案例进行了分享。
2: 我们国内的电梯制造在国际上还是领先的，国内制造出口占全球的80%啊，所以说我们对俄罗斯出口包括生产加工是有绝对的优势。目前我们跟黑龙江对俄投资商会搭建了一个长三角联盟中俄投资中心，是一个双向的通道。
0: 借助2026至2027年中俄教育年有利契机，黑龙江将进一步加强教育、旅游、体育、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和青少年交流，推动两国青少年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拓展，努力为中俄传统友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俄方也将把深化对华商务合作列为优先方向，诚挚邀请中方青年企业家共同参与商品出口、投资交流、旅游、教育及创意产业等合作项目，推动双边青年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3: 我们将以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为平台，将企业家们凝聚在一起，利用地缘、人文、项目等优势，促进更多的经贸合作。
0: 据了解，本次圆桌会议是在第10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举办的。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举办以来，团省委、省青联围绕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创业、青年发展、文化创意等主题，在历届博览会期间均举办了中俄青年企业家交流活动。本届博览会期间还组织中俄青年企业家围绕文化创意和经贸发展等主题开展中俄青年对话暨全球文明倡议国际青年讲堂及系列参观考察、交流研讨等活动，有效促进中俄青年交流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青春力量。同样是在第10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一场聚焦中韩食品产业合作的经贸对接交流会也在哈尔滨经开区火热举行。此次经贸对接交流活动搭建起了中韩食品产业沟通的桥梁，对助力两地企业精准对接、进一步深化我市对外务实经贸合作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主办，哈经开区对外贸易促进中心协办，依托两地产业优势，聚焦食品领域经贸合作，搭建政企与企企对接渠道，推动韩国优质食品企业与我市食品加工、商贸流通企业实现精准匹配与高效对接，助力双方双向拓展市场，扩大生海参全产业链生产销售。在对接会上带来了海参加工食品、海参提纯制品及功能性化妆品，希望在黑龙江寻求优质合作伙伴，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
4: 所以还有通过这次机会找寻求这样一些合作方，正在谈的这个企业就非常有兴趣，然后呢他们想要做我们这边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合作，然后呢刚刚开始嘛，后面还会有很多的机会。
0: 深耕大豆深加工领域的韩国凯宾斯公司主营以大豆为原料的咖啡产品，企业高度认可黑龙江大豆的品质与产业优势，希望通过此次对接落地本地原材料供应链合作。
5: 韩国可种植大豆的土地面积狭小，而

0: 而黑龙江省大豆产业名气大，发展成熟，因此我们想用产自中国黑龙江的大豆来制作这款咖啡。今天这场活动是韩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十分重要的起点与关键契机，实在让我倍感欣喜。
1: 对接洽谈，现场气氛热烈，韩方企业集中展示了多款特色食品，通过现场试吃、产品推介等方式全面呈现优质品类。中方商超、食品生产及经销企业积极洽谈，精准对接供需，深入交流合作细节。活动现场，多家韩国企业与中方企业共达成43次对接，不少企业已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2: 在前期呢，我们也精准的对接了这样的和我们区内和市内的企业进行了一对一的一个精准的匹配和对接，然后在这个展会期间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这样友好交流的一个契机和平台，给他们提供合作和洽谈。会后呢，我们也会跟踪，然后去持续的关注这类韩国和中国企业的合作近况。
3: 这边韩国企业的合作洽谈意犹未尽，那边俄罗斯食品文化出口中心主办的2026俄罗斯制造食品文化节在哈尔滨启幕。包括肉类加工、大豆深加工、零食在内的多家俄罗斯企业参加了此次文化节。
1: 临近中午，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大厅里，阵阵美食飘香，来自俄罗斯的巧克力、糖果、冰激凌等食品，尽显俄罗斯制造的舌尖美丽。
4: 我们这个品牌有100年的历史，在俄罗斯。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呢，我们是希望在哈尔滨能找到经销商，然后呢，像哈尔滨这边消费者能买得到、能吃得到。
5: 我们的厂子，产品比较多嘛，但并不是所有的产品有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嘛，所以呢，我们这边通过一些的研究，然后呢，再有一些就我们是精心更改配方，比较重视中国市场嘛，也希望就是中国的消费者也更喜欢我们的产品嘛。
1: 美食沟通经贸与文化，通达人心与民情。自2024年以来，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已连续3年在哈尔滨举办，活动口碑持续攀升，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展会累计吸引俄罗斯10余个州区上百家优质食品企业参展，糖果、海鲜、蜂蜜、乳制品、肉制品等特色优质食品深受广大民众青睐，市场反响热烈。5月17号，由省对外友协组织召开的中外企业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创意设计中心举行。推介会以搭建务实合作桥梁、赋能龙江开放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汇聚民间力量、海外资源，为中外双方面对面、零距离对接交流搭建平台，进一步推动黑龙江对外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第14届中俄深部岩石力学与工程论坛暨深地资源开发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会议日前在哈尔滨举行。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3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围绕深地资源开发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开展深度学术研讨，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科创动能。目前第10届中俄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设于主会场的哈尔滨展区中心舞台已持续举办了多场专场推介活动。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展区的中心舞台看一看。上午9点半，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专场推介活动在哈尔滨展区中心舞台举行。活动全方位展现了片区的开放优势、产业实力与发展前景，并重磅发布《哈尔滨片区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哈尔滨片区向北开放投资发展与产业合作潜力报告》，以权威成果和务实举措，向中俄各界释放出向北开放、携手共赢的强烈信号。
6: 这2份报告也是我们投资的路线图和指引图，能够很好的让企业了解到哈尔滨片区的营商环境。我们全面的希望能够吸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制造类企业落地，像这样的应用场景还有10个。
1: 作为展会重要的宣传推介阵地，哈尔滨展区中心舞台已连续三年常态化开展专场推介活动。本届展会期间，舞台推介场次密集，内容覆盖面广，精准聚焦向北开放、自贸片区发展、产业合作等重点领域，面向海内外参展客商集中宣讲发展政策、投资环境与合作场景。本次展会开展至今，已累计举办近40场推介活动，很多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哈尔滨寻找合作商机。
7: 我也刚进展厅，然后到这块儿，突然间我感觉他这个亮点吸引到我了，特别是交投这块儿哈，这个企业它这里边也配套一些物流啥的，和我比较吻合啊，我也是我现在想要需求的。
8: 我觉得这次平台推介活动，组织的非常好，然后对我们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平台，一是展现我们自身平台的实力，二是拓展我们业务的客源。
1: 哈尔滨展区不仅为本地优秀企业提供了展示空间，更以中心舞台为媒介，拓展了地区与企业的参展形式。通过一场场精准高效的专场推介，搭建起政企对接、客商洽谈、资源互通的便捷桥梁。
9: 中方中心展台呢，主要是搭建一个这样高效的开放，以及代表我们哈尔滨对外开放的一种集中展示的这么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市场的一个开放程度，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对接。预计是从5月17号下午一直到21号上午，连续的我们4天半的一个推介。
1: 借助中俄博览会这一国家级交流平台，哈尔滨展区中心舞台持续释放平台聚合效应，以推介聚人气，以交流促合作，不断扩大城市对外影响力，深化跨境经贸往来与区域协同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对外开放新动能。
3: 如今第35届哈洽会各分会场活动正热火朝天地开展着，西城红场分会场聚焦首发经济，喜龙分会场莆田优品借对俄桥头堡首次寻求跨境合作，红旗城分会场首设主宾省概念。从新品首发到南北联动，从家居建材对俄出口到月货北上龙品南下，三大分会场正以展贸一体加精准对接，持续释放本届哈洽会的开放活力与消费热度。
10: 观众朋友，现在所在位置是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西城红场分会场。本次西城红场分会场主要是聚焦首发经济，通过新品发布、艺术首展、精准对接等多元活动，持续释放展会活力。
1: 分会场备受关注的哈尔滨孕婴童博览展，汇集了200余家国内外孕婴童一线品牌，众多首发品牌精准满足母婴家庭消费需求，进一步壮大了首发经济规模。
11: 采用了一个专利15度低温原萃科技，这次能够参加西城红场的分会场的一个首发品牌，我们呢也致力于要给中国宝宝带来健康有营养的一个产品。
1: 除了首发品牌的助力，中外艺术主题首展也在西城红场美术馆展开，多位知名艺术家携新作亮相。
12: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然后呢也不同的艺术形式的，给我是一种非常好的艺术上的欣赏，这更把哈尔滨这座洋气的城市推上了世界舞台。
1: 本届哈洽会西城红场分会场分展览、对接、首发、市集、促销五大板块，丰富的业态与内容持续激发了市场消费活力。比如在展会现场，一道北药龙运绣球扇未来就将在餐饮店面定制推出。
13: 外面呢是我们的平山干豆腐，我们把它切成呢半厘米左右的丝，然后纵横这样经纬的这种编织，里边呢是星海湖的大白鱼肉，配合上我们的这个龙江道地药材，对我们这次大会呢增光添彩。
14: 通过哈洽会这一个平台呀，放大了我们的品牌影响力，特别是对我们在资源整合、业态丰富，而且企业的影响力呢起着一个重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1: 在第35届哈洽会喜龙分会场，数千家家装企业、100余一线品牌集中亮相，其中来自福建的莆田优品区域公共品牌是首次参展，这也让海内外客商在展会现场领略了妈祖故里的人文底蕴与产业风采。
15: 哈尔滨是对俄的一个桥头堡，也是对东北亚的一个核心枢纽区，想通过这次平台呀，把那个对接我们俄罗斯市场，就想把我们莆田优品从冰城带到这个国际市场。
1: 此外，展区内一批来自福建的匠心产品同样成为焦点，其中武夷山水品牌与大善大红袍等以茗香为纽带，在哈恰会暨龙峰会场还将举行2026春季家装换新季。

0: 贸易，向北开放，更宽更畅。
1: 这里是哈恰会红旗成分会场，在我身旁来自广
2: 平天下官方展销。在超600平方米展销平台上，集中展示了涵盖智能穿戴、时尚服饰、老字号时到产业对话。这场跨越3000公里的南北对话，
3: 压力化为动力，努力的去展现自己，把我们所训练的东西发挥出。
2: 全队奔赴训练场，展开回归后的首次户外技战校竞选。久别家乡的归属感，更点燃全员斗志。
4: 我们在球场和我们在训练中所有球场比都是特别特别优质的。对我们守门员这个扑球这方面，就是我感觉咱们场地应该摔得一点都不疼。多次稳定的这个训练，来保证这个比赛中不会出现低级失误，希望能感受到这个球迷热烈的这个氛围啊。
5: 第一点，我们肯定队伍从队伍的整体的这个信任度上啊，和我们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啊，提升的很大。体能上，整体战术的磨合上啊，提升的非常高。我们在欢迎大连队的同时，但是我们也会，也是首先我们也不拒出啊大连队，啊，我们也做好了啊这个迎接第一站的准备。
2: 目前二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已完成升级改造，硬件设施服务保障全面到位，静待球队亮相。5月23号，二城主场，我们共同期待哈尔滨队精彩表现。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连日来，哈尔滨市各博物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哈尔滨市博物馆开展了建古至今静藏文脉亲子主题研学活动，通过动手沉浸式感受古代铜镜文化魅力。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则上演了创意钢琴快闪，以乐为媒，赋予博物馆青春活力。此外，东北烈士纪念馆还特邀了哈尔滨皮影木偶剧院演出龙江皮影戏，以传统非遗表演活化红色文博资源。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阵雨。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3: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

0: 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
2: 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
7: 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

0: 岳翔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 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啊等代理机构啊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

0: 为强降雨过程仍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一致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2: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
3: 保障排水通畅。
4: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堤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建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5: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6: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7: 北京时间荆州5.2级地震造成两人遇难，目前最后一秒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8: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人不幸遇难，一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下，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9: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8: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0: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
7: 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
11: 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

0: 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 五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3: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 碾压。

0: 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在这里与您一同学习成长的主持人付瑶。在这个充满爱与陪伴的时光里，让我们一同探索孩子成长的奇妙旅程。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在成长的路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疑惑。那么今天我们将携手走进儿童成长过程中常见的一些问题，从爱说脏话的小烦恼到沉迷电视的大挑战，一一为您揭开解决之道。让我们一起为孩子成长路上成为成长路上的智慧灯塔，用理解和爱引导他们健康成长。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探索之旅吧。首先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情景案例。乔乔呢，开始说脏话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的。当他第一次开口对爷爷说脏话的时候，爷爷非但没有阻止和批评，还笑得很灿烂。尽管啊，妈妈及时捂住了乔乔的小嘴，可是事实已经造成了，乔乔呢，把妈妈的劝说当成了耳旁风，从此骂口常开，像什么笨蛋呀、你是猪啊这些话，基本上成了他的口头禅。一直上了小学，还是没有收敛。某个同学同他一起游戏的时候没有配合好，便招来一句：“你是笨蛋呀。” 自己失误了也要骂上一句讨厌。虽然家长和老师都曾多次批评他，要他改掉说脏话的毛病，他也每次都表示我一定改正。可是过不了多久，又有许多同学向老师反映乔乔又说脏话了。最着急的呢是乔乔的父母，儿子整天脏话不离口，大人脸上也无光，一些公众场合都不敢带他去，怕他一时忍不住甩出几句脏话叫人下不来台。而乔乔自己却没把这些当成多严重的事儿，有的时候呢还振振有词地表示男人嘛，多说几句脏话显得够男人，很酷。父母眼中乖巧可爱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突然变得爱说脏话粗话了，这的确困扰着许多的家长，令他们感到烦恼和担忧。说脏话和粗话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是缺乏教养的表现，会直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如此热衷于说脏话呢？一些孩子突然间讲脏话或者骂人，大多数呢都是无意识的，他们没有是非观念，还不懂得这些脏话的真正含义，只不过是从别人的口中的一些粗制滥造，或者是从一些影视剧当中学来的，觉得新鲜好玩，便故意以此来取悦成人或者是表现自己。当你突然听到孩子的口中冒出这样的脏话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挺好玩，故意重复孩子的脏话，或者是呢大发雷霆也是不对的，表现出异常愤怒的样子，这样呢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强化这种不良行为。我们应该具体的分析，有些孩子说脏话呢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在他看来这些脏话具有一定的力量。比如说当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小伙伴之间发生了矛盾，或者是受了欺负的时候，他常常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怒。另外呢，有的孩子模仿能力很强，如果他生活在一个语言环境不太好的家庭氛围当中，比如说父母有的时候平时不太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孩子面前不注意，脏话连篇，孩子呢自然也会受其影响，也会学会说脏话。另外呢，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个人认知方面的偏差，特别是一些男孩子会错误地认为说脏话不是什么缺点，而是魅力的标志，甚至是误以为敢于说脏话粗话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那么我们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首先前提条件是要理解和查明孩子说脏话的原因，然后呢再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如果孩子说脏话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那么家长就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抓住每一个能增强孩子判断能力的机会，对其深刻教育。孩子做得对就要给予高度赞扬，如果做错了呢，我们要及时给予善意的批评，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在孩子的头脑当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使孩子在生活当中能够排斥不良的影响，为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打下基础。或者说孩子说脏话是因为发泄不满，那么家长就要随时教给孩子表达情绪的正确方式。家长呢，可以在平静的时候告诉他如何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如何去表达心中的不满，比如说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太不讲道理了等等，甚至呢生气不理对方也行。总之呢，无论哪种解决方式都要比骂人更能解决问题。还有的孩子呢，说脏话只是觉得新鲜好玩，他说脏话呢是为了表现自己或者是取悦成人，那么家长可以在孩子每次说脏话的时候呢，表示出不高兴，或者是觉得索然无味，那么孩子可能也会觉得索然无趣，就不再津津乐道了。另外，孩子的自制能力比较差，明白了说脏话的不好的道理之后呢，脏话的有时候还会脱口而出，这就需要家长帮助监督，经常提醒。如果孩子屡教不改，家长可以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比如说不让他看喜爱的动画片，或者说取消他的什么样的奖励等等。模仿是孩子的天性，我们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优美的语言环境，父母也应该做好表率，提高自己的修养，严于律己，带头说好文明用语，引导孩子玩文明健康的游戏。如果呢发现孩子和小伙伴们说脏话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及时指出并予以纠正。 帮助孩子纠正。

肉骂人的坏习惯，要通过他鼓励他，要让他自己去努力改掉坏毛病。家长呢，可以建立一个考核簿，把不骂人列入一天的行为要求当中。如果孩子做到了呢，我们就一定要予以表扬，鼓励他坚持下去。久而久之，一定会有成效。那么我们来看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乔乔呢，在外面挨打了，导致这场祸事的正是他脱口而出的脏话。那么打他呢，打他的是邻居王叔叔家的勇勇。他们两个本来在一起玩得好好的，但是呢，后来勇勇在玩游戏的时候总是玩不好，站在一旁的乔乔看不下去了，随口说了一句：“笨蛋，看我的。”正当他要给勇勇做示范的时候呢，勇勇不干了，质问他：“你为什么骂人？”乔乔说：“你就是笨蛋嘛，这都不会玩，你不是笨蛋是什么？”勇勇来气了，他最恨别人嘲笑他无能了，而且乔乔笨蛋笨蛋的不住口，勇勇便回敬他了一顿拳头。刚好乔乔爸爸从外边回来，碰上了这一幕，他将两个孩子劝开，把乔乔领回了家。乔乔感觉自己吃亏了，心里委屈得不行。爸爸说：“被人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们还是从自身找找原因。”乔乔大声说：“打人就是不对的。”爸爸点点头说：“是啊，打人肯定不对，可是骂人就应该吗？”乔乔无语了。接着呢，爸爸给他讲了几个因为骂人而引发的重大案件，甚至是造成了流血的冲突。一个个惨痛的案例让乔乔听后感到十分震惊。那么通过今天的教训，他觉得自己确实应该改掉骂人的恶习了。于是呢，他同爸爸约法三章，并制定了监督的办法，帮助他彻底改掉骂人的坏习惯，做一个文明的好孩子。没有人会对爱讲脏话的人表示尊重，因为他已经在不尊重别人了。所以呢，我们要时刻搞好语言环境的卫生，把孩子的脏话消灭在萌芽中，给孩子提供一个文明的语言环境，这样才能保证孩子不再出口成脏。看过了爱说脏话的孩子，我们再来看看孩子的另外一个普遍都容易存在的问题，爱看电视的孩子。或者说现在手机呀 Pad 比较多的时候，这些爱看电子产品的孩子。白琳呢是出名的手机迷，他把看手机和吃饭、喝水、睡觉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看手机已经成了他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打开手机，然后呢边刷视频边洗漱，放学回家冲进房间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手机打开，一边刷手机一边做作业，吃饭的时候呢也是一边端着饭，一边往嘴里扒着饭，一边把目光锁定在手机屏幕上。白琳呢看起动画片更是入迷，百看不厌。由于他每天准时准点的守候在手机旁，没完没了的看各种动画片，爸爸的妈妈的各种各样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节目呢都得给他让路，只有他累了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那么自从白琳喜欢上了看手机，基本上体育运动或者散步这样活动都不再有了。手机视频呢，以其特有的形象化手段吸引着孩子们，给孩子的童年生活带来了乐趣。那其实通过适当的手机呢，了解一些知识，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呢，凡事都要有个度，如果过度的沉迷于手机，则会给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孩子呢，本来就应该是活泼好动的，一旦迷上了刷视频、刷手机，那么在手机前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不仅影响了孩子的视力，而且对他的身体也会造成不小的伤害，容易导致比如说厌食、肥胖等疾病。由于经常的刷视频，他们对其他的活动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话，不愿意同同学联系沟通，更不愿意去打球啊玩耍，致使孩子们容易性格孤僻，不适应社会，怕与人际交往，情绪不稳定。那么迷恋电子产品的孩子，他的学习成绩普遍不好，这是因为他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了电子产品上，所以呢，对看书啊、做作业等学习活动完全没有兴趣。学习的过程呢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看电子产品却是娱乐消遣的过程。长时间呢，电子产品使得孩子处在一种松散的状态下，自然会对一些需要付出脑力和体力才能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产生了排斥。孩子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电子产品，这与家庭本身的习惯有关。如果呢，我们的父母每天都是刷手机，
则很难想象孩子不去效仿。

还有呢，很多家长因为忙于工作和家务，没有时间来陪伴孩子，就让孩子自己看各种各样的视频，以为这样的孩子就能安静下来，又不影响自己做事，确实是一举两得。但是呢，久而久之，却使孩子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了。长时间的看各种电子产品对孩子们是非常有害的。有研究表明，看电子产品长大的这一代孩子呢，由于被剥夺了许多亲自实践、开拓探索的机会，因而与以前的几代人相比，他们更缺乏竞争的能力。有的家长呢，视电子产品如洪水猛兽，他们采取呢，比如说打骂等极端方式，加以阻止，或者是干脆禁止孩子看手机。实际上呢，打骂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反而会激化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家庭的和谐，对孩子的身心呢，也是一种伤害，是绝对不可取的。另外啊，禁止孩子看电子产品也是不现实的，是不合理的。正确的做法呢，是适当的引导孩子有所选择的看节目，应该允许孩子们看他可以理解或者是可以消化的内容。但是呢，对孩子过分依赖电子产品的习惯，应该给予及时的纠正。比如说，我们可以限定固定的时间或者是固定的时间长度，让孩子去了解一些知识，但是呢，不能过长。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在时间和内容上做出规定，可以逐渐减少孩子看手机的时间，但是千万不要强行的停掉手机，也不可以打骂孩子，以免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在内容上呢，可以选择那些趣味性、知识性、故事性强的动画片、儿童故事片、科教片等等，尽量避免让小孩看成人的内容。家长呢，还要从多方面培养孩子的兴趣，运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转移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专注程度，让孩子多接触其他活动，比如说室外的锻炼、游戏、户外活动、走亲访友、或者是出去旅游、看看书等等，都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培养兴趣的好方法。当孩子感受到还有比电子产品更有趣的活动时，自然会逐渐摆脱对他们的依赖。另外呢，如果可能的话，请家长尽量跟孩子一起看电子产品，比如说看个电影，那么家长可以给孩子讲解一些电影方面的内容，帮助孩子理解，或者是帮助孩子更深刻的去解读节目当中的内容。同时呢，要看到一些暴力的或者是爱情的电视节目呢，家长可以用引导孩子正确的观点去看待这些问题，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那么比如说某些电视节目呢，我们可以引出一些不错的话题，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讨论，跟他进行意见和交流。那么我们也要培养一些好的习惯，不要让孩子边看手机边吃饭。孩子的卧室里呢，最好不要放手机。如果孩子自己经常把手机拿进卧室里呢，家长要与孩子进行协调，让孩子在睡觉之前呢把手机拿出来。另外呢，要让孩子尽量在父母的视线下进行一些手机内容的观看。同时不要以看电子产品作为奖惩孩子的手段，这样会使孩子呢对电子产品更加的有吸引力，也会对孩子造成一种误导，使孩子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另外，家长本身的行为习惯对孩子有很重大的影响，因此家长要检讨自己的看电子产品的习惯，合理安排时间，尽量不要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边上刷手机。全家人呢也要注意，在孩子的面前不能天天刷手机，要让孩子明确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写作业，余下的时间呢应该干什么。那么我们来看看合适的做法是怎样的。白琳呢现在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看手机的时间了。他之所以能够管住自己呢，是与他的爸爸妈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他们以下的做法呢，我们可以让家长学习和借鉴一下。方法一呢，是下厨房。白琳呢，每天4:30放学，写作业呢，大约1个小时，过后呢，是刚刚开始做晚饭的时间。爸爸妈妈会等他写完作业，邀请他共同准备丰盛的晚餐。刚开始呢，白琳只是在一旁帮忙洗菜，后来呢，慢慢就可以参与到炒菜和过程当中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白琳呢也能参与到做菜的过程当中。爸爸见他兴致蛮高，还给他买了一本青少年家庭营养菜谱，让他每周学做一个菜。

白琳迷上了做菜，那么电子产品基本上不看了，每天写完家庭作业，他就往厨房里面钻。方法二，散步加聊天。每天晚饭之后呢，一家人就下楼到小区的花园里散步，在悠闲轻松的环境下，一家三口呢经常找一些有趣的话题来聊，小到学校和家庭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到国家大事，都是他们的话题。在和爸爸妈妈不经意的聊天当中啊，白琳学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视野开阔了，思维能力提高了，想象力也丰富了，大大促进了他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成绩也稳步上升。另外啊，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与家庭一起做游戏。有的时候呢，刮风下雨不能到室外活动，全家人呢就可以在家里活动，或者做一做床头健身操，或者在一起玩一玩成语接龙。白琳的爸爸呢是个天文迷，经常给白琳讲一些关于天体方面的知识和地球外生命文明等有趣的猜想和探索知识。这些呢活动互动性强，有一些电子产品不具备的效应，因此很能吸引白琳。白琳越来越喜欢同家人待在一起了。当然呢，我们适当的一些教育片的功能呢，也不能被忽视。一家人经常在一起看一些科普性的、趣味性的纪录片，或者是一些有关旅游啊、英语啊，或者是一些新闻节目等，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呢，我们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应该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内容上也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几个案例，也在案例当中看一看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那么，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武轩轩，经常说这里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也不舒服。可是好多次呢，其实都不是真的。有一次呢，他不想去上学，就对妈妈说肚子痛，要妈妈帮他请假。还有一回呢，学校里进行体操比赛，他突然蹲下，说自己的腿疼，吓得老师呢赶紧抱着他走去了医务室，结果到那里呢他就好了。虽然家长和老师也知道他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装病，但是因为他的体质确实比较弱，所以和家人和老师也是挺照顾他的，毕竟不知道哪次是真的，哪次是假的。老师和家长呢，也曾经多次给他讲狼来的故事，劝说他不要装病。如果总是装病呢，时间长了，大家可能都不在意你说的话了，以为你又是在欺骗人。万一真的有了病呢，而人们又不相信你病了，会错过救治的时间，对你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他也似懂非懂地点着头，表示自己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呢，还依然经常要闹点小毛病，弄得家长和老师呢，也拿他没什么好办法。自己有没有病，其实他自己最清楚。他之所以爱装病啊，是因为这样一来，家长和老师在难分真假的情况下，能不断地满足他的要求。这样的小把戏搞多了，他除了能得到自己的小小的满足，还会觉得很好玩，于是呢，便经常性的有病。生活当中，我们常会说，小孩子不会装病。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家伙们的心眼儿也多了起来。有时候呢，会通过装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愿望。一般来说，小孩子装病啊，无非以下几种原因：一呢是不想去做某件事，比如说上学或者是考试，拿生病当做推脱的借口；二呢是为了赢得父母的关心和疼爱，把生病当成吸引父母注意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啊，一般多会发生在任性啊、抑郁、胆小、孤僻等性格不良的孩子身上。原因呢，多是由于父母是少温暖型，或者说是过分溺爱型。父母呢，在孩子偶然患病的时候，一改过去不太关爱的态度，或更加溺爱的孩子，使孩子明显的感受到生病与不装病的，生病呢与不生病的时候，父母对自己的不同态度。那么次数多了，孩子也会渐渐明白了生。

生病的作用与好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孩子对生病时的自己的优越生活的盼望。比如说现在呢，孩子压力相对以前来讲越来越重了，除了上学之外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还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时间呢被无情的剥夺了，那只有在生病的时候可以得到父母很好的优待，平时禁止的一些坏习惯，比如说可以玩游戏呀，可以吃零食等等，那么父母在这个时候呢，往往会网开一面，绿灯放行，这些放纵呢，让孩子会感觉到无比的快乐。对于经常爱装病的孩子，家长千万不要由于孩子喊狼来了太多次而不予理睬，因为有的时候呢，谎话说多了也会变成真的。心理上出现的一种病理症状，那么有的孩子比如说一上学就嚷着肚子疼，后来呢，还真的会呕吐起来。有的孩子比如说一遇到考试就会说恶心头疼，但是考试一过就什么都好了。这些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往往压力一消除，孩子就完全正常了，这都是因为心理因素在作怪。孩子们打心眼里不想去上学，害怕考试，所以呢，身体也就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症状，而且现在这样的情况都不在少数。那么如果你的孩子爱装病，千万不要当面揭穿，或者是对他批评斥责，可以采取和孩子聊天的方法，旁敲侧击地去了解孩子的需求，找出他装病的真正原因，来治疗他的心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来预防和对应孩子这种爱装病的现象。首先呢，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分溺爱。比如说当孩子跌倒或者是蹭破一点皮儿的时候，不要表现得惊慌失措，大惊小怪，这样只会加重孩子对自己身体的担心和焦虑。对一般的小伤口呢，你可以亲吻孩子，表示对他的同情，但是表现的态度应该是，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有些呢，孩子呢，总说自己有病，是为了让父母注意自己。所以呢，我们要教孩子用正确的方法引起大人的注意。比如孩子用装病来引起他的注意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理睬他。当他用正确的方法引起你的注意的时候呢，你要表扬他。当然呢，如果是由于平时家长对孩子的关心不够而造成的孩子装病现象，家长们就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而且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多给孩子倾注一些呵护和关爱。另外呢，我们做父母的也要降低对孩子身体问题的焦虑，不要一听到孩子说不舒服，或者孩子在有些小病的时候，就表现出过度的焦虑和不安，这会使孩子学会拿有病作为控制和要挟你的手段。那么孩子不是天生就会用装病来控制大人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呢，是由于他发现大人在他生病的时候对他的要求放松了，而对他提出的愿望却给予了过度的满足。所以家长要让孩子懂得生病与愿望满足是两回事，让他们逐渐意识到生病也不能成为愿望满足的工具。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是合适的做法。轩轩躺在被窝里不肯起床，一脸病容的嚷着有些头疼，实际上呢，这是因为今天上午要进行数学测验，他怕自己答不好题，便又使出了装病的老办法，家里休息了，这使得他缩在被子里偷笑了好半天。那么在床上赖到了上午9点多，他爬了起来，从外面回来了，对他说，我特意请了假啊，准备今天带你去看医生，把你的毛病彻底治一治。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继续说，快去准备一下啊，咱们马上去医院，这回我给你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他说用银针就能去除你的病。武轩轩听了之后啊，脸都吓绿了，这回是要扎针呀，他最怕扎针了，心头不禁一阵紧缩，觉得针已经扎在了自己的身上，疼痛难忍。他边磨蹭边说，不要吧，我吃几粒感冒药就好了。爸爸却认真了起来，坚持带他去医院。当武轩轩走进老中医的治疗室的时候，刚好有一位病人在接受针灸治疗，身上扎满了长长的银针。看见爸爸跟老中医打招呼，武轩轩赶紧借口出去厕所跑了出去，任凭爸爸怎么招呼，他也不肯再进治疗室一步。但是爸爸坚持要给他治病，他见实在拖不过去了，只好向爸爸承认了自己是在装病，

其实呢，头一点也不疼。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爸爸帮武轩轩分析了装病的危害，帮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武轩轩表示，今后自己再也不装病了，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其实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呢，会任由老中医去进行治疗，但是呢，这些针扎在他的身上也一定是不好受的。相信孩子通过这件事情，也一定会接受教训，以后不会再去装病了。开启孩子心灵的钥匙其实就是理解。孩子之所以装病，是因为他有某些需求，通过正常的渠道得不到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出此下策。当然呢，孩子的有些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家长也不能随随便便去满足他们。但这就需要家长拿出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来与孩子进行平等的沟通，使孩子们明白哪些要求是需要满足的，哪些要求是不可以满足。束缚教育他又当耳旁风，根本听不进去。以前他不是他逃学的机会，家长总是把他送进学校的大门，直到上就采用逃学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有的孩子呢，是因为受到老师的冷落，怕老师的惩罚而逃学。孩子们在学校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比如说个人有一些生理缺陷，或者是成绩差，或者是表达能力差等，使孩子感到上学不开心，那么也会出现逃学的现象。还呢，有些孩子呢，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使孩子过分的依赖父母，孩子习惯了在父母身边，会对学校呢产生害怕和陌生的感觉。而有的孩子呢，听不懂老师讲课，对教学内容不感兴趣，或者说觉得老师讲课枯燥乏味等等，也会使孩子不愿到学校听课。另外，对于一些不太和睦，父母经常争吵的家庭，容易导致孩子情绪不好，产生不安全感，担心父母分开，那么孩子不愿意离开父母，这些都可能导致孩子逃学。有些孩子为了逃学，会出现许多稀奇古怪的病，比如发烧啊、肚子痛、腹泻等等。这些病啊，只要一去上学就会出现，但只要告诉他可以不去上学了，不用打针吃药，病自然就自然而愈。这是学校恐惧症的一种表现。面对孩子的逃学问题，一味的斥责和打骂，对他施加压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很可能将孩子原本就不太多的求学热情扫荡得干干净净，也容易使孩子由于怕责骂挨打而撒谎。那么正确的做法，首先呢，家长要平息自己心中的怒气，然后再积极地了解孩子逃学的原因，针对不同的原因去引导孩子从逃学的道路上转变过来，使孩子能够主动自觉地回到校园之内。大家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孩子对学习有了兴趣的时候，自然就不会产生逃学的念头。因此，当孩子成绩不如意的时候，家长切记不要在孩子面前唠唠叨叨，说一些“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呀？你看人家谁谁谁”之类的话，而应该多安抚孩子，鼓励孩子继续学习。只要看到孩子的努力，孩子就会对学校没有那么抗拒。要帮助孩子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孩子有一点点的进步，就应当给予鼓励和赞赏，以此来提高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家长也应该与老师经常进行沟通，经常到学校去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逃学的行为需要家长和学校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地遏制住。虽然说父母不能限制和阻止孩子的交友，但是呢，我们也要留意孩子的交友对象。小孩子的辨别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在交友的时候难免会良莠不分，所以呢，要注意孩子经常和什么人来往，常到哪里去玩，一旦发现了不良的苗头，要及时的制止。家长呢，也要放下家长的架子，跟孩子做朋友。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应该多抽出一些时间给孩子，跟他聊聊天，听听孩子的倾诉，看看他的作业，陪他进行一些娱乐活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跟孩子进行沟通。如果说孩子逃学之后啊，只是为了贪玩，或者是某种兴趣爱好，比如说去打羽毛球啊、踢球等等，父母呢，就应当给孩子安排一定的娱乐时间，不要总是对孩子限制的太多，连正常的体育活动都没有。孩子应该是在游戏当中成长过来的，游戏对他的身心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条件的话，家长应该和孩子一起去运动或者是郊游，这会使他在愉悦身心的同时，加强与家长的交流，增加亲子关系。逃学的孩子呢，大多是

0: 纪律涣散，是非观念差，荣誉感缺乏。家长呢和老师应该了解他们，消除他们的疑惑和抵触情绪，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自制力，提高他们的是非观念、集体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从而使他们养成遵守纪律的良好行为习惯，从根本上改正逃学的不良行为。那么小龙现在一点逃学的机会都没有了，每天早晨呢，爸爸带着他去上学，一直送到学校的大门里，看着他进教室才转身离开。中午呢，妈妈来接，吃完午饭再送他回学校。这样的接送生活呢，一直坚持了3个多月。爸爸妈妈虽然牺牲了一些时间，可是换来的是蒋小龙逃学的念头越来越淡漠了。而在这100多天的时间里呢，爸爸妈妈在他写完作业的时候，总是把业余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因为通过他们的观察发现，孩子之所以爱逃学呢，主要是因为业余生活单调乏味，而课堂上的学习又是很紧张的，所以才时时想着逃离学校，到校外痛快地玩一通。那么下面是一张活动安排表，可以看出他们对孩子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比如说孩子放学之后呢，家庭作业之后呢，大家一起吃晚餐。吃晚餐之后，爸爸妈妈跟他们一起进行室外活动。然后晚上8点以后，爸爸和妈妈跟小龙一起讲科学故事。那么每到周六的时候呢，带着小龙一起去郊游或者是访友。每到周日的时候，去少年宫参加活动，或者是在家做科学小实验或游戏。那么现在的小龙啊，再也不是逃学的孩子了。他觉得自己度过的每一天都很充实，特别喜欢每天晚上爸爸和妈妈讲的故事或者是科学小实验，他们使自己受益匪浅。他的愿望呢，是长大后成为一个作家。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对自己的学习呢开始不满意了，决定端正学习态度，向成绩好的同学看齐，努力把损失的时间追回来。通过小龙的转变，我们不难看出，父母的态度和管教方法是否得当，是孩子形成某种行为和习惯的关键。假如您的孩子也有逃学的倾向，建议您不妨试一下。逃学肯定是一种不良的行为，是不可以姑息和妥协的。我们必须同老师密切配合，不能使孩子有机可乘。要让孩子明白，上学是他的职责，同爸爸妈妈去上班是一个道理。对于孩子的逃学呢，我们也要检视一下自己是否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是否帮助孩子解决了由于紧张的学习带来的压力。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欢迎回来，一起关注亲子课堂。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的行为的孩子，比如说有攻击性行为的孩子。我们先来看案例。天天呢，在班里是个厉害的小霸王，同学们没有人敢招惹他，因为都怕他那双小拳头。为此呢，直到上小学5年级了，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他独自占领着一张课桌，因为没有哪位同学愿意同他坐在一起。在学校里呢，天天喜欢与低年级的同学一起玩耍。除了本班同学没人同自己玩的因素之外呢，还因为低年级的同学好欺负。他经常没有原因地踢打低年级小同学，而对于本年级的同学，除了打打头、拍拍肩、冲动时候拳脚踢外，还呢通过一些言语对同学进行讽刺、挖苦和谩骂。这样一来，同学们都不喜欢与他一起玩，就连低年级的学生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由于天天爱动手打人的状况，父母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可是他们找不到更有效的办法。他们在教育天天的问题上意见总是不统一，一个呢主张采取武力， 一个呢想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让他不再打人。可是呢，现在打人、骂人、咬人、说脏话、抢别人的东西、叫别人的绰号，以及用

表情、手势或者是其他肢体语言引起他人生气和恼怒。有此行为的孩子呢，大多是性子急躁、多动、倔强，情绪比较容易激动，且自控能力比较差。儿童的攻击行为啊，一般在3到6岁出现第一个高峰，10到11岁出现第二个高峰。总体来讲，男孩呢暴力攻击居多，女孩呢则以语言攻击居多。攻击性的行为不仅会伤害到他人的身体或者是自己的身体，而且呢对儿童今后的发展也会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如果攻击行为延续至青年和成年，就会出现比如社交困难、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从小呢，攻击性比较强的孩子，如果不注意克服和制止，长大后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呢，如果孩子经常会出现攻击性较强的行为，家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早的予以矫治。那么要找对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儿童的这种攻击行为是怎样产生的呢？分析起来呢，大概是以下几种原因。第一呢，有一些是确实是有遗传因素的，有些攻击性强的儿童呢，可能存在某些微小的基因缺陷。那么更主要的呢，是不恰当的家庭教育。有些家长呢，习惯于用暴力惩罚的方式来教育孩子，结果呢，孩子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其他的儿童。比如呢，有的家长只要孩子一做错了事儿，就不分青红皂白对孩子大打出手。孩子在挨打了之后呢，就容易产生抵触情绪。这种情绪一旦转嫁到别人的身上，就会演变成对别人的人身攻击，逐渐呢形成攻击行为。有的家长呢怕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受气，就跟孩子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你要狠狠地揍他。这在大人的纵容之下，孩子也容易发生攻击行为。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周围环境的影响。由于儿童的模仿性比较强，是非辨别能力比较差，所以孩子很容易模仿周围的人，或者是影视剧镜头里人物的攻击行为。比如说经常爱看一些漫画片、武打片这种暴力性的电子游戏的儿童呢，他们的攻击性心理就会比较强，出现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也就会增多。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危害非常大，它会影响到儿童道德行为的发展。因此啊，对于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我们要全面认识，并且要积极地进行引导，及时采取相应合理的教育方法，适时、适度、适量地对儿童的攻击性行为进行干预，千万不能打骂或者是过度的惩罚，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生活在良好的家庭气氛当中，有充裕的玩耍时间，还有多种多样的玩具环境当中的孩子呢，他的攻击性行为就会明显减少。所以家长呢，应该为孩子提供足够的玩耍时间和玩具，不要让孩子看有暴力镜头的电影电视，不要让孩子玩有攻击性倾向的玩具，不要在孩子面前讲有攻击色彩的话语。如果孩子打了别人，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制止。要使孩子意识到他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才对。如果家长不过问，会使孩子觉得打人并没有什么不对，以后还可以去打别人。这样一来呢，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呢就会越演越烈，形成一种习惯。另外，当孩子没有遵守规矩或者是做错了事的时候，家长要耐心并明确地向他指出这样做的不对的原因，不能只是含含糊糊地对他进行批评和惩罚。那些容易引起攻击性行为的情感，比如烦恼、挫折、愤怒，对于自控力弱的孩子来讲，是点燃攻击性行为的导火线。因此啊，要给孩子宣泄烦恼、愤怒的方法，尽可能的减少攻击性活动。家长呢，要引导孩子向大人倾诉内心的情感，引导孩子用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也可以通过运动来转移孩子的不愉快或者是压抑的情感。家长呢，可以让孩子通过饲养小动物等等，来培养他们的爱心。这种鼓励亲善行为的做法呢，也是纠正孩子攻击性行为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家长可以在孩子一段时间内不理孩子的这种攻击性行为，用这种方法来惩罚他的攻击性行为。如果把他关在房间里，让他思过反省，这种方法的好处呢，在于不会向孩子提供呵斥打骂的攻击原型。家长呢，还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移情能力，告诉孩子攻击别人会给别人带来痛苦，导致严重的后果。
再让孩子换个角度想一想，比如你是受害者，那么你将会有怎样的感觉和心情呢？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想。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汉王刘邦灭楚伐鲁，带领着人马到了鲁国，哗一下把鲁国这都城就给围起来。到这这么一看呢，刘邦来气了。怎么呀，他本以为的呀，自己率领着大队人马这么一来，这鲁国呀应该老子八早的就把四城门打开，老百姓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远接高迎啊，就把自己呀得迎到鲁国城里边去。可是没想到到了鲁国都城的这么一瞅，嘿，鲁国这儿四门紧闭，城头之上是遍插旌旗，但是有一点，一个人看不见。同时啊，有探报来报说，听到鲁国城中隐隐的有管弦之声。哎呀，刘邦气的心想，怎么着，还想抗拒我大汉天兵吗？他呀传下旨意，告诉人准备好什么火箭火炮，全都给我准备好，是立即攻城。小小的鲁国都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大队人马一走一过就把你

给平了。他这刚要传旨攻城，子房先生过来了，他赶紧拦住了汉王，陛下千万不可呀，您不要忘了，那鲁乃周公之后，礼仪之邦啊，孔子先生生于尼山呐、啊，他呢为万世帝王之师，天下瞻仰啊，都很尊敬孔夫子。今大王兵临城下，上闻弦歌之声，这是为什么呀？此乃魏主守节也呀。我已经说了，这鲁国他乃是霸王项羽的封国之地呀，当初曾经封为鲁公嘛，这是他的实地呀。所以说，那么鲁国有可能再为项羽守节，这样咱们岂可能以强势而去之呢？以微臣之见，大王完全可以把项王之头号令于城下。项羽人头不在咱们这儿呢吗？拿出来到城下展示一番，小玉鲁国城中众人，我想他们自然能够顺服啊，因为鲁国的人呢都非常的懂得礼仪，所以说咱们不用这么费事费一兵一卒跟他来开兵叫仗。刘邦这么一听，先生您提醒得好，就依先生之策。就这么着，汉王刘邦赶紧命人把项羽人头取过来，来到了城下，把高高挑起，在城上让他们看一看。只见呢，鲁国城中的很多的人老百姓一见，果然是鲁公项羽的人头啊，让很多的妇都聚来了，确实是故主项羽已死，老百姓们无不哀泣，全都哭了。那么这时候汉王刘邦这才命人小玉城中的百姓，告诉他们项王放尸异地，大祀不道啊，我汉王刘邦那么倡导天下各路诸侯兵马为异地而发丧啊，并且我们发兵的时候全都是身穿缟素，为的是为天下百姓除此残疾。今日楚国已灭，鲁国因为什么还不来顺降啊？这乃是逆天不知大义，有愧圣人之教啊！城上父老这么一听，嗨，汉王刘邦所言极是啊，所以呢，大家伙商量一番，这才呀选派一些个年纪大的、比较有威望的人，带领着把城门打开，率领着城中众百姓，这才出城迎接汉王刘邦。把刘邦迎接到城中之后，汉王呢，赶紧出告示安民。这时候他又传一道旨意，命人将项王项羽的人头首级那么安葬在鲁国这儿，以这鲁公的封号葬于鲁国古城东15里，并且呢命当地有司是立庙享祭。就这么着，楚地到此是彻底的平息了。汉王刘邦这时候处理完了现在手头上这些事儿，此时啊，元帅韩信率领着大小文武诸侯以及将士来到了汉王家前为刘邦贺喜呀、啊，大家伙都非常高兴。汉王呢赐下了酒宴，让大家是痛饮一番。

第二天一早，刘邦传旨，命令众位诸侯带领着自己本部人马各自回归自己的本国。各路诸侯全回去了，那么其余大小文武将士呢，刘邦让他们一同前往洛阳，到洛阳安定下来之后再论功行赏。这时候把其他诸侯全都分配走了，刘邦啊坐下来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仔细这么一想，哎呀不好。怎么呢？因为啊那三齐王韩信他位居齐地啊，齐国那儿有61座城池，国大权重啊。刘邦心想，这韩信日后要是有什么反意，这可麻烦了，这是我最大的后患。怎么办呢？刘邦思来想去，自己呀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想起什么事儿呢？现在霸王项羽楚国已经灭了，并且呢这荆楚之地乃是蛮夷之处啊，要想啊这都有点费劲，恐怕呀都凑不齐。这要跟齐国比起来，那可是相去甚远呐。所以呀汉王刘邦亲自命人把三齐王韩信留下来，单独召见到自己的后宫。到这儿，那么刘邦呢跟韩信讲说，将军，寡人呢自从得将军以来，将军你呀累建大功，这是寡人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情。可是我在想这个呀，你现在呢位居三齐王，齐国是你的封国，那么现在齐国呢可以说物阜民丰，并且将军你有身封挂着大元帅的封印。我想呢现在楚王项羽已灭，天下已经安定了，可以说呢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啊。将军你看，那么你现在还挂着这元帅的封印，我感觉如果要是在你身边周围有个什么小人之人想挑事儿，那时候恐怕失去了你我君臣两家之情谊啊。本来我想让你将军从此呢封为王爷，那么封妻荫子一直到百世之后，后世子孙都享是你这么大的功绩。可是要真是有人在你我君臣之间挑逗起来，恐怕为之不妙啊。所以呢寡人我想啊，将军你不如还是把元帅之印封还于我吧。你看刘邦啊这就要把韩信的帅印拿回来。韩信这么一听，自己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瞅着汉王心想，汉王什么意思？难道一说他怀疑我有反意不成吗？转念一想，不会呀，汉王对我和颜悦色，也没听说他说这个意思来。自己又一想，嗨，本来嘛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我还留着这帅印有什么意思？拿着他我还想调兵遣将啊，肯定不行啊。所以韩信微然一笑，陛下，呵呵，您要不提，微臣我呢也要把帅印那么交还给陛下您。说着话呢，韩信他一伸手从自己怀中
就把帅印拿出来，赶紧韩信真带着呢，随身携带，然后托在自己手中，双手把帅印呈送给了汉王刘邦。刘邦一看这悬着的心，这算刷一下放下了一半，还有一半呢，那是啊。他呢看着韩信把帅印交过来，自己一摆手吩咐内侍把帅印收起。刘邦收回了韩信的帅印之后，他呢这才一抬手示意韩信，将军你请坐，我还有事情要跟将军你讲啊。哦，韩信一听还有事情，他赶紧就坐到了旁边。刘邦跟韩信这才说，将军呐、那么你呢身为三齐王，封在了齐国之地，据寡人我所知呢，将军你乃是淮阴人呐、是不是？所以呢我想啊，应当把将军你封为楚地，作为楚王啊，那样呢将军你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故土，可以说是你的父母之邦，同时呢楚地也将为将军食材之地，我觉得这样最为合适了。这个呢并不是说那么看清了将军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楚地没有齐国地方大呀，所以将军呢你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你看如何呀？嘿，这刘邦商商量量，他跟韩信这商量，韩信一听眉头一皱，哎呀陛下，那么微臣我受封齐地一日久啊，恐怕现在您又把我转封到楚地去，有点不太合适啊，怎么我在齐地这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对老百姓也很好，怎么突然之间又把我封到楚地去了呢？哎，将军你千万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寡人我还是那句话，之所以要把将军你转封到楚地，是因为啊，将军你就是淮阴人，到了自己父母之邦，那该多好啊！每天一就守着自己父母的坟茔，离自己也近，那有什么为难的？有什么不适宜的呀？所以我认为啊，将军你还是转封到楚地为宜呀。韩信听刘邦这么讲，他又联想起刚才刘邦把帅印给自己收回去的事情，心里边转了几个个啊，心想哎呀，是不是汉王刘邦对我有什么怀疑和猜忌呀、怕我有不臣之心，所以才要迁封到楚地，也未可知啊。韩信这想着沉默不语没搭话，刘邦啊看出来了，那当然了，刘邦是什么人物，他看着韩信眼睛刷刷这么一转，知道韩信恐怕有什么其他想法了。这时候只见刘邦啊看着韩信微然一笑，呵呵，韩将军你呀尽放宽心，我刚才一开始就已经说了，将军你自从投汉以来累建奇功，那么孤王我呢一直是谨记在心呐、我这次想迁封你到楚地，其实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将军你有什么其他想法那就错了，你要记住，只要有我汉王刘邦在，大汉天下没有福绑你韩信的发生。
没有斩杀你韩信的利刃呢？只要韩将军你忠心保我，是永保在朝堂，那么寡人我可以保证让将军你子孙万代是受此封爵，你看怎么样？韩信一听，哎呦，汉王刘邦把话都说到这儿了，这可以说是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君王能这么说的。韩信一想，那自己只能就听从人家汉王的安排了，甭管怎么说，这官职也好怎么着，这都是汉王人家封的呀。所以韩信这才站起身形，啪一撩衣襟，扑通跪倒在了汉王刘邦的驾前，陛下，臣韩信谢主隆恩。你看，谢了恩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韩信呢，同意自己迁封楚王了。就这样，韩信又把三齐王的大印交还给了汉王刘邦，刘邦呢，又把楚王的印信送给了韩信，韩信被迁封到了楚地。他到了楚国之后呢，那么先是安抚百姓，处理了一下日常事务，然后他还想起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找对自己当年有恩的那位河边赠饭的朴母。你看，曾经对自己有这么一次赠饭之恩，所以这不能忘了啊，自己回到了自己家乡故土了，并且又在这儿是楚王，那可以说是海外天子啊，一路诸侯啊，所以呢要把这朴母吩咐人给找来。同时啊，这韩信还让人要找一个人，找谁呀？就是当初一日在大街之上羞辱自己的，让自己胯下受辱的那个市井恶少，得把他给我找来。有的人呢都为这恶少捏了把汗，心想，好嘛，这恶少这回他算到头了啊，当年呢他欺负人家，没想到今天人家呀做了楚王了。所以有人下去就找去了，你看人多好干事儿啊，时间不长把这朴母还有恶少都找过来，两个人战战兢兢来见韩信，就往大殿的这么一跪，都不敢抬头啊。韩信呢看着这个朴母，他呢输了几句感激之话，然后赐朴母千金，让他回家养老。这朴母是千恩万谢，退下去了。然后韩信又看了看这个恶少，他呢瞅这恶少往那一趴呀，哎呦，浑身上下是抖一耳战，都哆嗦成一根儿了。韩信不由得心中好笑，心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这时候稍微的清了清嗓子，这才呀把这恶少唤起来，告诉他，我今天找你来并不是要惩罚于你，反而呢我有加封于你呀。就这么着，韩信呢封这恶少作为中尉，给了这个小官。恶少一听，哎呀，趴伏在地，自己感激涕零啊，大王啊，当初一日我呀不识时务啊，不知大王您大尊大贵，所以呀才误犯到大王您的麾下呀，现在您就是不杀了我

经对我呀是开了红恩了，怎么能够才这样封赏于我呢？韩信一听，微然一笑，我呀岂能是那小人之所为呀？当初一日要不是你大街之上羞辱于我，我韩信呢恐怕也没有今日啊。就因为你那么一羞辱我，才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这才仗剑行走天下，才有今日这楚王之位。所以呀，我呢才封赏于你。这恶少一听，哎呦，感情是这样，人家楚王啊想的跟自己感觉这高度不一样，哎呦，他是千恩万谢。其实啊，不单是这恶少这么感激韩信，就是身边左右这些服侍的人都对韩信非常的佩服。为什么呀？韩信那么寻找嫖母赐以千金，又封了这恶少，说明韩信呢这个人他呀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及的，你比不了，人家那想法跟你不一样啊。就这么着，韩信做了楚王了。到了大汉六年正月，楚王韩信以及赵王张耳率领着文武将相群臣，他们同时具表上奏汉王刘邦，大家伙啊要请尊汉王登皇帝位。大汉六年正月，赵王张耳以及楚王韩信率领着满朝文武众将、各位将相人等，他们是具表上奏，干什么呀？要尊请汉王刘邦继皇帝位。刘邦啊一开始还谦让了一番，说我呢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和德行来当什么皇帝，可是众文武大臣一而再再而三的拥立刘邦称帝，刘邦这才选择良辰吉日，就在汉六年正月甲午日，汉王刘邦继皇帝位。于泗水之阳啊，文武群臣朝贺鼓噪，呼拜贺了一番，刘邦呢这才设宴款待群臣呢，大家伙无不高兴啊。刘邦登了皇帝位了，他呢哎，这才祭告天地，当皇上了吗？自己呢定国号为大汉，改楚汉六年为大汉六年呢。就在当天，他公旨太庙追尊四代考比为太上皇啊，自己往上倒四代都封为了太上皇，立社稷于洛阳，封吕氏为皇后啊，让自己长子刘盈为东宫太子殿下，所有的秦朝的还有楚国的，也就是霸王项羽当时的这些个法律，那些个苛刻之法是悉数废除，布告天下。到了大汉六年的下五月，汉王刘邦啊在洛阳南宫，他再次设宴犒赏群臣。酒席宴前，刘邦呢跟大伙说，列侯诸将，你们呢不要隐晦，也不要有什么话自己瞒着不说，那么我来问你们，大家伙知道不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得天下，霸王项羽之所以失天下的是什么原因呢？众位大臣，你瞧瞧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敢言语，愣了半晌。这时候有高启还有王陵两个人同时站起来，
二人呢对视一眼，两个人先是一笑，这才跟刘邦讲说，陛下，我们认为啊，陛下您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是因为啊，您可以与自己手下群臣能够同利，有什么利益好处让大伙儿都均沾，同时呢您呢非常的会任用自己手下的这些文武大臣。而霸王项羽呢则不同了，他嫉贤妒能，有功者呢反而倒要把人家害了，那么贤才之人他要怀疑人家，战胜了之后他也不给啊有功之人一些封赏，所以呢才使天下得而复失啊。刘邦一听，列公，你们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寡人我要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刘邦啊不如子房先生，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抚慰百姓，既享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呀。治理国家这一套的事情，在大后方处理一些个经济上的问题，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领兵打仗啊，我跟韩信比不了，此三人皆为人杰也呀，他们呐都是人中之豪杰呀，那还了得呀，但是吾能用之啊，他们三人都这么有本事，可是呢我能用他们，此之所以我能得天下也呀。霸王项羽虽有范增一人，但不能用啊，其所以为我所擒也。项羽啊虽然说有范增这个人给他指点着出谋划策，但是他不听啊，人家范增出过多少好主意根本他就不采纳，所以到最后被我给打败了。众人一听全都佩服，刘邦说的太对了，把这问题啊他也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呀。大伙儿都说诚如陛下所言呐，真像您说的那样。就这样大家伙又端起酒杯来给刘邦啊敬酒，在这大殿之上欢聚了一番呢。正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时候楚王韩信站起来了，他一看今天皇帝陛下很高兴啊，所以呢韩信来到皇帝的面前跟刘邦讲说，陛下，微臣我昔日被楚入包中的时候曾经啊路过栈道，在那儿有一个樵夫为微臣我指引路径，可是我呢恐怕楚兵到来之时这樵夫啊泄露了我的行踪，所以微臣我无奈之下把这樵夫给杀了。那么当初呢臣我立了一功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已经禀报给陛下了，可是后来呢到了孤云雨角山下又有一位义士，此人姓辛名齐，辛齐随臣我出陈仓一起伐楚，屡立大功啊，一直到广武大战之时辛齐阵亡了，但是至今呢仍然没有得到什么封赏，所以臣我这才冒死直言启奏陛下，希望您呢将这樵夫立祠庙命有司享祭，同时呢要封辛齐的官爵以及他的子孙后代
让他们世代能够瞻仰陛下您的恩德。刘邦这么一听，哎呀，要不是爱卿你今天奏之啊，那么朕我怎么能够知道这樵夫指鹿之意，还有新起阵亡之功呢？几乎啊失去了寡人我两位忠良之臣呐、就这样，第二天皇帝传旨，他呢命给樵夫建立寺庙，是忠言相继，同时呢又赠新旗为建中侯啊，使他子孙世代荫袭。这时候汉王刘邦又给王陵的母亲建立了寺庙，传旨下去让当地有司相继，因为他知道王陵母亲是大贤呐、那么就这样，汉王刘邦呢又分封了其他的有功之臣，他把这些臣子全都分完了，大家伙自然是相当高兴了。等全都分完了之后，张良、张子房来到皇帝的驾前呢，他跟刘邦讲说：“陛下，您用诸将得以取得了天下，现在呢又分封所有这些有功之臣，在微臣我看来，您所封的这些人全都是啊您所喜爱的人，那么您所不喜欢的这些人，他们天长日久是不是会觉得非常惶恐不安呢？那样一来，如果他们要想聚到一块儿起来谋反，那可就麻烦了。”汉王一听，哎呀，子房先生，你提醒的太好了，那我不知道又当如何呢？嗨，陛下，平日您所憎恶的人，同时呢群臣又都有目共睹，大家伙都知道的是谁呢？刘邦这么一听，先生，我所最痛恨的应该呀是雍齿，他是我最为痛恨所厌恶的人。啊，赵王，陛下既然如此，您呢就应当封雍齿为侯啊，这样众人心中自然就安定了。刘邦一听，先生您说的太好了，就依先生。就这么着，汉王刘邦啊，他封雍齿为十方侯啊，你看连雍齿这样的都给封了侯了。其他群臣一看也都很高兴，都知道既然雍齿都为侯了，那么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也就啊都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这样群臣心已经安定了。这时候张良先生又来启奏刘邦，他跟刘邦说，说陛下，现在群臣志向已定，但是您别忘了，当初一日咱们平灭齐国的时候，把齐王给杀了，可是还逃走了一个人呢，谁呢？就是齐国之义士田横啊，他呢也是齐王的兄弟，所以他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后来据人所说，他跑到了海外岛上，在岛上那么一住。这样田横在海外岛上这么一待，如果有朝一日他纠集人马再回到大陆重新叛反我主，这可是后患无穷之事啊。那么依微臣我之见，陛下您当除之啊。刘邦这么一听，眉头一皱啊，哎呀，先生您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怎么去处理田横啊？他在海外岛上，难道一说咱们派人马大队人马再到海外在这岛上去剿灭这田横就不成吗？
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先生您再教教我得了。你看刘邦啊，他就算依赖上张良先生了。子房先生微然一笑，陛下，田横啊，此人乃是奇之异士啊，非常的有盛名，在齐国一带，对田横只要提起来，老百姓都清楚。虽然说现在他远断海岛，静观强弱，但是田横旗帜不小啊。如果咱们当初跟霸王项羽征战，咱们打不了霸王项羽，他很有可能啊翻回头来把咱们打了，投靠霸王项羽。可是现在呢，项羽被咱们给灭了，他现在仍然在海岛当中，在那观望呢。那么咱们现在又不能够派人马远路征伐，毕竟啊隔着海呢，这惊涛骇浪的咱们怎么打呢？并且咱们也不一定保证啊这一次去了就能够取胜啊。所以以微臣我之愚见，陛下您不如差役得力能人呢，下明诏陈说厉害，到那儿把田横给说服了，让他归顺陛下您，赦去田横所有罪过，然后呢以权他田氏一族。这样一来，我想田横他自然能够感恩陛下您之大德，定然呢会随同咱们这使臣来拜见陛下您。刘邦一听，好吧，听从了张良先生的意见，他自己赶紧刷下一道旨意，派谁去呢？挑来选去还是得派啊大夫陆贾。就这么着，让陆贾先生带着刘邦的旨意，他这才够奔海岛。您还别说，陆贾先生啊还真不辱使命，到了海岛之上见了田横，把皇帝陛下旨意啪往上这么一献，然后呢跟田横陈说了厉害。田横啊也知道，早就听到禀报了，现在人家当初的汉王以及呀继大汉天子之位了，是皇帝了，天下大定啊。田横琢磨来琢磨去，心想，就凭我自己现在这荒山野岛的这么点人，还想着回到齐国恢复我们齐氏江山社稷啊，恐怕已经不易了。现在既然当朝皇帝陛下已经把自己的罪过全都给赦免了，自己一想，算了，我呀就跟随着大夫陆贾先生前去投奔刘邦吧。就这么着，田横啊收拾收拾，带着两名心腹随从，跟随着大夫陆贾先生是登城赞路，直奔洛阳而来。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营夜住，非止一日，眼看着逃到了海岛之上。虽然说是远避海岛，可是当今陛下又要招安我回朝，我要是真到汉王刘邦驾前俯首归降，受其封赏，这怎么能算是大丈夫之所为呢？要知道，身为大丈夫，不能报主公之仇，还要北面屈膝以示仇人呢，这怎么能让我立足于天地两大之间？这怎么能是大丈夫之所为的事情呢？思来想去，越想田横啊越觉得不是滋味，最后自己把牙一咬，心一横，心想，算了，

别见刘邦了，不如就在洛阳城外，我田横是已死。报效齐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铁界亚洲中心运动。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为您来解读民法

0: 演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我们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交流。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用法律的力量啊，守护我们的家庭，让爱和法律同行，共同呢，去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戴海英律师啊，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情况呢，还是请戴律师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哈，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情况。小陈和小刘是在2017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子，今年8周岁。婚后，小陈的父母出资100万为小两口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的名下。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0: 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孩子的抚养权啊，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
1: 财产进行分割。
0: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啊，是不是？
1: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婚姻的这个时间长短啦，这个具体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情况，还有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孩子啊，孩子多大呀，然后包括离婚的过错，是因为是否因为一方过错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有呢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等等，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就是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这个具体的数额。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最新司法解释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还有呢就是父母比如说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了，那么其实处理方式差不多，如果说有明确约定了，双方父母说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自己的比例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者说都赠与给双方，双方各50%。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有约定，
0: 就是有约定按约定，
1: 还是按照约定来处理。
0: 嗯，
1: 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跟全额出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0: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那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
1: 多一点啊，在现代社会过程当中，还是说女性比较多在家庭中担任、
0: 就是、
1: 担任全职的一个妈妈这种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这根据民法典，她也是可以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补偿。所以说在分家庭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是会考虑这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呢，就是当然还有经济来源这一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

0: 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的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等方方面面综合去考量。
1: 嗯，好，那这个呢是来综合确定哈，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大小。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房产啊究竟是如何划分。刚才呢，戴海英律师结合着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带来的新变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房子在分割的时候应该考量的几个因素哈。那另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小陈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0: 会有的。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啊。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在离婚，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期存续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1: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0: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
1: 嗯，
0: 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感情的基础考量，平时可能一些花销也不会去过多去考虑，但是像这一类现在直播啊这种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产业，那么可能这个直播打赏有的时候确实金额会比较高。那对于这一类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明确规定，也就相当于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等于是一方有了一定的过错，这是一个挥霍行为。
1: 那你看哈，戴律师，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花销它算是一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0: 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这个是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挥霍行为。那么明显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呢去购买一些长期购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说去当然了，像抽烟啊赌博那就更明显了，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那么花销出去的这个钱的金额，那么明显超出了自己家庭所能承担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1: 好，这个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0: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

0: 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2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诉讼离婚，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起诉了，直接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那么如果是协议离婚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了啊，两人要离婚，这个感情破裂了，然后呢也关于抚养费有了约定啊，孩子归一方，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当然也有约定不给抚养费的，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了。
1: 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0: 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0: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宗旨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依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这进行处理。那么157条怎么规定的，先看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行为人应该行为

0: 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在本案中呢，就是第三则，那么基于这个公序良俗哈，这个行为就是违背这个行为，那么他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给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婚内进行财产分割，那么避免再继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转移出去或者赠与出去。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离婚的时候，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你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对于这夫妻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1: 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以一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0: 这个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如果所有的花销跟收入几乎能够匹配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没有机会有小金库或者说这个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那么你只要随时发现，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收集证据。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或者说在婚内要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都可以提出来，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次分割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呢是可以更好的保护啊我们夫妻双方的这个财产所合法拥有的一个权利哈。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呢重点来宣传，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是围绕着离婚诉讼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之下哈，我们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民法典当中呢关于婚姻家庭的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才能更好的去经营爱情、亲情和友情。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提供的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有专业律师的指导，帮助大家呢来解决啊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小困惑。所以呢无论是财产分配、子女抚养，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不仅有答案，更是有方法哈，帮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打开幸福家庭的大门。那下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喂，你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留言哈，这位听众呢想向戴律师咨询，他说啊，自己呢是在23年6月份离婚的，当时约定了抚养费和探视权，去年7月份女方呢就开始拒绝自己去探视孩子了，那于是自己也是停止支付抚养费。在去年的9月份对方起诉支付抚养费，法院给我们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一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2: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9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可以申请法院说要求对方履行给你这个探视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可以处理的哈，可以解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基于这一个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女方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2的规定哈，这里头就是有法律有明确规定啊，离婚诉讼中那么父母如果都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两周岁呢？一般不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应该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法院一般会审理什么呢？是按照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裁判。那么他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第一，这个其中一方他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啊或者虐待啊，就是遗弃家庭成员这种情形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第三种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另一方不存在这种严重侵害，就是不存在什么实施家庭暴力啊吸毒啊，
1: 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权利不让你看孩子，是不是啊？
2: 对，他可能会抢夺藏匿，但是呢没有这种情况下，一方要是抢夺或藏匿或者不让看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会被认为，法院认为这个可能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如果你们双方在情况条件都对等的情况，两方都要重新争取抚养权的话，这个行为，女方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法院考虑的一个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1: 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戴律师所说的几种情况哈，比如说像家庭暴力啊等等这样的恶劣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2: 对，
1: 但
2: 是
1: 如果、
2: 就是、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1: 但如果啊，你这个不存在这些情况，对方呢还是持续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
2: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不让你看孩子啊，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2: 啊，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1: 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2: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两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才会根据综合情况看跟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会判决给另一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如果孩子已经满八周岁了，这个时候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要问孩子是愿意跟爸爸还是妈妈，这是法院要考量的几个点。
1: 就是我们综合来进行考量哈。那你看我们今天所咨询的这些听众问题当中，可能很多啊都集中在了比如说像抚养费啊，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啊这样的问题之上哈。我们说在刚才我们听众所咨询这个问题当中，你看女方不让男方看孩子，那男方呢我就不给你抚养费了。这个探视权和抚养费哈，可能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双方一个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这个
1: 是不能成为这个原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可以的。
2: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个事情。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他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2: 实际上就是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 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

0: 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授予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他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部分或者少分，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1: 嗯，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呢在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在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0: 嗯，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啊、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个这些陋习的赌博呀、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1: 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0: 符合的。
1: 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0: 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1: 就是对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0: 对对对，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1: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0: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的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呢，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1: 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定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窒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万，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0: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那也是他的权利。
1: 对。
0: 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所以正常来说，一方 在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

0: 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就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相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1: 嗯，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么说的话，就是每个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0: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释法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啊，不能说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所得各方面啊，就是自己收入的每月月收入的30%左右。
1: 30%
0: 大概会有一个酌定的一个范围在。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因为这个损害造成的这个你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要综合考量。如果另一方，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另一方长期抑郁。现在抑郁症也比较常见，造成长期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也会
1: 多增加一些哈。
0: 对的。
1: 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了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啊，可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还去。那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呢，戴律师？
0: 是这样，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约定的，就是各自的债务各自来承担，各自来负责各自的债务，也可以约定说我借的这笔钱是用在了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基于生活或者基于这个做生意也好哈，生产经营，那么需要说对外举债，那这种情况下夫妻都认可这是共同债务，愿意共同偿还，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呢，双方协商说各负责各的这个以自己一方对外负担的这个债务，由自己一方来承担，这种约定也是可以，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啊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产给到对方，然后呢这个财产都归一方，然后呢债务呢都归另一方，在这一方呢还没有分到财产，然后还要背着债务，甚至背着这个房子的按揭啊什么都背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明显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债权人去找一方去主张债务，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已经被另一方分走了，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就会影响他的债权实现，这个时候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二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这个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离婚过错呀，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1: 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0: 对。
1: 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哈，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英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

0: 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啊，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海英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分享。谢谢戴律师。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

0: 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10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

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在地上躺着，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旁边呢也有认识他的人啊，也在说他原本就有遗传的心脏病。我这边是二话没说呀，赶紧给这位患者是做心肺复苏，连续做了100次，我是浑身大汗，可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呀，我心里啊特别难受啊。你说前一秒还是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而那一刻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有人说啊，我今天吃一顿饭，刷碗，一副碗筷，在床上睡一觉，我都不知道明天这些我是否还能用得上。每天呢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啊太累了。就在说话功夫啊，120来了，但是已经是无力回天。我和他们交代了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人呢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39%。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

0: 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您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儿，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脑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80%，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你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儿。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毒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我们提取的技术是采用的最先进的中西结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 是无药可治啊。而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了，三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三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三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进行，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85%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吗？
0: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啊。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5: 好，刘老师，
0: 嗯，
5: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她给我推荐这个基因药。
0: 嗯，
5: 她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
0: 嗯。
5: 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
0: 嗯，
5: 他的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啊做康复锻炼，
0: 嗯，
5: 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啊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的特别好。
0: 嗯。嗯，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啊，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链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 那就是内部的基因链坏了。

0: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它用了咱们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1: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啊，是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0: 啊，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你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1: 哎，我糖尿病啊得15年了。
0: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1: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后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呢也是9点多，餐后能有12、3个这样吧，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我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
0: 哦。
1: 手脚还有点发麻。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0: 哎，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吃降糖，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1: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根本看不清。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我血糖高，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眼睛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0: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1: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0: 您是这样，别着急啊，您听我给你讲啊。
1: 哎，
0: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基因病才是病根。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1: 有啊。
0: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孙女儿，它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1: 哦，我头一回听说，全能见效呢。
0: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1: 哦，懂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这么多呢？ 十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三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七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两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1: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1: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定两个周期的。
0: 哎，好，那就再见啊。
1: 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刘老师。
0: 啊，
4: 你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0: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4: 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0: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85%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15%的成本就可以了。
4: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一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
0: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4: 他今年65岁了。
0: 哦，
4: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了。
0: 哦，
4: 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
0: 哦，
4: 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啊是老客户了嘞。
0: 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4: 哎，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伴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嘞，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0: 是啊。
4: 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可这是老伴这病没多大家好嘛这个。卧床不起嘛这个。而且还面瘫了。
0: 哦，
4: 这个脸上这个

0: 麻又麻，哎，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哎，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了嘛，这个，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呀，那时候我看着他，我这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那还有啥意思？那是活受罪了呀，这个。哎，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我说，估计啊，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这个，
1: 哎，真是可怜呐！啊，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0: 真是，你说这十年，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那我真是可以说是心力交瘁，难受嘛，这个。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伴这些年对我好，他人心肠好，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伴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来了。这个，
1: 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您了啊。
0: 真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哎，这不是有一次啊，听广播了，这无意当中啊，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就怕上当受骗。这钱又白扔了嘞，哎，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哎，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就买回来了，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三天左右吧。哎，老爸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的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好像减轻了那个。
1: 减轻了，三天就减轻
0: 了。减轻
1: 了。
0: 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这个。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两三个字说了，以前都一个字一个字蹦了的这个。哎，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个。
1: 那是。
0: 哎，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啊，这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哎，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气儿，这来回这么跑了，这个哎，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来了，这个
1: 他也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是，这慢慢的吧，他自个这手一点点能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哎，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了嘛，一会儿了，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哎，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我给他喂了，哎，他自己拿个勺子，算数。

0: 说冻龙呢，它毕竟它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1: 嗯，那对呀，
0: 啊，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它在床上躺了这10年了，你说一下子让它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哎，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哎，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10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这个，
1: 那是啊，
0: 哎，真的现在看到老伴。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10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好歹想一想，我这10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
1: 我呢是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
0: 哎，
1: 希望了。老哥
0: 是
1: 哥，你
0: 是
1: 也
0: 真
1: 别激
0: 希望。
1: 动啊，人生就是这样历经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
0: 对
1: 先
0: 对。
1: 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10年都强，这是为什么
0: 对对。
1: 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
0: 是
1: 再呢
0: 是。
1: 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源，净化冤枉钱。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
0: 正
1: 去
0: 是
1: 吧，
0: 正
1: 是不
0: 是，
1: 是啊？
0: 哎，
1: 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复，那
0: 对
1: 为什
0: 对，
1: 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
0: 对，
1: 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
0: 对，
1: 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就是修基因的。所以说你
0: 对
1: 看啊，
0: 对，
1: 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2个周期以后，你老伴儿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
0: 哦。
1: 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呢把药备一备。挺好之前
0: 行
1: 啊，
0: 行，
1: 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0: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哎，
1: 现
0: 真
1: 在不
0: 的，
1: 用
0: 谢
1: 砸
0: 谢
1: 锅
0: 刘老
1: 卖
0: 师
1: 铁，
0: 了。哎，
1: 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不客气啊，
0: 哎，
1: 祝您和您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0: 哎。行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990

0: 8693-400-990-8693。
1: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吧，你好。
2: 啊，是我，欢迎你啊。
3: 刘老师啊，这个吸金三代特效我两个周期呢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一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2: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我给你看一看。
3: 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哎呦，就是这个，首先就这个风湿关节都10来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但是特别折磨人，你看两条腿啊疼起来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针灸啊、药灸、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后来我这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面那两条筋，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一直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哎，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硝苯地平啊，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2: 哦，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3: 是呀，刘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一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心好像是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2: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3: 这么多年啊，我药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胃肠也吃得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一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2: 您的那些药啊吃得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2: 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肌力锻炼没有超过80%，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顶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3: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一个礼拜吗？哎呦，我两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就是游动。
2: 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它是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您的滑膜、您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您就会出现酸啊、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3: 就12天左右吧。
2: 哦，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说不遭罪了。
3: 哎，
2: 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
3: 对啊，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2: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2个周期了啊，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3: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那个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2: 多好呀，我都替你高兴啊。这就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 就是因为修了经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3: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2: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3: 再见再见，刘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0: 400-990-8693 400-990-8693。
1: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2: 啊，你好。
4: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
2: 嗯。
4: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基因三代特效，我都订了有两天了，都已经两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2: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4: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就是要是没有活动没订上是吧？我怕我会爱抽啊，在家他打人。
2: 啊，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两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4: 哦，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2: 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这些年吧，吃着三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一身的毛病。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2: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您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4: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级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2: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基因链，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2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得很快，别着急啊。
4: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

0: 九三四零零九九零八六九三，
1: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3: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2: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3: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2: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3: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2: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1: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4: 《福寿真经》。
1: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

0: 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10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

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在地上躺着，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旁边呢，也有认识他的人啊，也在说，他原本就有遗传的心脏病。我这边是二话没说呀，赶紧给这位患者是做心肺复苏。连续做了100次，我是浑身大汗。可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呀，我心里啊，特别难受啊。你说前一秒还是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而那一刻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有人说啊，我今天吃一顿饭，刷碗，一副碗筷，在床上睡一觉，我都不知道明天这些我是否还能用得上。每天呢，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啊，太累了。就在说话功夫啊，120来了，但是已经是无力回天。我和他们交代了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人呢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 39%。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你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

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啊，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你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儿。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独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作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我们提取的技术是采用的最先进的中西结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

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了，三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三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三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剂型，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 85% 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

0: 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吗？
0: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啊。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5: 好，刘老师。
0: 嗯。
5: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他给我推荐这个基因药，他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他的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啊做康复锻炼，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啊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的特别好。
0: 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腱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那就是内部的肌腱坏了。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肌腱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它用了咱们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5: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啊，这我这个来求你了， 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0: 啊，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你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5: 哎，我糖尿病呢，得15年了。
0: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5: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后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
0: 嗯，
5: 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啊，
5: 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呢也是9点多，
0: 嗯，
5: 餐后能有12、3个这样吧。
0: 啊，
5: 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
0: 嗯、
5: 我的胃呀、啊、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
0: 嗯、
5: 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
0: 嗯，
5: 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
0: 嗯，
5: 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
0: 哦，
5: 手脚还有点发麻。
0: 嗯，
5: 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
0: 嗯，
5: 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
0: 嗯，
5: 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0: 哎、嗯、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吃当降糖，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5: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
0: 嗯、
5: 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根本看不清、
0: 嗯、
5: 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
0: 嗯，
5: 我血糖高、
0: 嗯、
5: 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眼睛再这样下去、嗯、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0: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5: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0: 嗯，您是这样，别着急啊，您听我给你讲啊。
5: 哎，
0: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他的病根儿，基因病才是病根儿。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5: 有啊。
0: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
5: 哦、
0: 孙女儿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5: 哦，我头一回听说，天能见效呢。
0: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5: 哦，懂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这么多呢？10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
5: 嗯、
0: 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3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7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
5: 嗯、
0: 一个周期左右。

0: 左右就去病，两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您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1: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1: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定2个周期的。
0: 哎，好，那就再见啊。
1: 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刘老师。
0: 啊，
4: 你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0: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4: 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0: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85%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15%的成本就可以了。
4: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1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0: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4: 他今年65岁了。
0: 哦，
4: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了。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啊是老客户了嘞。
0: 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4: 哎，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伴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嘞，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0: 是啊。
4: 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可这是老伴这病没多大家好嘛这个。卧床不起嘛这个。而且还面瘫了。这个脸上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了嘛这个。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那时候我看着他我这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那还有啥意思，那这活受罪了呀这个。

0: 哎，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吧，腰酸腿痛的。我说，估计啊，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这
1: 哎，真是可怜呐！啊，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0: 真是，你说这十年，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那我真是可以说这心力交瘁，难受嘛，这个。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伴这些年对我好，他人性常好，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伴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来了。这个，
1: 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您了
0: 真
1: 啊。
0: 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这不是有一次啊，听广播嘞。这无意当中啊，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就怕上当受骗，这钱又白扔了嘞。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就买，就给买回来了。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3天左右吧。老爸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的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啊，好像减轻了那个。
1: 减轻了，3天就减
0: 减
1: 轻
0: 轻
1: 了。
0: 了，他这一说吧，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这个，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以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说了，以前都一个字一个字蹦的这个，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
1: 那是，
0: 个，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啊，这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气儿的来回这么跑了，这个，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来了，这
1: 太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个，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这手一点点能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啊，我给他喂了，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1: 那对呀，
0: 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十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儿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

0: 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10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真
1: 那是啊，
0: 的，哎，真的，现在看到老伴儿能自个儿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10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好歹想一想，我这10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哎。
1: 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
0: 哎，
1: 希望了。老
0: 是
1: 哥哥，
0: 是
1: 你也
0: 真
1: 别激
0: 希
1: 动
0: 望。
1: 啊，人生就是这样历尽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
0: 对对。
1: 先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10年都强，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
0: 是
1: 再呢
0: 是。
1: 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源，镜花冤枉钱。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
0: 正
1: 去
0: 是
1: 吧，
0: 正
1: 是不
0: 是，
1: 是？啊，
0: 哎，
1: 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复，那
0: 对
1: 为什
0: 对，
1: 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
0: 对，
1: 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
0: 对，
1: 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就是修基因的。所以说你
0: 对
1: 看啊，
0: 对，
1: 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2个周
0: 哎，
1: 期以后，你老伴儿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
0: 哦。
1: 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呢把药备一备。听好之
0: 行
1: 前啊，
0: 行，
1: 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0: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哎，
1: 现
0: 真
1: 在不
0: 的，
1: 用
0: 谢
1: 砸
0: 谢
1: 锅
0: 刘老
1: 卖
0: 师
1: 铁，
0: 了。哎，
1: 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不客气啊，
0: 哎，
1: 祝您和您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0: 哎。行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吧，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4: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我2个周期了，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有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

0: 所以说它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1: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您给我
0: 嗯，
1: 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我给你看一看。
0: 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还有就是这个，首先就这个风湿关节都10来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但是特别折磨人，连两条腿啊疼起来啊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针灸啊、药酒、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后来我这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边那两条筋，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一到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哎，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硝苯地平啊。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1: 哦，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0: 是呀，李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一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心好像就快从里边跳出来似的。
1: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0: 这么多年啊，我药啊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这个胃肠也吃得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一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1: 您的那些药啊，吃的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0: 哎，对。
1: 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肌力锻炼没有超过80%，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0: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1个礼拜吗？哎呦，我两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就是游动。
1: 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它是
0: 对。
1: 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你的滑膜、你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你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0: 就12天左右吧。
1: 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
0: 哎，
1: 说不遭罪了。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
0: 对呀，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1: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2个周期了啊，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0: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那个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1: 多好呀！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哎，
1: 这就
0: 对。
1: 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0: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1: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0: 哎，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0。
3: 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1: 啊你好。
4: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
1: 嗯。
4: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一三胎特效，我都订了有两天了，都已经两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1: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4: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就要是没有活动没订上是吧，我怕我会爱抽啊，在家他打人。
1: 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两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4: 哦，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1: 啊，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这些年吧，吃着三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一身的毛病。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1: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你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4: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级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1: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激烈，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2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得很快，别着急啊。
4: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要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1: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4: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990-8693
3: 八六。

0: 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

只是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10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
在地上躺。

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两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旁边呢，也有认识他的人啊，也在说，他原本就有遗传的心脏病。我这边是二话没说呀，赶紧给这位患者是做心肺复苏。连续做了100次，我是浑身大汗，可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呀，我心里啊特别难受啊。你说前一秒还是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而那一刻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有人说啊，我今天吃一顿饭，刷碗，一副碗筷，在床上睡一觉，我都不知道明天这些我是否还能用得上。每天呢，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啊，太累了。就在说话功夫啊，120来了。但是已经是无力回天。我和他们交代了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人呢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 39%。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你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

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啊，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你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儿。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独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作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

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了，三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三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

0: 走。三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剂型，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 85% 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吗？
0: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5: 好，刘老师。
0: 嗯。
5: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他给我推荐这个基因药，他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他的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啊做康复锻炼，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啊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的特别好。
0: 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链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那就是内部的基因链坏了。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它用了咱们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5: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啊，就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0: 啊，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你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5: 哎，我糖尿病啊，得15年了。
0: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5: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 结果啊，到最后还是。

0: 汤药换着吃，加量吃，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
1: 嗯，
0: 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啊，
0: 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呢也是9点多，
1: 嗯，
0: 餐后能有12、3个这样吧。
1: 啊，
0: 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
1: 嗯，
0: 我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
1: 嗯，
0: 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
1: 嗯，
0: 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
1: 哦，
0: 手脚还有点发麻，
1: 嗯，
0: 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
1: 嗯，
0: 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
1: 嗯，
0: 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1: 嗯，哎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吃降糖，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0: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
1: 嗯，
0: 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根本看不清，
1: 嗯，
0: 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
1: 嗯，
0: 我血糖高，嗯，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眼睛，嗯，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1: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0: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1: 嗯，您是这样，别着急啊，您听我给你讲啊。
0: 哎，
1: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基因病才是病根。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0: 有啊。
1: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
0: 哦，
1: 孙女儿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0: 哦，我头一回听说，天能见效呢。
1: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0: 哦，懂了。
1: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这么多呢？10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3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7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
0: 嗯，
1: 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2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0: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1: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0: 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1: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定2个周期的。
0: 哎，好，那就再见啊。
1: 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刘老师啊。
0: 啊，
3: 你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0: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3: 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0: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85%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15%的成本就可以了。
3: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1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0: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3: 他今年65岁了。
0: 哦，
3: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了。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是老客户了嘞。
0: 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3: 哎，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伴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了，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0: 是啊。
3: 哎，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可这是老伴这病没多大件好吗这个。卧床不起吗这个。而且还面瘫了。这个脸上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的嘛这个。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呀，那时候我看着他我这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那还有啥意思？那是活受罪了呀，这个。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我说估计啊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这个。
0: 哎，真是可怜呐。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3: 真是，你说这10年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 那我真是可以说是心力交瘁，难受嘛，真的。
0: 嗯，
3: 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爸这些年对我好，他人性常好，
0: 嗯，
3: 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爸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来了。这个，
0: 哎，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人了啊。
3: 真是真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
0: 嗯，
3: 哎，这不是有一次啊听广播了，这无意当中啊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0: 嗯，
3: 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
0: 啊，
3: 就怕上当受骗，
0: 嗯，
3: 这钱又白扔了呢。
0: 嗯嗯，
3: 哎，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哎，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
0: 嗯，
3: 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
0: 嗯，
3: 就买，
0: 嗯，
3: 就给买回来了。
0: 哦，
3: 嗯，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三天左右吧。
0: 嗯，
3: 哎，老爸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
0: 啊，
3: 好像减轻了那个，嗯，
0: 哦，减轻了，三天就
3: 减轻
0: 了。哎，减
3: 轻了。
0: 嗯，
3: 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啊？这个，
0: 嗯，
3: 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两三个字说了，以前都一个字一个字蹦了的这个。
0: 啊，
3: 嗯，哎，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嗯，而且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3: 哎，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个
0: 那是，
3: 哎，
0: 嗯，
3: 哎，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这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
0: 嗯，
3: 哎，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气儿的来回这么跑了。这个，
0: 啊，
3: 哎，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
0: 嗯，
3: 哎，
0: 啊，
3: 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来了。这个，
0: 他也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这手一点点能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哎，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
0: 啊，
3: 嗯，
0: 啊，
3: 哎。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哎，
0: 啊，
3: 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
0: 嗯，
3: 哎，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
0: 嗯，
3: 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啊，我给他喂了。
0: 嗯，
3: 哎，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0: 嗯，那对呀，嗯，
3: 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十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
0: 嗯嗯，
3: 哎，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
0: 嗯，
3: 哎，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爸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
0: 啊，
3: 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
0: 嗯嗯，
3: 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
0: 啊，
3: 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十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这个
0: 那是啊，
3: 哎，
0: 嗯，
3: 真的现在看到老爸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十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
0: 嗯，
3: 好歹想一想我这十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
0: 哎，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希望了。老哥哥你也别激动啊，人生就是这样历尽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先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十年都强。
3: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再呢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化冤枉钱。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去吧，
3: 是
0: 不是啊？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复，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就是修基因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两个周期以后，你老伴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呢把药备一备。停药之前啊，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3: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哎，
0: 啊，现在不用砸锅卖铁，
3: 谢谢刘老师了。
0: 啊，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啊，不客气啊。哎，祝您和您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3: 哎。行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吧，你好。
0: 啊，是我，欢迎你啊。
4: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我两个周期呢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呢，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一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0: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我给你看一看。
4: 行行行行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还有就是这个，首先就这个风湿关节都10来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但是特别折磨人，连两条腿啊疼起来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针灸啊、药酒、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 后来我这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边那两条筋，两个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
0: 啊、
4: 一直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哎，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小苯地平啊，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
0: 嗯。
4: 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
0: 嗯。
4: 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0: 哦，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4: 是呀、啊，刘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
0: 嗯，
4: 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有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哦、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
0: 嗯、
4: 心好像是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0: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4: 嗯，这么多年啊，我药啊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
0: 嗯、
4: 这个这个胃肠也吃的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
0: 嗯、
4: 就很不舒服。
0: 哎，您的那些药啊，吃的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
4: 嗯、
0: 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0: 啊、嗯，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肌腱断裂没有超过 80%， 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4: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嗯，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
0: 嗯、
4: 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
0: 哦、
4: 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
0: 嗯、
4: 这个不是用了一个礼拜吗？哎呦，我两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
0: 嗯、
4: 就是游动。
0: 嗯，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
4: 嗯，对，
0: 它是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您的滑膜、您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您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4: 就12天左右吧。
0: 哦，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说不遭罪了。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
4: 对呀、啊，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0: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2个周期了啊、
4: 嗯、
0: 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4: 有有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
0: 嗯、
4: 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
0: 嗯、
4: 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
0: 嗯、
4: 你看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
0: 嗯、
4: 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0: 嗯、多好呀，我都替你高兴啊、
4: 哎、
0: 这就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哦、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4: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0: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4: 再见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5: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
0: 嗯，
5: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基因三代特效，我都订了有2天了，都已经2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
0: 嗯、
5: 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0: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5: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

0: 钱，要是没有、
1: 嗯、
0: 就要是没有活动没盯上是吧，我怕我、
1: 嗯、
0: 我会爱抽啊，在家他打人
1: 啊、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两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
0: 嗯、
1: 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0: 哦，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1: 嗯，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
1: 嗯，
0: 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
1: 嗯、
0: 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
1: 嗯
0: 啊、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
1: 嗯、
0: 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
1: 嗯。
0: 这些年吧，吃着三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
1: 嗯。
0: 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
1: 嗯、
0: 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嗯、
0: 一身的毛病、
1: 嗯。
0: 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
1: 啊
0: 嗯、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
1: 嗯、
0: 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
1: 嗯、
0: 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1: 嗯、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
0: 嗯、
1: 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你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0: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子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
1: 嗯、
0: 扔了，没效果呀。
1: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激烈，病就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2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的很快，别着急啊。
0: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要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1: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

0: 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

和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10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在地上躺着，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
而山

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旁边呢也有认识他的人啊，也在说他原本就有遗传的心脏病。我这边是二话没说呀，赶紧给这位患者是做心肺复苏，连续做了100次，我是浑身大汗，可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呀，我心里啊特别难受啊。你说前一秒还是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而那一刻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有人说啊，我今天吃一顿饭，刷碗，一副碗筷，在床上睡一觉，我都不知道明天这些我是否还能用得上。每天呢，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啊，太累了。就在说话功夫啊，120来了，但是已经是无力回天。我和他们交代了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人呢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 39%。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你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

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啊，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你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儿。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独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作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我们提取的技术是采用的最先进的中西结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而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了，3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3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3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剂型，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

0: 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 85% 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吧？
4: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4: 啊，没问题啊。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5: 好，刘老师，
4: 嗯，
5: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她给我推荐这个基因药，
4: 嗯，
5: 她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
4: 嗯，
5: 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
4: 嗯，
5: 他的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啊做康复锻炼，
4: 嗯，
5: 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呀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
4: 嗯，
5: 恢复的特别好。
4: 嗯，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腱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那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他用了咱们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5: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啊，
4: 嗯，
5: 就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
4: 嗯，
5: 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4: 啊，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你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5: 哎，我糖尿病呢得15年了。
4: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5: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后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
4: 嗯，
5: 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
4: 嗯，
5: 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4: 啊，
5: 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呢也是9点多，
4: 嗯，
5: 餐后能有12-13个这样吧。
4: 啊，
5: 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
4: 嗯，
5: 我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
4: 嗯，
5: 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
4: 嗯，
5: 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
4: 嗯，
5: 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
4: 哦，
5: 手脚还有点发麻。
4: 嗯，
5: 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
4: 嗯，
5: 这些

0: 这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1: 哎，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吃降糖，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儿，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0: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根本看不清。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我血糖高，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眼睛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1: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0: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1: 您是这样，别着急啊，您听我给你讲啊。
0: 哎，
1: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儿，基因病才是病根儿。你像
0: 哦，
1: 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0: 有啊，
1: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
0: 哦，
1: 给孙子啊，孙女儿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0: 哦，我头一回听说，真能见效呢。
1: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0: 哦，懂了。
1: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有这么多呢？十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
0: 对。
1: 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3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7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2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儿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您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0: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1: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0: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订2个周期的。
1: 哎，好，那就再见啊。
0: 好，谢谢您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刘老师啊。
1: 啊，你
3: 这

0: 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1: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0: 哦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1: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85%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15%的成本就可以了。
0: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一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1: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0: 他今年65岁了。
1: 哦，
0: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了。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是老客户了嘞。
1: 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0: 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爸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了，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1: 是啊。
0: 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可这是老伴这病没多大件好吗这个。卧床不起吗这个。而且还面瘫了。这个脸上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了嘛这个。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儿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呀，那时候我看着他我这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那还有啥意思，那是活受罪了呀这个。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我说估计啊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这个。
1: 真是可怜呐。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0: 真是，你说这10年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那我真是可以说是心力交瘁难受嘛这个。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伴这些年对我好，他人性常好。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伴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了这个。
1: 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人了啊。
0: 真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这不是有一次听广播了，这无意当中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0: 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就怕上当受骗，这钱又白扔了嘞。哎，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哎，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就买，就给买回来了。哎，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3天左右吧。哎，老爸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的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啊，好像减轻了那个。
1: 减轻了，3天就
0: 哎，
1: 减
0: 减
1: 轻
0: 轻
1: 了。
0: 了。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这个，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以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说了，以前都一个字一个字蹦的这个，哎，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哎，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个，
1: 那是，
0: 哎。哎，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啊，这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哎，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气儿的来回这么跑了，这个，哎，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哎，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了，这个。
1: 太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这手一点点能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哎，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哎，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哎，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哎，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啊，我给他喂了。哎，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1: 那对呀，
0: 哎，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10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哎，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哎。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10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真的，
1: 那是啊，
0: 哎，真的，现在看到老伴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10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好歹想一想，我这10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
1: 哎，
0: 哎。
1: 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
0: 哎，
1: 希望了。老哥
0: 是，
1: 哥，
0: 这
1: 你也
0: 真
1: 别激
0: 希
1: 动
0: 望。
1: 啊，人生就是这样历尽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
0: 对
1: 先
0: 对。
1: 一步一步的来，而且您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10年都强。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
0: 是
1: 再呢
0: 是。
1: 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
0: 正
1: 去
0: 是
1: 吧，
0: 正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哎，
1: 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

0: 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复，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就是修基因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两个周期以后、哎、你老伴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理、
1: 哦、
0: 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呢把药备一备，挺好之前啊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2: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2: 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哎，
0: 啊，现在不用砸锅卖铁，
2: 谢谢刘老师了、嗯、
0: 啊，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啊，不客气啊，祝您和您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2: 哎，行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吧，你好。
0: 啊，是我，欢迎你啊。
4: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我两个周期呢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嗯、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呢、
0: 嗯、
4: 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一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
0: 嗯、
4: 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
0: 嗯，
4: 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
0: 嗯、
4: 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0: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
4: 嗯、
0: 我给你看一看。
4: 行行行行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还有就是这个，首先就这个风湿关节都10来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
0: 嗯、
4: 但是特别折磨人，你看两条腿啊疼起来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
0: 嗯、
4: 针灸啊、药酒、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
0: 嗯、
4: 后来我这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面那两条筋，两个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
0: 哦、
4: 一直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哎，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小本地平啊，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
0: 嗯，
4: 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
0: 嗯，
4: 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0: 哦，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4: 是呀、啊、刘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
0: 嗯，
4: 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一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
0: 啊、
4: 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
0: 嗯、
4: 心好像是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0: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4: 嗯，这么

0: 多年啊，我药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这个胃肠也吃的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1: 您的那些药啊，吃的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筋链断裂没有超过80%，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0: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1个礼拜吗？哎呦，我2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就是游动。
1: 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它是
0: 对。
1: 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您的滑膜、您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您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0: 就12天左右吧。
1: 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
0: 哎，
1: 是说不遭罪了。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
0: 对，对呀，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1: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2个周期了啊，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0: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你看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1: 多好呀！我都替您高兴啊！
0: 哎，
1: 这就
0: 对。
1: 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0: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1: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好。
1: 啊，你好。
3: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一三肽特效，我都订了有2天了，都已经2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1: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3: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就要是没有活动，没订上是吧？我怕我会挨抽啊，在家他打人。
1: 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2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3: 哦，没掉， 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1: 嗯，

0: 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
0: 嗯，
1: 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
0: 嗯，
1: 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
0: 嗯，
1: 这些年吧，吃着三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
0: 嗯，
1: 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一身的毛病。
0: 嗯，
1: 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0: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你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1: 嗯，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子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0: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激烈，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2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的很快，别着急啊。
1: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要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0: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

0: 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

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10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在地上躺着，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

旁边呢也有认识他的人啊，也在说，他原本就有遗传的心脏病。我这边是二话没说呀，赶紧给这位患者是做心肺复苏。连续做了100次，我是浑身大汗。可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呀，我心里啊，特别难受啊。你说前一秒还是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而那一刻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有人说啊，我今天吃一顿饭，刷碗，一副碗筷，在床上睡一觉，我都不知道明天这些我是否还能用得上。每天呢，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啊太累了。就在说话功夫啊，120来了，但是已经是无力回天。我和他们交代了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人呢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 39%。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你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

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你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儿。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毒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作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我们提取的技术是采用的最先进的中西结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儿了，3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3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3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进行，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

0: 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机，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 85% 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

0: 口不咽，真菌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今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 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请问是刘老师吧？
3: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3: 啊，没问题啊。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4: 好，刘老师。
3: 嗯。
4: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他给我推荐这个基因药，
3: 他
4: 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他的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啊做康复锻炼，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啊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的特别好。
3: 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链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那就是内部的肌链坏了。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它用了咱们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4: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啊，这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3: 啊，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你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4: 哎，我糖尿病啊，得15年了。
3: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4: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后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呢也是9点多，餐后能有12-13个这样吧。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我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手脚还有点发麻。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3: 哎，您看看。

0: 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吃降糖，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1: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根本看不清。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我血糖高，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眼睛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0: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1: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0: 您是这样，别着急啊，您听我给你讲啊。
1: 哎，
0: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基因病才是病根。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1: 有啊。
0: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孙女儿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1: 哦，我头一回听说，天能见效呢。
0: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1: 哦，懂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这么多呢？十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三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七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两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1: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1: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定2个周期的。
0: 哎，好，那就再见啊。
1: 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刘老师啊。
0: 啊，
4: 你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0: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4: 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

0: 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1: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 85% 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 15% 的成本就可以了。
0: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经三代特效药有一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1: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0: 他今年65岁了。
1: 哦，
0: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十年左右了了。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一去一住院最少得十天半拉月时间的。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啊是老客户了嘞。
1: 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0: 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伴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嘞，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1: 是啊。
0: 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可这是老伴这病没多大家好吗这个。卧床不起吗这个。而且还面瘫了。这个脸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的嘛这个。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儿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那时候我看着他我在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那还有啥意思？那是活受罪了呀，这个。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我说估计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这个。
1: 真是可怜呐。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0: 真是，你说这十年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那我真是可以说这心里焦悴难受嘛这个。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伴这些年对我好，他人性常好。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伴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来了这个。
1: 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人了啊。
0: 真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这不是有一次听广播了，这无意当中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就怕上当受骗，这钱又白扔了嘞。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吃亏上

0: 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
1: 嗯，
0: 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
1: 嗯，
0: 就买，就给买回来了。
1: 哦，
0: 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3天左右吧。
1: 嗯。
0: 哎，老爸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的半拉脸，说这个麻那个木那个啊，好像
1: 啊，
0: 减轻了那个。
1: 哦，减轻了，3天就
0: 哎，
1: 减
0: 减
1: 轻
0: 轻
1: 了，
0: 了。
1: 嗯，
0: 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这个，
1: 嗯，
0: 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儿，两三个字儿说了。以前都一个字蹦的，这个，
1: 啊啊。
0: 哎，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
1: 哦，
0: 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
1: 那是，
0: 个，
1: 嗯，
0: 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啊，得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
1: 嗯。
0: 哎，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劲儿的来回这么跑了。这个，
1: 啊，
0: 哎，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
1: 嗯，
0: 哎，
1: 啊，
0: 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了，这
1: 哈哈，
0: 个，
1: 太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是，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这手一点点能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哎，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
1: 啊啊。
0: 哎，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哎，
1: 啊，
0: 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
1: 嗯，
0: 哎，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
1: 嗯，
0: 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我给他喂了，
1: 嗯，
0: 哎，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
1: 嗯，那对
0: 个，
1: 呀，
0: 哎，
1: 嗯。
0: 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10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
1: 嗯嗯
0: 哎，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
1: 嗯
0: 哎，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
1: 嗯，
0: 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
1: 嗯嗯
0: 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吗？
1: 啊。
0: 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10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真
1: 那是啊，
0: 的，哎，
1: 嗯，
0: 真的，现在看到老伴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
1: 啊，
0: 真的想哭了。我说，这10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
1: 嗯，
0: 好歹想一想。我这10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
1: 哎。
0: 个，
1: 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希望了。老哥哥，
0: 是
1: 你也
0: 真
1: 别激
0: 希
1: 动
0: 望。
1: 啊，人生就是这样历尽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
0: 对
1: 先
0: 对。
1: 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一旦用上了咱们3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10年都强，这是
0: 对
1: 为什么
0: 对，
1: 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
0: 是
1: 一再呢
0: 是，
1: 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去吧，
0: 正
1: 是不
0: 是，
1: 是啊？
0: 哎。
1: 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
0: 对
1: 复，那为
0: 对，
1: 什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 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

0: 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就是修基因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两个周期以后、哎、你老伴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理、哦、想去哪去哪，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呢把药备一备，听好之前啊，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1: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嗯、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
0: 啊，现在不用砸锅卖铁啊、
1: 嗯、
0: 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啊，不客气啊、哎、祝您和你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1: 哎，行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吧，你好。
0: 啊，是我，欢迎你啊。
3: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我两个周期呢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嗯、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儿呢、嗯、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有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
0: 嗯、
3: 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嗯、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
0: 嗯、
3: 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0: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
3: 嗯、
0: 我给你看一看。
3: 行行行行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还有就是这个，首先就这个风湿关节都12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
0: 嗯、
3: 但是特别折磨人，你看两条腿啊疼起来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
0: 嗯、
3: 针灸啊、药灸、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
0: 嗯、
3: 后来我这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面那两条筋，两个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
0: 啊、哦，
3: 一个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哎，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硝苯地平啊，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
0: 嗯。
3: 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
0: 嗯。
3: 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0: 哦，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3: 是呀、啊，李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
0: 嗯。
3: 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有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
0: 哦、
3: 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
0: 嗯、
3: 心好像就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0: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3: 嗯，这么多年啊，我药哎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这个胃肠也吃的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0: 哎，您的那些药啊，吃的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精力锻炼没有超过80%，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1: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1个礼拜吗？哎呦，我2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就是游动。
0: 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它是
1: 对。
0: 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你的滑膜、你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你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1: 就12天左右吧。
0: 哦，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
1: 哎，
0: 说不遭罪了。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
1: 对，对呀，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0: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2个周期了啊，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1: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那个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0: 多好呀！我都替您高兴啊！
1: 哎，
0: 这就
1: 对。
0: 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1: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0: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3: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一三肽特效，我都订了有2天了，都已经2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0: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3: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就是要是。没有活动，没盯上是吧？我怕我会挨抽啊，在家他打人。
0: 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2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3: 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0: 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

0: 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这些年吧，吃着三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一身的毛病。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1: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你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0: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级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1: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激烈，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2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的很快，别着急啊。
0: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要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1: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

0: 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

0: 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十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在地上躺着，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旁边呢也有认识他的人啊，也在说他原本就有遗传的心脏病。我这边是二话没说呀，赶紧给这位患者是做心肺复苏，连续做了100次，我是浑身大汗，可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呀，我心里啊特别难受啊。你说前一秒 还是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而那一刻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有人说啊，我今天吃一顿饭，刷碗，衣服碗筷，在床上睡一觉，我都不知道明天这些我是否还能用得上。每天呢，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啊，太累了。就在说话功夫啊，120来了，但是已经是无力回天。我和他们交代了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人呢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 39%。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你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啊，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 脑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你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独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作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我们提取的技术是采用的最先进的中西结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了，3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3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3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进行，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10大科学成就之首。 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 85% 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用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 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吗？
0: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啊。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5: 好，刘老师。
0: 嗯。
5: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他给我推荐这个基因药。
0: 嗯。
5: 他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
0: 嗯。
5: 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
0: 嗯。
5: 他这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啊做康复锻炼。
0: 嗯。
5: 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啊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的特别好。
0: 嗯，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啊、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腱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那就是内部的肌链坏了。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肌链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它用了咱们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5: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啊，这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0: 啊，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你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5: 哎，我糖尿病呢，得15年了。
0: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5: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
0: 嗯，
5: 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啊，
5: 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呢也是9点多。
0: 嗯，
5: 餐后能有12-13个这样吧。
0: 啊，
5: 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
0: 嗯，
5: 我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
0: 嗯，
5: 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
0: 嗯，
5: 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
0: 哦，
5: 手脚还有点发麻。
0: 嗯，
5: 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
0: 嗯，
5: 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
0: 嗯，
5: 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0: 哎，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吃降糖，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5: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
0: 嗯，
5: 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看东西根本看不清。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我血糖高，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眼睛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0: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5: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0: 您是这样，别着急啊，您听我给你讲啊。
5: 哎，
0: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基因病才是病根。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5: 有啊。
0: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孙女儿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5: 哦，我头一回听说，天能见效呢。
0: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5: 哦，懂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这么多呢？十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三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七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两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您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5: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5: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定两个周期的。
0: 哎，好，那就再见啊。
5: 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刘老师啊。
0: 啊，
6: 你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0: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6: 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0: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85%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15%的成本就可以了。
6: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有一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0: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6: 他今年65岁了。
0: 哦，
6: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了。
0: 哦，
6: 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
0: 哦，
6: 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
0: 嗯，
6: 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是老客户了嘞。
0: 啊，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6: 哎，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爸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了，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0: 啊，是啊。
6: 哎，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
0: 啊，
6: 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
0: 嗯。
6: 可这是老爸这病没多大家好吗这个。
0: 嗯。
6: 卧床不起吗这个。
0: 嗯。
6: 而且还面瘫了。
0: 哦，
6: 这个脸上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的嘛，这个，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儿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呀，那时候我看着他，我这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那还有啥意思？那是活受罪了呀，这个。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我说，估计啊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这个。
0: 哎，真是可怜呐。啊，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6: 真是，你说这10年，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那我真是可以说这心里交瘁难受嘛这个。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伴这些年对我好，他人性常好，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伴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来了这个。
0: 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人了啊。
6: 真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这不是有一次啊听广播了，这无意当中啊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就怕上当受骗，这钱又白扔了嘞。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就买，就给买回来了。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3天左右吧， 哎，老伴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的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好像减轻了那个。
0: 哦，减轻了，三天就减轻了。
6: 哎，减轻了。
0: 嗯，
6: 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啊？这个。
0: 嗯。
6: 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两三个字说了，以前都一个字一个字蹦的这个。
0: 嗯嗯。
6: 哎，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6: 哎，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个。
0: 那是。
6: 哎。
0: 嗯。
6: 哎，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啊。这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
0: 嗯，
6: 哎，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气儿，这来回这么跑了，这个。
0: 啊。
6: 哎，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
0: 嗯。
6: 哎，
0: 啊、
6: 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来了，这个。
0: 他也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6: 是是。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这手一点点能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哎，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
0: 啊、
6: 嗯、哎，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哎、
0: 啊，
6: 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哎，
0: 嗯、
6: 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
0: 嗯，
6: 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啊，不给他喂了。
0: 嗯，
6: 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0: 嗯，那对呀。嗯，
6: 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十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
0: 嗯嗯。
6: 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
0: 嗯。
6: 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
0: 嗯嗯，
6: 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
0: 啊，
6: 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十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真的。
0: 那是啊，嗯，
6: 真的现在看到老伴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十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好歹想一想，我这十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
0: 哎，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希望了。
6: 哎、
0: 老哥哥你也别激动啊，人生就是这样历尽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先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你咱用上了咱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十年都强。
6: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再呢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去吧，
6: 是
0: 不是啊？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复，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 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就是修基因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两个周期以后，你老伴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呢把药备一备。听好之前啊，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6: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哎，
0: 啊，现在不用砸锅卖铁，
6: 谢谢
0: 啊，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啊，不客气啊，祝您和你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6: 哎，行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刘老师吧，你好。
0: 啊，是我，欢迎你啊。
7: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我两个周期呢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呢，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有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0: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我给你看一看。
7: 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还有就是这个，首先就这个风湿关节都10来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但是特别折磨人，连两条腿啊疼起来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针灸啊、药酒、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后来我这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面那两条筋，两个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一直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哎，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硝苯地平啊。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吗？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0: 哦，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7: 是啊，刘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一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心好像就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0: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7: 嗯，这么多年啊，我药啊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这个胃肠也吃的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一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0: 啊，您的那些药啊吃的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 只要我们的肌力锻炼没有超过 80%， 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

0: 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1: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一个礼拜吗？哎呦，我两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子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就是游动。
0: 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它是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你的滑膜、你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你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1: 就12天左右吧。
0: 哦，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说不遭罪了。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啊！
1: 对呀、啊，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0: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2个周期了啊，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1: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那个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0: 多好呀，我都替你高兴啊！
1: 哎，
0: 这就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1: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0: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4: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一三肽特效，我都订了有2天了，都已经2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0: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4: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就是要是没有活动，没盯上是吧？我怕我会爱抽啊，在家他打人。
0: 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2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4: 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0: 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这些年吧，吃着3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一身的毛病。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他也不想着怎么。

0: 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生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1: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您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0: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子呀，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1: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激烈，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2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的很快，别着急啊。
0: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要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1: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990-8693 400-990。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带来健康知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和大家来谈到的是我们的骨质健康。我们说人老了，身高缩水，弯腰驼背好像是自然现象，腰疼背疼也只是积劳成疾所致的吗？啊，甚至有的摔跤就骨折了，哎呀，这个运气真的是太不好了。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真的隐藏着一位叫做静默的小偷，就是骨质疏松症。那此时此刻呢，他也许正悄无声息地偷走您的骨骼健康，而您却毫无察觉。那在这样的一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告诉大家，

0: 1-800-799-6388，您可以进行详细的问题咨询，同时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文字敲打上来，我们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主任您看，我们在今天所说到的叫做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啊，那骨质疏松症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说到的它对于骨头的这种影响，好像它把我们的骨密度给偷走了，那它真正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
1: 啊，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加剧呢，骨质疏松呢也越来越被引起这个重视了，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这一个健康问题。
0: 嗯，
1: 它发病率呢现在居到就是常见病的第四位，所以说呢现在特别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呢，这个呢日益引起这个我们的一个重视。
0: 嗯，
1: 骨质疏松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个别名，它叫沉默的杀手。
0: 是。
1: 所以说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就是往往就是它的并发症就是骨折。
0: 嗯。
1: 那么爆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晚期。所以说呢治疗呢就是成本呢经济啊病人的痛苦啊就比较大。
0: 嗯。
1: 因为骨质疏松呢它其实大部分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呢得筛查，等你发现的时候呢就晚了。当骨质疏松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呢，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了。我们就是这么形象，为啥呢？他就容易骨折，稍微扭一下腰啊，或者是有的人打个喷嚏啊，翻个身咳嗽一下，就骨折了。所以说，有的病人说的，我咋这么娇贵呢？其实就是你的骨质疏松已经很长时间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老年人呢，他那个为啥我们又说他是个杀手呢？这个形容的非常形象，就老年人卧床以后出现各种并发症，你像肺部感染啦、尿路感染啦、血栓啦、褥疮啦，而且进一步呢就是容易导致那个要那个老年人的生命了。所以说呢引起家庭啊经济条件呢、啊、这些呢对都是一个打击。
0: 嗯，
1: 所以说骨质疏松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呢，就是特别是骨折的病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我们临床统计呢，就是发现呢，髋部骨折一年后呢，20%的患者可能就死于各种并发症。
0: 嗯、
1: 当然了，现在呢，就是特别我们医院骨科，就是我从医30多年呢，就是早期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可能是由于各种的那个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因当时的医疗水平啊，哈，就好多病人失去治疗。手术治疗的机会，那么现在病房的病人、高龄的甚至上百岁的老人，都给积极的就是给骨折术后进行手术治疗，那么病人大部分病人都能很健康的站立，能站起来，能进行正常的活动了。所以说呢，对于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这个医疗和护理呢，它会造成这个沉重的这个家庭和社会负担。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延缓骨质疏松或者是降低骨质疏松骨折的这个风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0: 那从今天我们的节目讲解当中呢，首先来谈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种危害。那骨质疏松危害我们了解之后，真正的要做到去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真正造成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是吧，刘主任？
1: 哎，对的。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骨质疏松症，朋友们有问题呢，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您可以来拨通8799-6288和8799-6388， 刚才呢，刘燕主任和大家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特别提到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呢，大体上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骨质逐渐流失。

0: 所以造成了骨质疏松，更多的是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由于疾病啊造成的，可能相对年轻的人骨质也有容易出现疏松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特殊人群当然也要特别关注你的骨质的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多涉及到的就是年龄和骨质疏松的关系了。那既然说到了骨质疏松，它的危害性这么大，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又容易造成骨折，而髋部骨折也被称为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刘主任，好像这一句话已经就我们甚至可以说叫做流行多年了，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就意味着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但您刚才也提了积极的治疗其实也是能够维护他健康，重点让他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就是因为你卧床会造成什么肺感染啦，什么栓塞啦，这些
1: 对
0: 其实是并发症导致的生命威胁。
1: 对对对，
0: 所以站起来你能活动就意味着你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可能会降低。
1: 对，
0: 所以任何时候积极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非常有重要的。
0: 那什么是骨质疏松症？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这个骨质疏松呢，它是以骨量低下，再一个呢就是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坏，其实它是两方面，一个是字面意义是一个疏松，还有一个就是骨的质量。你像糖尿病病人，好多病人呢他骨密度可能是不是说的非常严重，但是他有糖尿病，他的骨的质量不好，他也一样是脆性是增加的。那么就是骨量低下，还有骨的这个质量不好，那么它就是发生的这个骨折这个为特征的，那么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这个就是属于骨质疏松症了。这样似的，我们说的这个术语可能就是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那么我们就跟那个百姓讲呢，就是把它形象一下。那么跟我们生活中像搭积木来比喻呢，像我们是每一根积木代表我们的小梁，我们的骨成分，那么它致密度的交在一起的时候，它能从力学的角度就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强度，承受很多的这个外力。那就如果我们这个小梁结构缺失的时候，或者是它没有正常的这个排列顺序的时候，那么这个积木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了，那抽的越多，它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所以说就出现一个轻微的外力，这个积木就坍塌了。我们这是这么形容的。所以说呢，那么比喻到我们的骨骼，那骨骼就骨折了。
0: 所以这就等于是我们说骨质疏松症，被称为症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它严重
1: 了，
0: 疾病了。
1: 哎，对
0: 了，
1: 哎，
0: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个和年龄说有一定关系。那刚才您说了骨小梁它的承重，然后被抽走，一个一个的抽走越多，那你的骨头越不结实，你这个就坍塌了，
1: 对对对，
0: 你这个骨骼的大厦就坍塌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就为什么它就不会被抽走了？
1: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哈，骨骼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动态的器官，它的这个代谢呀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理这个过程，它会经历，这人的一生呢会经历一个不断出现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涉及到我们骨头的代谢两个重要的细胞，一个就是破骨细胞，又称为是个骨的吸收器，它能就在短时间内吸收老化的脆弱的这个骨头。那么成骨细胞呢就称为是骨骼的构建者，它就是产生新的这个骨骼来取代破骨细胞吸收的这个骨骼。所以说骨头的代谢是一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平衡来使那个骨骼保持活力，维持它这个强度，承载这个外力，像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工作呀、劳动啊，哈，来避免骨折。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破骨细胞呢，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一个骨的一个破坏。那我有经常也是跟患者说，那患者说我怎么能破坏呢？这还能行吗？我说是必须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如果人你光生长，骨头不破坏，那你不就得长到
0: 巨人了
1: ，对，这回患者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们能维持我们正常的这个生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想象这个破骨细胞就相当于我们形容就像挖个坑，那么成骨细胞就是来帮它填满，所以说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破骨细胞活跃要大于成骨细胞了。所以说呢就出现那个日积月累，那么当然呢它不是说一天两天，那是常年的。

0: 所以说骨支撑呢，人体呢来抵抗这个外力这个功能，也就是说，那个你说劳动强度也好啊，你平时的走路啊，那个或者是这个碰撞啊、跌倒啊，那么这些的功能都会减弱了，脆性就增加，就容易发生骨折。
1: 就等于我们骨质，它实际上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要有一个平衡，把这坑正好填满，它就是一个光滑的，
0: 哎，对，
1: 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对对对。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成骨细胞似乎
0: 能力下降，
1: 能力下降了。
0: 对。
1: 等于是它的量在减少了。这个坑就填不满了。
0: 对对对。
1: 那当然你这坑填不满的时候，可能你填的差不多高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坑坑洼洼。你要更少的时候，你这坑就更大了。所以它这等于你的骨质就没有那么的结实了。
0: 哎，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1: 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糠的心儿的萝卜，说这骨质疏松的骨头。我们大家一想糠的心儿的萝卜和直接水灵灵的萝卜，一想象哪一个更结实，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再有，我们说骨质疏松它也分型吗？
0: 是的，骨质疏松是分型的。骨质疏松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一般常见的比较多的临床上，主要就是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包括就是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和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女性那个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占大部分，它跟女性的这个生理这个结构绝经有关系。那么女绝经后的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的这个缺乏导致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一个下降。那么老百姓解释就叫稀里哗啦，我们就认为是个术语，就是个断崖式的。
1: 就刷一下就下来了，那
0: 对，
1: 种状态
0: 是下来的比较快。
1: 比较快。
0: 其实正常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到往老年步入的时候呢，骨量它是有比例的，是阶梯的，是个下降，是比较缓慢的。那么绝经以后的这个，因为没有雌激素的减少以后呢，那么骨量呢就是属于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它这个速度就比较快了。所以说我们的门诊呢也好，病房也好，就是老年绝经的骨质疏松的病人占80%以上，哎，
1: 所以意味着骨质疏松女性更高呗，
0: 哎，
1: 这个，
0: 是的，
1: 程度更严重呗。
0: 对，
1: 那这个等于是我们现代女性急需解决和认识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就我们要知道你在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关注你的骨质，那我们如何避免在绝经之后她那骨质快速流失呢？
0: 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像有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些肿瘤，特别是妇科肿瘤的病人，有的病人可能手术比较早，那么或者是有的人提前绝经，这些呢都要引起那个本人的高度重视，要筛查，筛查要大于一切。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进入这个了以后呢，进入这个绝经以后啊，或者是这些那个早期的话，就是进行筛查，到我们这儿来，专业人士给你评估，或者是呢，如果说的有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40岁左右就绝经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到专科去看一眼，能不能就是用各种的办法、药物来把你的月经来能维持、来延缓一下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你想想，我们的正常的绝经年龄是我们国人是49.5岁或者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希望还是延缓一下比较好。那么你要是40岁就绝经了，
1: 就
0: 相
1: 早
0: 当于
1: 更了，相当
0: 提
1: 于
0: 前
1: 10年。
0: 10年老化。
1: 所以你的骨头也容易提前10年老化，
0: 哎，对，
1: 啊，
0: 是
1: 不
0: 的，
1: 只是说我们绝经的问题，说你是不是皮肤就没那么年轻了，整体可能你心脏的影响、骨质的影响都会有，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40岁就有绝经的这个迹象，我们要调整让它延缓，
0: 对，
1: 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它来月经，
0: 哎，对对对，
1: 是让你的雌激素进行一个更好的平衡。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是一个，比如说大家说的叫早更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国人是49.5到50周岁，是吧？就
0: 对，
1: 这个是绝经的一个相对正常的年龄段，就这说它正常了，你也不用常规情况下你也不用去调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为了让我的雌激素更好的延续下去，可能也会调一调。那如果是不调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预防这种骨质疏松快速的这种出现？

0: 再一个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呢，就是50岁左右的时候，也跟就是我们现在的50岁和可能跟20年以后的50岁的病人是不一样的。那么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经济条件不如现在，就是物质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体脂可能要照现在的，我就说20年后的50人的体脂要差一些。那么，到绝经的时候，要自己要有意识，特别是筛一下你的骨骼的健康，你是正常啊，是那个低骨量了，还是到骨质疏松？如果你的是骨质疏松，你的骨密度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建议你就是给自己做一个骨代谢，看看你的成骨程度、破骨程度，特别是要关注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来评价一下你骨头内缺钙的程度。哎，如果你是因为我们东北嘛，我们是处于寒带，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现实哈，一年四季我们见光的时候很少。再一个呢，我们东北吃可能新鲜蔬菜呀，是海鲜这个方面的程度不
1: 量
0: 如
1: 啊，
0: 那个热带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缺这个钙的水平，因为据流行病学统计，黑龙江，那么我们东北缺钙、缺D程度，照那个热带的是偏低的，所以说筛一下，如果你自己骨质里缺钙，骨量低下，那么维生素的水平不达标，那么这些都要关注，那么就有目的的要去预防，这样的呢，把自己的这些钙呀、D 呀都积极的关注到位以后呢，它能延缓你的骨质疏松的进展。
1: 就是科学的来补维生素 D
0: 哎，
1: 和
0: 对对
1: 钙，
0: 对对，
1: 但这个怎么补的时候，是否也需要继续进行一些筛查，这都是需要继续来做的，不
0: 是
1: 是我
0: 的，
1: 拿来就补上就行了，是吧？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指南里头也说了哈，不允许单独补钙。哎，在这
1: 都
0: 里，
1: 不允许单独补钙。
0: 对，这里一定要跟大家，人老百姓，你一问呢，他都知道我缺钙，我要吃钙，他也吃。但是呢，一定要跟大家纠正一个哈，就是临床上，就是老百姓自己认为的，他也吃，从来不查，不筛查，你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
1: 该补多
0: 我们，
1: 少，
0: 哎，
1: 补不
0: 对，
1: 补？
0: 我们让你去补 D 也好，补钙也好，我们是要达标的，一定要看你达没达标，而不是你去补的这个过程的问题啊。所以说呢，你要筛查。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跟这个？在这里头呢，我也是想特殊说一下，强调一下为什么不允许单独补钙。
1: 对呀，
0: 大家给大家一个误区，好多人一问你缺不缺钙，他说我不缺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查了。我说你查什么了？他说我查的抽的血。我一听他查的是血钙，那么这个血钙呢，它的这个是一般人都是正常的，
1: 都不
0: 它
1: 缺。
0: 不是我们所谓的缺钙，我们所谓的缺钙是骨骼肌肉里边的缺的这个钙。那么我们目前没有直接来查骨骼和肌肉里的这个钙的这个指标，我
1: 没
0: 们
1: 有
0: 用
1: 这
0: 的
1: 种。
0: 是维生素 D。哎，
1: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骨骼和肌肉里的钙，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查出来它缺不缺，那个指标才是准确的。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现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技能来去检测它，那我们要用 D 来进行一个弥补，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弥补，它是个间接的一个指标，
1: 它是
0: 因
1: 间接
0: 为
1: 的
0: 维生素
1: 要
0: D
1: 查
0: 的，
1: 维生素 D
0: 对，维生素 D 的作用呢，它就是把你吸收入血里的这个肠道里头，我们吃完钙以后，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补钙以后，不都经过肠道吸收吗？进入血里，那么维生素 D 是把血钙转移到骨骼肌肉里的搬运工。
1: 明白了，搬运到你的骨骼里和你的叫做肌肉里。那你再查一下 D 如果缺了的话，你这个搬运工就没做到
0: 哎，
1: 把
0: 对
1: 这
0: 了，
1: 个钙搬运到
0: 对，
1: 它该去的地方。
0: 所以说呢，有些病人呢，他认为他也知道他缺钙，他也知道他没有劲儿嘛，他也查了骨密度啊，他确实是骨质疏松，但是
1: 但
0: 呢，他
1: 是
0: 也
1: 不，
0: 缺那个缺，他就不知道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然后他查钙不缺是吗？
0: 对对，所以
1: 觉
0: 说
1: 得
0: 他
1: 我也
0: 认
1: 不
0: 为
1: 缺
0: 他
1: 呀，
0: 对，有的人就不知道去补，其实他是很缺的，
1: 那这时候是应该查维生素 D 对吧？
0: 对对，
1: 您的意思
0: 钙
1: 是
0: 和 D 同
1: 都要
0: 查，
1: 查
0: 都要查，
1: 光查一个钙说明不了问题，
0: 为
1: 你
0: 什
1: 得
0: 么要
1: 看，
0: 查钙呢？这个我要说一下，佩涵，维生素 D 这个达标了以后，还要更要监测血钙。那么有的病人呢，他的维生素 D 水。

0: 水平非常的低，那么它就钙就在血中沉积，那
1: 嗯，
0: 么血中血钙
1: 反而高，
0: 哎，血钙高了，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1: 还不能容忍，
0: 对，血钙一高以后，它沉积在管壁，血管硬化，哎，还
1: 然后
0: 有
1: 还
0: 一
1: 有什
0: 个，
1: 么结石？
0: 哎，对了。所以说有的病人就说我不敢补啊，我怕出现结石，
1: 对，
0: 这
1: 我觉
0: 个
1: 得大家有这个顾
0: 对，
1: 虑
0: 有
1: 的，
0: 这个顾虑，所以说为什么要定期去查你的钙和D的这个水平？因为现在在门诊也经常发现血钙高的病人，就是补的不合理，
1: 补的不合理，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血钙里面的钙是正常的，你的造成补钙就是造成什么？管壁的血管硬化和结石，就比如说什么肾结石啦，这些是吧？造成这种结石的可能性就很微乎其微呗。
0: 对对对，其实
1: 您。
0: 我们希望的也是要求的目标，也就是你补的这个钙要进到骨骼和肌肉里边。
1: 不是在血液当中
0: 哎，对的，
1: 存积着，
0: 对。
1: 那我觉着刘主任您刚刚就这一小小段解决了非常多的人的困惑，或者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补钙会造成我们的叫做动脉硬化，或者是它结晶之后造成的这
0: 结
1: 种结
0: 石，
1: 石
0: 对
1: 这个
0: 对，
1: 问题，我们如何避免？是要同时补D，然后它让搬运工给把它搬走，不只是在血液当中
0: 到
1: 沉
0: 他该
1: 积。
0: 去的地
1: 到
0: 方，
1: 他该去的地方，那你补的量究竟是不是对的？多了多没多，少没少，我们还是要定期监测
0: 对，
1: 钙，监测 D，
0: 对，
1: 然后
0: 是的，
1: 看它的是否都在正常的指标当中。
0: 对对对，
1: 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我们女性话题的时候啊，我就给予问了一下刘燕主任怎么去预防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为女性，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嘛。那其实这等于也是让所有关注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群都应该掌握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回过头来，刘主任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分型，我们重点刚才提到了这种女性的比如说更年期之后出现的叫绝经之后出现的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那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情况，其他的呢？
0: 再一个呢，就是还分为一个继发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原发性的哈，那么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临床上也比较多。你像那个糖尿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的功能，甲状腺功能呢，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功
1: 甲
0: 能
1: 亢
0: 低下，还
1: 甲
0: 有一个
1: 减
0: 甲状旁腺的功能，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低下。还有一个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像红斑狼疮啦、肝道综合症啊这样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现在的就是，抑郁症的病人增多以后，服用的这些药物，这些呢都可以导致呢，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
1: 那这是我们说叫继发性的，
0: 哎，对，
1: 也就意味着这些情况的朋友们要注意检测骨质。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
0: 也容易忽
1: 也
0: 略，
1: 容易
0: 他的
1: 忽略。
0: 并发症，特别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就是好多你像好多疾病，你像我们肾脏疾病的也好多需要用到激素、免疫制剂、免疫那个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都有好多都需要用到免疫抑制剂，那么这些呢都容易导致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也离不开就是一个激素，
1: 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想问一下，您提到，比如说原发性的是女性可能相对更早一些，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绝经，那个时候你的骨质就会断崖式的下降，然后你的骨质流失就会快速的像流沙一样滑走了啊。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说的女性。那你像这种骨质疏松肯定不是女性专利了，就单纯从原发这种情况，那原发性的男性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骨质流失起来了呢？
0: 那么就是说的，就是原发的，就是指老年的了。年龄一般都是70岁以上。那么
1: 70岁
0: 在
1: 以上。
0: 对，因为男性呢，他主要是以雄性激素为主。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还是要远远低于女性，他跟他的生理有关系再加上就是男性可能是活动啊，他工作可能体力劳动的多。那我们门诊男性的骨质疏松还是比较少一
1: 还是
0: 些，
1: 比较少。
0: 对，但是往往也有什么样的呢？可能是他先天的，就是像有的就是 体质先天比较弱呀，

0: 早产呢、
1: 啊
0: 嗯、或者是工作性质啊，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压力紧张焦虑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
1: 嗯、
0: 烟酒啊这些，哎，他们可哎对影响的这样的病人要多一些。嗯
1: 嗯，听到这儿就一下子男性优势在这方面
0: 非常有优势。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在节目当中，你看有一些疾病它确实是分性别的，比如骨质疏松，您刚才提到了，它就女性可能高于男性，而且女性来的更早一些。
0: 对，
1: 那这个感觉上我们女性，嗯，一听撇一下嘴，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女性觉得这不公平吧。你看他们有那个优势，但实际上你看比如说老年性的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也是很痛苦的，然后在讲到那块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看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它等于是不同的疾病在我们的性别身上体现，你总不能全让男性去扛，就它好像也是一种类似于平衡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关注我们女性哪些疾病更应该去重视，哪些问题我们女性更容易出现，那么男性朋友其实也是哦，骨质疏松可能相对我少，那我们男性的一些疾病哪些是更容易出现的，我们关注重点在哪儿、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些其实是大家要区别分来区别开来的、嗯、那现在朋友们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中心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同时也是肾内科和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在这儿呢我们一看刘燕主任呢从事内科专业工作已经是30多年了是吧、嗯、
0: 将近40年了，
1: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擅长的就是内科系统的极危重症复杂的疑难疾病的诊治，对于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慢性的肾脏病还有中末期肾脏疾病诊治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骨质疏松领域呢是经验丰富，从预防筛查诊治都有独到的见解，那担任的社会职务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也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导师，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的教授，哈尔滨市医学会院前急救学组的委员等等啊，在这儿呢不给大家更多的进行详细的介绍。我们回过头来来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叫做骨骼静默的小偷偷偷的来偷走我们的骨质。我们现在基本上明白了，通过刚才刘燕主任的讲解，骨质疏松到骨质疏松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的危害是逐渐的，那它的危害可能随着它的程度越深造成的危害就越多，你的骨头越脆，甚至有的人说咳嗽一声都骨折了，那你看这骨头已经脆成什么样了，真的是不堪一击。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有的人可能关注我提早的去进行了一个筛查，及早的去预防，像刚才提到了补钙呀补地呀这种科学的去进行补充预防我们骨质的这种，就是意味着你那儿流失了，我自己供给的不够，我再额外的加进去这些养分，让它把这个坑填平，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实际上有的人并不一定就及时的发现骨质疏松，它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吗？
0: 有啊，
1: 有
0: 有的，
1: 嗯，什么样的呢？
0: 它主要首先一个症状就是疼痛。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这个疼痛跟一般的疼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部位，但是病人呢，就是还有个游走，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1: 啊
0: 啊，你像你肌肉拉伤了，或者是哪儿我摁到哪块啊，他可能压痛，哎呀，这就这点，他能找到具体的部位。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疼痛呢，就是你说这疼吗？哎。他说我感觉这儿疼，但是你一摁它不疼，
1: 嗯，
0: 你怎么压它也不疼，
1: 哦，
0: 啊，它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1: 它就是感觉疼，
0: 啊，哎，感觉疼，
1: 感觉疼，
0: 而且
1: 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0: 对，
1: 这个还非常容易和一个叫什么，嗯，什么什么官能症，以前有
0: 啊，神经官能症，
1: 神经官能症，
0: 哎，
1: 是不是也容易混淆呀？
0: 哎，对，所以说，嗯，那么那就是现在你一做个骨密度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一下就塞出来了。哎，
1: 节目啊，
0: 嗯，
1: 我们真是健康节目太有用了。我刚才为啥一下想到那儿？因为好像说女性更年，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和女性的更年期这块有非常大的关系，围绝经期这儿。那一到这个阶段，好像女性就会出现了这儿问题那儿问题，然后就也会出现我这儿疼那儿疼，但是一查查不出来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
0: 哎，对对对
1: 啊，就说你这和更年期有关系，
0: 嗯，
1: 你这个时候的什么神经啊激素啊，嗯，整体的，然后可能是什么神经官能症啊，但是你看骨质疏松也真的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想到是更年期你什么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你忽略了骨质疏松，那它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更多更显现嘛。
0: 对，
1: 哎，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查一下骨质，查一下骨密度，
0: 对，
1: 就看那是不是骨质疏松带来。

0: 的。
1: 对对对，
0: 嗯，就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疼那疼查不出来，都可以查一下骨密度。
1: 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在医学领域里头，就是现在就是才被大家引起重视。
0: 嗯，
1: 其实这样的病人多年前就有很多。
0: 嗯，
1: 你像我们科有抱着一大堆片子来看病的病人，那
0: 就
1: 说明、
0: 没查出来，
1: 说明他天天在看病，在看病或者是在看病的
0: 路
1: 上。哎，
0: 嗯，而且呢，就没有真正的查出来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才
1: 没有解决到根本。
0: 对，所以像你说，查了一堆片子，我都没问题，我非常重视健康啊，
1: 嗯、
0: 我就解决不了。
1: 对，
0: 那你说让人都焦虑了，
1: 非常焦虑。
0: 嗯，那这是我们提到骨密度，现在骨密度检测，我记得多年前啊，我们还带着听友去线下、啊、做这样的活动，就免费给他们检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把胳膊往那一伸，
1: 嗯、
0: 就一个机器一查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那肯定你更年轻一些啊，就说你这绝对没问题，就骨质都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有的老年人可能查一下有一点骨质疏松，但现在不是了。我看，因为我现在也查，现在是躺在那儿，那个仪器更精准了，
1: 嗯、
0: 似乎是吧？就更全面查你整体的全身的骨头。是不是
1: 说到这儿，佩涵，那你看你是一个主持人、
0: 嗯、
1: 你对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的很关注、
0: 嗯、
1: 真的感谢你、
0: 嗯、
1: 你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骨密度呢，其实我们呢就是指南里面呢它那个金标就是双能 S 线
0: 啊、哦，叫双能 S 线，
1: 哎、
0: 嗯，
1: 它双能 S 线也叫 DASA、
0: 嗯。
1: 那么它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
0: 嗯。
1: 那么你说的是到体检也好啊，到就我们义诊呢哈，这个呢是用的是一个骨密度的一个超声检查仪。
0: 嗯，
1: 但是呢，它呢不是作为诊断用的，它是用于筛查。
0: 嗯，
1: 所以说呢，为啥现在的骨质疏松，刚才也说到了沉默，这又回到前面沉默的杀手、
0: 嗯，
1: 病人往往不自知。
0: 嗯，
1: 那么就需要就是我所。所以说呢，要去到正常的人群里面去筛查、
0: 嗯、
1: 把这部分高危的人群筛出来。
0: 嗯
1: 嗯，你不像感冒发烧烧40度，他知道他马上有病了。
0: 一下就知道、嗯、
1: 哎，这个呢就是提前要筛查、
0: 嗯、
1: 提前要干预。
0: 嗯，
1: 那么你说的那个就是手腕啊或啥的那个、
0: 嗯、
1: 他有的一般都是超声式、
0: 嗯。
1: 那么我们那个双能 S 线呢，他查的是中轴骨。
0: 嗯，
1: 那么中
0: 轴
1: 骨就指的是脊柱啊、
0: 嗯、
1: 股颈啊、髋部这一块，
0: 嗯、
1: 脑骨，我们是通过这些，
0: 嗯，
1: 来评价你的全身的骨骼的情况。
0: 嗯，能看你是否全部是健康的，还是哪儿有骨量流失，哪儿骨质疏松了、
1: 嗯，
0: 就特别精准，是不是？
1: 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价，
0: 嗯、
1: 一个评估。
0: 嗯、
1: 对、
0: 嗯，那这是我们也意味着这种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您刚才提到了疼痛，
1: 嗯、
0: 我们也说你这疼痛怎么去鉴别，
1: 嗯、就
0: 是查骨密度。
1: 对对对对，
0: 那这骨密度就是您刚才说的双能 S 线，用它去查。
1: 哎，对，它是诊断的金标。
0: 诊断的金标。
1: 对，
0: 那这是疼痛，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好多人也不自知，
0: 嗯、
1: 就是这个病人嘛就没劲儿，拿东西，特别是拎东西、
0: 啊、
1: 特别费劲
0: 啊。
1: 你看他也能走道，也能啥呢？但你让拿东西，他就露馅了。
0: 嗯、
1: 啊，他说我真的拿不动。就是拿不动、
0: 嗯、哎呦，一说这儿呢，你看我发现好多疾病真的是要鉴别的、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疾病也会无力，
1: 对，
0: 嗯，然后但那个真的就是没劲儿，还好像还不一样，是吧？
1: 对，
0: 这个您说的骨质的，比如说你骨头骨密度下降了，骨质流失了、
1: 嗯、
0: 什么叫骨质疏松了，
1: 对，
0: 你是正常时候是有劲儿的，是吧？
1: 对 对
0: 不是说我就每天天瘫软无力的那个没劲儿、
1: 嗯、
0: 而只是拎东西的时候没劲儿。
1: 哎，它特别明显
0: 啊，所以这个要看看是不是你骨质的问题、
1: 嗯、
0: 你要去查一下、
1: 哎、要警觉、嗯、
0: 要警觉、
1: 嗯、对、
0: 嗯。那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最后的并发症骨折。
0: 哦，
1: 对。
0: 一骨折了，一查，因为你的骨密度都这样了，
1: 哎、
0: 你这能不骨折吗？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是最有感觉的，他们接触、
0: 嗯、
1: 常年接触这个骨折的病人、
0: 嗯，
1: 他在手术台上给病人治疗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病人的骨质他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常年的这个临床，我就发现好多放射线的医生也真的很负责任。
0: 嗯，
1: 你像好多病人他排那个 DR 也好啊，核磁也好啊，
0: 嗯、
1: 他直接给标上你有骨质疏松。
0: 哦，
1: 啊，他从那个看片子上就能也能提示病人。其实在这里我也需要感谢这些医生。现在就是看好多病人的片子、
0: 嗯、
1: 也发现好多那个放射线的医生也帮助提示。
0: 嗯，这就非常的负责。
1: 哎，非常负责任。嗯，
0: 那么还有一种，你看我说 树老弯树老弯腰，什么人老驼背吧？
1: 嗯，
0: 这种驼背是不是也是一种骨质疏松的表现啊？
1: 是的，
0: 嗯，
1: 特别是驼背肯定是涉及到脊柱了。
0: 对，
1: 哎，那么脊柱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定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高降低了4厘米，
0: 嗯，
1: 那么你就是骨质疏松了。
0: 啊，
1: 现在呢就是到3公分了，3厘米，嗯，
0: 啊，就是要求更严格了。
1: 嗯、对。
0: 嗯，3公分就是你是骨质疏松、嗯、
1: 对，因为脊柱一侧弯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驼背佝偻也好呢、
0: 嗯、
1: 它影响的是很厉害的、
0: 嗯、
1: 不是单纯的一个你这个驼背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它跟前面的这个肋骨是围成的是一个胸腔、
0: 嗯、
1: 那么胸腔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器官、
0: 嗯、
1: 心肺，
0: 对，
1: 如果你那个佝偻了，那个就是脊柱那个缩短了以后，你的胸腔就小了、
0: 嗯嗯、
1: 那么你的心肺在这个活动的空间就小了、
0: 嗯、
1: 那么你的心肺功能明显下降，
0: 下降，
1: 哎，
0: 本来是这它的这个张力是这样的，它现在张不开那样，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
0: 的，所以你
1: 的
0: 呼吸，你的这种心脏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对对对， 嗯，
0: 嗯，所以这是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那就骨质疏松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嗯、
1: 对，
0: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就是骨质疏松症。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症的它的一些表现也意味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什么样的人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叫做绝经后的女性，然后男性好像是您的意思是70岁之后可能才会出现，
1: 对对对，
0: 比较晚，
1: 还有生活习惯不好可能要年轻一些
0: 啊、
1: 嗯
0: 就是男性、
1: 嗯、
0: 比如说抽烟喝酒，
1: 对对对，
0: 还有呢，
1: 嗯，再一个就是前面也提到了、
0: 嗯、
1: 就是用激素的人一定要定期筛查、
0: 嗯、
1: 而不是说出现症状或者是要定期筛查了、
0: 嗯、
1: 最终啊、
0: 嗯嗯、
1: 你像就是免疫系统疾病这一部分，还有我们肾内科一些疾病经常用到激素的，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那个体重过轻的人
0: 啊、
1: 哎、
0: 瘦，
1: 因为现在嘛我们现在特别年轻人流行瘦为美嘛，
0: 嗯，
1: 所以说好多孩子就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去减肥、
0: 嗯、
1: 那么消瘦以后那么他就是得那个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哦、嗯，体重低他的这个他的骨和那个骨量的这个相对比正常人就要低了，他、
0: 嗯、
1: 的转换也要低、
0: 嗯、
1: 能量不足、
0: 哦、嗯，
1: 还有就是内科系统的这些常见的糖尿病啦、啊、这些那个刚才说的甲状腺疾病啊、
0: 嗯、
1: 特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临床上还有个甲状旁腺的这个疾病、
0: 嗯、
1: 现在也比较多见了、
0: 嗯、
1: 也一定要关注，嗯
0: 嗯，这是我们谈到的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的这一块，
1: 对对对，他们都影响钙磷的代谢，
0: 钙磷的代谢，
1: 对，
0: 还谈到了叫做甲状旁腺，
1: 对对对、
0: 啊、这是
1: 这个往往不被人重视，
0: 嗯嗯，而且甲状旁腺功能这块好像都不被大家所关注的、
1: 哎、
0: 那我们要知道甲状旁腺它的作用、嗯、然后甲状旁腺出现了叫甲状旁腺也能亢进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甲状旁腺也会出问题，它出问题你还要关注你的骨质，
1: 对，
0: 嗯，那么我们说骨质疏松看来也已经提到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群体其实都是我们要引起关注的，就年轻人也不是和骨质疏松完全没有关系，你过于消瘦也是要关注骨质，就是太瘦了也是不行的，
1: 对，
0: 嗯，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这块刚才说到补钙了，那补钙我们提到的是要和D要同时来进行补，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那么在量上我们怎么掌握呢？
1: 我们一般呢就是50岁以上老年人哈，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嗯、
1: 每日的摄入量建议呢就是1000到1200毫克，
0: 嗯
1: 可耐受呢就是2000毫克
0: 啊，就最高2000呗、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营养的这个调查哈，
0: 嗯，
1: 现在就是显示我国的这个居民的膳食呢就是从我们从那个食物里头摄入的也就是400毫克左右，所以说我们缺的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根据这个呢食物里呢你再要需要补钙的话，那这个元素呢钙元素呢就得是500到600每天，
0: 嗯
1: 嗯
0: 嗯，这是我们额外补的意思，要补那些，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从食物当中还会获取一部分，
1: 对，
0: 嗯，那这是我们补钙，因为刚才说了不允许单纯补钙，同时要补D，那这个钙和D它们的补充是怎么配合呢？
1: 嗯 你一天是需要的这个钙是1000到1200毫克、
0: 嗯、
1: 那么你要如果说的你的根据我们的这个食物哈，大约是多少，那么还有你经常吃一些含钙的高的食物，这也能多一些，你像芝麻啦。

0: 还有海带啦这些
1: 海产品哈，
0: 海产品、
1: 海虾呀、
0: 豆制品，
1: 嗯，
0: 豆制品这些都涵盖比较高，对，牛奶、奶制品，
1: 嗯，
0: 对。那么 D 呢，就是我们那个一般来说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建议呢就是600到800。那么当然呢，单位是指单位每天。那么我们国家的那个指南，还有那个欧洲的指南，还有美国的指南，是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大致是都是在一个那啥。那你们还要针对你是哪儿的人群？
1: 嗯，
0: 哎，你像我们，
1: 南方北方
0: 是吧？哎，对对对，你是跟那个纬线，你居住的纬线的这个
1: 经纬度，
0: 哎，就根据这些，你需要补充，可能要是像我们就是要照这个要多一些。为啥他要提到了耐受量？就是你要是说在这个缺这个先天条件缺的情况下，你的补充可能就要比要多
1: 一些。
0: 对，
1: 嗯。你像南方、
0: 嗯、
1: 特别像在冬天我们候鸟一族
0: 一年四季有太阳的地方，对
1: 对, 对它可能需要补的就少一些、
0: 嗯、
1: 因为它 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
0: 哎、对，
1: 因为地我们说最地是自身不能合成的是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身合成的很少
1: 啊，也能
0: 那么我们体内的这个地呢主要是有阳光照射到皮肤上、
1: 嗯、
0: 那么再强调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怕晒黑呀、啊、哈、
1: 嗯、
0: 就是把人包的呀都是
1: 严
0: 严
1: 实
0: 实
1: 的、
0: 嗯、就露两个眼睛，其实这是不对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维生素 D 主要的来源就是阳光照射到皮肤上、
1: 嗯、
0: 啊，包括你抹防晒都不好使，隔着玻璃也不好使、
1: 嗯嗯、
0: 哎，
1: 抹了防晒了那会儿晒着太阳、
0: 嗯、
1: 也确实把它阻挡了，
0: 对对对
1: 嗯, 嗯，那其实我们说别暴晒就行，
0: 哎，对对对 嗯,
1: 嗯，在合适的日照的那个时间当中，比如说进行一些照射太阳，
0: 对对，
1: 那比如说头顶啊，像后背啊，
0: 对对，
1: 脸不怕晒的话，
0: 四肢
1: 比如说四肢啊，把脸防护一下，
0: 对，
1: 是吧，就可以了。
0: 对对，
1: 隔着玻璃处晒太阳的，真的就只是晒个暖烘烘。
0: 哎，对，是这么回事。
1: 它对于补地是没有作用的，
0: 没有作用，
1: 隔着东西都不行，隔着衣服也不行，
0: 对对对，
1: 就都补不到。
0: 它对那个紫外线的那个波段要求是极严的，
1: 嗯、
0: 就这个波段，它照射到皮肤上、
1: 嗯，
0: 能产生我们内源性的这个进到体内进行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嗯，我们补的钙，你看现在钙也好多呀。
0: 嗯。
1: 那补哪种钙呢？啊，好像 D 要补，要补维生素 D3、
0: D 二都可以
1: 啊。D 三、D 二都可以。
0: 嗯，
1: 钙、
0: 嗯、
1: 呢？钙也有多种啊。那补哪种更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往往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就是消瘦的病人，他往往胃肠功能不好。
1: 嗯、是。
0: 哎，那么这个你就得看你像我们也有颗粒的，还有片剂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碳酸钙为主。
1: 碳酸钙。
0: 如果有的病人不能耐受的话，那么还有液体钙。
1: 嗯
0: 嗯，都可以的补充。嗯，
1: 那像什么有机钙呀、无机钙呀、
0: 嗯、
1: 这些，这没有差别。
0: 这个没有，就是你能达到吸收就可以了。
1: 达到吸收就可以。
0: 嗯、
1: 一般说的它是碳酸钙。
0: 对，
1: 嗯，
0: 市面上比较多。
1: 嗯，片剂的就可以。然后你要是吸收不好，就用它的、这个
0: 还有颗粒冲剂。
1: 啊、颗粒冲剂。
0: 对，
1: 嗯，或者是液体的。
0: 液体钙。
1: 嗯，就看你吸收能力的问题。
0: 嗯、对对对。
1: 我们说到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大家预防就说到补钙，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专业科普，叫做单纯补钙是不够的，还要补维生素 D， 因为要用你这个 D 的搬运工把它搬运到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上去，你的钙才有的放矢。
0: 对对对，
1: 这就等于今天我们再次声明我们补钙怎么补。
0: 对，
1: 补的时候它真不真正起到作用。另外就是如果你补错了，可能还会在你的骨骼上沉积，影响到你的血管健康，影响到结石的产生。
0: 对，
1: 这是给大家再重申一下的。骨折术后，您像您刚才提到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因为你骨质已经疏松了，所以骨折之后不太容易愈合的，就比你正常骨密度的骨折愈合要慢，是吧？
0: 对，
1: 因为你的里边工作的能力下降了嘛，
0: 对，它修复能力也下降，
1: 修复能力也下降了。
0: 嗯、
1: 那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是应对于骨质疏松骨折后的病人怎么去做，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1: 嗯、
0: 好多人就是认为他骨折了，他做完手术就拉倒了，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嗯，
0: 其实呢，骨质疏松呢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骨病，在骨折的骨里边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是个那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那么你手术完以后呢，就只是你骨折的部位得到了暂时的这个

0: 缓解。那么第一个你要关注骨质疏松，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关注你骨折以后你的恢复情况。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也常常见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骨不连。好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恢复的非常不好，
1: 骨不连，
0: 他不
1: 长，虽然你把他位置给他摆好了，
0: 但是他不长，
1: 他不长，
0: 哎，
1: 不往一起长，
0: 特别是四肢，所以说这样的病人他就不能定期就不能走路，
1: 嗯，
0: 然后这样的病人呢，好比说大家也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哈，这老百姓都知道，我小时候没干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么3个月他就很淡然，因为骨折了嘛，你必须得恢复。4个月、5个月，他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到6个月、7个月，大夫一评估，你这骨头没长啊！
1: 哎呀，
0: 这样的病人就开始焦虑了。
1: 那太焦虑了！我一听我，你看我都用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病房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就很焦虑。所以说，手术做的也很好，就是因为你的骨质恢复的能力、修复的能力不好，
1: 太差，
0: 哎，再加上那个可能是你的营养啊、术后啊这些可能活动啊早了或者啥的，所以说就涉及到这个骨不连，所以是这样的病人也就会慢慢本人焦虑，家属也焦虑，
1: 是
0: 都有，
1: 那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它长呢？
0: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骨折病人都需要骨质疏松的筛查，你的严重程度，那么都。我建议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进入骨质疏松的系统的诊治，它不是一个骨折手术完以后就是一个终点，而是要一个从骨质疏松的角度来说，你是第一个让你的骨折修复要快一些，第二一个可以预防你的再次的骨折，
1: 哎，对，
0: 把这个骨折的高风险降下来，
1: 降下来，
0: 这是我们的任务。
1: 对，这是也是重点，
0: 重点。
1: 您刚才说到这块，我特别能够 get 到，就是骨折了。它骨不连是因为你骨质疏松，那我们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是要解决骨质疏松，那你的骨头断了的那块才可以更好的长上去。
0: 是的，
1: 那你骨质疏松的问题给它缓解了，我们都不一定说就是达到正常的年轻的那种骨质，也不太可能，但是你让它骨头更结实一些，那它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一些，你以后
0: 再次骨折，
1: 对，再骨折的风险就降低了一些。那这是我们说，骨折手术了就完事大吉了，就在那儿好好养着了就行了，也不是的，尤其是骨密度下降的，叫骨质疏松的病人。
0: 对，
1: 那么再有就是，你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动与不动的这块，骨质疏松之后的这种骨折。他就不动就好嘛，因为现在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接触了骨科的医生也很多，以前所谓伤筋动骨100天，就大家会理解为说伤筋动骨100天不动，其实不是，是说他可能伤筋动骨100天才能有个更好的修复过程，那么你该动的时候要动，不然的话哪儿都粘连了或者是什么肌肉萎缩这种情况。那对于骨质疏松之后骨折的病人呢，
0: 是这样的，有的病人呢他认为吧，就是我就是没劲儿嘛，你这不说我容易骨折吗，那我就少活动吗，我不活动天天躺着肯定不会骨折。但是呢就是个病人静卧吧，他或者是你活动少以后，其实我们说了大家也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
1: 对，
0: 如果你就是活动特别少，那么你的骨量是下降的，它是流失是很快的，那你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就是有的人卧床以后特别是健康的，就是有的是张力那种车祸啥的骨折哈，他骨折的时候拍片的那个骨量和几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再拍片的那个骨量明显的丢失，所以说不活动静卧的这个对这个骨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1: 那就意味着我们骨质疏松的人也要适度的科学的活动甚至运动。
0: 对，必须得运动。
1: 那如果是骨折了之后，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该动的时候也得动。
0: 哎，对，
1: 是吧，
0: 他也有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的活动那个时间节点。早了也不行，晚了更不行。
1: 所以这些呢就是要遵从医嘱。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相对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喝咖啡啦，喝碳酸饮料了，说这些都对骨质有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0: 非常大，
1: 真的非常大。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特别年轻人，喝饮料，碳水化合物，咖啡、浓茶，这些对骨量的丢失特别的明显。
1: 那你看它是有个量的吗？比如说我一天就一杯咖啡会影响到 骨质吗？还是说和年龄有关？比如说你年轻人，你一天一杯咖啡可以；你都50岁以上了，本来你就流失的快了，尤其女性，这时候一天一杯咖啡也影响。它到底是个怎样的这个度的一个把握？
0: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个饮料对骨质，像我们科里的，我发现两个大夫，这是话说的有点远了。我发现他打羽毛球的时候，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看他没劲呢。我说你去查骨那个骨密度去，他就是个低骨量。
1: 20多岁男孩，
0: 对对，
1: 还打羽毛球。
0: 那我们活动吗？
1: 您说打羽毛球的时候觉得
0: 看他没劲儿
1: 啊，这种情况。
0: 后来我一问呢，好喝饮料，我就把他说了。
1: 啊、
0: 我们还有一个，我就回来跟我还一个大夫学，完了他说的我也好，他也去查，他为了这个，他这也是低骨量，他自己把那个骨密度贴墙上了。
1: 哦、
0: 哎呦，我说你这个骨量低，你这么年轻，你还昭告天下呀？他说我这不督促我不喝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碳水这个东这个饮料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多孩子就是他把它当成的就是当水喝，
1: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行的。
0: 对，
1: 你再年轻也扛不起你这么霍霍。
0: 哎，这么年轻你就把骨量流失了。
1: 那你老了可咋整？
0: 对，
1: 你啥时间40来岁，你这骨头脆了，说我摔个跟头哪儿都骨折了。你像你这人老人未老，骨先摔了。
0: 哎，对，
1: 所以这也是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啊。年轻人也在这方面。也没放过你们，所以也要在这饮品上面，咖啡、碳酸饮料上面，
0: 浓茶，还有一个就是熬夜，
1: 熬夜，也让骨质
0: 还有压力、紧张、焦虑，
1: 压力、紧张、焦虑，
0: 对，这些都导致这些骨量，
1: 这大家这么难的，
0: 非常
1: 保护一个骨骼健康，
0: 真
1: 的
0: 很重要，
1: 那再有就是您看说骨质疏松治疗的这一块，因为我们说骨量低了，可能你补钙和D，这我们刚才说的叫做筛查和预防。实际上骨质一旦流失的多了，真正叫骨质疏松的时候，是可以用治疗的，就
0: 是
1: 你等于你单纯补钙和D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治疗是怎么进行？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钙和D哈，一直在说，其实它是个基础基石。哎，就像我们盖房子备的水泥沙子，那么我们真正的治疗，那前面我们也刚才给大家提到两个关键的，我们骨头代谢的一个两个关键的，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特骨细胞。那么我们就是基于这个骨头代谢的这个原理，那么我们临床用药就是这边用生成骨的药物，那么或者是用降破骨的药物，那么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啊、病程啊、病情啊、严重程度啊，那么是用生成骨或者是降破骨，用单一生成骨、单一降破骨，或者是生成骨、破骨、降破骨联合治疗，这个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就都有办法的。
0: 对，
1: 那这是要长期进行的吗？还是说一到一定程度可以了就停了？
0: 是这样，骨质疏松呢，它呢是一个终身疾病，它得病的时候就像
1: 它流失是在继续的，就是
0: 对，它也不是一天两天，都是你这一生中各种原因造成的情况。那么我们治疗其实也是终身，其实我们相当于我们已经按就是慢病来管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不就是需要终身用药，终身治疗
1: 骨质疏松也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就是这种终身治疗可能意味着你到80、90岁的时候你的骨头还挺好的。
0: 哎，对，都要在关注中，
1: 都要在关注中。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整体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和管理我们该怎么做？
0: 那么其实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就是一个小的总结。
1: 对，
0: 那你像调整生活方式啊，
1: 像
0: 营养一定要
1: 均衡，
0: 再一个呢就是
1: 晒太阳，
0: 还要那个运动再一个就是充足的这个日照，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你目前的情况下达到最大化嘛创造条件，还有一个戒掉这些不良的这个影响，嗜好，吸烟呐、饮酒啊、碳酸饮料，再一个就是注意这个避免跌倒的这个生活措施，特别是有老年人，或者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我们这个其实往往老年人伴着骨质疏松一个重我们国家的15-55，这个就是银发经济，就是老龄国家对老年人特别的关注，对，
1: 那这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其实要做好防护的方方面面。
0: 哎，对，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的骨质疏松应该也是非常全面的来进行了介绍，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5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的主任刘艳刘主任。那我们也希望这种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 不再成为困扰我们骨骼健康的杀手，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也

0: 学到了这个知识，那我们能够应用到自己身上去进行筛查、防护、治疗。
1: 还有家人，
0: 还有家人，对，也希望大家叫做骨骼都非常的健硕啊，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年龄的时候，都精神矍铄，叫腰板挺直，是吧？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感谢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1: 再见。
0: 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别的

0: 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阵雨天气，偏南风四级，白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近期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需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春播活动。夜间至清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车辆需注意交通安全。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日前，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市启幕。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共设8个展区，包括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5个室内展区，以及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3个室外展区。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本届博览会突出向心、向实、向智3大特点，现场将发布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集中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技术。本届博览会期间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配套活动。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西城红场分会场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届分会场以首发经济为核心引擎，通过运营同博览会、中外艺术首展、精准产业对接及全业态促销等多元化活动，打造了一场集经贸、文化、消费于一体的城市盛会，为本届哈洽会注入蓬勃的商业活力。对于分会场的整体布局与创新理念，王立梅阐释了其核心逻辑。我们正在深化首发经济加精准对接加长效运营3位一体的展会模式。他指出，通过系统化的举办运营同博览会、食材对接会、全业态新品首发及促销、文创市集等丰富活动，旨在不断扩大首发经济规模，丰富展会业态，最终有效激发消费潜力，拉动文旅与商业联动，为槟城经贸发展注入新动能。据悉，本届分会场吸引了200余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400个品牌将集中发布1000余款年度新品，覆盖服饰、珠宝、美妆、数码等多个品类。同时，西城红场组织全场商家联动推出哈洽会专属优惠，并融合线上直播推广，全力将展会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为第35届哈洽会增添鲜明的时尚、艺术与生活气息。2026年5月17日至21日，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市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以服务龙江经济发展为目标，紧扣展会特点，超前部署，科学统筹，精心组织，主动跨前一步，加强衔接配合，全面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活动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彰显滨城交管的责任与担当。滨城交管全警在岗，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以精准管理和高效服务保障展会顺利举办，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推动龙江振兴贡献交管力量。交管部门提示广大市民，出行前请关注交通信息，前往会展周边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途经车辆需服从现场警力指挥，共同守护良好交通环境。近日，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发布公告，近期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稳步回升，现已达到安全航行标准，满足帆船巡游各项运营条件。经综合研判，自即日起，在天气条件适宜情况下，恢复大型帆船周五、周六、周日晚间常规巡游活动。常规巡游时间为每周五、周六、周日18时30分至20时30分。哈洽会期间特别安排每日均安排巡游活动。哈洽会结束后，巡游恢复为每周五、周六、周日运行。作为群力地区地标性景观，群力金河公园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随着检修、调试、试喷等各项工作的完成，已经于5月18日梦幻回归。音乐谷喷泉位于锦江东路群力大道及锦江西路围合处，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剧场四周为看台，中心为下沉式水景舞台，剧场中配以大型水喷泉表演。音乐谷喷泉是东北地区占地面积较大、科技含量较高、技术较先进的喷泉。水上喷泉占地面积约6300平方米，喷泉最高可喷100米，四周设有露天看台，可容纳3000名观众。看台两侧还设有缓坡通道，方便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游客进入看台观赏。音乐谷喷泉采用的是下沉式设计，景观落差达8米。随着音乐的响起，水柱伴随着美妙的乐曲不断变化，五彩缤纷的灯光照射在散落的水雾上，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傍晚的音乐谷景色更迷人。这里曾经连续2年举办过哈尔滨市群力音乐节，为音乐之城哈尔滨增添了新的活力。正式回归后的表演时间为每日19时，表演时长为20分钟左右。继群力外滩湿地凤头端夫妻三潮择一，一波三折的安家故事刷屏后，5月16日，观鸟爱好者再次探访，带来令人振奋的最新消息。这对历经波折的水鸟夫妻已在3号安全巢顺利产下4枚鸟蛋，正默契轮班安心孵化，即将迎来新生命破壳而出。据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凤头杆这种湿地水鸟比较特别，在孵卵阶段他们会实行夫妻轮流制，都能上手孵蛋，且分工配合度很好，对伴侣、巢穴和鸟蛋都会负责到底。当朵宝宝出窝后，湿地水域里还会看见青鸟用背驮着幼鸟畅游的温馨画面。水面浮潮藏希望，一城温柔护心生，群力外滩的暖风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仍在温暖延续。让我们共同静待雏鸟破壳，见证又一场生命奇迹。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这是东北地区首家以我国著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冠名的荣誉学院。学院着力在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制控、深海水生、极地技术等领域，下设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制控、深海水生、极地技术等6个钱学森班，每班每年招生30人，实行本博融通培养。近日，由市教育局、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的全市首届校园消防技能比武竞赛隆重举行，来自全市的20支参赛代表队、60名参赛队员同台竞技，切磋本领。实操比拼环节，
赛场气氛紧张热烈，秩序井然。在消防防护装备原地快速着装科目中，队员们争分夺秒，动作娴熟，快速规范完成头盔、防护服、防护靴等装备穿戴，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过硬的专业素养。现场还举办了消防安全常识笔试，全面检验了教职工的消防知识储备，筑牢了安全思想根基。参赛队员年龄为23岁至55岁不等，覆盖学校领导、后勤管理、安全管理等多个岗位，构建起全员参与、共护安全的校园责任体系。下一步，全市教育系统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把赛场本领转化为履职实效，常态化抓实校园消防宣传教育与应急演练，不断完善消防安全防控体系，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近日，哈尔滨日报社汇游冰城文化惠民公益平台首期线下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平台联动茂山风景区推出感恩环卫登高暖心公益行动，特邀香坊区城管局40名一线环卫工人走进茂山，亲近自然，舒缓身心，以文旅公益温度致敬默默奉献的城市美容师。本次活动景区全程贴心保障，当天8时，景区大巴车赶到香坊区，接上40位环卫工人，经过1小时左右车程赶到茂山，景区特意加开专场演出，迎接这些日夜为城市环境操劳的环卫工人。随后，大家登山揽胜，亲身体验网红玻璃栈道。游览结束后，景区还为环卫工人准备了营养餐。未来，景区将持续携手哈报汇游冰城公益平台，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传递文化惠民温情。5月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经过1周多60%时间的统计后，目前预计下调油价80元每吨。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0.06元每升至0.07元每升。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近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近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日7时4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0度、东经109.27度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昨日，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截至当晚，事故已致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四川省华蓥市应急管理局17日消息，经初步调查，导致华蓥市瀑布秋千项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员工临场处置不当，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欧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最终四强决赛中，尽管樊振东没能拿下一胜，但他效力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仍以大比分3-2击败法国的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队，成功卫冕。近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近日在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阵雨天气，偏南风4级，白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近期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需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春播活动。夜间至清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车辆需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的

0: 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 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 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 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

0: 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 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 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哈尔滨早新闻，您将重点关注的是，许勤、梁慧玲出席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式并巡馆。于洪涛会见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荣誉主席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致贺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俄联邦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出席开幕式，分别宣读两国元首贺信并致辞。巡管省委书记许勤在开幕式上致辞，省长梁惠玲主持。张国清在致辞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意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外交部、发改委、科技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旅部、国资委、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和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以及中石化、中国一重、国铁集团、中石油、国家能源、国开行、中国城通、中国黄金、中金公司、中国化学、中国电建、中国纸业等央企有关负责同志，黑龙江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许勤在致辞时说，我们将和俄方共同贯彻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中俄交流合作，与俄罗斯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双多边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要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促进经贸、产业、能源、农业等多领域互利共赢，加强教育、文旅、体育、青少年等合作，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首日的中俄博览会展馆内人头攒动，许勤、梁惠玲等在开幕式后巡馆，先后来到俄罗斯、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馆和广东、江西、新疆、西藏、深圳等省区市，以及中国一重、中国城通、南方航空、中国移动等央企展区，与参展代表交流，热忱欢迎各国各地企业踊跃参展，愿为广大企业开拓俄罗斯及国际市场当好桥梁纽带，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机遇，共赢发展。许勤、梁惠玲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营造高效便捷、顺畅舒心的展会环境。展馆内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龙江好物琳琅满目，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等专题展区亮点纷呈，吸引众多客商现场体验、洽谈合作。许勤强调，要强化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精心组织展览展示、招商洽谈、论坛交流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区位等优势，要扩大溢出效应，跟进做好投资合作、产业对接，推动洽谈成果落地。有关国家部委负责同志、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巡馆。本届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展览总面积 5.5 万平方米，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5月18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会见缅甸

0: 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荣誉主席、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主席埃温一行。于洪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客人来哈参加中俄博览会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在认真落实中缅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区位优势，突出产业特色，积极与缅甸有关方面开展产业、科教、冰雪运动等领域交流合作，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希望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我们同缅甸有关部门、企业拓展合作空间，深化人文交流，共建中缅经济走廊，携手推动许勤书记率团访缅成果落地见效，以合作共赢的实际成效诠释包波情谊。埃文对中俄博览会的盛况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哈尔滨资源富集、产业坚实、城市美丽，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促进国内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宗旨，积极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带动更多缅资企业走进哈尔滨、了解哈尔滨、投资哈尔滨，也将为哈尔滨各界在缅投资兴业、交流交往提供服务，为缅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缅甸中国投资和贸易促进会主席林宝全、市委常委秘书长苍松参加。5月17号，由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莫斯科市政府共同主办的莫斯科哈尔滨对外经济投资与人文合作发展前景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江俊出席活动，两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商业、学术等领域的企业和机构代表参加活动。作为哈尔滨莫斯科日框架下的重要活动，本次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哈尔滨与莫斯科之间的独特历史、文化、经济联系及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并围绕两市在中俄经贸合作中的作用、成功项目案例、投资重点领域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为进一步深化中俄青年务实合作，搭建中俄企业资源精准对接平台，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昨天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团省委、省青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俄青年企业家圆桌会议暨中俄青年对话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中俄双方70多名青年企业家代表参会。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2: 本次会议以凝聚发展共识、共赴中俄之约为主题，围绕文化创意、经贸发展等领域开展。在主旨演讲环节，邀请了专家学者及相关产业从业者，就中俄经贸发展趋势、俄罗斯投资环境与招商政策解读等主题发言。在青年对话环节，中俄地方青年组织负责人、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围绕跨境电商、数字经济、创意产业等中俄合作落地项目与成功案例进行了分享。
3: 上海启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彦明：
4: 我们国内的电梯制造在国际上还是领先的，国内制造出口占全球的80%啊，所以说我们对俄罗斯出口包括生产加工是有绝对的优势。目前我们跟黑龙江对俄投资商会搭建了一个长三角联盟中俄投资中心是一个双向的通道。
2: 借助2026至2027年中俄教育年有力契机，黑龙江将进一步加强教育、旅游、体育、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和青少年交流，推动两国青少年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拓展，努力为中俄传统友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俄方也将把深化对华商务合作列为优先方向，诚挚邀请中方青年企业家共同参与商品出口、投资交流、旅游、教育及创意产业等合作项目，推动双边青年务实。

0: 合作迈上新台阶。
1: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实干人企业家协会总经理坚科夫·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2: 我们将以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为平台，将企业家们凝聚在一起，利用地缘、人文、项目等优势，促进更多的经贸合作。
0: 据了解，本次圆桌会议是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举办的。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举办以来，团省委、省青联围绕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创业、青年发展、文化创意等主题，在历届博览会期间均举办了中俄青年企业家交流活动。本届博览会期间还组织中俄青年企业家围绕文化创意和经贸发展等主题开展中俄青年对话暨全球文明倡议国际青年讲堂及系列参观考察、交流研讨等活动，有效促进中俄青年交流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青春力量。
3: 同样是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一场聚焦中韩食品产业合作的经贸对接交流会也在哈尔滨经开区火热举行。这次经贸对接交流活动搭建起了中韩食品产业沟通的桥梁，为助力两地企业精准对接，进一步深化我市对外务实经贸合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请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0: 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主办，哈经开区对外贸易促进中心协办，依托两地产业优势，聚焦食品领域经贸合作，搭建政企与企企对接渠道，推动韩国优质食品企业与我市食品加工、商贸流通企业实现精准匹配与高效对接，助力双方双向拓展市场，扩大贸易合作。韩国海神株式会社主营野生海参全产业链生产销售，在对接会上带来了海参加工食品、海参提纯制品及功能性化妆品，希望在黑龙江寻求优质合作伙伴，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
1: 韩国海神株式会社法定代表人金云峰。
4: 所以还有通过这次机会找寻求这样一些合作方，刚才谈的这个企业就非常有兴趣，然后呢他们想要做我们这边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合作，然后呢刚刚开始嘛，后面还会有很多的机会。
0: 深耕大豆深加工领域的韩国凯宾斯公司主营以大豆为原料的咖啡产品，企业高度认可黑龙江大豆的品质与产业优势，希望通过此次对接落地本地原材料供应链合作。
1: 韩国凯宾斯公司 CEO 尹娇元。
5: 韩国可种植大豆的土地面积狭小，而黑龙江省大豆产业名气大，发展成熟，因此我们想用产自中国黑龙江的大豆来制作这款咖啡。今天这场活动是韩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十分重要的起点与关键契机，实在让我倍感欣喜。
0: 对接洽谈现场气氛热烈，韩方企业集中展示了多款特色食品，通过现场试吃、产品推介等方式全面呈现优质品类。中方商超、食品生产及经销企业积极洽谈，精准对接供需，深入交流合作细节。活动现场，多家韩国企业与中方企业共达成43次对接，不少企业已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1: 哈经开区对外贸易促进中心国际贸易科负责人孙云超。
6: 在前期呢，我们也精准的对接了这样的和我们区内和市内的企业进行了一对一的一个精准的匹配和对接，然后在这个展会期间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这样友好交流的一个契机和平台，给他们提供合作和洽谈。会后呢，我们也会跟踪，然后去持续的关注这类韩国和中国企业的合作近况。
3: 目前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设于主会场的哈尔滨展区中心舞台已持续举办了多场专场推介活动。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展区中心舞台看一看，请听报道。
0: 上午9:30，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专场推介活动在哈尔滨展区中心舞台举行。 活动全方位展现了片区的开放优势、产业实力与发展前景，并重磅发布哈尔滨片区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哈尔滨片区向北开放投资发展与产业合作潜力报告，以权威成果和务实举措向中俄各界释放出向北开放、携手共赢的强烈信号。

0: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管理局综合协调处处长李红。
1: 这两份报告也是我们投资的路线图和指引图，能够很好的让企业了解到哈尔滨片区的营商环境。我们全面的希望能够吸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制造类企业落地，像这样的应用场景还有10个。
2: 作为展会重要的宣传推介阵地，哈尔滨展区中心舞台已连续3年常态化开展专场推介活动。本届展会期间，舞台推介场次密集，内容覆盖面广，精准聚焦向北开放、自贸片区发展、产业合作等重点领域，面向海内外参展客商集中宣讲发展政策、投资环境与合作场景。本次展会开展至今，已累计举办近40场推介活动，很多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哈尔滨寻找合作商机。
0: 绥化市新月道路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贵福：
3: 我也刚进展厅，然后到这块突然间我感觉他这个亮点吸引到我了，特别有交投这一块哈，这个企业他这里边也配套一些物流啥的，和我比较吻合啊，我也是我现在想要需求的。
0: 龙江交投华北区市场负责人任天祥：
4: 我觉得这次平台推介活动组织的非常好，然后对我们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平台，一是展现我们自身平台的实力，二是拓展我们业务的客源。
2: 哈尔滨展区不仅为本地优秀企业提供了展示空间，更以中心舞台为媒介，拓展了地区与企业的参展形式，通过一场场精准高效的专场推介，搭建起政企对接、客商洽谈、资源互通的便捷桥梁。
0: 哈尔滨展区中心舞台负责人宋玉斌：
5: 中方中心展代表我们哈尔滨对外开放的一种集中展示的这么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市场的一个开放程度，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对接，预计是从5月17号下午一直到21号上午，连续的我们4天半的一个推介。
2: 借助中俄博览会这一国家级交流平台，哈尔滨展区中心舞台持续释放平台聚合效应，以推介聚人气，以交流促合作，不断扩大城市对外影响力，深化跨境经贸往来与区域协同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对外开放新动能。
6: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7: 5月17号，由省对外友协组织召开的中外企业交流推介会在哈尔滨创意设计中心举行。推介会以搭建务实合作桥梁、赋能龙江开放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汇聚民间力量、海外资源，为中外双方面对面、零距离对接交流搭建平台，进一步推动黑龙江对外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从展会到赛场，从首发经济到首发阵容，槟城的开放热度和体育激情在这个五月同步升温。在哈夏会各分会场火热进行的同时，刚刚结束107天异地集训的东北超哈尔滨队昨天也冒雨迎来了回归家乡的首堂训练课。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稍早时候发回的报道。
2: 今早阿城突降大雨，原定主场体育场的适应性训练被迫取消，但备战节奏一刻不停，全队迅速调整方案，开启特殊体能课。狭窄空间里，队员们有序开展折返跑、核心力量、灵敏协调性训练。
0: 东北超哈尔滨队队长刚凯：
8: 毕竟是首个主场嘛，然后也是在上了大学之后难得有一次代表哈尔滨出战的机会，经过100多天的磨合，肯定是队员和队员之间更有了一种默契吧，压力化为动力，努力的去展现自己，把我们所训练的东西发挥出来，想竭尽全力然后拿下第一场的胜利。
2: 雨势减弱后，全队奔赴训练场，展开回归后的首次户外技战术训练，传球、跑位、对抗、定位球演练，队员们状态火热，配合流畅，白日集训的磨合成效尽显，久别家乡的归属感更点燃全员斗志。
0: 东北超哈尔滨队守门员高明辉：
9: 我们在球场和我们

0: 在训练中所有球场比都是特别特别优质，对我们守门员那个扑球这方面，就是我感觉咱们场地应该摔得一点都不疼，很多次稳定的这个训练来保证这个比赛中不会出现低级失误，希望能感受到这个球迷热烈这个氛围啊。
1: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2: 第一点，我们肯定队伍从队伍的整体的这个信任度上啊，和我们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啊，提升的很大，体能上整体战术的磨合上啊，提升的非常高。我们在欢迎大连队的同时，但是我们也会也是首先我们也不拒出啊大连队啊，我们也做好了啊这个迎接第一站的准备。
3: 目前二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已完成升级改造，硬件设施服务保障全面到位，静待球队亮相。5月23号二城主场，我们共同期待哈尔滨队精彩表现。
4: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连日来，哈尔滨市各博物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哈尔滨市博物馆开展了建古至今静藏文脉亲子主题研学活动，通过动手沉浸式感受古代铜镜文化魅力。哈尔滨音乐博物馆则上演了创意钢琴快闪，以乐为媒，赋予博物馆青春活力。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及低空经济的战略部署，推动我市航空航天产业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日前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局正式面向全社会发布哈尔滨市航空航天领域人工智能能力清单。这次发布的清单经过前期广泛征集与严格筛选，共汇集了全市29项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优秀成果，全面展现了我市在空天加 AI 领域的硬核实力与创新生态。仰望星空，冰城科技力量蓄势待发，脚踏实地，智能空天产业前景无限。哈尔滨正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诚邀全国合作伙伴共享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的万亿蓝海。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时间请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5: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5月17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盛大启幕，大批境外客商、参展嘉宾陆续经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入境参会。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精准谋划，全面升级口岸通关保障举措，优化出入境服务，护航盛会圆满举行。本届盛会规模盛大，汇聚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超1500家企业参展参会。哈尔滨机场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集中出行高峰，为全力应对客流压力，哈尔滨边检站科学调整一线勤务部署，灵活调配执勤警力，根据实时客流变化弹性增开查验通道，全力提升旅客通关查验效率，快速疏解高峰人流，保障出入境人员通行顺畅有序。
1: 5月16日，创业中华、创新龙江2026海内外侨商侨领聚力向北开放龙江行启动仪式暨哈尔滨招商推介会举行。本次活动以共建向北开放新高地、共享振兴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商侨领参会。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哈尔滨城市宣传片，听取了哈尔滨市招商推介对其展现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根基、营商环境和开放活力等给予高度评价。在随后举行的侨驻千企万品出海专场推介对接会上，60余家企业聚焦绿色优质产品与智能制造两个主题进行对接洽谈。会后，侨商、侨领等到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深哈产业园、哈尔滨九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参观考察。大家表示，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产业升级、经贸合作、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5: 5月17日， 第十四届中俄深部岩石力学与工程论坛暨深地资源开发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会议。

0: 已在哈尔滨开幕。本次会议由黑龙江科技大学与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辽宁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联合承办，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3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深地资源开发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开展深度学术研讨。开幕式上，钱基虎院士发表致辞，对中俄深地工程领域合作发展寄予殷切期望。此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对深化中俄两国深地工程领域科技交流与务实合作，增进中外科研工作者学术情谊与协作共识意义重大，既为守护国家能源安全，推动深地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科创动能，更对全球深地科学领域创新发展、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1: 5月17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启幕，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办。值此两大盛会举办之际，黑龙江省图书馆同步推出画家张钦中国画专题新作线上展，以艺术形式呼应中俄经贸人文交流的深化。画家张钦克服行动障碍，多年坚持亲赴展会一线观展采风，他以画笔记录展会现场的鲜活瞬间，用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勾勒中俄商贸互通、人文相融的生动图景。本次线上展精选其20余幅新创力作，题材丰富，意蕴深远。此次线上画展以丹青为媒，生动诠释了两国睦邻友好、经贸共融、文化互鉴的深厚底蕴。书画爱好者可登录黑龙江省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在线欣赏这批充满温度与情怀的艺术画作。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为扎实做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消防安全保卫工作，保障赛事活动平稳有序开展，阿城区消防救援大队扎实推进各项安保工作，织密织牢赛事消防安全防护网。阿城区消防救援大队第一时间组织召开足球联赛专项消防安保工作部署会，会议全面分析赛事期间场地人员密集、商贸集中带来的消防安全风险，明确安保工作重点、执勤点位、人员职责，细化安保执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流动巡查等工作流程，从严从实落实各项安保措施，全力以赴守牢赛事消防安全底线。
1: 冰城五月农事忙，哈尔滨市双城区新兴街道办东浦村的忙碌与别处不同，乡亲们排队领菜苗，种植到自家小菜园。在企业家农户经营模式助力下，农户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变成聚宝盆，开启了一条新的增收路。东北大丰收，黑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免费为农户提供菜苗，然后按照高于市场价格的订单价收购蔬菜，要求只有一个，以小菜园为种植地，不施任何农药化肥。东浦村共有常住人口1200余户，闲置的农家小菜园不少。定制农业通过特色种植盘活乡村庭院，给农户又增添了一笔不小的收入。这种种植模式深受农民欢迎。目前企业玉米面条的日产能为2吨，农家小院收获的西红柿都用来制作面卤，其他小园菜都直供主城区市场。未来公司还要与农户签约订单，继续扩大种植规模，预计将秋菜种植扩大到1000户小菜园，让更多农民拓宽增收路，更多市民吃上健康小园菜。
0: 五月的阿城小岭，山间梨花绽放，山下溪水潺潺，新兴村前七里半屯就静卧在这幅诗画般的绿水青山间。这个仅有20余户人家的小屯四面环山，大石河从村口缓缓流过，曾经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小山村，如今却因绿水青山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乡亲们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最令人期待的是那片20亩地的油菜花田。 六月下旬，金黄色的花海将把小屯包围，花期一直持续到八月。届时，七里香民宿将被花海簇拥。小屯正谋划举办首届观花节，邀请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赏花、拍照、吃农家饭、住农家院。从环境整治到民宿新村，再到多元业态融合发展，前七里半屯正把生态优势一步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宽，书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答卷。乡亲们坚信，未来的日子会像即将盛开的油菜花一样，金黄灿烂，充满希望。
1: 哈尔滨本地新闻。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提醒您，近期降雨天气较频繁，出门注意根据天气情况携带雨具。19号白天，西部多云转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9到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到22摄氏度。19号夜间，东部阵雨转多云，其他区域多云。20号白天，全市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到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到24摄氏度。近期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需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春播活动。夜间至清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车辆需注意交通安全。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是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为您继续播报国内新闻。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中国青年报昨天发表题为 AI 谄媚，别被甜言蜜语惯坏一文，文章的作者为重庆医科大学青年教师助理研究员薛静。他在文章中写道，陪孩子学习时，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小学3年级的孩子认真写了一篇假期实地观察小作文，自觉写得不错，拍照发给了 AI， 并让其评价打分。 AI 果然用通俗又不失专业的童言童语给了夸夸式的正反馈，同时给了一个很高的分数，孩子兴高采烈地向我分享了这一结果。无独有偶，孩子的父亲用 AI 来验证自己的商业思维和逻辑， AI 同样用绝对专业的商业口吻给予肯定。
1: 近期发表于《科学》的研究，谄媚型 AI 会降低亲社会意愿并助长依赖心理，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述人机互动现象。这一现象被研究者界定为一种特定的互动风格，谄媚型 AI， 其在对话中高度同意用户的观点、情绪与价值判断，即便这些判断存在明显争议或道德张力，也尽量避免提出异议。正如研究发现所述，即便全网共识你有错， AI 仍有 51% 的概率认同你。
0: 谄媚型 AI 并非引入虚假信息，而是通过偏向用户既有信念的回应方式，对现实图景进行遮蔽或者扭曲，在本应存疑之处制造确定性，在本需审慎反思之处强加虚假确信。从认识论的视角看，当 AI 总是对你说你是对的，我们关于对错的判断标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 AI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媒介化基础设施时，不仅是青年一代，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越来越依赖一个总是附和自己观点的智能助手，全民的批判性思维和求真能力将走向何方？ AI 谄媚背后的认识论风险让人不得不深思和警惕。
1: 该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发现，与谄媚型 AI 仅一次对话，参与者的道歉意愿便从 75% 降至 50%， 变得更不愿主动修复关系。这折射出 AI 谄媚对道德心理层面的深层影响，也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 AI 以其客观中立的形象赢得信任，却在无形中用谄媚消解了用户的道德反思能力。反观当下，青年用 AI 起草分手短信，解决恋爱纠纷，寻求情感慰藉已成为现象。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情感矛盾和道德困惑时，首先求助于 AI， 将 AI 视为生活伙伴，而 AI 总是站在他们这边，青年将如何习得换位思考、自我反省和修复关系的能力？看似高效的人际互动，实则是在用虚拟的理解取代真实的磨合。长期来看，谄媚型 AI 非但不能提供真正的情感能量，反而会在悄然间削弱青年处理真实人际关系的能力，导致社会交往能力的退化。
0: 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谄媚倾向在不同规模的大语言模型中普遍存在。当学生在提问中附带错误答案时，模型的正确率会下降15%。反之，若学生暗示了正确答案，模型的正确率则相应提升。这意味着 AI 谄媚在学习场景中可能产生马太效应。知识扎实的学生借 AI 加速精进，而认知薄弱的学生反而被 AI 固化了错误理解。由此， AI 辅助学习将对批判性思维、自主学习能力乃至学术诚信造成侵蚀，这些隐性风险不容小觑。
1: 不久前，数字泔水一词被用来描述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对青年认知的侵蚀。而当 AI 用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让青年长期浸润于被过度迎合的信息环境中时，他们面临的则是更深层的情绪泔水。破解这一困局，治理逻辑必须从内容迎合式转向思想引领式。这意味着不能仅仅满足于算法推荐的内容是否合法合规，更要追问算法是否在主动培养用户的批判性思维，是否在鼓励用户接触多元观点，是否在帮助青年建立更健全的价值判断力。当前主流的协同过滤与强化学习框架本质上都在追求用户粘性与满意度，而这两个指标恰恰助长了谄媚倾向。未来的算法设计应当将认知增益、观点多样性、反思触发等纳入评价体系，让 AI 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承担起思想引领的责任。
0: 从制度层面看，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已经发出警告， AI 谄媚构成了一种独特且目前未受监管的伤害类别，并呼吁建立问责框架和行为审计机制。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4月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印发了《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明确要求重点关注人类福祉、公平公正、可控可信等方面。这为治理 AI 谄媚提供了政策依据。下一步，应当将系统性迎合用户偏见、刻意回避反驳用户错误等行为纳入伦理审查范围，建立常态化的谄媚倾向检测与披露机制，让用户有权知道这个回答是客观中立的还是在讨好我。
1: 当然，技术规制只是其中一环，教育的回应同样不可或缺。 面对一个处处顺耳的 AI 时代，青年需要被唤醒的是一种清醒的媒介素养，不仅要学会使用 AI， 更要学会质疑 AI， 挑战 AI， 要求 AI 说出逆耳之言。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当鼓励青年在与 AI 互动时主动设置批判性指令，比如你觉得哪里是错的，请指出我观点中的漏洞，让工具回归工具，让判断归于自身。
0: 说到底，治理 AI 谄媚不是为了消灭技术的温度，而是为了防止温暖变成温室，认同变成捧杀。面对学会拍马屁的 AI，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守住一条底线。算法可以迎合偏好，但不能消解理性；技术可以提供服务，但不能代理思考。守住这条底线，青年才不至于在 AI 的甜言蜜语里被惯坏，悄悄丢掉清醒的能力。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出口贸易顶住压力，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用实打实的数据彰显了中国外贸的强劲韧性与深厚底气。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9.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3%。
0: 近年来，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解除无人机禁飞区、限飞区、飞行高度等安全限制，实施黑飞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扰乱空中秩序，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潜在风险隐患。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围绕无人机黑飞行为，特别是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黑客行为，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面遏制非法活动蔓延。昨天，公安部公布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空域不是法外之地，飞行不能随心所欲。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和实施黑飞等违规违法行为。
1: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有关部门从五方面进行提示：一是选择正规渠道求职，二是辨别招聘信息真假。求职者可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相关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三是严防求职变参培。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安排岗位的情况，应果断拒绝。四是警惕贷款风险，五是保留证据依法维权。如果落入骗局，应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5月17号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由上海原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抓总研制。今年，长征八号运载火箭进入高密度发射模式，助推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本次任务是该型火箭今年第二次发射。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5月17日，按照国家防总办公室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53万平方米，大流量排水泵3台，支持贵州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5月18日凌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区许多居民纷纷到广场空旷处避险。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026年5月18日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据广西地震局通报，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目前已收到柳南区太阳村镇七栋沿街自建房屋倒塌报告，有人员被困，部分房屋有开裂现象。

0: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18日至20日，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黄淮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利比里亚籍永万伦17号晚，满载食品、服装及日用品从厦门港海天码头出发，厦门港又增一条直航印度尼西亚的点对点货运航线。厦门港此次开通的印度尼西亚直航新航线采用一周双班模式运营，沿线串联盐田、厦门、南沙、雅加达、泗水等港口。该航线从厦门港出发至雅加达仅需7天，至泗水仅需9天，是目前厦门港到印度尼西亚的最快货运航线。厦门边检总站东渡边检站介绍，该航线直挂雅加达、泗水两大印度尼西亚核心港口，不仅大幅压缩了物流时间，更为福建及周边地区的食品、服装、日用品等优势出口产业走出去，开辟了外贸新通道，对深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0: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傅元芳17号介绍，广西深入实施面向东盟百千万人工智能 AI 人才培养计划，以 AI 加东盟语种加专业融合培养为核心，加快建设全国东盟非通用语种翻译培训基地。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026年年会当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会议以数智赋能、融合创新、构建面向未来的高端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为主题。当日，广西大学文翻粤泰通译大模型正式对外发布，这是该校翻译教育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果。
1: 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对年轻家长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目前，上海正打造生育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城市。在静安区，教育部门不断探索推出普惠多元的托育服务，让年轻人带娃更轻松。作为上海市首家托育宝宝屋的诞生地，静安区现在14个街镇已建成26个服务点位，在全区实现幼儿园100%开设托班的基础上，还陆续推出弹性托、临时托、周末托。静安区早期教育指导研究中心的幼儿园今年还创新性地开设了13至36个月的混龄班。现在幼儿园周边不少家长都把小孩送到混龄托班，并通过渐进式的陪伴慢慢让孩子适应托班，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可以投入工作中。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登场展出。此次展览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精品，以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覆盖首博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均创首博历史之最。本次展览规模空前，亮点突出，不少展品都是首次来中国展出，依托展区与文物，集中展现两大美洲古文明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展览创新采用展览加文创市集加年华模式，全面提升观众观看体验。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10月18日。
1: 在当地时间5月17日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在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夺得本赛季第5冠。这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继3月的葡萄牙站后第2次单站包揽双冠。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以147分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积14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继续排名第3位。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拿下第5冠意义重大，会使总积分大幅上涨，车队准备争夺年度总冠军。根据赛程

0: 下一站西班牙阿拉贡站比赛将于当地时间5月29日至31日举行。
1: 2025到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半决赛17日晚间在上海继续进行。客场作战的北京北汽队，简称北京队，以99-88战胜上海九世队，简称上海队，将大比分扳为1-1平。全场比赛，北京队外线手感火热，三分球28投14中，而上海队为35投9中。个人得分方面，上海队四人得分上双，进攻主力古德温砍下全场最高的32分。北京队五人得分上双，其中陈盈俊和杰曼分别贡献26分和22分。5月20号，京沪大战第三场将在北京举行。
0: 5月18日是全国血管健康日，血管淤堵、管腔狭窄易引发多种心血管问题。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导致的常见病症。专家提醒，身体出现心脏不适等信号，正是心血管发出的健康警报。出现相关症状，需尽快就诊检查。劳累或精神紧张时，胸骨后心前区闷痛，可放射至左肩、左臂、颈部，休息后缓解。体力活动后胸闷、心悸、气短，饱餐受冷，吸烟时心慌、胸闷，低枕睡眠时胸闷憋气。专家表示，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重要依据，能精准判断血管病变情况，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直接依据。心电图是基础筛查手段，可发现心肌缺血表现。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可清晰显示血管狭窄部位与程度。
1: 近日，福建一位女子聚餐时先吃了2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白酒，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贾平平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活性。酒精代谢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大量堆积在体内，从而引发类似像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乙醛蓄积会扩张血管，损伤心肌，抑制呼吸，轻则皮肤潮红、心慌心悸、恶心呕吐，重则血压骤降、呼吸困难、休克、呼吸循环衰竭，救治不及时可危及生命。贾平平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或香正汽水等含酒精制品。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代表编辑王红、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

0: 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新闻演。再会。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听，别省略。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